0: 规避并发症。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6: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5: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

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血管是人体赖以生存的生命通道，长期熬夜、高脂高糖饮食、久坐不动、烟酒过量都会造成血管老化、硬化甚至堵塞，诱发心梗、脑梗等危重疾病。养护血管要从日常小事做起，清淡饮食，多摄入蔬菜水果与粗粮，减少油脂和糖分摄入，坚持适度运动，促进全身血液循环，戒掉烟酒，规律作息，减少血管内皮损伤，定期筛查三高指标，早发现早干预，才能长久保持血管通畅，守护身心健康。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

0: 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谈行动，拒绝盛宴。
1: 人生在世，天天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罗通扫北》，由王宝新播讲。
6: 《罗通扫北》第十八回，书接上文，尉迟宝庆下场要和程铁牛比武夺帅。程铁牛冲宝庆一笑：“兄弟，咱们哥们儿处的可不错呀，你怎么能和哥哥我争呢？”铁牛哥，咱俩是处的不错，不过这事儿可不能讲面子，此次夺二路元帅印不能让给你，就你那暴脾气大家伙都知道，你比我还暴，到两军阵无非是三招半，就您这样的能带兵打仗吗？哎，我说宝庆兄弟，你可别挖苦我，既然这样我翻脸不认人。铁牛哥，你要伸手就伸手呗，你请先伸手。好嘞，劈脑袋，小鬼踢牙，杠斧子，杀带脚，还是这三招半呢。咱就这么说，打着打着，尉迟宝庆一乐，哈哈哈！哥哥，除了这三招半牛蹬腿儿，你还会什么？你不就这两下子吗？小黑小子，你少说废话，拿命来！两个人一伸手，又是这几招。再看尉迟宝庆，扑棱，把丈八蛇矛枪在掌中一晃。下了绝情了，这一使上劲儿，程铁牛真就不行啊。二马错蹬之际，再看宝庆大枪直奔他的梗嗓咽喉便扎，唰就是一下。哎，程铁牛叫唤一声，心说话我命休矣，根本就没法躲呀。你看扎好扎，寸手难练，收不好收，但是尉迟宝庆果然有能耐，唰，又把丈八蛇矛枪给收回来。嘿嘿，铁牛哥，承让承让。哎呀，程铁牛此时臊个大红脸，哎，兄弟兄弟，真有能耐真有能耐，我不是你的对手。尉迟宝庆受过他爹尉迟敬德的真传，所以程铁牛自然不是他的对手。这一拜，尉迟宝庆说话了：“各位，你们谁还下场，最好换个有能耐的来，没能耐的就别下场跟我夺这二路帅了啊！你们上场之前先琢磨琢磨你们自己究竟有多大的能耐。”这尉迟宝庆也有点狂啊，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就在这儿大放厥词之际，有人高声喊喝：“呀呆，尉迟宝庆休要猖狂，慢要撒野，我来会你会。”说着话，一匹花斑豹，再看在花斑豹上坐一人，短一短看

谁还跟我比试啊？你们谁来？这一嗓子真就镇住了不少人。问了挺长一段时间，没人答言。过去能有十分钟，突然有人高声喊喝：“哼哼哼哼，亚呆，苏芳啊！”不要猖獗，慢要撒野，你实在太狂妄，我来会你一会。程咬金一听这嗓门真亮，抬头一看，在黄龙绳外跳进梅花圈有一匹闪电白龙驹。马上这个小将穿白挂素，长得特别俊美，这模样要多好看有多好看。小脸蛋白里透红，红里透粉，粉哪吒下界相仿，又好比左金童转世如此。再看手端一条五勾神飞亮银枪，长得白胖白胖的，通关鼻梁菱角口，齿白唇红，牙排碎玉，哎呦，那个漂亮劲儿就甭提了，背后还斜插着一对银装锏，来者非别，正是秦琼秦叔宝之子秦怀玉。程咬金看完了，乐着大嘴咧着一个劲儿乐，呵呵，这孩子真招人喜欢啊，你来的正是时候。突然想起一件事儿，这个秦怀玉来了，怎么罗通没来呀？对了，想起来了，我昨天和弟妹还说过这事儿，难道他不让孩子来吗？哎呀，回头跟魏征说，大哥，你看怀玉之儿来了，罗通能不能来呀？罗通恐怕不能来，咱弟妹不能让。再说罗通这小子要知道肯定能来，他不来也好，咱能对得起死去的老兄弟罗成。一旦舞刀动枪出了事儿，有性命之忧，咱可对不起罗成在天之灵啊。嘿嘿，大哥，你这么一说我也是这样想的，确然如此啊。这时候再看场内站得好热闹，这二人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秦怀玉这条枪又急又快，枪法纯熟，大枪一抖，扑棱扑棱扑棱扑棱扑棱，施展开来，十路绝命枪，神出鬼没，变化多端，真是冷森森，光闪闪，夺人二目，照人双眼。再看乌龙搅海，十分厉害。刚才呀，因为秦怀玉听这苏凤说这大话，再看看他非常的傲气，早就气炸连肝肺，挫碎口中牙，所以把这劲头都用上这个枪上去了，非要教训教训他不可，使出了全身的解数啊。哎呀，可见秦怀玉可下了功夫了，摆开这条五勾神飞亮银枪，如同击前碎米一般，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把苏凤给围住了。苏凤也不示弱，舞动大刀上下翻飞，磕开枪架开枪，得手还要进招砍几刀，也很奇妙。两个人刀枪并举，斗在了一处，打得到四十个回合未分胜负啊。幼主李治虽然对武艺不太明白，可是也能看出点门道来，瞪大了眼睛，有点两眼发直，大气儿不敢出，直勾勾的看着这场争斗。魏征一看，暗自暗道不好啊，常言说得好，二虎相斗必有一伤，他们俩这样打法一会儿不一定谁失了手啊，哪一个要照顾不到，万一死了一个也不好办呢，这可怎么办呢？赶紧来至李治的近前，殿下殿下殿下千岁。李治两只

眼睛直直盯着这战场，头也不回，眼珠也不转，只是把一只手摆了摆，那意思别说话，我正看着陆神呢。殿下，殿下，这样打下去要伤人的。嗯，仿佛李治这才缓醒过来，回过了神儿，回头看了看魏征，恍然大悟。是啊是啊，老爱卿，这样打下去一旦失手就出事儿，您说该怎么办？殿下，我的意思赶紧停下，明经明经。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又主一声令下，明经了。那么有这么一个规则，两军阵比武打仗也好，都有这规则，为将者得懂这条军规，闻鼓则进，闻经则退。两人打的虽然出神，但是听着这经一响就得停手，要不然犯了军规是定斩不赦。你别看苏凤和秦怀玉年纪很小，可是对这种规矩他们懂。两人听见鸣经，赶紧各自跳出圈外，都愣住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这个立马横枪，那个把刀一戳是呼呼带喘呐。殿下千岁有旨，今天比武夺魁是以武会友，点到为止，不许伤害皮肉，更不许杀出人命。哪个胆敢杀出人命，那就要杀人偿命，定斩不饶。苏芳一听，心中暗骂，你个老不死的魏征啊，就你多嘴呀、啊！你是怕秦怀玉死在我的刀下，再要战几个回合，我必宰了他。到现在心里暗骂魏征，魏征这一提醒，倒把秦怀玉吓一跳啊、哦！老伯父及时提醒，差点我惹出祸来，真要伸了手了，我下死手把人杀了，那我也性命不保啊！这时候苏凤实在有点无奈了，这两个人借此机会喘喘气儿，休息了一会儿，两个人对视了一会儿，再次一催战马，又打到50个回合，未分胜负啊！到了现在了，秦怀玉一边打，心里一边想主意，我也不能和他恋战呢、啊，恋战下去我也吃亏。我必须快点胜他，要不把苏凤战败，这小子威风杀不下去，我也赢不了胜不了，这可怎么办？他还有个哥哥苏林呢，就连他爹苏定方，现在我看呢，那鼻涕泡都出来，都美上天翘尾巴。嘿嘿，苏家爷们儿一个好东西都没有，这一次我要下绝情，一定教训教训。就这样，两个人再次伸手，一边打着一边交流，是边打边说，边说边打。二马相错之际，秦怀玉把枪交于左手，腾出右手，从背后把书童简就拽出来。那位说，为什么要二马错蹬呢？秦怀玉想用枪里加减这一招来取胜，这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不能叫对方看明白。马上打仗和部下确实不一样，在部下打仗行动很随便，滋溜一转圈，两个人就对上面。在马上这一战可就不行了，必须马打对头，这才算是一个照面，双方也只能打一下，打一下还一把，手快的两下，最快能打三下，这马就错着横过去了。这两匹马是不停的分头跑，两匹马错过错蹬，当然双方是背冲背，谁也看不见谁。秦怀玉就在刹那间把简给拽出来了，心说话，我来个简里加枪，枪里加简，哼，我让你。

的知道老秦家后人的厉害。书中代言呢，要论这剪法，老秦家那可是一绝，家传的能耐。从老将军秦仪一直到秦怀玉，再说了，当年的秦琼、秦叔宝一对书童剪，打遍山东半边天，人称马踏黄河两岸，剪打三州六府108县，威震山东半边天，神拳太保秦琼、秦叔宝。那么老秦家的枪法跟谁学的？是老罗家的。所以秦怀玉认为，我得拿出拿手的能耐，做好了准备，心里暗暗使劲儿。二马错蹬相磨之际，秦怀玉用枪就扎，扑棱。可是啊，他枪底下还有一把剪呢，所以这一枪主要是靠左手使劲儿，右手只是做个样子麻痹敌人。这一招使得绝呀！实际上左手抄着书童剪，主要在左手上。哎呀，秦怀玉暗自祷告，能否成功是在此一举。苏凤哪知道他有这一招，见大枪刺来，用双手擒大刀往外招架，咔，往外这一磕，用的劲儿挺大呀。刚一碰上这条枪，再看秦怀玉单手擒枪，单手擒枪能有多大的劲儿？所以把苏凤给晃了一下，苏凤身子一栽，正好把半个后背此时交给秦怀玉。说时迟，那是快，秦怀玉心说，这就是机会，举剪就砸呀，咔吧就是一下。这一下子不要紧，把苏凤可吓坏了，枪里加剪砸他的后背，死不了也够受。有道是，当场不让步，举手不能留情啊。刚才话说的挺狂啊，到现在就得挨砸。按着秦怀玉出于本心，真想狠狠砸苏凤一剪，好好教训教训，别太猖狂。又一想，刚才魏征伯父告诉让他不能伤害皮肉，打死人还得偿命，打他这一下就磕这一下也受不了，稍稍使了两成劲儿。苏凤疼痛难忍，一带马正好窜出梅花圈呢，揍到肩膀上，就这一下也疼得他直叫唤，鼻洼鬓角热汗直淌，就这样是败了。秦怀玉此时把枪剪合在一起，双手抱拳，呵呵，苏二哥，这是你让着小弟，小弟内心明白，非常感谢你。什么？让着你？苏凤心说，我败了就是败了，你好啊，骂人不带脏字儿，你这骂人让我非常难受，我还没法挑理呀。你诚心砸我是怎么的？你说我是贱骨头，可是现在没法回答了。捂着肩膀瞪着眼睛暗自憋气，他也知道秦怀玉这是手下留情了，要不然他性命不保，最少也得打他个抱案吐血呀。秦怀玉真有能耐，此时秦怀玉高声喊，各位，你们谁还下场与秦某比试比试。秦怀玉啊，这一叫号，哎呦，小弟兄们挺高兴，心说话，我们这些人啊，要讲能耐，我们心中有数，跟怀玉哥没法比。既然怀玉哥能胜得了苏凤，还有个苏林，只要把这苏林打败了，他能争的二路帅，那也是好事儿。再看秦怀玉此时心里高兴啊，哈哈哈哈，
你们老苏家的人谁还过来跟我

0: 离世。苏林一看，勃然大怒啊！丫呆，秦怀玉莫要猖狂，少要撒野，苏林前来会你一会，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医学理念。
1: 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炭，修复受损细胞。
0: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病患，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
1: 人呢，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2: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医者，一位克己修身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2: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百姓带来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科技成果。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4: 400-6900-337，400-6900-337。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
4: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3: 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一诺您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每天在这个时段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走进咱们新医学这个节目当中。
3: 那李老师，转眼间呢，节目也开播很长时间了，有很多听众朋友啊都成了您的粉丝，称赞呢您学历高，中医文化底蕴十足，说话呢很真诚，都很依赖您。说您呢不仅推广了当今先进的医疗手段，给大家解决了疾病问题，还通过电波来帮助听众朋友们解决生活上的难题。就在刚刚啊，我们台里还收到了一位叫孟令贤的女士，她送来的感谢信，说李老师您帮了她很大的忙，拜托我的一定要在节目里边感谢您。
1: 其实呢，我刚被百家电台邀请来讲课的时候啊，我是抱着宣传科学、讲解科学的目的，哎，但是呢，这个时间越长啊，我就发现啊，我和听众朋友们之间已经建立了很深很深的感情。我在这个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讲一讲科研的事儿，大家伙呢非常的信赖我，也愿意把生活当中的点滴和我分享，啊，遇到问题了。寻求我的帮助啊，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朋友之间的默契和信赖。刚才呢，主持人提到了这个送感谢信的女士啊，她叫孟令贤，她呢是一位30来岁的听众朋友，原来我们呢也不认识，是有一次她遇到了难题来向我求助，我们呢才熟悉起来。那这是怎么回事呢？我讲一讲啊。他呀有一个6岁的女儿，前不久啊这个女儿啊过完6岁生日之后，他觉得这个 孩子不小了，啊，他闺女就不小了，应该有自己的房间和空间了，所以呢，就让这个女儿啊分床睡，啊，这也很正常啊，孩子大了，刚开始啊，这个女儿啊，慢慢的啊也习惯了一个人睡觉，没想到就在前几天，他女儿突然说，半夜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有人摸她。刚开始啊，这个孩子妈妈心里面是这么想的啊，想这是女儿的借口啊，家里边就这么几个人，怎么会有大半夜去孩子房间的呢？所以呢，孩子说了之后，他也没放在心上。但是从那以后啊，两三天，他女儿啊总说半夜有人摸他。后来啊，这个孩子的母亲呢也起了疑心，说这孩子也没有必要啊，也不能天天去撒谎啊，就问他老公，他老公也说半夜啊，哎，没去过女儿的房间，没去过。这个时候呢，孩子的母亲不敢大意，但是想来想去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这种事儿也不能摆在明面上讲啊，总不能把家里几口人都叫过来当面问，说你们摸没摸孩子啊。那么正好啊，我讲到这儿，我跟你们讲，有一次我在广播里面讲课啊，他呢把电话就打给了我。

他说：“李老师啊，你呀、啊，经得多，见得广，你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我听完这个孟令贤呢，说完这个事儿啊，我就给他出了个主意。我说：“这个事儿好办。”我说：“你去买个监控器，放在这个孩子的房间里，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啊，这个孩子的母亲呢，就照做了，啊，就照做了。当天晚上啊。家里人呢睡了不长时间啊，这个孩子母亲打开这个监控啊，就一直盯着啊。一个小时以后，他发现女儿的房间的门呢突然被推开了，接着一个人影轻手轻脚的就走进来了啊，随后呢就爬上了女儿的床，就抱着他这个女儿啊一起睡觉。你说看到这一幕，这孩子的母亲吓得冷汗都冒出来了，他就把这个镜头啊拉近了一看，才发现谁呀、啊？原来是孩子的奶奶。只看到老人家呀轻轻抚摸着孩子，啊，那么就像这个母亲呢哄孩子睡觉一样。大概呢半个小时以后，奶奶呢又小心翼翼地下了床，把孙女这个背啊往上拉了拉，啊，接着呢慢慢的就走了，走出房间了。那么看到这儿，这孩子的母亲就孟令贤啊，他才明白，哎呦，这是虚惊一场啊，这是奶奶对孙女儿的疼爱呀、啊，啊，原来这个孩子呢，从小就被他奶奶带大，那你想啊，老人家对小孙女儿啊有极深的感情，但是随着岁数越来越大，啊，这个奶奶呢，这个肺就开始有毛病了，啊，老慢支。家里家外的咳痰，说话呢也喉咙气喘的，喉咙喉咙的啊。但是这个孙女儿慢慢的长大了，她觉得她奶奶呀有点埋汰啊，就是有点脏，她就不想和这个埋汰的奶奶玩，有时候啊她奶奶想抱她，就连抱都不让抱。所以说呢，当奶奶的实在没有办法了，只能在晚上啊等着孙女儿睡着了之后，才能够去拥抱一下，哎，老百姓的话讲就是稀罕稀罕这孩子。这回呢，真相大白了，不仅这个当妈的松了口气儿，我这颗悬着的心啊也落地儿了。那、啊、后来啊，我知道情况以后啊，就让这个老人家用上了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通过独特的生物肽的补充，修复支气管细胞，调和阴阳，补益气血，一家人其乐融融，我呢也挺为他们高兴的。其实啊，看到这个孩子的奶奶，我呢就想到了咱们收音机前的肺病患者，这些老肺病老慢支的患者，我非常理解，生活的是相当不容易。很多咳嗽气喘老肺病的患者，早晚是咔咔的卡痰呢、啊，咳嗽，那个肺子好像啊都要啊咳炸了一样。早晨家里的人他不是被闹钟给叫醒的，而是被咳嗽的声音呢、啊、给吵醒的，是不是？有的严重的啊，咳得上不来气儿啊，憋得这个脸红脖子粗，一口一口的吐黏痰，那痰呢吐在地上之后抠都抠不下来啊。家里人呢不愿意和你亲近，晚辈呢也不愿意和您接触，最主要的是自己啊也遭罪。人家吸一口气，咱们呢得吸三口气，要不啊，哎，总觉得气不够用，咳嗽时间长了，那么就开始喘，一动弹就呼哧呼哧喘。那要是拎两斤东西上楼，啊，进屋里边第一件事情就是坐在沙发上倒气儿，严重的，咱们说在屋里干点这个简单的家务活都干不了啊。嗓子喉咙喉咙的，跟人说话气儿都不够用啊，人家恨不得帮你吸几口气呀、啊，慢慢的开始就会出现心慌、胸闷，甚至于是全身浮肿，这是什么呀？这是典型的肺病三部曲：气管炎、肺气肿、肺心病，或者是慢阻肺。那么这个咳嗽、气喘、老肺病的病根是什么？我告诉各位啊，病根就是人体气管细胞和肺。

0: 泡细胞发生病变损伤了，导致肺的气体交换能力下降，痰液排不出来，所以说人活一口气。那你这口气出的就这么艰难，憋气的感觉啊，就像被这个土埋了半截一样啊，要多遭罪就有多遭罪呀。
1: 嗯，那没错啊，李老师，因为我舅舅啊就有老慢支和哮喘，哎，有的时候啊看到他犯病啊我都害怕，而且我听说肺病啊特别不好治啊，用我舅舅的话来说呢，就是活遭罪。
0: 对，这个孟令贤也是这么说呀，说李老师这肺病多难治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呢也听一下，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甭管是哪朝哪代的神医都说过这么一句话，叫做内不治喘外不治选啊。什么意思呢？不是大夫不给治，是过去所有的大夫对皮肤病和呼吸系统疾病是办法都没有，但是随着科学的发展，说让咱们老百姓最头痛的这个老慢支哮喘啊，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啊，我邻居就有这个哮喘病，常年也是齁喽齁喽的，喘气困难，就跟我刚才说的那样啊，憋的人跟那个土埋半截子一样啊，用什么药都不行，到最后啊一天晚上睡着睡着一口气没上来，人就死了。再看看现在对老慢支哮喘肺气肿肺心病上不来气儿的治疗方法啊，能吸氧啊，咱们说就吸氧，吸氧不行就有雾化，对吧，有喷剂，患者上不来气儿的时候喷一下就能让这口气儿上来，能救人的命，而且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让患者不那么痛苦。那么咱们想一想，这些不都是科研人员发明出来的吗？现如今呢，这个科学发展的更好了，朋友们，我们这个中医学和生物医学的完美结合体生物肽疗法长春益寿出现了。你雾化也好吸氧也好，它缓解人的症状，而生物肽疗法它通过中医中药调补阴阳补益气血的同时，利用独特的生物肽直接作用于细胞来进行治疗。比如说它当中所包含的莫瑞生物肽，你甭管像什么黄痰黏痰老陈痰它都可以解决，因为这个莫瑞生物肽啊它的分解能力非常强，可以使那些粘稠的痰液稀化，而且还能够清理沉积在呼吸道里的素痰，从而呢就能够啊增强我们肺部的通气量啊。就像我们很多非常幸运的用上国药长春益寿的朋友，大家用完之后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就是清痰非常快，不知不觉当中这个嗓子眼儿透亮了，呼吸顺畅了，喘气儿也不那么费劲了，就感觉一下子啊这个空气啊就充满了整个肺脏，很多人呢就觉得终于啊这口气上来了。其实呢这就是生物肽疗法长春益寿给我们补足了肺气之后啊，中药材当中的莫瑞生物肽帮助您清除掉了沉痰黏痰，那你想一想你这个呼吸道不就是畅通了吗？对不对啊？嗯，还有与此同时，国药长春益寿当中还有人体所必需的治愈系生物肽，那么就像这里面珍贵的胶原蛋白肽，它能够快速的修复受损的呼吸道黏膜上皮细胞，包括受损的肺泡细胞啊，对于已经受损死亡的细胞，而且还能够快速的再生出新生细胞。胶原蛋白肽啊被医学界称为是黏膜组织的修复剂，黏膜细胞受损了，那么胶原蛋白肽都会快速的修复细胞，让这个组织细胞恢复正常的生理功能。所以啊，有了长春益寿当中这700多种活性肽分工合作，我们很多的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逐渐的好转，这才是从疾病的根源上去解决它，去战胜它。我们不光要快速的解决患者的痛苦，还要从根源上让大家不再犯病。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到什么？稀缺中药材独特的调补。

0: 阴阳，补益气血，强化脏腑功能的作用。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到什么呀？稀缺中药材独特的调补阴阳，补益气血，强化脏腑功能的作用。所以啊，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把生物肽疗法长春益寿带回来的原因。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在百家电台做1.5元一克的推广工程的原因，就是要让大家早用早明白。所以大家看一看，科学才是希望啊。但是呢，说句不好听的，咱们呢还是有很多无知的人，还是认为过去那些传统的方法好啊，去滋肺阴、调肺阳、补肺润肺。我研究这个中医阴阳理论，研究生物医学，研究这个尖端科技这么多年，在临床上啊也接触了不少的病人，患者走的弯路太多了。咱们说成功的人不能在同一块石头上跌倒两次，那病治起来啊可就没头了，没完没了了。可能啊我这话说的重了一点，不过呀我是真的替大家伙去着想。现在呢，虽然有了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的推广工程，大家伙1.5元就能用上生物新药，但是这个推广也是有时间限制的。国外99美金一克的生物新药，咱们国内现在是1.5元一克。你想啊，这其中啊，相关的部门承担了多大的压力啊？谁也不能一直这么无期限的给大家开展下去。所以这次推广啊，很可能随时结束，可能是3天5天，也可能就是明天。所以呢，只有尽快申请到名额啊！我是真诚的希望大家能够用心的对待疾病，能够科学治病，把握这次能够用上生物新药的机会。不然呢，等这个推广结束了，如果生物肽疗法的价格恢复到99美金了，那咱们想用啊也用不起了，对不对？朋友们，看了看时间呢也不早了，今天呢我们就先讲到这儿，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然后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1.5元能买到什么？
2: 也就能买两个馒头吧，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3: 但是现在1.5元您就可以体验到先进的医疗科学。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开展，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元。
1: 1.5元，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获健康人生。
4: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5: 400-6900-337，400-6900-337。
4: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喂，李老师，您好。
0: 哎，您好，久等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啊？
6: 哎呀，李老师啊，跟您通上电话真不容易啊，这是啊。我呢是北京通州的。我有个好消息想跟您说一下。哎呀，这都得排队才能跟您说上话呀，这是啊。
0: 啊，确实找我的朋友很多啊，有好消息要跟我讲一讲啊，那这是报喜啊，我们要听啊。这样的，什么情况您做个介绍。
6: 哎呀，我这是只不过说明咱们这个生物肽疗法呀，我其实啊今天呢就是奔着这个一克就花1.5元这个推广站来的。
0: 没错，一克只花1.5元啊，应该说这是难得的医疗福利。
6: 关键是啊太省钱，所以这次呀、啊、我一定要多备一点，这回事。
0: 是的，抓住机会，是不是咱们备好囤足啊。那么当然作为李老师我来讲啊， 我是非常希望大家都来汇报好消息啊。有的人说你需要证明自己吗？我不需要，但是呢，我需要让大家树立信心，了解接触高科技的医学手段，来帮助自己恢复健康。那这样的啊，你把那个事儿咱们先放一放，先说说您的情况、嗯、啊。
6: 好，我跟你说说林老师。原来呀、啊，我就有这个支气管扩张的毛病，平时的时候啊，痰的特别多，老爱咳嗽，尤其是早晨一起床或者是晚上咳嗽的特别厉害。或者稍微一见风啊，或者是家里炒个菜能油烟味儿啊，哎呀，咳嗽都受不了。我跟你说呀，吐的那个痰呢，那痰都带血丝了，已经是。这不是去年2月份的时候，又到北京医院去看病去了。说我是已经成了肺心病了，已经是。还有这个轻度心衰。
0: 这个生物肽疗法长春益寿，您用了多长时间了？
6: 用了1个月零5天了，到现在
0: 那就是35天了啊，没问题。
6: 以前呢，我不光是这两种病啊，那个时候啊，血脂也高，胆固醇呢也高，人呢胖的喘不来气儿，再加上人呢虚，整天的晕晕乎乎的，叫这是根本呢就是别想好了。我跟您这么说吧，这么多年李老师得这个病啊，心脏不好我得吃治疗心脏的药吧。咳嗽不好啊，你吃咳嗽药吧。血脂高、血粘稠，还得吃降脂的药。这等于这些病啊，一把一把的吃药啊，到最后啊，这病还没治好。
0: 是，大把吃药啊。我们常讲一句话，叫“方法选对啊，成功加倍”。您过去的治疗啊，就是没有认识到事物的根本所在啊。你看咱们现在这个生物肽疗法长春益寿，它在干什么事情？他干了一件什么事呢？就是利用啊700多种生物肽，直接作用于人体最小单位，去修复细胞损伤，激活细胞活力。
6: 对，要不说我能遇上林老师和这个生物肽疗法呀，这回啊可真是把我给救了。这回是还得说专门从细胞上治病。您看像我这一身的病，我这次用的呀不光是放心，我以前的时候吧还有痛风，脚脖子脚趾头啊疼的呀，本身又咳嗽，心脏啊还又不好，喘得上不来气儿，再加上个脚疼，哎呀，那敢出门啊那玩意儿。
0: 哦，还有痛风啊，你看看。哎呀，这么讲啊，这个就是咱们常说的恶性循环啊。当然不排除您呢常年由呼吸系统疾病啊得了之后乱用药物，最后导致你肝肾的负担加重啊。你说有痛风，如果不是一个严重的暴饮暴食的人，大鱼大肉的人啊，说你平时吃很多好吃的啊，咱们说这个热量高的，那么你得痛风这个原因呢肯定是你肝肾出了问题。哪儿出问题呢？为什么出问题呢？就是吃药啊负担加重了，这个肝肾呢忙不过来了，所以啊你这个嘌呤物质的代谢就出现了问题啊。那咱们讲啊，你这个痛风啊是肝肾出问题了。那说到这儿，我们的呼吸道啊它有黏膜层，知道吗？在咱们利用生物肽疗法补充了胶原蛋白肽和莫瑞生物肽之后，一个能快速的清除体内的老痰，另外一个能快速对咱们呼吸系统啊生成保护膜，用中医理解就是给您呢、啊、提升了正气。而且我告诉您，随着这个时间的延续，您继续用它2个40天、3个40天，你的细胞活力啊还会继续的提升。咱们说赶上这么好的推广机会，我呀也建议您啊，多准备一点，多备一些。那咱们说过了这个机会再来找我的话啊，我就没有这个权利啊让您呢再省这么多的钱了，明白吗？
6: 哎呀，确实是过了这村了就没这个店了。您说这个太对了。
0: 是的啊，咱们赶紧去打电话啊，这个机会非常难得、
6: 哎、
0: 我在这儿也恭喜您早日的恢复健康，好不好？
6: 哎，好嘞，那就不跟您说了。哎呀，我还是先打电话呀，这事啊最重要了，这是。
0: 报名申请抓紧落实，不多讲了、
6: 哎、
0: 我们再见这位朋友。
6: 哎，再见。
4: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
5: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 3202-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
4: 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5: 400-6900-337，400-6900-337，400-6900-337，400-6900-337。
4: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7: 你好，李老师。
0: 久等了，久等了，请问你有什么问题啊，这位朋友？嗯，
7: 哎呀，是这样的，李老师，我特别喜欢听你的讲课啊，你讲的这个实在，而且这个你这个生物态疗法确实是不一样。
0: 啊，确实不一样，确实啊。我跟你讲啊，是这样啊，这是咱们祖国医学的一份骄傲，它也是高科技新疗法，明白吗？
7: 嗯，我给你打电话哈，就打扰你一分钟啊，我跟你说到做到啊，说这个现在这个我用这个生物态疗法的时间哈，这也不长，就10天吧，我就认识你这个药了。我以前是做生意的，这不查出糖尿病都6年的时间了。
0: 哦，您是一个糖尿病的患者啊？
7: 对对对，哎呀，是这么情况，因为这不每天啊应酬也多，是不是？你像这个抽烟了、喝酒啊，有时候这个生意上的事啊，熬夜，这都断不了、避免不了的事。这后来吧，时间长了，身体就彻底熬垮了啊。你像这个吃了这个益壮糖了、格林美尼啥的哈，而且每天这个坚持还锻炼啊。这个血糖哈控制的还行，基本上控制的还可以。
0: 嗯，血糖控制的好啊，咱先不说，但是这个并发症拦不住啊，该来还来，对不对？嗯，
7: 你说的对呀、啊，就是这个情况哦，这就是最重要的啊。你看这个并发症该来，这不还是来了？你看，就从去年开始吧哈、啊，我老是感觉这个腰痛，哎，就感觉这个腰。这个不知道怎么回事，莫名其妙的不得劲儿，早上起来吧，这个脸啊，还有这个眼睛啊，它就有浮肿的这个情况。后来吧，这不我就去给这个天津这个医科大学检查，哎呀，说过这个有肾小球这个肾炎。
0: 哦，这说明什么呢？嗯、说明您的肾脏细胞的活力呀、啊，已经出现了问题呀、啊。
7: 哎呀，这个尿蛋白当时检查出是这个3个加号。这不大夫说哈，当时我的这个情况是确实有点危险。
0: 嗯，我跟你说这种情况啊，得不到有效的治疗会出现的，知道吗？现在的细胞活力、
7: 嗯、
0: 比方说啊达到了60%，你出现了这种情况啊，咱们说如果细胞活力丧失达到了30%呢，那您呢就接近肾衰了，就是这样。
7: 哎呀，是啊，不瞒你说哈，当时的这个心理压力确实挺大的。你说我才50多岁，我这个年龄正当时啊时候正确实是能干的时候也是。啊，你说我要是在病倒了，家里怎么办？是不是？那时候啊，不管跟谁跟我说哈、啊、哪个药好，我都想试一试。你像包括一个进口药，他们国进口的我用的不少啊，啊，但是他不管事。没见好转，后来吧我都没有信心了。这时候我以前那个老邻居老李头啊，他说你用这个生物态疗法，当时我还不信。为啥不信啊？你看我在国外这个卖好几千块钱的药都用了，已经这1.5块的，我寻思他你说能用啥特殊，是不是啊、嗯、说实话当时啊我是真的不太相信。我就他跟我说哈、啊，李老师这个，而且这个药啊，它这个是中西医结合的。他说现在这个国内哈、啊、要推广了，开始啊，本身啊他也有糖尿病，所以啊，我就想先试试吧。
0: 我跟您讲，这位朋友，我先打断您一下啊。作为一个岁数不大的人来讲，我觉得你啊这点想法、这点意识，你必须得有，因为你不能放弃你自己。你经历过那么多的手段进行治疗都没有解决你的问题，咱们这个生物态疗法进入国内以后啊，它是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啊，然后呢它是 OTC 非处方药物，而且这个生物态作为一种小分子高活性的物质来讲，它本身是什么，它就是细胞的医生， 所以呢，我们年轻人啊，一定要对未来呀、啊、充满希望。
7: 哎呀，我打心里佩服你，真是了不起的人，李老师，能让这么先进的方法让我们老百姓用上，哎呀，确实挺感谢你的。
0: 别客气，这位朋友，真的，我曾经多次讲到，我说这一切都是我应该做的，啊，我只是做了一点微小的工作，我希望啊，把这个科学的方法手段带给大家，啊，让大家早日的康复，收获健康。因为啊，对于这件事来讲，这是我们科研团队啊，所有工作人员努力之后取得的成绩，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成绩啊。但是呢，我能看到咱们用上生物肽疗法之后，而且花不了多少钱能够收获健康，对于我个人来讲，我觉得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一份骄傲，也是咱们的福气呀。
7: 是，
0: 但是下一步还是任重而道远，您知道吗？啊，就像您的人生一样，您才50几岁，未来呢还会有很多的机遇，包括您现在用生物肽疗法，您才用了10天呢。记住，因为生物肽，我多次讲过，它所解决的很简单，啊，就是你的细胞问题。就拿您这个糖尿病来说，发病的根本原因就是胰岛细胞的损伤，活力的丧失，啊，不能够代谢糖分了。当这个糖分代谢不了之后，大量的糖毒侵害到我们人体各个组织器官细胞，那么您又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并发症。而当我们通过生物肽疗法，也就是国药准字长春益寿的使用之后，干什么呀？我们就补充了700多种生物肽呀。你比如啊，咱们这个胰岛生物肽、肌肽，它们能干什么呀？专门修复您的胰岛细胞，恢复胰岛细胞的功能。那么这样一来，这个糖分就能够啊代谢分解了。与此同时，我们再去利用这里面的肾小球蛋白肽，激活肾小球的功能，肾脏就能够代谢水分了。那么随着长时间的使用，我们利用多种中药材去调阴阳补气血，
7: 确实是。
0: 所以说您下一步啊还得继续努力加油，好不好？
7: 哎呀，就是说嘛，这回我相信了，而且啊，现在的价格也挺合适的，它1.5块钱。这回啊，我跟你说实话，不管有没有活动我都要买，现在这么省钱我得多备点。
0: 是啊，现在多少钱呢？1克1.5块钱啊、
7: 嗯、
0: 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所以说啊，您呢还是报名申请参加上这个推广工程啊，而且您现在还是一个刚刚的开始啊，然后啊、
7: 嗯、
0: 我们要坚持使用，能够拥有健康，明白吗？
7: 明白。
0: 那好，我不多讲了啊，您抓紧时间去报名，咱们这个推广工程什么时候结束还不确定啊，尽早报名，抓紧落实，祝您呢早日康复，好吧？
7: 好，哎呀，那我赶紧打电话李老师。
0: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嗯，
7: 好的，再见李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4: 国药长春生命肽呢，不颁标准，分子小，
5: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4: 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5: 400-6900-337，400-6900-337。
8: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4大基础作用：一、激活细胞活性。二、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因此服用之后不增加胃肠负担，能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十分的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 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健康科普节目走进新医学。
4: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9: 哎，李老师你好啊。
0: 您好，我就是久等了，您有什么问题啊？
9: 李老师，我也是听别人介绍啊，说这个生物肽疗法，我今天呢也就是跟李老师啊打听打听啊，我这个病啊适不适合用啊。
0: 嗯，没错啊，咱们这个生物肽疗法呀，对于过去的治疗方法相比较来讲，解决了过去我们解决不了的问题啊，那么可以说在国内在国际都是非常领先的医学前沿科学手段，而且它非常的安全可靠啊。您说的没错，这样您讲讲您的情况，得了什么病。嗯，
9: 好的，李老师啊，你看我是冠心病，我手术做了呀也有2年多了，现在呀我吃的是玻璃维阿司匹林，但是啊我这个病啊一直也不见好，而且啊是越来越严重啊，我天天呢都特别的难受，特别是啊这早上特别难受，还特别喘，而且啊这个胸口闷得难受，还有啊我这个胸口啊还疼，这走路啊走的时间长了一点呢他都不行，这说话呀你看他都拔气，干活呀衣服都不行啊，你说呀一个女的呀在家里啊哪能不干家务活呀，有时候我洗两件衣服呀我都喘得不行啊。
0: 哦，是这样啊。您今年多大年纪了啊？
9: 你说呀，我这个年龄啊也不算大，今年呢才55。
0: 哎呀，那你才55岁就快发展到这个心衰的地步了啊？
9: 是啊，这有时候啊晚上啊我这个睡觉啊都能憋醒，醒了呀都睡不着了，而且呀、啊、你说呀这么多的病啊，你看我还有乳腺增生，还有啊这里面呢老是有小疙瘩小淋漓。李老师啊，我以前呢做过搭桥手术呀，做搭桥手术的时候啊跟亲戚朋友啊借了不少的钱呢、啊、那好不容易啊这钱才凑够啊。
0: 那确实啊，这个手术啊花费巨大，一般的老百姓家里啊承受不起，而且这个搭桥之后啊常年跟踪用药啊，这也是一笔啊不小的花销、
9: 嗯、
0: 这个经济负担呢肯定很重，这个我能了解，我也非常清楚。嗯，
9: 哎呀是啊，后来呀这亲戚朋友啊都远离我们家呀，就怕呀拖累他们了，我觉得呀我在这个家里呀也是个累赘呀，这一点呢都不假呀，这日子过得挺难的，你说儿子啊还没有结婚，这家庭啊谁愿意找一个病病殃殃的婆婆呀，进门啊就受累呀。
0: 您说的没错啊，事儿呢是这么个事儿，但是你没有必要这么想啊。
9: 哎呀李老师啊，不想不行啊，现实啊是摆在这儿啊，有的时候啊我给想啊不如一死了了算了，这样的我呀给老伴们呢也能减轻减轻负担呢。
0: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你要是这么说话啊我就不愿意听啊那你来找我干什么啊？你找我不是来解决问题吗？对吧，我们要解决问题首先呢就要有一个正确的思想。年轻人岁数不大啊，咱说你才50多岁，你这么讲话你这么想我就不愿意听啊，我这个人呢心直口快，你别介意啊，虽然你难过啊你不好受，但是我不允许您有这样的想法啊，你找我干什么来了啊，想把病治好不还是抱着希望来的吗？对不对？嗯，
9: 对对对对，
0: 要记住科技在发展，人类在进步，过去干不了的事情现在就能干啊，现在你就动一动手，洗个衣服，干点什么你就喘你就憋，反映了一个事实， 什么事实呢？就是你的心脏。

0: 才能够啊很好的工作。你现在这个程度是什么？我告诉你啊，50%都不到啊。所以你再发展下去，当你的心率30、40以下的时候，你就是一个严重的心衰的病人啊。心衰的病人，什么叫衰？衰不就是死，也就是你大量的心肌细胞活力不够。您现在需要的是什么？是补充生物肽来促进细胞活力的恢复。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是干什么的啊？我多次谈到，就拿你的病来说，当这个心肌肽、内啡肽、乙酰四肽进入您的体内之后，它会快速唤醒激活您的休眠的心肌细胞。与此同时，当700多种生物肽和中药材进入体内之后，我们对全身细胞进行了修复的同时，能够让气血充盈，脏腑功能得到提升啊。您以前是没有遇到科技前沿的手段，所以说把您给难住了，是不是？嗯，
1: 是是是。哎呀，我真的是难住了，我就想啊，把我这个病啊治好，将来呀、啊、我还能给还能看见儿子结婚生子，我还想啊给他们带孩子呢。
0: 我再讲一下，您的问题就是心肌细胞没有活力啊。
1: 嗯嗯，
0: 什么叫心衰呀、啊、就是心肌细胞没有活力了。生物肽疗法直截了当，给您补充心肌细胞所需要的生物肽，来提升心肌供血供氧的能力、
1: 嗯、
0: 恢复您心肌细胞的活力。我说句不客气点的话啊，你呀、啊、这就是井底之蛙，知道吗？
1: 是
0: 井底之蛙，这不是骂人的话，就是您呐、啊、见识太少了，对当今医学的发展了解的不够啊。你只知道啊到医院啊找大夫啊做搭桥啊，然后呢吃很贵的药，没治好就觉得治不了了，没有希望了啊。我说句实话，咱们呢一定啊要转变观念，转变思想。您就放心吧，
1: 是
0: 我说实话啊，这位朋友坚持治疗，让我们气血充盈，阴阳调和，细胞的活力不断的提升。
1: 好好，哎呀，我听到现在呀，这不啊，一颗才花1.5块钱呢、啊。说实话，这个确实也便宜，我也能用得起呀、啊，真是个好机会呀、啊。你看，我家是山东青岛的，啥时候啊能给我送过来？我就想啊，早用上啊，李老师。
0: 好好好，我跟你讲啊，咱们现在这个活动啊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结束了。所以说现在的重中之重是什么呢？我治你的病，但是你能花多少钱、
1: 嗯、
0: 这就是你的事儿。咱们现在一克啊1.5块钱，说实话真的花不了几个钱就能够用上这个高科技的生物新药。你得赶紧打电话、
1: 嗯、
0: 啊，一定啊，我告诉你啊，要抓紧时间报名。要对未来充满希望、
1: 嗯、
0: 要有信心，知道吗？很多新鲜的事物、
1: 嗯、
0: 只是我们过去没有接触到而已，您放心啊。
1: 好的好的，我现在赶紧去报名。我在这里啊衷心的谢谢你李老师。
0: 好，不客气，也祝您呢、啊、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好的好的，李老师再见，我有好消息啊一定来向你汇报。
0: 好好，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400-6900-337，400-6900-337。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1.5块钱，能买到什么？
5: 也就能买2个馒头吧。

0: 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1: 但是现在1.5元，您就可以体验到先进的医疗科学。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开展，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元。
2: 1.5元，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获健康人生。
3: 那李老师，转眼间呢，节目也开播很长时间了，有很多听众朋友啊都成了您的粉丝，称赞呢您学历高，中医文化底蕴十足，说话呢很真诚，都很依赖您。说您呢不仅推广了当今先进的医疗手段，给大家解决了疾病问题，还通过电波来帮助听众朋友们解决生活上的难题。就在刚刚啊，我们台里还收到了一位叫孟令贤的女士，她送来的感谢信，说李老师您帮了她很大的忙，拜托我的一定要在节目里边感谢您。
4: 其实呢，我刚被百家电台邀请来讲课的时候啊，我是抱着宣传科学、讲解科学的目的，哎，但是呢，这个时间越长啊，我就发现啊，我和听众朋友们之间已经建立了很深很深的感情。我在这个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讲一讲科研的事儿，大家伙呢非常的信赖我，也愿意把生活当中的点滴和我分享，啊，遇到问题了。寻求我的帮助啊，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朋友之间的默契和信赖。刚才呢，主持人提到了这个送感谢信的女士啊，她叫孟令贤，她呢是一位30来岁的听众朋友，原来我们呢也不认识，是有一次她遇到了难题来向我求助，我们呢才熟悉起来。那这是怎么回事呢？我讲一讲啊。他呀有一个6岁的女儿，前不久啊这个女儿啊过完6岁生日之后，他觉得这个孩子不小了啊，他闺女就不小了，应该有自己的房间和空间了，所以呢就让这个女儿啊分床睡啊，这也很正常啊，孩子大了。刚开始啊这个女儿啊慢慢的啊也习惯了一个人睡觉，没想到就在前几天，他女儿突然说半夜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有人摸他。刚开始啊这个孩子妈妈心里面是这么想的啊，想这是女儿的借口啊，家里边就这么几个人，怎么会有大半夜去孩子房间的呢？所以呢孩子说了之后他也没放在心上。但是从那以后啊2-3天，他女儿啊总说半夜有人摸他。后来啊这个孩子的母亲呢也起了疑心，说这孩子也没有必要啊，也不能天天去撒谎啊，就问他老公。他老公也说半夜啊没去过女儿的房间，没去过。这个时候呢孩子的母亲不敢大意，但是想来想去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这种事儿也不能摆在明面上讲啊，总不能把家里几口人都叫过来当面问说你们摸没摸孩子啊。那么正好啊，我讲到这儿，我跟你们讲，有一次我在广播里面讲课啊，他呢把电话就打给了我，他说李老师啊，你啊经得多见得广，你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我听完这个孟令贤呢说完这个事儿啊，我就给他出了个主意，我说这个事儿好办，我说你去买个监控器放在这个孩子的房间里，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啊。这个孩子的母亲呢就照做了，就照做了。当天晚上啊，家里人呢睡了不长时间啊，这个孩子母亲打开这个监控啊就一直盯着啊，1个小时以后他发现女儿的房间的门呢突然被推开了，接着一个人影轻手轻脚的就走进来了啊，随后呢就爬上了女儿的床，

0: 就抱着他这个女儿啊一起睡觉。你说看到这一幕，这孩子的母亲吓得冷汗都冒出来了，他就把这个镜头啊拉近了一看，才发现谁呀？原来是孩子的奶奶。只看到老人家呀轻轻抚摸着孩子啊，那么就像这个母亲呢哄孩子睡觉一样。大概呢半个小时以后，奶奶呢又小心翼翼地下了床，把孙女这个背啊往上拉了拉啊，接着呢慢慢地就走了，走出房间了。那么看到这儿，这孩子的母亲就梦令贤啊，她才明白，哎呦，这是虚惊一场啊，这是奶奶对孙女的疼爱啊。原来这个孩子呢从小就被他奶奶带大，那你想啊，老人家对小孙女啊有极深的感情，但是随着岁数越来越大啊，这个奶奶呢这个肺就开始有毛病了啊，老慢支，家里家外的咳痰，说话呢也齁喉气喘的，齁喉齁喉的啊。但是这个孙女儿慢慢的长大了，她觉得她奶奶呀有点埋汰啊，就是有点脏，她就不想和这个埋汰的奶奶玩。有时候啊她奶奶想抱她，就连抱都不让抱。所以说呢，当奶奶的实在没有办法了，只能在晚上啊等着孙女睡着了之后才能够去拥抱一下。哎，老百姓的话讲就是稀罕稀罕这孩子。这回呢真相大白了，不仅这个当妈的松了口气儿，我这颗悬着的心啊也落地儿了。那、啊、后来啊我知道情况以后啊，就让这个老人家用上了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通过独特的生物肽的补充，修复支气管细胞，调和阴阳，补益气血，一家人其乐融融，我呢也挺为他们高兴的。其实啊，看到这个孩子的奶奶，我呢就想到了咱们收音机前的肺病患者，这些老肺病老慢支的患者，我非常理解，生活的是相当不容易。很多咳嗽气喘老肺病的患者，早晚是咔咔的卡痰呢、啊，咳嗽，那个肺子好像啊都要啊咳炸了一样。早晨家里的人，他不是被闹钟给叫醒的，而是被咳嗽的声音呢、啊、给吵醒的，是不是？有的严重的啊，咳得上不来气儿啊，憋得这个脸红脖子粗，一口一口的吐黏痰，那痰呢，吐在地上之后抠都抠不下来啊。家里人呢不愿意和你亲近，晚辈呢也不愿意和您接触，最主要的是自己啊也遭罪。人家吸一口气，咱们呢得吸三口气，要不啊，哎，总觉得气不够用，咳嗽时间长了，那么就开始喘，一动弹就呼哧呼哧喘。那要是拎两斤东西上楼，啊，进屋里边第一件事情就是坐在沙发上倒气儿，严重的，咱们说在屋里干点这个简单的家务活都干不了啊，嗓子齁喉齁喉的，跟人说话气儿都不够用。啊，人家恨不得帮你吸几口气呀、啊，啊，慢慢的开始就会出现心慌、胸闷，甚至于是全身浮肿，这是什么呀？这是典型的肺病三部曲：气管炎、肺气肿、肺心病，或者是慢阻肺。那么这个咳嗽、气喘、老肺病的病根是什么？我告诉各位，啊。病根就是人体气管细胞和肺泡细胞发生病变损伤了，导致肺的气体交换能力下降，痰液排不出来，所以说人活一口气，那你这口气出的就这么艰难，憋气的感觉啊，就像被这个土埋了半截一样啊，要多遭罪就有多遭罪呀、啊。
1: 嗯，那没错啊，李老师，因为我舅舅啊就有老慢支和哮喘。哎，有的时候啊，看到他犯病啊，我都害怕。而且我听说肺病啊特别不好治，啊，用我舅舅的话来说呢，就是活遭罪。
0: 对，这个孟令贤也是这么说呀，说李老师这肺病多难治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呢，也听一下，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甭管是哪朝哪代的神医，都说过这么一。

0: 句话叫做内不治喘外不治癣啊，什么意思呢？不是大夫不给治，是过去所有的大夫对皮肤病和呼吸系统疾病是办法都没有。但是随着科学的发展，英国医学家弗莱明发明了青霉素之后，简单的肺炎呼吸系统疾病就死不了人了。我想这一点大家都有啊亲身体会过，是吧？小炎症吃点消炎药啊，要是病了的话，严重了的话，那么到医院去打这个点滴啊，输液十天八天的肺炎就好了，对吧？这是什么？这就是现代医学的进步。那么咱们再说说让咱们老百姓最头痛的这个老慢支哮喘啊。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啊，我邻居就有这个哮喘病，常年也是齁喽齁喽的，喘气困难，就跟我刚才说的那样啊，憋的人跟那个土埋半截子一样啊，用什么药都不行，到最后啊，一天晚上睡着睡着一口气没上来，人就死了啊。再看看现在对老慢支哮喘肺气肿肺心病上不来气的治疗方法啊，能吸氧啊，咱们说就吸氧，吸氧不行就有雾化，对吧？有喷剂，患者上不来气儿的时候喷一下就能让这口气上来，能救人的命，而且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让患者不那么痛苦。那么咱们想一想，这些不都是科研人员发明出来的吗？现如今呢，这个科学发展的更好了，朋友们，我们这个中医学和生物医学的完美结合体生物肽疗法长春益寿出现了。你雾化也好，吸氧也好，它缓解人的症状，而生物肽疗法它通过中医中药调补阴阳补益气血的同时，利用独特的生物肽直接作用于细胞来进行治疗。比如说它当中所包含的莫瑞生物肽，你甭管像什么黄痰黏痰老陈痰它都可以解决，因为这个莫瑞生物肽啊，它的分解能力非常强，可以使那些粘稠的痰液稀化，而且还能够清理沉积在呼吸道里的素痰，从而呢就能够啊增强我们肺部的通气量。
1: 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2: 400-6900-337，400-6900。
3: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穿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你传递我养着你的信号。
5: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缺碘会损伤甲状腺功能，尤其会严重影响儿童智力发育。我国多数地区属于缺碘区域，食用加碘盐是安全高效的补碘方式，但切忌盲目过量补充。甲亢、甲状腺结节等特殊人群要遵从医嘱控制碘摄入量，普通家庭日常可适量食用海带、紫菜等食材，定期做甲状腺相关体检，根据自身情况调整补碘方案，均衡营养，守护全家人甲状腺健康。
6: 棒子枪运球场，戏迷一起把戏唱，中原大地美好景象，幸福生活，百姓安康。
3: 一段豫剧梆声阵阵，一段曲剧念念不忘，京剧越剧黄梅戏唱的戏迷心欢喜，再唱一曲家乡戏，闻名河南新气象。周迪有戏，好戏

0: 不如康宁，一会儿变，不如东海说比南山，不如东海长流水说比南山不老仙，三六九望灯点你这半把呀，坐的眼前呐、啊，忘忧了不是新娘的官，你和我的新娘都一般。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2: 棒子枪运
3: 当声阵阵，一段曲句念念不忘，京剧越剧黄梅戏唱的戏迷心欢喜，再唱一曲家乡戏，闻名河南新气象，周迪游戏好戏开场。

去约得了。

你要遭遇，你。

出君，你要处处听令，千万不可一时半。

0: 在家要好好听从父命，千万可莫惹二老生气呀。
1: 嗯，姐姐你放心吧。
0: 姐姐妹妹走后，二老爹娘你要替我多多孝顺啊。
2: 好了，
0: 妹妹放心，
2: 天才不早，等成女吧。
0: 好处女啊。

心，此一去我定要处处谨慎，你的儿本领好，武艺超群，快一年快半的边疆平稳，平了贼二兵要一刻也不停。

小心点吧。

长啊。

计，哪能容我在此私宴双亲？正是。

0: 先生，走吧。
1: 看天色不早，我们赶路要紧。
0: 啊，慌什么？还是休息休息再走吧。
1: 好，我们休息片刻也好，咱们一同下。
0: 好，一同上吧。

0: 壮士，敢是府前的验证去的吗？
1: 哦，正是正是。
2: 哎，我们也是验证去的。
0: 我们何不结伴同行？
1: 结伴同行。
3: 请问壮士尊姓大名？
1: 哦，在下花木里延安府上一村的人。
4: 不是了。
1: 好说了。哦，请问众位尊姓大名？
3: 王府周明。
5: 尊名安。
2: 我叫刘崇。
1: 哦，是。
5: 咱们俱是同乡，
0: 这就太巧了。
2: 哎，反正都是苦命人呗。
3: 你又在此乱讲。花庄子请来前行。
1: 本是众位前行。
3: 好好，
1: 众位
3: 一同上马。
0: 请。

0: 你怎么又不走了？
1: 哎，总尉，你们没有一路观看，
2: 看什么？
1: 你看这庄村之内，家家户户老少团圆，这谁像你我远离家乡，去到前地？这离前地不远，眼看就要交锋打仗，咱倒在那里还不知是死是活，叫我看不如慢点走，倒可以。
0: 就你贪生怕死，
1: 谁不怕死啊？
3: 刘大哥，你要知道，有国方能有家。
0: 是啊，人人奋勇杀敌，国家强盛起来，还能保得住庄园田产，老少团圆。
1: 为什么人家都能在家团圆，偏偏叫咱们出来打仗？
4: 壮士见差矣。
1: 哎，我怎么差了？
4: 一听。

你怎知村庄内家家团圆，边关的兵和将士

是我恋家乡不肯出战，去打仗怕的是命难保全，为什么倒霉事啊不叫那男子来办？女子们在家中多享清闲。

0: 鲜花。哦，我这都是鲜花，要依我看起来，这女子家比咱们多占多大便宜。啊，
1: 很简单呢。
0: 哎，你想啊，这天下的苦事都叫咱们男子做了，这女子家成天在家请吃坐穿，他们不是占多大便宜吗？
1: 此言又不对了。
0: 我怎么又不对了？

Olá, Ipô!

0: 他大哥，你说的对，你说的真对。好，咱们赶快走吧。
1: 好，
2: 走。
0: 走。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神，社会在清近，科学在发展。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医学理念。
1: 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炭，修复受损细胞。
0: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病患，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
1: 人呢，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这也是我接下来几十年的梦想。
2: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医者，一位克己修身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2: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百姓带来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科技成果。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4: 400-6900-337，400-6900-337。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
4: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3: 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一诺您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每天在这个时段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走进咱们新医学这个节目当中。
3: 那李老师，转眼间呢，节目也开播很长时间了，有很多听众朋友啊都成了您的粉丝，称赞呢您学历高，中医文化底蕴十足，说话呢很真诚，都很依赖您，说您呢不仅推广了当今先进的医疗手段，给大家解决了疾病问题，还通过电波来帮助听众朋友们解决生活上的难题。就在刚刚啊，我们台里还收到了一位叫孟令贤的女士，她送来的感谢信，说李老师您帮了她很大的忙，拜托我的一定要在节目里边感谢您。
1: 其实呢，我刚被百家电台邀请来讲课的时候啊，我是抱着宣传科学、讲解科学的目的。哎，但是呢，这个时间越长啊，我就发现啊，我和听众朋友们之间已经建立了很深很深的感情。我在这个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讲一讲科研的事儿，大家伙呢非常的信赖我，也愿意把生活当中的点滴和我分享，啊，遇到问题了，寻求我的帮助，啊，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朋友之间的默契和信赖。刚才呢，主持人提到了这个送感谢信的女士啊，她叫孟令贤，她呢是一位30来岁的听众朋友，原来我们呢也不认识，是有一次，她遇到了难题，来向我求助，我们呢才熟悉起来。那这是怎么回事呢？我讲一讲啊。他呀有一个6岁的女儿，前不久啊这个女儿啊过完6岁生日之后，他觉得这个孩子不小了， 啊，他闺女就不小了，应该有自己的房间和空间了，所以呢就让这个女儿啊分床睡啊，这也很正常啊，孩子大了。刚开始啊，这个女儿啊慢慢的啊也习惯了一个人睡觉，没想到就在前几天，她女儿突然说半夜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有人摸她。刚开始啊，这个孩子妈妈心里面是这么想的啊，想这是女儿的借口啊，家里边就这么几个人，怎么会有大半夜去孩子房间的呢？所以呢孩子说了之后她也没放在心上。但是从那以后啊，两三天她女儿啊总说半夜有人摸她。后来啊，这个孩子的母亲呢也起了疑心，说这孩子也没有必要啊，也不能天天去撒谎啊，就问她老公。她老公也说半夜啊没去过女儿的房间，没去过。这个时候呢，孩子的母亲不敢大意，但是想来想去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这种事儿也不能摆在明面上讲啊，总不能把家里几口人都叫过来当面问，说你们摸没摸孩子啊。那么正好啊，我讲到这儿，我跟你们讲，有一次我在广播里面讲课啊，他呢把电话就打给了我，他说李老师啊，你呀、经得多见得广，你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我听完这个孟令贤呢说完这个事儿啊，我就给他出了个主意，我说这个事儿好办，我说你去买个监控器放在这个孩子的房间里，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啊。这个孩子的母亲呢就照做了啊，就照做了。当天晚上啊，家里人呢睡了不长时间啊，这个孩子母亲打开这个监控啊就一直盯着啊，一个小时以后他发现女儿的房间的门呢突然被推开了，接着一个人影轻手轻脚的就走进来了啊，随后呢就爬上了女儿的床，就抱着他这个女儿啊一起睡觉。你说看到这一幕，这孩子的母亲吓得冷汗都冒出来了，他就把这个镜头啊拉近了一看，才发现谁呀、原来是孩子的奶奶。只看到老人家呀轻轻抚摸着孩子啊，那么就像这个母亲呢哄孩子睡觉一样。大概呢半个小时以后，奶奶呢又小心翼翼地下了床，把孙女这个背啊往上拉了拉啊，接着呢慢慢的就走了，走出房间了。那么看到这儿，这孩子的母亲就孟令贤啊，他才明白，哎呦，这是虚惊一场啊，这是奶奶对孙女儿的疼爱啊。啊，原来这个孩子呢从小就被他奶奶带大，那你想啊，老人家对小孙女儿啊有极深的感情，但是随着岁数越来越大啊，这个奶奶呢这个肺就开始有毛病了啊，老慢支，家里家外的咳痰，说话呢也喉咙气喘的，喉咙喉咙的啊。但是这个孙女儿慢慢的长大了，她觉得她奶奶呀有点埋汰啊，就是有点脏，她就不想和这个埋汰的奶奶玩，有时候啊她奶奶想抱她就连抱都不让抱，所以说呢当奶奶的实在没有办法了，只能在晚上啊等着孙女儿睡着了之后才能够去拥抱一下，老百姓的话讲就是稀罕稀罕这孩子。这回呢真相大白了，不仅这个当妈的松了口气儿，我这颗悬着的心啊也落地儿了。那、后来啊我知道情况以后啊，就让这个老人家用上了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通过独特的生物肽的补充，修复支气管细胞，调和阴阳，补益气血，一家人其乐融融，我呢也挺为他们高兴的。其实啊，看到这个孩子的奶奶，我呢就想到了咱们收音机前的肺病患者，这些老肺病老慢支的患者我非常理解，生活的是相当不容易，很多咳嗽气喘老肺病的患者早晚是咔咔的卡痰呢、咳嗽，那个肺子好像啊都要啊咳炸了一样，早晨家里的人他不是被闹钟给叫醒的， 而是被咳嗽的声音呢、啊、给吵醒的，是不是？有的严重的啊，咳得上不来气儿啊，憋得这个脸红脖子粗，一口一口的吐粘痰，那痰呢，吐在地上之后抠都抠不下来呀、啊。家里人呢不愿意和你亲近，晚辈呢也不愿意和您接触，最主要的是自己啊也遭罪。人家吸一口气，咱们呢得吸三口气，要不啊，哎，总觉得气不够用，咳嗽时间长了。那么就开始喘，一动弹就呼哧呼哧喘。那要是拎两斤东西上楼啊，进屋里边第一件事情就是坐在沙发上倒气儿。严重的咱们说在屋里干点这个简单的家务活都干不了啊，嗓子齁喽齁喽的，跟人说话气儿都不够用啊，人家恨不得帮你吸几口气呀 啊。慢慢的开始就会出现心慌、胸闷，甚至于是全身浮肿。这是什么呀？这是典型的肺病三部曲：气管炎、肺气肿、肺心病，或者是慢阻肺。那么这个咳嗽、气喘、老肺病的病根是什么？我告诉各位，啊，病根就是人体气管细胞和肺泡细胞发生病变损伤了，导致肺的气体交换能力下降，痰液排不出来，所以说人活一口气。那你这口气出的就这么艰难，憋气的感觉啊，就像被这个土埋了半截一样啊，要多遭罪就有多遭罪呀、啊。
3: 嗯，那没错啊，李老师，因为我舅舅啊就有老慢支和哮喘，有的时候啊看到他犯病啊我都害怕。而且我听说肺病啊特别不好治啊，用我舅舅的话来说呢，就是活遭罪。
1: 对，这个孟令贤也是这么说呀，说李老师这肺病多难治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呢也听一下，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甭管是哪朝哪代的神医都说过这么一句话，叫做内不治喘外不治癣啊。什么意思呢？不是大夫不给治，是过去所有的大夫对皮肤病和呼吸系统疾病是办法都没有。但是随着科学的发展，

英国医学家弗莱明发明了青霉素之后，简单的肺炎、呼吸系统疾病就死不了人了。我想这一点大家都有啊，亲身体会过，是吧？小炎症吃点消炎药啊，要是病了的话，严重了的话，那么到医院去打这个点滴啊，输液，十天八天的肺炎就好了，对吧？这是什么？这就是现代医学的进步。那么咱们再说说让咱们老百姓最头痛的这个老慢支哮喘啊。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啊，我邻居就有这个哮喘病，常年也是齁喽齁喽的，喘气困难，就跟我刚才说的那样啊，憋的人跟那个土埋半截子一样啊，用什么药都不行，到最后啊，一天晚上睡着睡着一口气没上来，人就死了。再看看现在对老慢支哮喘、肺气肿、肺心病上不来气儿的治疗方法啊，能吸氧啊，咱们说就吸氧，吸氧不行就有雾化，对吧？有喷剂，患者上不来气儿的时候喷一下就能让这口气儿上来，能救人的命，而且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让患者不那么痛苦。那么咱们想一想，这些不都是科研人员发明出来的吗？现如今呢，这个科学发展的更好了，朋友们，我们这个中医学和生物医学的完美结合体生物肽疗法长春益寿出现了。你雾化也好，吸氧也好，它缓解人的症状，而生物肽疗法它通过中医中药调补阴阳、补益气血的同时，利用独特的生物肽直接作用于细胞来进行治疗。比如说它当中所包含的莫瑞生物肽，你甭管像什么黄痰、黏痰、老陈痰，它都可以解决。因为这个莫瑞生物肽啊，它的分解能力非常强，可以使那些粘稠的痰液稀化，而且还能够清理沉积在呼吸道里的素痰，从而呢就能够啊增强我们肺部的通气量啊。就像我们很多非常幸运的用上国药长春益寿的朋友，大家用完之后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就是清痰非常快，不知不觉当中这个嗓子眼儿透亮了，呼吸顺畅了，喘气儿也不那么费劲了，就感觉一下子啊，这个空气啊就充满了整个肺脏。很多人呢就觉得终于啊这口气上来了。其实呢，这就是生物肽疗法长春益寿给我们补足了肺气之后啊，中药材当中的莫瑞生物肽帮助您清除掉了沉痰黏痰。那你想一想，你这个呼吸道不就是畅通了吗？对不对啊？嗯。还有与此同时，国药长春益寿当中还有人体所必需的治愈系生物肽，那么就像这里面珍贵的胶原蛋白肽，它能够快速的修复受损的呼吸道黏膜上皮细胞，包括受损的肺泡细胞啊，对于已经受损死亡的细胞，而且还能够快速的再生出新生细胞。胶原蛋白肽啊，被医学界称为是黏膜组织的修复剂，黏膜细胞受损了，那么胶原蛋白肽都会快速的修复细胞，让这个组织细胞恢复正常的生理功能。所以啊，有了长春益寿当中这700多种活性肽分工合作，我们很多的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逐渐的好转，这才是从疾病的根源上去解决它，去战胜它。我们不光要快速的解决患者的痛苦，还要从根源上让大家不再犯病。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到什么？稀缺中药材独特的调补阴阳、补益气血、强化脏腑功能的作用。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到什么呀？稀缺中药材独特的调补阴阳、补益气血、强化脏腑功能的作用。所以啊，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把生物肽疗法长春益寿带回来的原因。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在百家电台做1.5元一克的推广工程的原因，就是要让大家早用早明白。所以大家看一看，科学才是希望啊。但是呢，说句不好听的，咱们呢还是有很

0: 我无知的人，还是认为过去那些传统的方法好啊，去滋肺阴、调肺阳、补肺、润肺。我研究这个中医阴阳理论，研究生物医学，研究这个尖端科技这么多年，在临床上啊，也接触了不少的病人，患者走的弯路太多了。咱们说，成功的人不能在同一块石头上跌倒两次，那病治起来啊，可就没头了，没完没了了。可能啊，我这话说的重了一点儿，不过呀，我是真的替大家伙去着想。现在呢，虽然有了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的推广工程，大家伙1块5毛钱就能用上生物新药，但是这个推广也是有时间限制的。国外99美金一克的生物新药，咱们国内现在是1块5毛钱一克。你想啊，这其中啊，相关的部门承担了多大的压力啊？谁也不能一直这么无期限的给大家开展下去。所以这次推广啊，很可能随时结束，可能是3天5天，也可能就是明天。所以呢，只有尽快申请到名额啊。我是真诚的希望大家能够用心的对待疾病，能够科学治病，把握这次能够用上生物新药的机会。不然呢，等这个推广结束了，如果生物肽疗法的价格恢复到99美金了，那咱们想用啊也用不起了，对不对，朋友们？看了看时间呢，也不早了。今天呢，我们就先讲到这儿，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然后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1块5毛钱能买到什么？
2: 也就能买2个馒头吧，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3: 但是现在1块5毛钱，您就可以体验到先进的医疗科学。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开展，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块5。
1: 1块5毛钱，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获健康人生。
4: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6900-337，400-6900-337。
4: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喂，李老师，您好。
0: 哎，您好，久等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啊？
5: 哎呀，李老师啊，跟您通上电话真不容易啊，这是啊。我呢是北京通州的。我有个好消息想跟您说一下。哎呀，这都得排队才能跟你说上话呀，这是啊。
0: 啊，确实找我的朋友很多啊，有好消息要跟我讲一讲啊，那只是报喜啊，我们要听啊。这样的，什么情况您做个介绍。
5: 哎呀，我只不过说明咱们这个生命肽疗法呀，我其实啊，今天呢就是奔着这个一克就花一克五这个推广站来的。
0: 没错，一克只花1块5毛钱。啊，应该说这是难得的医疗福利。
5: 关键是啊，太省钱，所以这次呀，我一定要多备一点。这回事，
0: 是的，抓住机会，是不是？咱们备好囤足啊。那么，当然，作为李老师我来讲啊，我是非常希望大家都来汇报好消息啊。有的人说，你需要证明自己吗？我不需要。但是呢，我需要让大家树立信心，了解接触高科技的医学手段，来帮助自己恢复健康。那这样的啊，你把那个事儿咱们先放一放，先说说您的情况啊。
5: 好，我跟你说说林老师。原来呀，我就有这个支气管扩张的毛病，平时的时候啊，痰呢特别多，老爱咳嗽。尤其是早晨一起床或者是晚上咳嗽的特别厉害。 或者稍微一见风啊，或者是家里炒个菜能油烟味儿啊，哎呀，咳嗽都受不了啊！跟你说呀，吐的那个痰呢，那痰的都带血丝了，已经是。这不是去年2月份的时候，又到北京医院去看病去了，说我是已经成了肺心病了，已经是。还有这个轻度心衰，
0: 这个生物肽疗法长孙益寿，您用了多长时间了？
5: 用了1个月零5天了，到现在
0: 那就是35天了啊，没问题。
5: 以前呢，我不光是这两种病啊，那个时候啊，血脂也高，胆固醇呢也高，人呢胖的喘不上来气儿喘的，再加上人呢虚，整天的晕晕乎乎的，叫这是根本呢就是别想好了。我跟你这么说吧，这么多年李老师得这个病啊，心脏不好我得吃治疗心脏的药吧。咳嗽不好啊，你吃咳嗽药吧，血脂高血粘稠还得吃降脂的药，这等于这些病啊一把一把的吃药啊，到最后啊这病还没治好。
0: 是大把吃药啊，我们常讲一句话叫方法选对啊，成功加倍。您过去的治疗啊就是没有认识到事物的根本所在啊，你看咱们现在这个生物肽疗法长孙益寿他在干什么事情，他干了一件什么事呢，就是利用啊700多种生物肽直接作用于人体最小单位，去修复细胞损伤，激活细胞活力。
5: 对，要不说我能遇上林老师和这个生物肽疗法呀，这回啊可真是把我给救了。这回是还得说专门从细胞上治病。您看像我这一身的病，我这次用的呀不光是放心，我以前的时候吧还有痛风，脚脖子脚趾头啊疼的呀，本身又咳嗽，心脏啊还又不好，喘得上不来气儿，再加上啊脚疼，哎呀，那敢出门啊那玩意儿。
0: 哦，还有痛风啊，你看看。哎呀，这么讲啊，这个就是咱们常说的恶性循环啊。当然不排除您呢、常年由呼吸系统疾病，啊，得了之后乱用药物，最后导致你肝肾的负担加重，啊，你说有痛风。如果不是一个严重的暴饮暴食的人，大鱼大肉的人啊，说你平时吃很多好吃的啊，咱们说这个热量高的，那么你得痛风这个原因呢肯定是你肝肾出了问题。哪儿出问题呢？为什么出问题呢？就是吃药啊负担加重了，这个肝肾呢忙不过来了，所以啊你这个嘌呤物质的代谢就出现了问题啊。那咱们讲啊，你这个痛风啊是肝肾出问题了。那说到这儿，我们的呼吸道啊它有黏膜层，知道吗？在咱们利用生物肽疗法补充了胶原蛋白肽和莫瑞生物肽之后，一个能快速的清除体内的老痰，另外一个能快速对咱们呼吸系统啊生成保护膜，用中医理解就是给您呢、提升了正气。而且我告诉您，随着这个时间的延续，您继续用它2个40天、3个40天，你的细胞活力啊还会继续的提升。咱们说赶上这么好的推广机会，我呀也建议您啊，多准备一点，多备一些。那咱们说过了这个机会再来找我的话啊，我就没有这个权利啊让您呢再省这么多的钱了，明白吗？
5: 哎呀，确实是过了这村了就没这个店了。您说这个太对了。
0: 是的啊，咱们赶紧去打电话啊，这个机会非常难得、我在这儿也恭喜您早日的恢复健康，好不好？
5: 哎，好嘞，那就不跟您说了。哎呀，我还是先打电话呀，这事啊最重要了，这是。
0: 报名申请抓紧落实，不多讲了。我们再见，这位朋友。
5: 哎，再见。
4: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
6: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4: 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6: 400-6900-337，400-6900-337，400-6900-337，400-6900-337。
4: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7: 你好，李老师。
0: 久等了，久等了，请问您有什么问题啊，这位朋友？
5: 哎呀，是这样的，李老师啊，我特。

0: 最喜欢听你的讲课啊，你讲的这个实在，而且这个你这个生物态疗法确实是 不一样。
1: 啊、确实不一样，确实啊。我跟你讲啊，是这样啊，这是咱们祖国医学的一份骄傲，它也是高科技新疗法，明白吗？
0: 嗯，我给你打电话哈，就打扰你一分钟啊，我跟你说到做到啊，说这个现在这个我用这个生物态疗法的时间哈，这也不长，就10天吧，我就认识你这个药了。我以前是做生意的，要不糖心糖尿病都6年的时间了。
1: 哦，您是一个糖尿病的患者啊？
0: 对对对，哎呀，是这么情况，因为这不每天啊应酬也多，是不是？你像这个抽烟了、喝酒啊，有时候这个生意上的事啊，熬夜，这都断不了、避免不了的事。这后来吧，时间长了，是身体就彻底熬垮了啊。你像这个吃了这个益壮糖了、格林美尼啥的哈，而是每天这个坚持还锻炼啊。这个血糖哈控制的还行，基本上控制的还可以。
1: 嗯，血糖控制的好啊，咱先不说，但是这个并发症拦不住啊，该来还来，对不对？嗯，
0: 你说的对呀、啊，就是这个情况哦，这就是最重要的啊。你看这个并发症该来，这不还是来了？你看，就从去年开始吧哈、啊，我老是感觉这个腰痛，哎，就感觉这个腰。这个不知道怎么回事，莫名其妙的不得劲儿，早上起来吧，这个脸啊，还有这个眼睛啊，它就有浮肿这个情况。后来吧，这不我就去这个天津这个医科大学检查，哎呀，说过这个有肾小球这个肾炎。
1: 哦，这说明什么呢？嗯、说明您的肾脏细胞的活力呀、啊，已经出现了问题呀、啊。
0: 哎呀，这个尿蛋白当时检查出是这个3个加号。这不大夫说哈，当时我的这个情况是确实有点危险。
1: 嗯，我跟你说这种情况啊，得不到有效的治疗会出现的，知道吗？现在的细胞活力、
0: 嗯、
1: 比方说啊达到了60%，你出现了这种情况啊，咱们说如果细胞活力丧失达到了30%呢，那您呢就接近肾衰了，就是这样。
0: 哎呀，是啊，不瞒你说哈，当时的这个心理压力确实挺大的。你说我才50多岁，我这个年龄啊，正当时啊时候正确实是能干的时候也是。啊，你说我要是再病倒了，家里怎么办？是不是？那时候啊，不管跟谁跟我说哈、啊、哪个药好，我都想试一试。你像包括一些进口药，同国进口的我用的不少啊，啊，但是他不管事。没见好转，后来吧我都没有信心了。这时候我以前那个老邻居老李头啊，他说你用这个生物态疗法，当时我还不信。为啥不信啊？一看我在国外这个卖好几千块钱的药都用了，以及这1.5块的，我寻思他你说能用啥特殊，是不是啊？说实话当时啊我是真的不太相信。我就他跟我说哈、啊，李老师这个，而且这个药啊，这个是中西医结合的。他说现在这个国内哈、啊、要推广了，开始啊，本身啊他也有糖尿病，所以啊，我就想先试试吧。
1: 我跟您讲，这位朋友，我先打断您一下啊。作为一个岁数不大的人来讲，我觉得你啊这点想法、这点意识，你必须得有，因为你不能放弃你自己。你经历过那么多的手段进行治疗都没有解决你的问题，咱们这个生物态疗法进入国内以后啊，它是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啊，然后呢它是 OTC 非处方药物，而且这个生物态作为一种小分子高活性的物质来讲，它本身是什么？它就是细胞的医生。所以呢我们年轻人啊一定要对未来啊充满希望。
0: 哎呀，我打心里佩服你，真是了不起的人，李老师，能让这么先进的方法让我们老百姓用上，哎呀，确实挺感谢你的。
1: 别客气，这位朋友，真的，我曾经多次讲到，我说这一切都是我应该做的，啊，我只是做了一点微小的工作，我希望啊，把这个科学的方法手段带给大家，啊，让大家早日的康复，收获健康。因为呀、啊、对于这件事来讲，这是我们科研团队啊所有工作人员努力之后取得的成绩，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成绩。

0: 但是呢，我能看到咱们用上生物态疗法之后，而且花不了多少钱，能够收获健康。对于我个人来讲，我觉得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一份骄傲，也是咱们的福气呀。
1: 是是
0: 是，是。但是下一步还是任重而道远，您知道吗？啊，就像您的人生一样，您才五十几岁，未来呢还会有很多的机遇，包括您现在用生物态疗法，您才用了十天呢。记住，因为生物态我多次讲过，它所解决的很简单啊，就是你的细胞问题。就拿您这个糖尿病来说，发病的根本原因就是胰岛细胞的损伤，活力的丧失啊，不能够代谢糖分了。当这个糖分代谢不了之后，大量的糖毒侵害到我们人体各个组织器官细胞，那么您又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并发症。而当我们通过生物态疗法，也就是国药准字长春益寿的使用之后，干什么呀，我们就补充了700多种生物态呀。你比如啊，咱们这个胰岛生物态肌肽，他们能干什么呀？专门修复您的胰岛细胞，恢复胰岛细胞的功能。那么这样一来，这个糖分就能够啊代谢分解了。与此同时，我们再去利用这里面的肾小球蛋白肽，激活肾小球的功能，肾脏就能够代谢水分了。那么随着长时间的使用，我们利用多种中药材去调阴阳、补气血，
1: 确实是。
0: 所以说您下一步啊，还得继续努力。加油，好不好？
1: 哎呀，就是说嘛，这回我相信了，而且哈，现在的价格也挺合适的，才1块5毛钱。这回哈，我跟你说实话，不管有没有活动，我都要买。现在这么省钱，我得多备点。
0: 是啊，现在多少钱呢？1克1块5毛钱啊，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所以说啊，您呢还是报名申请，参加上这个推广工程啊，而且您现在还是一个刚刚的开始啊，然后啊，我们要坚持使用，能够拥有健康，明白吗？
1: 明白明白。
0: 那好，我不多讲了啊，您抓紧时间去报名，咱们这个推广工程什么时候结束还不确定啊，尽早报名，抓紧落实，祝您呢早日康复，好吧？
1: 好好好，哎呀，那我赶紧打电话啊，李老师。
0: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好的好的，再见李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国药长春生命肽呢，不般标准，分子小，
3: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2: 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4: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4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因此服用之后不增加胃肠负担，能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健康科普节目《走进新医学》。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李老师，你好啊。
0: 您好，我就是，久等了，您有什么问题啊？
5: 李老师，我也是听别人介绍啊，说这个生物肽疗法，我今天呢也就是跟李老师啊打听打听啊，我这个病啊适不适合用啊。
0: 没错啊，咱们这个生物肽疗法呀，对于过去的治疗方法相比较来讲，解决了过去我们解决不了的问题， 啊，那么可以说在国内在国际都是非常领先的医学前沿科学手段，而且它非常的安全可靠啊。您说的没错，这样您讲讲您的情况，得了什么病？嗯，
5: 好的，李老师啊，你看我是冠心病，我手术做了呀也有2年多了，现在呀我吃的是玻璃威阿司匹林，但是啊我这个病啊一直也不见好，而且啊是越来越严重啊，我天天呢、啊、都特别的难受，特别是啊这早上特别难受还特别喘，而且啊这个胸口闷得难受，还有啊我这个胸口啊还疼，这走路啊走的时间长了一点呢它都不行，这说话呀你看它都拔气，干活呀洗衣服都不行啊，你说呀一个女的呀在家里啊哪能不干家务活呀，有时候我洗两件衣服呀我都喘得不行啊。
0: 哦，是这样啊。您今年多大年纪了啊？
5: 你说呀我这个年龄啊也不算大，今年呢、啊、才55。
0: 哎呀，那你才55岁就快发展到这个心衰的地步了啊。
5: 是啊，这有时候啊晚上啊我这个睡觉啊都能憋醒，醒了呀都睡不着了，而且呀、啊、你说呀这么多的病啊，你看我还有乳腺增生，还有啊这里面呢、啊、老是有小疙瘩小淋漓。李老师啊，我以前呢、啊、做过搭桥手术呀，做搭桥手术的时候啊跟亲戚朋友啊借了不少的钱呢、啊，那好不容易啊这钱才凑够啊。
0: 那确实啊，这个手术啊花费巨大，一般的老百姓家里啊承受不起，而且这个搭桥之后啊常年跟踪用药啊，这也是一笔啊、
5: 嗯、
0: 不小的花销，这个经济负担呢、啊、肯定很重，这个我能了解，我也非常清楚。嗯，
5: 哎呀是啊，后来呀、啊、这亲戚朋友啊都远离我们家呀，就怕呀拖累他们了，我觉得呀我在这个家里呀也是个累赘呀，这一点呢都不假呀，这日子过得挺难的，你说儿子啊还没有结婚，这家庭啊谁愿意找一个病病殃殃的婆婆呀，进门啊就受累呀。
0: 您说的没错啊，事儿呢是这么个事儿，但是你没有必要这么想啊。
5: 哎呀李老师啊，不想不行啊，现实啊是摆在这儿啊，有的时候啊我给想啊不如一死了了算了，这样的我呀给老伴们呢也能减轻减轻负担呢。
0: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你要是这么说话啊我就不愿意听啊那你来找我干什么啊，你找我不是来解决问题吗？对吧，我们要解决问题首先呢就要有一个正确的思想。年轻人岁数不大啊，咱说你才50多岁，你这么讲话你这么想我就不愿意听啊，我这个人呢心直口快，你别介意啊，虽然你难过啊你不好受，但是我不允许您有这样的想法啊，你找我干什么来了啊，想把病治好不还是抱着希望来的吗？对不对？嗯，
5: 对对对对，
0: 要记住科技在发展，人类在进步，过去干不了的事情现在就能干啊，现在你就动一动手，洗个衣服，干点什么你就喘你就憋，反映了一个事实，什么事实呢？就是你的心脏啊已经完全的细胞损伤了。打个比方啊，心脏正常工作的话它必须达到80%的细胞活动力，那么就是说细胞的活性必须要达到80%啊才能够啊很好的工作，你现在这个程度是什么？我告诉你啊，50%都不到啊，所以你再发展下去，当你的心率30、40以下的时候，你就是一个严重的心衰的病人啊。心衰的病人什么叫衰？衰不就是死，也就是你大量的心肌细胞活力不够。您现在需要的是什么？ 是补充生物肽。

0: 遇到科技前沿的手段，所以说把您给难住了，是不是？嗯，
1: 是是是，哎呀，我真的是难住了，我就想啊，把我这个病啊治好，将来呀、啊，我还能给还能看见儿子结婚生子，我还想啊给他们带孩子呢。
0: 我再讲一下，您的问题就是心肌细胞没有活力啊。
1: 嗯嗯。
0: 什么叫心衰呀、啊？就是心肌细胞没有活力了。生物肽疗法直截了当，给您补充心肌细胞所需要的生物肽，来提升心肌供血供氧的能力、
1: 嗯，
0: 恢复您心肌细胞的活力。我说句不客气点的话啊，你呀，这就是井底之蛙，知道吗？
1: 是。
0: 井底之蛙，这不是骂人的话，就是您呐见识太少了，对当今医学的发展了解的不够啊。你只知道啊到医院啊找大夫啊做搭桥啊，然后呢吃很贵的药，没治好就觉得治不了了，没有希望了啊。我说句实话，咱们呢一定啊要转变观念，转变思想，您就放心吧。
1: 是，
0: 我说实话啊，这位朋友坚持治疗，让我们气血充盈，阴阳调和，细胞的活力不断的提升。
1: 好好，哎呀，我听到现在呀，这不啊，一颗才花1.5块钱呢、啊。说实话，这个确实也便宜，我也能用得起呀、啊，真是个好机会呀、啊。你看，我家是山东青岛的，啥时候啊能给我送过来？我就想啊，早用上啊，李老师。
0: 好好好，我跟你讲啊，咱们现在这个活动啊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结束了，所以说现在的重中之重是什么呢？我治你的病，但是你能花多少钱、
1: 嗯、
0: 这就是你的事儿。咱们现在一克啊1.5块钱，说实话真的花不了几个钱就能够用上这个高科技的生物新药，你得赶紧打电话、
1: 嗯、
0: 啊，一定啊，我告诉你啊，要抓紧时间报名，要对未来充满希望、
1: 嗯、
0: 要有信心，知道吗？很多新鲜的事物、
1: 嗯、是
0: 只是我们过去没有接触到而已，您放心啊。
1: 好的好的，我现在赶紧去报名。我在这里啊衷心的谢谢你李老师。
0: 好，不客气，也祝您呢、啊、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好的好的，李老师再见，我有好消息啊一定来向你汇报。
0: 好好，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易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400-6900-337，400-6900-337。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1.5块钱能买到什么？
5: 也就能买两个馒头吧，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6: 但是现在1.5块钱您就可以体验到先进的医疗科学。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开展，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块。
4: 1.5块钱，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获健康人生。
2: 那李老师，转眼间呢，节目也开播很长时间了，有很多听众朋友啊都成了您的粉丝，称赞呢您学历高，中医文化底蕴十足，说话呢很真诚，都很依赖您，说您呢不仅推广了当今先进的医疗手段，给大家解决了疾病问题，还

0: 通过电波来帮助听众朋友们解决生活上的难题。就在刚刚啊，我们台里还收到了一位叫孟令贤的女士，她送来的感谢信，说李老师您帮了她很大的忙，拜托我的，一定要在节目里边感谢您。
1: 其实呢，我刚被百家电台邀请来讲课的时候啊，我是抱着宣传科学、讲解科学的目的，哎，但是呢，这个时间越长啊，我就发现啊，我和听众朋友们之间已经建立了很深很深的感情。我在这个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讲一讲科研的事儿，大家伙呢非常的信赖我，也愿意把生活当中的点滴和我分享啊，遇到问题了寻求我的帮助啊，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朋友之间的默契和信赖。刚才呢，主持人提到了这个送感谢信的女士啊，她叫孟令贤，她呢是一位30来岁的听众朋友，原来我们呢也不认识，是有一次她遇到了难题来向我求助，我们呢才熟悉起来。那这是怎么回事呢？我讲一讲啊，她呀有一个6岁的女儿，前不久啊，这个女儿啊过完6岁生日之后，他觉得这个孩子不小了啊，他闺女就不小了，应该有自己的房间和空间了，所以呢就让这个女儿啊分床睡啊，这也很正常啊，孩子大了。刚开始啊，这个女儿啊慢慢的啊也习惯了一个人睡觉，没想到就在前几天，她女儿突然说半夜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有人摸她。刚开始啊，这个孩子妈妈心里面是这么想的啊，想这是女儿的借口啊，家里边就这么几个人，怎么会有大半夜去孩子房间的呢？所以呢，孩子说了之后，他也没放在心上。但是从那以后啊，2-3天，他女儿啊总说半夜有人摸他。后来啊，这个孩子的母亲呢也起了疑心，说这孩子也没有必要啊，也不能天天去撒谎啊。就问她老公，她老公也说半夜啊，没去过女儿的房间，没去过。这个时候呢，孩子的母亲不敢大意，但是想来想去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这种事儿也不能摆在明面上讲啊，总不能把家里几口人都叫过来当面问，说你们摸没摸孩子啊？那么正好啊，我讲到这儿，我跟你们讲，有一次我在广播里面讲课啊，他呢把电话就打给了我，他说李老师啊，你呀经得多见得广，你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我听完这个孟令贤呢说完这个事儿

0: 肺气肿、肺心病或者是慢阻肺。那么这个咳嗽气喘老肺病的病根是什么？我告诉各位啊，病根就是人体气管细胞和肺泡细胞发生病变损伤了，导致肺的气体交换能力下降，痰液排不出来，所以说人活一口气。那你这口气出的就这么艰难，憋气的感觉啊，就像被这个土埋了半截一样啊，要多遭罪就有多遭罪呀。
1: 嗯，那没错啊，李老师，因为我舅舅啊就有老慢支和哮喘，有的时候啊看到他犯病啊我都害怕，而且我听说肺病啊特别不好治啊，用我舅舅的话来说呢，就是活遭罪。
0: 对，这个孟令贤也是这么说呀，说李老师这肺病多难治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呢也听一下，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甭管是哪朝哪代的神医都说过这么一句话，叫做内不治喘外不治癣啊。什么意思呢？不是大夫不给治，是过去所有的大夫对皮肤病和呼吸系统疾病是办法都没有。但是随着科学的发展，英国医学家弗莱明发明了青霉素之后，简单的肺炎呼吸系统疾病就死不了人了。我想这一点大家都有啊亲身体会过，是吧？小炎症吃点消炎药啊，要是病了的话，严重了的话，那么到医院去打这个点滴啊，输液十天八天的肺炎就好了，对吧？这是什么？这就是现代医学的进步。那么咱们再说说让咱们老百姓最头痛的这个老慢支哮喘啊。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啊，我邻居就有这个哮喘病，常年也是齁喽齁喽的，喘气困难，就跟我刚才说的那样啊，憋的人跟那个土埋半截子一样啊，用什么药都不行，到最后啊，一天晚上睡着睡着一口气没上来，人就死了啊。再看看现在对老慢支哮喘肺气肿肺心病上不来气儿的治疗方法啊，能吸氧啊，咱们说就吸氧，吸氧不行就有雾化，对吧？有喷剂，患者上不来气儿的时候喷一下就能让这口气上来，能救人的命，而且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让患者不那么痛苦。那么咱们想一想，这些不都是科研人员发明出来的吗？现如今呢，这个科学发展的更好了，朋友们，我们这个中医学和生物医学的完美结合体生物肽疗法长春益寿出现了。你雾化也好，吸氧也好，它缓解人的症状，而生物肽疗法它通过中医中药调补阴阳补益气血的同时，利用独特的生物肽直接作用于细胞来进行治疗。比如说它当中所包含的莫瑞生物肽，你甭管像什么黄痰、黏痰、老陈痰，它都可以解决。因为这个莫瑞生物肽啊，它的分解能力非常强，可以使那些粘稠的痰液稀化，而且还能够清理沉积在呼吸道里的素痰，从而呢就能够啊增强我们肺部的通气量。
1: 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常办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2: 400-6900-337，400-6900-337。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6: 欢迎使用旧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5: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

0: 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2: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3: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2: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4: 合同改一五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5: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4: 哦，请赐教。
5: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啊，起步亮点用 APP 提交，
6: 好嘞，
5: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4: 加菲好身手啊。
7: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0: 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取，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9: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0: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10: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9: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2: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5: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6: 我不会喝酒。
5: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品品哦，喝了超提神。
6: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2: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1: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2: 试试。
13: 我不会抽烟。
11: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3: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2: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6: 这是什么事儿啊？我不要！
2: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4: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5: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6: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7: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8: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7: 我来教你用。
18: 怎么方便？
16: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7: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6: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2: 我不会喝酒。
1: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喝了超提神。
2: 谢谢姐姐。
3: 怎么有点头晕呢？
4: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5: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6: 试试。
7: 我不会抽烟。
5: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7: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4: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3: 这是什么事儿啊？我不要！怎么还喝的？救救我！
4: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5: 下班走喽。
8: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5: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8: 你数学怎么样
5: 啊？
8: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5: 卸价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9: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e。
10: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1: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2: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3: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4: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3: 我来教你用。
12: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3: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2: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5: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6: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17: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18: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19: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15: 垃圾分类我参与。
20: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21: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2: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1: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23: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24: 哎，别碰我！
23: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23: 太过沉重。
22: 静静欣赏，
23: 静静欣赏，
22: 才是对文物
23: 最好的保护。

子当中那是头一个美人啊，长得漂亮还不说，功夫十分了得，能文善武，长拳短打，马上不下，无一不精。这个丫头她会左道旁门之术，丞相千万得谨慎呢。明白明白了，我现在西岐正在用人之际，如果说能把邓九公父女二人给收降了，这个事情可就再好不过了。报丞相得知啊，邓九公女儿邓婵玉讨敌骂阵，知道了，再谈再报，得令啊。好家伙，人家已经来了。姜子牙吩咐一声，众将官，哪个请令出战呢？我去。哪吒请令出战，也就应该他去，他是前不正印先锋官嘛，而且他生性好斗，闲不住啊，一听说打仗，这眼睫毛都乐开花了。子牙叫他多加谨慎，这哪吒带着兵可就杀出去了，到在阵前一看，哪吒有点泄气，一看来的是一个黄毛丫头。有道是好男不跟女斗，好狗不跟鸡斗，我跟他折腾什么劲儿啊？这要是打输了，我丢人现眼，打赢喽，我也不显能耐呀。他就有点后悔，可是已经请令出来了，不打不行了，这才动真格的，脚踩风火轮，手提火尖枪，来战邓婵玉。一个马上一个轮上，一来一往就斗在了一起呀。这邓婵玉打着打着，偷眼一看，哎呦，这小伙子可真够厉害的，蹬的那个玩意儿什么东西呀，带着风雷之声，我呀要不先发制人，必为之所害呀，我得先下手。想到这儿，这姑娘虚晃一招，拨马便走。哪吒一愣啊，怎么打着打着要跑啊？刚一愣神的功夫，再看邓婵玉把这绣绒大刀交于单手，在白把囊里头一伸手，唰，拽出来五色电光石。这石头可是宝贝，手一扬，一道寒光啊，啪，可就到了。哪吒有没有本事啊？哎，有，但是他轻敌了，认为一个丫头片子有什么了不得的。可这时候人家把宝贝扔出来了，他一愣神儿啊，啪嚓，正打在脑门上头，哎呀一声，把哪吒打得一溜跟头啊，有打风火轮上头可就摔下去了，摔了一个鼻青脸肿，是大败而回。这一回帅府满营众将一看呢，都乐了，心说怎么变样了啊，五官都挪位了，这脸都歪了都。哎呀，哪吒参见师叔啊，怎么打败仗了？这脸怎么了？哎呀，我这脸呢还丢了，他没脸了。一个没留神，眨巴眼的功夫，一道寒光扑面而来，正打在我脑门子上头。哎呀，嘴歪眼斜，就成这德行了。算了算了，胜败兵家之常事，退到一边，哪位还要出战呢？我去。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这当弟弟的挨打了，俩哥哥可不干了，金吒木吒请令出战，结果到外头时间不长，让人家啪一石头又揍脑门子上头了，大败而归。这回呀，金吒木吒哪吒哥仨站到一块儿，可有意思了。本来这哥仨都是帅气的小伙子，眉清目秀，齿薄唇红，五官端正，可这回呀，让人家给打的一个个是嘴歪眼斜，还一阵阵的学狗叫，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是姜子牙都差点给气乐了，赶紧又问什么人再去出战呢？这时候杨戬出来了，师叔我去。姜子牙放心不下呀，知道杨戬有能耐，可是也得多加小心。杨戬呢，你看见没有，哪吒这哥仨可都嘴歪眼斜了，你得多加谨慎呢。师叔您放心吧，
顶多我让那丫头片子给

0: 我也来一石头，也打在脑门上头，我也嘴歪眼斜。回头呢，我跟金吒、木吒、哪吒我们站到一块儿，四个人呢全都咧嘴呲牙，哎，变成这丑八怪。哎，那也没关系，您再派旁人呗。大伙儿一听啊，哎，全都乐了，心说杨戬呢就喜欢玩幽默。大伙儿怎么想，咱们呢不说，单说这二郎神杨戬，他乃是部下的将官呢，点兵三千来到了关前，备三尖两刃刀往对面观瞧，一看啊，是个漂亮的大姑娘。这小鸦片怎么这么大神通啊？啊，那哥仨全都打败了。听说这丫头一扬手，冒出一股电光来，说明她呀会左道旁门之术，我还得加点小心呢。张口便问：“丫头，你贵姓高明啊？”“
1: 哼，邓婵玉是也。你是个谁呀？”“
0: 哦，我呀，我姓杨，名叫杨戬。”“哎呀，丫头啊，你说你挺大一姑娘，在家里头待着，念念书啊，做点针线活啊，多好啊！啊，那个鞋底子，那也算是生产，为社会做贡献。可为什么要来在两军阵前杀生害命呢？是不是有点越格啊？依我看呐，得了点便宜也就算了，我希望你见好就收。你后头那么多人呢，那么多的有名上将呢，谁是邓九公啊？啊，让他来找我来，我们哥俩打一打，跟你没啥关系了。”“
1: 呀呀，呸！
0: 杨戬，你也太狂了，金吒、木吒、哪吒全让我给打败了，你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是你招刀吧。”马往前蹄呀，抡刀就砍啊，唰唰唰，就是三刀。这杨戬左躲右闪，后来一看呢，哎呦呵，这丫头得理不让人呐，不打还不行了，这才晃动三尖两刃刀要大战邓婵玉。
2: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医学理念。
1: 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炭，修复受损细胞。
0: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病患，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
1: 人呢，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这也是我接下来几十年的梦想。
2: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医者，一位克己修身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2: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百姓带来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科技成果，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4: 400-6900-337，400-6900-337。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
4: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3: 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一诺您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每天在这个时段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走进咱们新医学这个节目当中。
3: 那李老师，转眼间呢，节目也开播很长时间了，有很多听众朋友啊都成了您的粉丝，称赞呢您学历高，中医文化底蕴十足，说话呢很真诚，都很依赖您，说您呢不仅推广了当今先进的医疗手段，给大家解决了疾病问题，还通过电波来帮助听众朋友们解决生活上的难题。就在刚刚啊，我们台里还收到了一位叫孟令贤的女士，她送来的感谢信，说李老师您帮了她很大的忙，拜托我的一定要在节目里边感谢您。
1: 其实呢，我刚被百家电台邀请来讲课的时候啊，我是抱着宣传科学、讲解科学的目的。哎，但是呢，这个时间越长啊，我就发现啊，我和听众朋友们之间已经建立了很深很深的感情。我在这个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讲一讲科研的事儿，大家伙呢非常的信赖我，也愿意把生活当中的点滴和我分享，啊，遇到问题了，寻求我的帮助，啊，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朋友之间的默契和信赖。刚才呢，主持人提到了这个送感谢信的女士啊，她叫孟令贤，她呢是一位30来岁的听众朋友，原来我们呢也不认识，是有一次，她遇到了难题，来向我求助，我们呢才熟悉起来。那这是怎么回事呢？我讲一讲啊。他呀有一个6岁的女儿，前不久啊这个女儿啊过完6岁生日之后，他觉得这个 孩子不小了，啊，他闺女就不小了，应该有自己的房间和空间了，所以呢，就让这个女儿啊分床睡，啊，这也很正常啊，孩子大了。刚开始啊，这个女儿啊，慢慢的啊，也习惯了一个人睡觉。没想到就在前几天，他女儿突然说，半夜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有人摸他。刚开始啊，这个孩子妈妈心里面是这么想的啊，想这是女儿的借口啊，家里边就这么几个人，怎么会有大半夜去孩子房间的呢？所以呢，孩子说了之后，他也没放在心上。但是从那以后啊，两三天，他女儿啊总说半夜有人摸他。后来啊，这个孩子的母亲呢也起了疑心，说这孩子也没有必要啊，也不能天天去撒谎啊，就问他老公。他老公也说半夜啊，哎，没去过女儿的房间，没去过。这个时候呢，孩子的母亲不敢大意，但是想来想去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这种事儿也不能摆在明面上讲啊，总不能把家里几口人都叫过来当面问，说你们摸没摸孩子啊。那么正好啊，我讲到这儿，我跟你们讲，有一次我在广播里面讲课啊，他呢把电话就打给了我，他说李老师啊，你呀经得多见得广，你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我听完这个孟令贤呢说完这个事儿啊，我就给他出了个主意，我说这个事儿好办，我说你去买个监控器放在这个孩子的房间里，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啊。这个孩子的母亲呢就照做了啊，就照做了。当天晚上啊，家里人呢睡了不长时间啊，这个孩子母亲打开这个监控啊，就一直盯着啊。一个小时以后，他发现女儿的房间的门呢突然被推开了，接着一个人影轻手轻脚的就走进来了啊，随后呢就爬上了女儿的床，就抱着她这个女儿啊一起睡觉。你说看到这一幕，这孩子的母亲吓得冷汗都冒出来了，她就把这个镜头啊拉近了一看，才发现谁呀，原来是孩子的奶奶。只看到老人家呀轻轻抚摸着孩子啊，那么就像这个母亲呢哄孩子睡觉一样。大概呢半个小时以后，奶奶呢又小心翼翼地下了床，把孙女这个背啊往上拉了拉啊，接着呢慢慢的就走了，走出房间了。那么看到这儿，这孩子的母亲就孟令贤啊，他才明白，哎呦，这是虚惊一场啊，这是奶奶对孙女的疼爱啊。啊，原来这个孩子呢从小就被他奶奶带大，那你想啊，老人家对小孙女啊有极深的感情，但是随着岁数越来越大啊，这个奶奶呢这个肺就开始有毛病了啊，老慢支，家里家外的咳痰，说话呢也喉咙气喘的，喉咙喉咙的啊。但是这个孙女儿慢慢的长大了，她觉得她奶奶呀有点埋汰啊，就是有点脏，她就不想和这个埋汰的奶奶玩儿。有时候啊，他奶奶想抱他，就连抱都不让抱。所以说呢，当奶奶的实在没有办法了，只能在晚上啊，等着孙女睡着了之后，才能够去拥抱一下。哎，老百姓的话讲就是稀罕稀罕这孩子。这回呢，真相大白了，不仅这个当妈的松了口气儿，我这颗悬着的心啊，也落地儿了。那、啊。后来啊，我知道情况以后啊，就让这个老人家用上了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通过独特的生物肽的补充，修复支气管细胞，调和阴阳，补益气血，一家人其乐融融，我呢也挺为他们高兴的。其实啊，看到这个孩子的奶奶，我呢就想到了咱们收音机前的肺病患者，这些老肺病老慢支的患者，我非常理解，生活的是相当不容易。很多咳嗽气喘老肺病的患者，早晚是咔咔的卡痰呢、啊，咳嗽，那个肺子好像啊都要啊咳炸了一样。早晨家里的人，他不是被闹钟给叫醒的， 而是被咳嗽的声音呢、啊、给吵醒的，是不是？有的严重的啊，咳得上不来气儿啊，憋得这个脸红脖子粗，一口一口的吐粘痰，那痰呢，吐在地上之后抠都抠不下来呀、啊。家里人呢不愿意和你亲近，晚辈呢也不愿意和您接触，最主要的是自己啊也遭罪。人家吸一口气，咱们呢得吸三口气，要不啊，哎，总觉得气不够用，咳嗽时间长了。那么就开始喘，一动弹就呼哧呼哧喘。那要是拎两斤东西上楼啊，进屋里边第一件事情就是坐在沙发上倒气儿。严重的咱们说在屋里干点这个简单的家务活都干不了啊，嗓子齁喽齁喽的，跟人说话气儿都不够用啊，人家恨不得帮你吸几口气呀 啊。慢慢的开始就会出现心慌、胸闷，甚至于是全身浮肿。这是什么呀？这是典型的肺病三部曲：气管炎、肺气肿、肺心病，或者是慢阻肺。那么这个咳嗽、气喘、老肺病的病根是什么？我告诉各位，啊，病根就是人体气管细胞和肺泡细胞发生病变损伤了，导致肺的气体交换能力下降，痰液排不出来，所以说人活一口气。那你这口气出的就这么艰难，憋气的感觉啊，就像被这个土埋了半截一样啊，要多遭罪就有多遭罪呀、啊。
3: 嗯，那没错啊，李老师，因为我舅舅啊就有老慢支和哮喘，有的时候啊看到他犯病啊我都害怕。而且我听说肺病啊特别不好治啊，用我舅舅的话来说呢，就是活遭罪。
1: 对，这个孟令贤也是这么说呀，说李老师这肺病多难治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呢也听一下，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甭管是哪朝哪代的神医都说过这么一句话，叫做内不治喘外不治癣啊。什么意思呢？不是大夫不给治，是过去所有的大夫对皮肤病和呼吸系统疾病是办法都没有。但是随着科学的发展，英国医学家弗莱明发明了青霉素之后，简单的肺炎、呼吸系统疾病就死不了人了。我想这一点大家都有啊亲身体会过，是吧？小炎症吃点消炎药啊，要是病了的话，严重了的话，那么到医院去打这个点滴啊，输液十天八天的肺炎就好了，对吧？这是什么？这就是现代医学的进步。那么咱们再说说让咱们老百姓最头痛的这个老慢支哮喘啊。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啊，我邻居就有这个哮喘病，常年也是齁喽齁喽的，喘气困难，就跟我刚才说的那样啊，憋的人跟那个土埋半截子一样啊，用什么药都不行，到最后啊，一天晚上睡着睡着一口气没上来，人就死了。再看看现在对老慢支、哮喘、肺气肿、肺心病上不来气的治疗方法啊，能吸氧啊，咱们说就吸氧，吸氧不行就有雾化，对吧？有喷剂，患者上不来气的时候喷一下就能让这口气上来，能救人的命，而且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让患者不那么痛苦。那么咱们想一想，这些不都是科研人员发明出来的吗？现如今呢、啊、这个科学发展的更好了，朋友们，我们这个中医学和生物医学的完美结合体生物肽疗法长春益寿出现了。你雾化也好，吸氧也好，它缓解人的症状，而生物肽疗法它通过中医中药调补阴阳、补益气血的同时，利用独特的生物肽直接作用于细胞来进行治疗。比如说它当中所包含的莫瑞生物肽，你甭管像什么黄痰、黏痰、老陈痰，它都可以解决。因为这个莫瑞生物肽啊，它的分解能力非常强，可以使那些粘稠的痰液稀化，而且还能够清理沉积在呼吸道里的素痰，从而呢就能够啊增强我们肺部的通气量啊。 就像我们很多非常幸运的用上国药长春益寿的朋友，大家用完之后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0: 就是清弹非常快，不知不觉当中这个嗓子眼儿透亮了，呼吸顺畅了，喘气也不那么费劲了，就感觉一下子啊，这个空气啊就充满了整个肺脏。很多人呢就觉得终于啊这口气上来了。其实呢，这就是生物态疗法长春益寿给我们补足了肺气之后啊，中药材当中的莫瑞生物肽帮助您清除掉了沉痰粘痰。那你想一想，你这个呼吸道不就是畅通了吗？对不对啊？嗯，还有与此同时，国药长春益寿当中还有人体所必需的治愈系生物肽。那么就像这里面珍贵的胶原蛋白肽，它能够快速的修复受损的呼吸道黏膜上皮细胞，包括受损的肺泡细胞啊，对于已经受损死亡的细胞，而且还能够快速的再生出新生细胞。胶原蛋白肽啊，被医学界称为是黏膜组织的修复剂。黏膜细胞受损了，那么胶原蛋白肽都会快速的修复细胞，让这个组织细胞恢复正常的生理功能。所以啊，有了长春益寿当中这700多种活性肽分工合作，我们很多的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逐渐的好转，这才是从疾病的根源上去解决它，去战胜它。我们不光要快速的解决患者的痛苦，还要从根源上让大家不再犯病。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到什么？稀缺中药材独特的调补阴阳、补益气血、强化脏腑功能的作用。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到什么呀？稀缺中药材独特的调补阴阳、补益气血、强化脏腑功能的作用。所以啊，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把生物肽疗法长春益寿带回来的原因。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在百家电台做1.5元一克的推广工程的原因，就是要让大家早用早明白。所以大家看一看，科学才是希望啊。但是呢，说句不好听的，咱们呢还是有很多无知的人，还是认为过去那些传统的方法好啊，去滋肺阴、调肺阳、补肺润肺。我研究这个中医阴阳理论，研究生物医学，研究这个尖端科技这么多年，在临床上啊也接触了不少的病人，患者走的弯路太多了。咱们说成功的人不能在同一块石头上跌倒两次，那病治起来啊可就没头了，没完没了了。可能啊我这话说的重了一点，不过呀我是真的替大家伙去着想。现在呢，虽然有了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的推广工程，大家伙1.5元就能用上生物新药，但是这个推广也是有时间限制的。国外$99一克的生物新药，咱们国内现在是1.5元一克。你想啊，这其中啊相关的部门承担了多大的压力啊，谁也不能一直这么无期限的给大家开展下去。所以这次推广啊很可能随时结束，可能是3天5天，也可能就是明天。所以呢，只有尽快申请到名额啊。我是真诚的希望大家能够用心的对待疾病，能够科学治病，把握这次能够用上生物新药的机会。不然呢，等这个推广结束了，如果生物肽疗法的价格恢复到$99了，那咱们想用啊也用不起了，对不对？朋友们，看了看时间呢也不早了，今天呢我们就先讲到这儿，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然后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1.5元能买到什么？
2: 也就能买两个馒头吧，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3: 但是现在1.5元您就可以体验到先进的医疗科学。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

0: 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开展，推广期间每克只需一块五，
1: 一块五毛钱，老慢病、易体多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获健康人生。
2: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6900-337 400-6900-337。
2: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4: 您好，这位朋友。
5: 喂，李老师您好。
4: 哎，您好，久等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啊？
5: 哎呀，李老师啊，跟您通上电话真不容易啊，这是啊。我呢是北京通州的。我有个好消息想跟您说一下。哎呀，这都得排队才能跟您说上话呀，这是啊。
4: 啊，确实找我的朋友很多啊，有好消息要跟我讲一讲啊，那只是报喜啊，我们要听啊。这样的，什么情况您做个介绍。
5: 哎呀，我这不是说明咱们这个生命肽疗法呀、我其实啊今天呢就是奔着这个一克就花一克五这个推广站来的。
4: 没错，一克只花一块五毛钱啊，应该说这是难得的医疗福利。
5: 关键是啊太省钱，所以这次啊我一定要多备一点。这回事
4: 是的，抓住机会是不是，咱们备好囤足啊。那么当然作为李老师我来讲啊，我是非常希望大家都来汇报好消息啊。有的人说你需要证明自己吗？我不需要，但是呢我需要让大家树立信心，了解接触高科技的医学手段来帮助自己恢复健康。那这样的啊，你把那个事儿咱们先放一放，先说说您的情况啊。
5: 好，我跟你说说林老师。原来呀我就有这个支气管扩张的毛病，平时的时候啊痰的特别多，老爱咳嗽，尤其是早晨一起床或者是晚上咳嗽的特别厉害，或者稍微一见风啊，或者是家里炒个菜能油烟味儿啊，哎呀咳嗽都受不了。我跟你说呀，吐的那个痰呢，那痰的都带血丝了已经是。这不是去年2月份的时候又到北京医院去看病去了，说我是已经成了肺心病了已经是。还有这个轻度心衰。
4: 这个生物肽疗法长孙益寿您用了多长时间了？
5: 用了1个月零5天了到现在。
4: 那就是35天了啊，没问题。
5: 以前呢我不光是这两种病啊，那个时候啊血脂也高，胆固醇呢也高，人呢胖的喘不上来气儿喘的，再加上人呢虚，整天的晕晕乎乎的，叫这是根本呢就是别想好了。我跟您这么说吧，这么多年李老师得这个病啊，心脏不好我得吃治疗心脏的药吧，咳嗽不好啊得吃咳嗽药吧，血脂高血粘稠还得吃降脂的药，这等于这些病啊一把一把的吃药啊，到最后啊这病还没治好。
4: 是大把吃药啊。我们常讲一句话叫方法选对啊成功加倍。您过去的治疗啊就是没有认识到事物的根本所在啊，你看咱们现在这个生物肽疗法长孙益寿他在干什么事情，他干了一件什么事呢，就是利用啊700多种生物肽直接作用于人体最小单位，去修复细胞损伤，激活细胞活力。
5: 对，要不说我能遇上林老师和这个生物肽疗法呀，这回啊可真是把我给救了。这回是还得说专门从细胞上治病。您看像我这一身的病，我这次用的呀不光是放心，我以前的时候吧还有痛风，脚脖子脚趾头啊疼的呀，本身又咳嗽，心脏啊还又不好喘得上不来气儿，再加上啊脚疼，哎呀那敢出门啊那玩意儿。
4: 哦，还有痛风啊，你看看。哎呀这么讲啊，这个就是咱们常说的恶性循环啊，当然不排除您呢、常年由呼吸系统疾病啊得了之后乱用药物，最后导致你肝肾的负担加重啊。你说有痛风，如果不是一个严重的暴饮暴食的人，大鱼大肉的人啊，说你平时吃很多好吃的 啊，咱们说这个热量高的，那么你得痛风这个原因呢，肯定是你肝肾出了问题。哪儿出问题呢？为什么出问题呢？就是吃药啊，负担加重了，这个肝肾呢忙不过来了，所以啊，你这个嘌呤物质的代谢就出现了问题啊。那咱们讲啊，你这个痛风啊是肝肾出问题了。那说到这儿，我们的呼吸道啊，它有黏膜层，知道吗？在咱们利用生物肽疗法补充了胶原蛋白肽和莫瑞生物肽之后，一个能快速的清除体内的老痰，另外一个能快速对咱们呼吸系统啊生成保护膜，用中医理解就是给您呢、啊、提升了正气。而且我告诉您，随着这个时间的延续，您继续用它两个四十天三个四十天，你的细胞活力啊还会继续的提升。咱们说赶上这么好的推广机会，我呀也建议您啊，多准备一点，多备一些。那咱们说过了这个机会再来找我的话啊，我就没有这个权利啊让您呢再省这么多的钱了，明白吗？嗯，
5: 哎呀，确实是过了这村了就没这个店了。嗯，您说这个太对了。
4: 嗯，是的啊，咱们赶紧去打电话啊，这个机会非常难得、
5: 哎、
4: 我在这儿也恭喜您早日的恢复健康，好不好？
5: 哎，好嘞，那就不跟您说了。哎呀，我还是先打电话呀，这事啊最重要了，这是。
4: 报名申请抓紧落实，不多讲了、
5: 哎、
4: 我们再见这位朋友。
5: 哎，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
3: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2: 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6900-337 400-6900-337 400-6900-337 400-6900-337。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4: 您好，这位朋友。
6: 你好，李老师。
4: 久等了，久等了，请问你有什么问题啊，这位朋友？嗯，
6: 哎呀，是这样的，李老师，我特别喜欢听你的讲课啊，你讲的这个实在，而且这个你这个生物肽疗法确实是 不一样。
4: 啊、确实不一样，确实啊。我跟你讲啊，是这样啊，这是咱们祖国医学的一份骄傲，它也是高科技新疗法，明白吗？
6: 嗯。我给你打电话哈，就打扰你一分钟啊，我给你说到做到啊，说这个现在这个我用这个生物肽疗法的时间哈，这也不长，就10天吧，我就认识你这个药了。我以前是做生意的，要不糖尿糖尿病都6年的时间了。
4: 哦，您是一个糖尿病的患者啊？
6: 对对对，哎呀，是这么情况，因为这不每天啊应酬也多，是不是？你像这个抽烟了、喝酒啊，有时候这个生意上的事啊，熬夜，这都断不了、避免不了的事。这后来吧，时间长了，是身体就彻底熬垮了啊。你像这个吃了这个益壮糖了、格林美尼啥的哈，而且每天这个坚持还锻炼啊，这个血糖哈控制的还行，基本上控制的还可以。
4: 嗯，血糖控制的好。
6: 嗯
4: 啊，咱先不说，但是这个并发症拦不住啊，该来还来，对不对？嗯，
6: 你说的对呀、啊，就是这个情况哦，这就是最重要的啊。你看这个并发症该来，这不还是来了？你看，就从去年开始吧，啊，我老是感觉这个腰痛，哎，就感觉这个腰，这个不知道怎么回事，莫名其妙的不得劲儿。早上起来吧，这个脸啊，还有这个眼睛啊。他就有浮肿这个情况，后来吧，这不我就去这个天津这个医科大学检查，哎呀，说过这个有肾小球这个肾炎。
4: 哦，这说明什么呢？嗯、说明您的肾脏细胞的活力呀、啊，已经出现了问题呀、啊。
6: 哎呀，这个尿蛋白当时检查数是这个3个加号，这不大夫说哈，当时我的这个情况是确实有点危险。
4: 嗯。我跟你说，这种情况啊，得不到有效的治疗会出现的，知道吗？现在的细胞活力，比方说啊，达到了60%，你出现了这种情况啊，咱们说，如果细胞活力丧失达到了30%呢， 那您呢就接近肾衰。

0: 对了，就是这样。
1: 哎呀，是啊，不瞒你说哈，当时的这个心理压力确实挺大的。你说我才50多岁，我这个年龄啊，正当时啊时候正，确实是能干的时候也是。啊，你说我要是再病倒了，家里怎么办？是不是？那时候啊，不管跟谁跟我说啊，哪个药好，我都想试一试。你像包括一些进口药，同美国进口的，我用的不少啊。但是他不管事，没见好转。后来吧，我都没有信心了。这时候，我以前那个老邻居老李头啊，他说你用这个生态疗法，当时我还不信，为啥不信啊？你看我在国外这个卖好几千块钱的药都用了，你就这1块5毛钱的，我寻思他，你说能用啥特殊是不是？啊，说实话，当时啊，我是真的不太相信。我就他跟我说哈，李老师这个，而且这个药啊，这个是中西医结合的。他说现在这个国内哈要推广了，开始啊，本身啊他也有糖尿病，所以啊我就想先试试吧。
0: 我跟您讲，这位朋友，我先打断您一下啊。
1: 嗯。
0: 作为一个岁数不大的人来讲，我觉得你啊，这点想法、这点意识，你必须得有，因为你不能放弃你自己。你经历过那么多的手段进行治疗，都没有解决你的问题。咱们这个生物态疗法进入国内以后啊，它是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啊，然后呢，它是 OTC 非处方药物。而且这个生物态作为一种小分子高活性的物质来讲，它本身是什么？它就是细胞的一生。所以呢，我们年轻人啊，一定要对未来呀，充满希望。
1: 哎呀，我打心里佩服你，真是了不起的人，李老师，能让这么先进的方法让我们老百姓用上，哎呀，确实挺感谢你的。
0: 别客气，这位朋友，真的，我曾经多次讲到，我说这一切都是我应该做的。啊，我只是做了一点微小的工作，我希望啊，把这个科学的方法手段带给大家，啊，让大家早日的康复，收获健康。因为呀，对于这件事来讲，这是我们科研团队啊，所有工作人员努力之后取得的成绩，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成绩啊。但是呢，我能看到。咱们用上生物态疗法之后，而且花不了多少钱，能够收获健康。对于我个人来讲，我觉得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一份骄傲，也是咱们的福气呀。
1: 是，
0: 嗯，是。但是下一步还是任重而道远，您知道吗？啊，就像您的人生一样，您才50几岁，未来呢，还会有很多的机遇。包括您现在用生物态疗法，您才用了10天呢。记住，因为生物态，我多次讲过，它所解决的很简单，啊，就是你的细胞问题。就拿您这个糖尿病来说，发病的根本原因就是胰岛细胞的损伤，活力的丧失，啊，不能够代谢糖分了。当这个糖分代谢不了之后，大量的糖毒侵害到我们人体各个组织器官细胞。那么您又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并发症，而当我们通过生物态疗法，也就是国药准字长春益寿的使用之后，干什么呀？我们就补充了700多种生物态呀。你比如啊，咱们这个胰岛生物态、肌态，它们能干什么呀？专门修复您的胰岛细胞，恢复胰岛细胞的功能。那么这样一来，这个糖分就能够啊代谢分解了。与此同时，我们再去利用这里面的肾小球蛋白肽，激活肾小球的功能，肾脏就能够代谢水分了。那么随着长时间的使用，我们利用多种中药材去调阴阳、补气血。
1: 确实是。
0: 嗯，所以说您下一步啊，还得继续努力，加油，好不好？
1: 哎呀，就是说嘛，这回我相信了，而且哈，现在的价格也挺合适的，才1块5毛钱。这回哈，我跟你说实话，不管有没有活动，我都要买。现在这么省钱，我得多备点儿。
0: 是啊，现在多少钱呢？1克1块5毛钱啊，
1: 嗯。
0: 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所以说啊，您呢还是报名申请，参加上这个推广工程啊。而且您现在还是一个刚刚的开始啊。然后啊，我们要坚持使用，能够拥有健康，明白吗？
1: 明白，明白。
0: 那好，我不多讲了啊，您抓紧时间去报名。咱们这个推广工程什么时候结束还不确定啊，尽早报名，抓紧落实。祝您呢早日康复，好吧？
1: 好，好，好。哎呀，那我赶紧打电话啊，李老师。
0: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嗯，
1: 好的，好的，再见，李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国药长春生命肽呢，不颁标准，分子小。
3: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2: 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4: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因此服用之后不增加胃肠负担，能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健康科普节目《走进新医学》。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李老师，你好啊。
0: 您好，我就是，久等了，您有什么问题啊？哎，嗯，
5: 李老师，我也是听别人介绍啊，说这个生物肽疗法。我今天呢，也就是跟李老师啊打听打听啊，我这个病啊适不适合用啊？
0: 嗯，没错啊，咱们这个生物肽疗法呀，对于过去的治疗方法相比较来讲，解决了过去我们解决不了的问题啊，那么可以说在国内在国际都是非常领先的医学前沿科学手段，而且它非常的安全可靠啊。您说的没错，这样。您讲讲您的情况，得了什么病？嗯，
5: 好的，李老师啊，你看我是冠心病，我手术做了呀，也有2年多了。现在呀，我吃的是玻璃威、阿司匹林，但是啊，我这个病啊，一直也不见好，而且啊，是越来越严重啊。我天天呢都特别的难受，特别是啊，这早上。特别难受，还特别喘，而且啊，这个胸口闷得难受，还有啊，我这个胸口啊还疼，这走路啊，走的时间长了一点呢，它都不行，这说话呀，你看它都拔气，干活呀、洗衣服都不行啊，你说呀，一个女的呀，在家里啊，哪能不干家务活呀？有时候我洗两件衣服呀，我都喘得不行啊。
0: 哦，是这样啊，您今年多大年纪了啊？
5: 你说呀，我这个年龄啊也不算大，今年呢才55。
0: 哎呀，那你才55岁就快发展到这个心衰的地步了啊？
5: 是啊，这有时候啊晚上啊，我这个睡觉啊都能憋醒，醒了呀都睡不着了，而且呀、啊，你说呀，这么多的病啊。你看我还有乳腺增生，还有啊，这里面呢老是有小疙瘩、小淋淋。李老师啊，我以前呢做过搭桥手术呀，做搭桥手术的时候啊，跟亲戚朋友啊借了不少的钱呢、啊，那好不容易啊，这钱才凑够啊。
0: 那确实啊，这个手术啊花费巨大，一般的老百姓家里啊承受不起。而且这个搭桥之后我常年跟踪用药啊，这也是一笔啊不小的花销、
5: 嗯、
0: 这个经济负担呢肯定很重，这个我能了解，我也非常清楚。嗯，
5: 哎呀，是啊，后来呀、啊、这亲戚朋友啊都远离我们家呀， 就怕呀拖累他们了。我觉得呀，我在这个家里呀也是个累赘。

0: 这一点呢都不假呀，这日子过得挺难的。你说儿子啊还没有结婚，这家庭啊谁愿意找一个病病殃殃的婆婆呀？进门啊就受累呀。
1: 您说的没错啊，事儿呢是这么个事儿，但是你没有必要这么想啊。
0: 哎呀，李老师啊，不想不行啊，现实啊是摆在这儿啊。有的时候啊，我给想啊，不如一死了了算了。这样的我呀，给老伴儿们呢也能减轻减轻负担呢。
1: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你要是这么说话啊，我就不愿意听。啊，那你来找我干什么？啊，你找我不是来解决问题吗？对吧？我们要解决问题，首先呢，就要有一个正确的思想。年轻人岁数不大啊，咱说你才50多岁，你这么讲话，你这么想，我就不愿意听。啊，我这个人呢，心直口快，你别介意啊。虽然你难过啊，你不好受，但是我不允许您有这样的想法啊。你找我干什么来了？啊，想把病治好，不还是抱着希望来的吗？对不对？嗯，要记住，科技在发展，人类在进步，过去干不了的事情，现在就能干。啊，现在你就动一动手，洗个衣服，干点什么，你就喘，你就憋，反映了一个事实。什么事实呢？就是你的心脏啊，已经完全的细胞损伤了。打个比方啊，心脏正常工作的话，它必须达到80%的细胞活动力。那么就是说，细胞的活性必须要达到80%啊，才能够啊很好的工作。你现在这个程度是什么？我告诉你啊，50%都不到啊。所以你再发展下去，当你的心率30、40以下的时候，你就是一个严重的心衰的病人啊！心衰的病人，什么叫衰？衰不就是死，也就是你大量的心肌细胞活力不够。您现在需要的是什么？是补充生物肽来促进细胞活力的恢复。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是干什么的？啊，我多次谈到，就拿你的病来说，当这个心肌肽、内啡肽、乙酰四肽进入您的体内之后，它会快速唤醒、激活您的休眠的心肌细胞。与此同时，当700多种生物肽和中药材进入体内之后，我们对全身细胞进行了修复的同时，能够让气血充盈，脏腑功能得到提升。啊。您以前是没有遇到科技前沿的手段，所以说把您给难住了，是不是？嗯。
0: 哎呀，我真的是难住了。我就想啊，把我这个病啊治好，将来呀，我还能看见儿子结婚生子，我还想啊，给他们带孩子呢。
1: 我再讲一下，您的问题就是心肌细胞没有活力。啊，什么叫心衰呀？就是心肌细胞没有活力了。生物肽疗法直截了当，给您补充心肌细胞所需要的生物肽，来提升心肌供血供氧的能力，恢复您心肌细胞的活力。我说句不客气点的话啊，你呀，这就是井底之蛙，知道吗？井底之蛙，这不是骂人的话。就是您呐，见识太少了，对当今医学的发展了解的不够啊！你只知道啊，到医院啊找大夫啊做搭桥啊，然后呢吃很贵的药，没治好就觉得治不了了，没有希望了啊！我说句实话，咱们呢一定啊要转变观念，转变思想。您就放心吧，我说实话啊，这位朋友，坚持治疗，让我们气血充盈，阴阳调和，细胞的活力不断的提升。
0: 哎呀，我听到现在呀，这不啊，一颗才花1.5块钱呢。说实话，这个确实也便宜，我也能用得起呀，真是个好机会呀。你看，我家是山东青岛的。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在故土的旧

0: 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5: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4: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血管是人体赖以生存的生命通道，长期熬夜、高脂高糖饮食、久坐不动、烟酒过量都会造成血管老化、硬化甚至堵塞，诱发心梗、脑梗等危重疾病。养护血管要从日常小事做起，清淡饮食，多摄入蔬菜水果与粗粮，减少油脂和糖分摄入，坚持适度运动，促进全身血液循环，戒掉烟酒，规律作息，减少血管内皮损伤，定期筛查三高指标，早发现早干预，才能长久保持血管通畅，守护身心健康。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3: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5: 盛宴。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0: 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

0: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 人生在世，天天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上下五千年》，由王传林播讲。
6: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说在此后的这30年，宋金两朝呢，没有啊大的这个战争，但是这30年，南宋朝廷内部可不平静。公元1165年，宋金呢和议的这个签订之后，孝宗啊可不甘心，还想继续收复失地。公元1169年，他任用抗金老将于允文呢为宰相，在各地修建这城防，练民兵，积极的准备抗战。到了公元1172年，孝宗以这个于允文为少保，四川宣抚使，到四川整军备战。4年以后，孝宗到白石阅兵，见这个军士都是少壮，叹息的说道：“这都是于允文的功劳啊！”可惜不久，于允文的病死，孝宗打算从四川出兵伐金的这个计划也落空了。说这个时候，南宋的著名的道学家朱熹绝口不谈这个战事，但是却极力向这个孝宗鼓吹去人欲、存天理、正心诚意，以维护三纲五常，并和这个朝廷当中啊反抗对战的妥协派互相的进行呼应。朱熹字元悔，他是安徽茂源人，他出生在福建，他的学派后人呢称为了闽学。他在31岁的时候拜李同为师，李同啊是程颐的三传弟子，他通过李同全部的继承了程颐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思想。程景字伯纯，生于啊公元1032年，也就是大宋仁宗明道元年，死于公元1058年，神宗元丰8年，后人称为明道先生。程颐呢，字正书，生于公元1033年，也就是大宋仁宗明道2年，死于公元1107年，徽宗大观元年，后人称为颐川先生。程景啊，程颐，这是亲兄弟，都是北宋哲学家周敦颐的学生。他们认为礼呢是天下万物都要遵循的最高的原则，连封建社会的孝悌忠信都是礼所规定的，而礼呢又是先于人跟这个事物早就存在的。朱熹啊继承了二程的学说，认为天地万物的所以生成和变化都是由于礼的作用。哪个礼啊？理由的礼，就是左边一个王字旁，右边一个公理的理字，理的全体。朱熹也叫做太极，他认为太极是万事万物的根源，一切事物的生灭动静都是太极的作用。朱熹呢还主张天理人欲之变，将一切物质欲望看作是人生不可避免的罪恶等等。朱熹年轻的时候本来也讲抗战，到了中年以后，他对抗战的态度就不像早年那么样的坚决了。到了孝宗时候，他面对国家危难的严重局面，完全丧失了抗战的信心，只图一时的苟安，走向了对敌人妥协的道路。到了公元1181年，孝宗任命了抗战派王怀为宰相，制定了理财备战的方案。他们把各州县积存的钱集中到朝廷，封存在这个仓库里的。1179年，库存现钱530万贯，

到了1183年，桑家到了3000万贯，再加上各地储存的钱，一共是4700余万贯。这些钱准备在战争时候作为军需。在这个王怀的支持下，朝中抗战派纷纷的上书揭露盗学者欺世盗名，不宜信用。朱熹啊，本来在这个浙东管理着察言，孝宗采纳了抗战派的建议，将他罢了官了。社会上支持抗战反对盗学的杰出代表是进步的思想家陈亮。这个陈亮他是四川人，早年呢读兵书研究军事。到了公元1169年，陈亮向这个孝宗上中兴无论札子，建议朝廷迁都建康，以重兵驻扎在京下。公元1178年，陈亮呢又给孝宗啊上书，说什么呢？朝廷自南渡以来都要遵守祖宗旧法，没有多少改革，赵鼎等人不懂变通的道理，秦桧破坏抗战，人耻世仇，死有余辜。他还要求啊孝宗啊立志复仇，不要笼络儒家，免得把大好的岁月都耽误。孝宗呢看了陈亮的奏书大为震动，要把他贴在朝堂激励群臣。可是一些大臣因为陈亮说话太直，是纷纷的反对。过了十来天，陈亮又接连两次上书，揭露了朱熹之流的儒生们诚可厌恶的学说。他的这些个言论引起了儒生们的仇恨。单说这一天，陈亮邀请几位朋友在家里喝酒，大家伙意气相投，开怀畅饮，一边喝着酒一边谈论着国家大事。陈亮几次上书都没见这个孝宗采纳，心里头烦闷，借着这个酒劲又大发牢骚。今日儒生自命为真诚的学者，高谈什么人性天命，其实他们知道何为性命，他们为什么对敌人低头啊？为什么对敌人拱手。后来这些个话让一个儒生啊给听到了，立即以最终细微大言这个罪名向刑部告发陈亮。刑部立即派人把这个陈亮逮捕了，审问道：陈亮，你好大胆，竟然敢辱骂本朝，图谋不轨。陈亮一听儒生们阻止抗战，提倡苟安，倒不是图谋不轨，我们要求抗战保国，反而有罪。你们讲的是什么天理王法，你还敢强辩呢？来呀，给我拉下去打。陈亮遭到了严刑的毒打，打得体无完肤，鲜血淋漓，但是坚决没说一句软话。大理寺要案谋为不轨，治这个陈亮的罪，送到孝宗这取旨。孝宗啊生气地说：秀才最后妄言，何罪之有？说完了把奏折案撕得粉碎，扔到了地上。陈亮啊于是就被释放了。释放之后仍然在浙江一带传播他的学说。朱熹很是害怕他的门徒又在想方设法的诬陷这个陈亮。公元1183年的三月，陈亮又被他们诬陷入狱。这一次诬陷他再一次请乡人参加宴会当中，在这个胡椒当中啊放了毒药，把他关押了两个月。狱吏们千方百计的进行搜寻，但是没找到丝毫的罪证，只好又把他呀释放了。陈亮刚一出狱，朱熹乘机啊给他写信，说什么呢？仁兄平时自以为处于法度以外，不愿意听儒生的礼法之论，这一次你入狱的原因我虽不甚了解，大概总是因为平日得罪了不少人吧。我奉劝你还是放弃义利王霸学说，改用儒道来约束自己为好。陈亮一看朱熹这分明是胁迫利诱啊，他心中十分的恼火，马上回信进行了反驳呀，并且声明自己绝对不会附和和行不一的这个道学。陈亮的行动啊得到了好友辛弃疾的这个支持。辛弃疾啊他父母早亡，他跟着爷爷辛赞长大，从小受到了爱国教育。在这个完颜亮率兵南侵的时候，他投入了耿京领导的农民起义的队伍，充当了长书记。不久运州有一个叫一端的和尚，因为金兵抱走了他积存的金银财帛，他于是率领着1000多人起义反金，
并且拉

0: 拉着队伍投奔了耿京，但是一端这个和尚暗藏野心，总想自己取代耿京做统帅，这个目的他没法达到，于是他就想叛逃投奔金军。但说这天黄昏，一端和尚偷偷摸摸的到了辛弃疾的营帐，一看辛弃疾巡哨未归，于是偷了放在辛弃疾床头的耿京的大印，揣到了这个怀里，然后挑选一匹快马骑上，骗开了城门，奔向了济南府，打算以此印作为向金人的见面之礼。这个辛弃疾回到了营房，发现屋子里头这个东西翻得大乱，耿京的大印都没了。又见一端失踪，立即报告了统帅耿京还有副帅贾瑞。耿京顿时大怒，要斩辛弃疾。辛弃疾啊，磕头要求追杀一端和尚，夺回大印，然后服刑。这个耿京就答应他了。辛弃疾披挂整齐，顺着小路策马急追。第二天一早，在这个小路跟通向济南的大路汇合处，终于等到了和尚一端。这个家伙夹在一伙客商当中骑马而来，辛弃疾握剑在手，策马扬鞭，直对着和尚冲过去。一端呢，完全没有料到，大叫一声，躲过迎面劈过来的这一剑。这阵他舞起禅杖进行抵抗，辛弃疾满怀义愤，越战越勇。一端和尚渐渐的不知了，到这阵他招架不住，那些个躲在一旁啊观看的客商早已吓得躲得远远的。一端和尚越发的心虚了，秃头上直冒冷汗。他刚一迟疑之间，辛弃疾一把拽住他的衣领，拉下马来。一端赶紧跪下求饶。辛弃疾大骂，你个无耻的叛贼，一剑砍下了一端和尚的光头。这个耿京当然就原谅了辛弃疾。绍兴32年，完颜雍自立为帝，这就是金世宗了，对中原还有山东起义的农民实行欺骗招抚的政策。辛弃疾呢，向这耿京建议应该马上与南宋联络，里应外合，夹击敌人。当这个贾瑞跟辛弃疾到建康完成任务回来，路经海州的时候，当地南宋驻军将领李宝和这个王世龙啊，告诉他们耿京队伍的叛徒张安国啊勾结邵进，伺机啊暗杀了耿京，投降了金军。贾瑞跟辛弃疾一听，悲愤交加，忍不住痛哭失声了。过了一刻，辛弃疾抹了一把眼泪，急忙地问李宝，张安国这条恶狗现在何处？金人已经派他到了冀州，就是现在的山东巨野，当这个知州去了。辛弃疾话也不说，冲出了屋子，招呼了一些个兵丁，跨上马背，扬鞭催马，疾驰而去。不管别人在后怎么叫的，他也不回头。王世龙这也拔出刀来，跨上马追这个辛弃疾去了。他对辛弃疾就说了，今天将军要去，我愿意跟你前往，只是冀州是敌人的军事重镇，咱们带的人太多，反倒惊动了敌人，不如只带一些个精壮武士见机行事。辛弃疾啊到了这阵悄悄地冷静下来，同意了王世龙的安排。两人到了冀州衙门，让这个门夜通知张安国。张安国啊本不想跟他们见面，但是一些个爱拍马屁的小官啊对他说了，张大人威震四海，那辛弃疾一定是来归顺的，要不怎么就只带了几个随从。张安国只得带着几个部下出门相迎，隔着老远就寒暄的，辛将军多日不见了。这张安国的话刚一出口，辛弃疾一手举着剑，一手抓住张安国的衣领子。王世龙飞快抽出了绳子，将张安国绑在马上。辛弃疾对那些个尚在发愣的部将们说，请张大人到郊外商议点事情，打扰诸位了，然后飞驰而去。王世龙等骑在马上，在各条街道上来回的飞跑，高声的叫着，南宋的10万大军就要到啦，有良心的宋朝军兵啊，赶紧快去攻打金兵啊。冀州守兵几万人，有好多是从各地抓来的老百姓啊，还有的就是张安国劫持的耿京的部下，他们立即杀了他们的将官，跟着辛弃疾的投奔南宋。公元1178年，辛弃疾入朝，任大理寺少卿。转过来年，他在湖南建立了一支飞狐军，后来他被人诬告罢官，在这个信州城北高处建了一座房子，起名叫稼轩。 自称稼轩居士。淳熙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188年冬天，被人誉为人中之龙、文中之虎的陈亮来看望辛弃疾。辛弃疾在咸阜八年之后见到老友，真是喜出望外，俩人呢饮酒纵谈。回忆起来，在这个淳熙五年，俩人在顺安相识，在政治上、学术上许多观点不谋而合，立即觉得呀相见恨晚。这一次久别重逢，辛弃疾拉着陈亮的手热泪横流啊。他们同游鹅湖山，约着朱喜在千山县子西相会，朱喜不来，两个人呢毫无拘束的谈论着国家大事，说得非常投机。陈亮住了十来天，这才依依不舍地离别而去。陈亮走后，辛弃疾又作词继续，把陈亮比作诸葛亮，看元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寄予殷切的希望。陈亮也写词回赠：二十五弦多少恨，算世间哪有平分月，并且说指使君从来与我话头多合。两个人呢对这个抗战反金思想上是完全一致。单说一天夜里，辛弃疾睡不着觉，又回忆起与陈亮所谈的报复来，仿佛已经率领着兵马走向了战场，赶紧伏案挥笔写了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壁下至，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坐的卢飞快，剑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陈亮跟这个辛弃疾的抗战热情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但是这个时候，朝廷内反战主和的妥协派却向抗战派展开了进攻。朱喜上奏要求皇帝正心克己，反对出兵收复失地。公元1189年，孝宗退位做了太上皇，他的儿子赵敦继位，称光宗。光宗呢，长期生活在深宫，根本不懂政务，完全被反战主和的妥协派所操纵。公元1194年，孝宗病死，光宗退位做太上皇，他的儿子赵括继位，这就是宁宗。宁宗继位，赵汝愚任这个枢密使和这个右相。赵汝愚呢，是宋朝的贵族，曾经任枢密使跟右相。赵汝愚呢，他是宋朝的贵族，曾经任这个太子赤蒋。他执政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荐用朱喜做宦张阁，代之兼赤蒋，给这个宁宗讲道学。韩国胄呢，是戍边老将韩琦的曾孙，是这个宁宗皇后韩后的叔祖。他被任命为枢密院都城址，负责传达诏令，得到了宁宗跟这个韩后的信任。抗战派的参知政事京堂呢，也支持他。京堂啊，在这个高宗死的时候出使金朝，曾经以大义凛然的气度斥退了金朝全副武装的卫兵，并且要求金朝撤退音乐，表示哀悼。孝宗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曾赞他：士大夫平时都以节义自诩，可是到了关键时刻，能做到像京堂的这样的有吗？京堂啊，支持韩阔胄啊，同这个赵汝愚、朱喜形成了尖锐对立的两派。朱喜啊，趁着早晚给这个宁宗讲书的机会，常常说一些个干预朝政的话。他又跟这个彭圭年一起攻击韩阔胄啊，窃取权力。宁宗一气免去了朱喜的侍讲，并且把彭圭年逐出了朝廷。赵汝愚呢，也以同姓居相位不利于社稷，以这么个理由罢相出朝。韩阔胄、京堂一派的朝官这阵纷纷起来揭露朱喜道学的欺骗跟这个虚伪，说他们如饮狂药，如中毒饵啊，嘴上说着先王的话，而行为连普通老百姓都不如。有一个叫沈继祖的官员用大量的事实揭露了朱喜言行不一， 他就说了朱喜霸占别人死后的家财，引诱两个尼姑做妾，出去做官都得要带着。家里头大儿媳妇死了丈夫，却怀了孩子，几个儿子偷了人家的牛，杀了吃肉。朱喜在长沙藏匿朝廷的敕书不执行，很多人被判了徒刑。他知漳州的时候，专门搜罗古书，据为己有，在这个浙东做提举的时候，向朝廷要了大量赈济灾民的钱，结果他都分给了门徒，而不给这个老百姓，霸占人家的产业盖房子，还把人家治罪，开门受徒，多收富家子弟，向人们多要这个素修，再加上收受各地的贿赂，一年得钱好几万，什么廉洁、宽恕、修身、齐家、治民等等，都是朱喜平日讲的中庸大学的话，用来欺骗世人。他说的那样，但是他做的又是另一个样，岂不是大奸大对吗？宁宗看完了下旨，给这朱喜降官两级，并且严令禁止道学的传播。就在这个同时，宁宗韩阔胄推崇这个岳飞，除了孝宗初年追复岳飞的原官，1179年加谥号武穆，岳武穆，岳武穆就是这阵留下的。1204年，宁宗韩阔胄又追封岳飞为鄂王，以此来支持抗战派的将士。1209年，宁宗韩阔胄削去了高宗在秦桧死后加封的王爵，并且把原来的谥号忠献改为了拗丑，也就是丑恶的意思，这也是对妥协投降派一个沉重的打击。宁宗韩阔胄做了这些个事情之后，启用了抗战派的陈甲任兵部侍郎，吴锡呢回这个四川任四川宣抚使，辛弃疾出这个浙江府，等于是浙江府的府尹兼浙东安抚使。公元1204年，辛弃疾到临安拜见宁宗，立言晋国必亡必乱，请求委派元老大臣韩阔胄率兵抗击金朝。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是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9: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4: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

0: 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2: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0: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和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尘。

0: 都受到尊重，长辈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1: 人生在世，天天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上下五千年》，由王传林播讲。
6: 书接前文，前文说就给您说的，现在要出兵讨伐金兵。公元1205年，明宗加封韩阔胄为平章军国师，总揽军政大权，命令无锡练兵西蜀。赵纯、黄埔斌准备出兵攻取唐、邓两个州。殿前副都指挥使郭尼指挥军队渡淮。第二年的四月，郭尼呢派武义大夫毕在玉，这个毕在玉是岳飞部将毕进的儿子，镇江都统陈孝庆定期进兵，夺取四州，金兵必成防御。毕在玉竖起了大将的旗帜，对这个城上喊话：我乃大宋毕将军也，中原移民可速降。城内的汉族官员早就跟这个金兵啊不一心了，听了毕在玉的话，果然打开城门出来投降了。宋军呢顺利的收服了四州。陈孝庆继续进军，攻下了洪县。江州统治许晋攻下了新溪县。光州民兵组织呢攻下了宝信县。到了五月，韩阔胄啊就请这个宁宗正式下诏出兵北伐。北伐诏书一下，全国上下雀跃欢呼，辛弃疾挥毫作词颂扬韩阔胄：君不见韩献子进将军，赵孤存千载传忠献，两定策纪元勋，孙幼子方谈笑掌乾坤。诗人陆游啊，早年从家乡山阴到京城参加科举考试，因为在策论当中主张恢复中原，触犯了秦桧，不但他考取了第一不算数，状元让秦桧的孙子秦勋所得，而且他的试卷受到了秦桧的检查，险些遭到更恶毒的迫害，他只得回家敢怒不敢言，埋头啊攻读兵书，研究这个军事，希望总有一天呢可以实现自己救国的这个抱负。孝宗登位以后呢，陆游啊曾经被皇帝召见，他当面向皇帝诉说了用人抗敌的建议，后来又多次上书主张北伐移都建康，这些个都未实现。到了光宗啊当政了，陆游啊只作诗感叹：公卿有党排宗泽，帷幄无人用岳飞。到了这个韩阔胄执政，陆游啊终于听到了朝廷北伐的招令。这阵老诗人已经82岁，但是仍然精神振奋，写诗明志，要求走向战场。辛弃疾、陆游的壮丽诗篇不但表明了他们的爱国志向，也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最高的意愿。这陆游怎么写的？中原黄汉胡运衰，王师北伐方传昭，一闻战鼓意气生，犹能为国平燕赵。韩阔胄呢他出兵伐金，但是找不到一个像样的将领，只得从旧官僚当中去选。韩阔胄啊让这个薛叔嗣统帅淮西军兵，让这个知枢密院事许吉之呢出手这个金陵，让这个兵从为这个江淮宣抚使。这些个人故意的推辞不干，万般无计奈，皇上下诏要求朝野上下

推荐将帅人才。就这么着，邓有龙被任命为两淮宣抚使，程嵩为四川宣抚使，吴锡仍然为副使。伐金的主力军分布在江淮以及四川的两翼。可是在宁宗还未下诏前一个月，吴锡已经在四川派人到了金军，暗中提出献出了关外的界州、常州、河州、凤州四个州，以换取金朝封他作为这个蜀王。金朝听到南宋要出兵伐金，于是密令吴锡在这个金兵渡江时按兵不动，使金军东下，无西顾之忧。所以说当韩阔胄下令吴锡从四川出兵的时候，吴锡啊连理都不理。当这个金兵攻破和尚原，守将王喜奋力抵抗，吴锡啊却下令撤退。宋军溃败，金人入城，兴元都统治冠秋思领重兵守关。又是啊，吴锡下令撤防。公元1205年底，吴锡正式接受了金朝的诏书金印，做了蜀王。四川宣抚使程嵩连夜逃出了陕西。由于吴锡在这个四川做了内奸呢，江淮一旦出兵大都失利，韩阔胄改用邱宗为两淮宣抚使。公元1206年，金军呢又秘密派人去找这个邱宗示意讲和，邱宗果然上钩，也多次派人到金军进行谈判。这么一来，西线吴锡叛变，东线邱宗主和，韩阔胄被夹在中间，陷于了孤立。韩阔胄看出了邱宗的这个用心呢，公元1207年的正月罢免了邱宗，任命张若代替他的职位。韩阔胄还拿出自己的家财20万补贴这个军需。与此同时，他又派出使臣方信如呢到开封同金朝谈判，说这个时候四川军民同这个叛徒吴锡呀展开了斗争。吴锡招用大安的杨振中，杨振中啊复读自杀，拒不复逆，陈贤削法为增，先觉得不向这个金朝屈服，史次勤自己弄瞎了眼睛拒不做官，还有好多的官员都是弃官而走。然而也有一个随军转运使安炳啊甘心做了吴锡的丞相长史。兼兴州何江仓杨巨源同吴锡的部将张林、朱邦宁、义士朱福等人互相联络，策划讨伐吴锡。他们商量好了之后，由这个杨巨源去找这个安炳。杨巨源手持利剑，眼射冷光，厉声地说，先生你就甘愿做逆贼的丞相长史吗？安炳见势不妙，吓得脸色煞白，浑身颤抖，鼻涕眼泪也淌下来，哭着说，我哪能甘愿负逆，只是因为手下没有兵将，不能奋起，现在只有依靠你们这些豪杰来除掉此贼，如果说有用我之处，敢不从命，那好，那你就老实着听我们的，我们杀了吴锡以后你就出来主事。杨君玉等人呢伪造了一份皇帝的诏书，诏书命令安炳为招抚使，诛灭叛贼吴锡。张好义一共是47个人持枪带剑闯入伪宫，当着这个吴锡的面宣读诏书。那些个护卫的兵士一听说宋朝皇帝下诏书，也不愿意再为叛徒卖命了，都自动的散去。当诏书宣读完毕，吴锡身旁已经没人保护了。李贵这是当即拔出了闪光的宝剑，一下子将吴锡身子斩为两截。韩阔胄那儿听到了吴锡叛变，曾经啊密写这个锦书给这个安炳，如能杀锡报国，当不论资格封赏。这个锦书还在路上，这会儿已经杀了吴锡了。当这个安炳接到锦书啊，立即上报朝廷。韩阔胄当即命令安炳为四川宣抚副使，杨巨源、李好义这些个人乘胜收服了界州、成州、河州、凤州四个州。李好义这阵又乘胜攻取了秦陇，安炳却不允许。安炳与这个孙中岳不和，命令杨巨源伏兵杀了孙中岳。刘国昌在酒中啊放毒，害死了李好义。安炳又诬陷杨巨源谋乱，把他下到大狱里害死，假说是自杀，上报朝廷。由一部分爱国的下级军官造成的胜利形势又

被安兵等人断送。这个时候的金朝，正如辛弃疾所说，到了必乱必亡的前夕。只是由于啊，南宋出于叛徒和这个内部的勾心斗角，部署不当，才使金兵得以侵入淮南。但是金朝实际上已经不再有继续作战的能力，只是对宋朝威胁哪吒呀。宋使方信如到了这个金朝，金朝立即将他投入监狱，嘘声的恐吓。九月初呢，方信如带回了完颜宗浩给这个张炎的复信，信中说，宋朝如果称臣的话，可以江淮之间取中化县，若称此，以长江为界，还要斩元谋奸臣，指这个韩阔胄，要斩他的头，增加这个税币出犒石银，方可议和。韩阔胄大怒，决心呢再一度的整兵出战。宁宗下诏招募新兵，启用辛弃疾为枢密院都城指指挥军事。然而这个招命送达千山的时候，辛弃疾啊这个病情已经十分严重，他急忙上书请辞。没过几天，也就是9月10日，这位68岁的老人用最后的力气呼喊着，杀贼杀贼，于是长死。韩阔胄筹划再战，朝内主降派官员也是大肆的活动。曾经做过宰相的史浩在光宗朝啊病死了，他的儿子史弥远呢现在任了礼部侍郎，是朝中投降派的主要代表。公元1200年，宁宗的韩皇后病死。公元1202年，宁宗立杨氏为后，韩阔胄不赞成。这个杨后对韩阔胄呢身怀仇怨，在政治上和他哥哥杨次山一起主张妥协投降。杨后、杨次山还有史弥远紧密的勾结，多次的秘密上书要求宁宗向金人投降，而老臣韩阔胄成了他们投降的这个障碍，他们一心要把他除掉，宁宗没有支持他们。于是他们暗中派遣中军统制夏镇等人，乘着黎明韩阔胄上朝的时候，车子刚走到六步桥，韩镇命令部下韩挺、邓发、王挺等人率领着建卒百余人突然的一拥而上，围住了韩阔胄的这个车子，逼着他到了玉京园的夹道内。然后一伙兵卒啊把这个韩阔胄从这个车里拖出来，强按着他的头让他跪下，一个人从背后用锤子猛击，一下子将韩阔胄的头颅击碎。事后这才奏报宁宗，从此军政大权都落到了杨后还有史弥远手中。紧接着史弥远又利用手中的权力将主战派的官员苏世旦处死，他们还完全按照金朝的要求把韩阔胄、苏世旦的头割下来，派出了使臣王谭送到了金朝，接受金朝提出的全部条件，增加岁币80万，犒石银也就是这赔款300万两。杨后、史弥远害死韩阔胄以后，立皇子寻为太子，杨次三加开府仪同三司，史弥远之枢密院使，又晋为右丞相。史弥远一上台就恢复了秦桧的王爵跟这个谥号，表明啊他是地道的卖国奸贼的继承人呢。但是反对啊投降的社会力量还在斗争，还在战斗着。公元1209年的五月，史弥远为他母亲治丧回到了临安。原来啊，拥护韩阔胄的一个普通军官罗日元等准备在这个朝官到浙江亭迎接的时候，藏1000人在船中举火为号，三路齐上杀死史弥远还有这个投降派的官员。但是因为有叛徒告密，史弥远呢逮捕了罗日元，把他用这个极刑处死，其他参与人也俱被斩首啊。就在这一年的12月，86岁的爱国诗人陆游病死了。死前他写了一首传颂千古的名诗《示儿》，告示的示，儿子的儿，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这一首充满爱国热情的诗也反映了对史弥远投降路线的强烈抗议。
就在这个时候，蒙古

0: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品哦，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
2: 怎么有点头晕呢？
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4: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5: 试试。
6: 我不会抽烟。
4: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6: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2: 救救我！
3: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7: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8: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9: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0: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1: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0: 我来教你用。
11: 怎么
10: 方便？
9: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0: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9: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2: 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13: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12: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啊？
14: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13: 还有着事儿？
14: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12: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13: 中，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15: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16: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7: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18: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19: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20: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16: 垃圾分类我参与。
21: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22: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23: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21: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

0: 平等和公正。
1: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2: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3: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2: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3: 啊，这么久？
2: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3: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
4: 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6: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7: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8: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9: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10: 哎，别碰我，
9: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9: 太过沉重。
2: 静静欣赏，
9: 静静欣赏，
2: 才是对文物
9: 最好的保护。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7: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家播讲。
8: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徐达正式登台拜帅，立下了18条禁律，违犯者一律斩之。军队是最需要纪律性的。那么这18条全部念了一遍，校军场内是鸦雀无声啊。这时就听徐达吩咐击鼓点卯，话音刚落啊，咚咚咚，48面大鼓一齐响起来。鼓声一停，徐达对众将说道：诸位将军，本帅既受主公三顾之恩，以军中大事相托，怎敢

尽心竭力，运筹决策皆在本帅，两军冲锋尽在将军等。我徐达今日出掌大权，登台拜帅，先行点示三卯，均按禁律而行。头卯不到，呼鸣不应，重则40军棍；二卯不到，道不言道，重则80军棍；三卯不到，故意抗令者，开刀问斩。徐达说这番话，当时可吓坏了三个人。一个是西吴王朱元璋，一个是副帅张玉，一个就是胡大海。他们自进场以来呀，就没看见于金彪。前几天西吴王已晓谕全军，凡是在册者，拜帅之日都要前来听点。若因犯大病，或有急事不到者，必须在张玉处挂号啊。如有无故不到者，按禁律处置。这时候，这朱元璋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出去找于金彪。吓得胡大海心里像揣个小鹿，突突乱跳。他为什么害怕呢？因为啊，这于金彪不到和他有关系啊。这个点卯算是大家生活中，就像是现在您也常用的一个词儿。比如上班呢，需要点卯。这个点卯是怎么来的？就在古代传下来的。过去那个年月呀，有点什么情况，查人，集合，那么一般都在卯时，到卯时来一起点人数，所以点卯点卯，这词儿就传下来了。正在这时候，就见张玉把花名册打开，用手一点名字，中军向下高声喊道：“长虹将军胡大海。”胡大海应声而出，来到大帅桌前，是躬身施礼，口中说道：“胡大海参见元帅。”徐达一摆手：“将军站过了。”胡大海退回原处，偷偷擦了一把冷汗呢。下边是郭英、汤和、邓玉、梅世祖，这中军换到第六个人，出事儿了。忠义将军于金彪。下边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等了能有几秒钟，中军又喊上了：“忠义将军于金彪。”众人又是不言语。这可不像现在啊，现在有着年轻的学生，老师点名，你帮我喊一声，还能糊弄过去。这军场点卯，谁敢给你顶替呀？第三声：“忠义将军于金彪。”连喊了三声，无人应答。中军官转身报缺：“启禀元帅，于金彪误一卯。”徐达瞧了瞧张玉，问道：“于将军可曾请假？”张玉摇了摇头说：“没有。”元帅说道：“击鼓，点二卯。”咚咚咚咚咚，又是一阵鼓响，中军又点了二卯，还是没有于金彪啊。这时场上是一片死寂，诸将都替于金彪攥了一把汗呢。这西吴王朱元璋心都快提到嗓子眼儿了，暗说道：“于将军呐、于将军呐、你再不来可就完了呀。”这徐达眉头一皱：“

吩咐道：“众军官，击鼓响炮，点三卯。”众军不敢怠慢，又点了三卯。众军官回应：“启禀元帅，于金彪三卯未到。”徐达回身摘下身后的黑牌，用红笔划了个十字，喊道：“众军听令，末将在，命你拿此黑牌去调于金彪，让他前来候令。”是。这元帅一拿下黑牌，众将那都是心惊胆战。谁都知道，这金牌是升，银牌是赏，红牌是调，黑牌是杀呀。只要元帅把黑牌发下去，违令者就没命了呀。众人都替于金彪着急，可谁也不敢多说。这会儿众军接过黑牌，转身要走。哎，正在这时，就听校军场外一阵大乱，马踏銮铃响，辕门外跑了一匹青鬃马，马上端坐一员大将。众人举目观看，来者不是别人，正是五虎上将忠义将军于金彪。胡大海一看于金彪这个样，差点没把魂儿吓丢了。为什么呀？哎呀，这事儿还得从头说起呀。徐达因为在路上和于金彪发生了误会，到了徐州以后啊，他几次派人去请于金彪过府议事，想以此缓和一下两人的关系。得便呢，也把那天的事解释一下。怎奈于金彪推说有病，不肯前来相见，就连朱元璋的话也不好使了。就连朱元璋的王府，他也躲着不去。后来这徐达，着手定禁约，整军风。西吴军中不少曾经是占山为王的大王和各村的庄丁，这些人是散漫惯了，一见新元帅如此严厉，不免讲了些怪话。有的人知道这于金彪与元帅不和，有意的往于金彪耳朵里吹点小风。于金彪本来就对徐达不满，听了些闲言碎语，心中更有气了。他暗想啊，徐达尚未拜帅就如此威风，想用禁律压倒众人。想我于金彪自从兵变于桥镇以后，福保主公夺襄阳，取徐州，功高望重啊，你徐达还能把我奈何呀？于金彪一肚子气无处发泄，整日在府中饮酒，借酒浇愁。正好这徐达定制了一条带酒入辕门者应犯斩杀之罪，这条别人倒没什么意见，但是胡大海是最反对的。这本来他就是个酒蒙子，见到酒跟没命一样，平日一顿没酒就浑身难受。他见徐达定了这么一条，心中暗想啊，徐达呀，你这是诚心和我过不去呀，我得想法把你这条破了。胡大海憋了两天，憋出个鬼主意。他知道这于金彪也爱喝酒，而且不惧徐达，心想只要我把徐达禁酒的事儿添枝加叶的对于金彪一说，他准得去找徐达算账，徐达就得把这条去掉。这前者在回徐州的半道上

0: 老于就给徐达来个下不来台呀，这次还得让他碰个大钉子。胡大海把主意拿定之后，换来两名兵卒，指着一坛子酒说：“孩子们，把这坛酒抬着，咱们到于将军那里看看。”两名小兵卒，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对老胡说道：“胡二爷呀，这可使不得呀，要让新元帅知道了，不好办呐。”胡大海把嘴一撇：“知道了，知道了又怎么样啊？有本事让他去找于金彪。孩子们，咱们走吧，跟二爷喝几盅去。”兵卒只好抬着那坛酒来到于金彪的府上。于金彪一看胡大海抬着酒来了，这当时啊挺不高兴的：“二哥呀，你这是干什么呀？怎么上我这儿啊，你还自己带酒呢？难道我于金彪还管不起你一顿酒喝吗？”胡大海一笑：“
1: 哎呀，老于呀，你先别埋怨我，我是心里没底才把酒带来了。”“
2: 哦，你没什么底呀？”“
1: 哎呀，我是怕你把酒戒了，家里没酒喝。”“
2: 二哥，我听你这话那都新鲜，平白无故我戒酒干什么呀？”
1: 胡大海看了他一眼：“兄弟呀，从今往后你这酒戒也得戒，不戒也得戒了。”“
2: 啊，为什么呀？”“
1: 哎呀，你没听说吗？那新元帅定了一条戒酒令，这是新规定，带酒入辕门应犯斩杀之罪呀。”“我也纳闷儿啊，人家拜帅都是17条54斩，他徐达非来个17条55斩不可，追加了一条变成18条，这不诚心跟咱哥们儿过不去吗？知道咱们哥们儿爱喝几盅啊，就是不让你喝。”“
2: 哎，可话又说回来了，谁叫人家是元帅呢？人家有权，说了算，咱敢不听吗？反正胳膊拧不过大腿去，不让喝，咱们就得戒呗。那什么，我今天带着酒来的，是想咱们哥俩再在一块儿，足足的喝一顿，明天好一块戒了就得了。”
1: 这胡大海是真能演呢，半阴半阳的这几句话，阴阳怪气的，煽风点火的，顿时把于金彪激的是火冒三丈，气冲斗牛。本来这于金彪就跟徐达不和，听见徐达这俩字就从心眼里别扭，今天再叫胡大海这个小风扇这么一扇，小空调这么一吹，哎呀，他这火那还不越来越旺啊？直气的于金彪是哇呀呀的暴叫，啪的一声手拍桌案，这下子差点没把桌子腿给拍折了，震得桌上的茶壶茶碗都蹦起来了。他咬牙切齿的暗暗骂道：“徐达呀，徐达呀，你真是欺人太甚。那天在路上，要不是看在我主公面上，我的宝剑就把你的脑袋给削掉了。这回到徐州以后，主公劝我，张元帅也来说和，我要是不怕主公张元帅从中为难，怎么能跟你善罢甘休啊？万万没想到你步步紧逼，

看来只有和你拼个你死我活了。于金彪想到这儿说道，二哥，今天喝酒我请了，从今往后咱们不但不能戒，而且还要多喝。胡大海还演呢，哎，这两天喝点还可以，到了2月2登台点将那天可千万不能喝呀。2月2啊，现在的徐达可不是当初的张玉，咱们跟人家没交情，事事都得加小心，人家这叫新官上任三把火呀，真的叫咱哥们碰到火头上，那可就得挨烧啊。兄弟呀、啊、你拉家带口的不容易呀、啊，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凡事还得忍着点好，你可不能跟哥哥比，我单人独口的怕什么的，甭说我还犯不到他徐达手里，就是喝两盅酒叫他把我宰了又算得了什么呢？脑袋掉了不就是碗大的疤了吗？我不在乎这个，别看他管得这么紧，2月2那天我老胡也得照样喝。于金彪跟个二傻子似的，对，男子汉大丈夫就应该有点骨气，二哥你既然不怕我就更不怕，2月2那天你喝我也喝，我要是不带酒进他的辕门我就不叫于金彪。二哥快坐下，咱们哥俩这就先喝点。于金彪是条硬汉子，嘛也是条蠢汉子，脑袋里边不装东西呀、啊，太蠢了。这俩人啊，说到这儿就这么办了。家人把酒摆好之后，他端起杯来就喝呀，一边喝一边骂徐达。胡大海呢，哎呀，这损犊子，在一边是暗暗的高兴，心里话，徐达呀，看样子于金彪非跟你干到底不可，我就静等着看热闹了。这胡大海把火点完，酒足饭饱回家睡觉去了，他呼呼大睡，那于金彪是怎么也睡不着，翻来覆去的想这17条无时无斩，怎么想怎么觉着徐达是冲他来的，他把西吴王和张玉劝他的话早就扔到九霄云外去了。哎呀，他天天在家里喝大酒骂徐达呀，谁劝他也不听。到了点将的这天，他2更天就起来了，穿好了衣服就吩咐摆酒。老家人于成只好相劝，家主爷呀，今儿个这酒你。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他幼时贫穷，曾为

0: 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魔力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1: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咱们中国有一部奇书啊，在世界上都非常有名，就连美国的西点军校，每个学生都得读这本书啊。是什么呀？就是《孙子兵法》。哎，是我的本家啊，我也姓孙，但我写不出兵法。这《孙子兵法》里有这么条计，叫借刀杀人。这可不是一般的狠毒啊！各位听众好好琢磨一下，这借刀杀人可了不得，煽风点火的，既打击了敌人，又保存了自己。这《孙子兵法》不仅在战争中能运用到，各种人情交往一样可以。咱们就拿这胡大海来说吧，他对徐达有意见，心想你谱太大了吧，啊，请你三趟你才见我们，你跟谁俩装诸葛亮呢？啊，你这谱上天了，你我得给你点教训。那么他自己不敢和徐达冲突，他就拐的于金彪。于金彪这人心眼也实诚，直来直去的，脑袋里边不装东西。被胡大海这么一忽悠，得，他跟这徐达可势同水火了呀。这借刀杀人就是这么厉害。还别说在古代，就是现代，众位年轻的听众朋友们一定也要小心，在生活中随时有这种人拿你当枪使。比如公司有点什么事儿吧，上你这儿来了，哎呀，你说咱们公司啊，新出台这个政策太不好了呀，我坚决不同意。你如果脑袋直点，是，我也不同意，我这就去找我们老总谈去。你傻了吧唧，你去了，结果你挨收拾，给你出主意这人什么事儿没有，这都很容易碰到啊。所以这条计大家一定要小心了，别像这于金彪一样傻了吧唧的上套了。胡大海就跟他说，不让咱们喝酒，这不等于要咱们命呢吗？啊，咱们征战沙场，快意人生，怎么能不喝酒呢？就得大酒大肉的吃喝着。现在这徐达不让咱们喝，你说怎么办？于金彪说，不行，我得喝。那怎么办？我去找他，我跟他闹。于金彪傻了吧唧的，天天在家喝酒，心说你不让喝吗？我偏偏喝给你看。一直喝到这登台拜帅这天，这于金彪二更天就起来了，穿好衣服。二更天的各位呀，刚穿好衣服，睡眼惺忪的就大喊一声，白酒。马二更天喝酒真没见过呀，老家人于成赶紧相劝，家主爷今儿可不能喝了呀，元帅下了禁令，带酒入辕门者犯斩杀之罪呀，您又跟元帅不对付，何苦

0: 找麻烦呢。于金彪虽然知道家人是好意，可他就是听不下去，把脸一沉。成哥呀，你别管我的闲事好不好？快拿酒来吧。于成知道他脾气不好，只好哆里哆嗦地把酒端上来。于金彪心里不痛快，也没人陪着呀，自斟自饮，一口一干，霎时之间就喝了个酩酊大醉。一回身，他又躺下了，要睡觉。哈，二更天起来喝酒，喝好了，接着睡。这老家人急的火都快上房了，连催好几次，他还是没起来。头毛骨一响，于成可吓坏了，扑通一声就跪下了。家主爷，家主爷，您快醒醒吧，元帅都点卯了，一卯不到重达40啊，您该走了，现在去还赶得上啊。老人家泪如雨下，苦苦哀求。实际上啊，于金彪并没有睡沉，他完全是故意拖延时间呢，就是不想按时听点。你别瞧他跟徐达那么暴躁，可是最讲义气，平常对待任何人都非常宽厚。瞧见老家人于成为自己这么为难，心里也挺难受啊，赶紧跳下床来，用双手把老人家搀扶起来。老哥哥呀，你这是怎么了呀？我没喝醉，也没睡着，不过是休息一会儿。我怕什么呀？天大的事有我顶着呢，误个3毛4毛又有什么关系呢？老头一听这都不是人话了。家主爷呀，您别说了，我知道您跟元帅扭着劲儿呢，往常您可不是误事的人，平日里您总是守法听令，一丝不苟，您这是在气头上呢，越是在这个时候您越要冷静啊。于金彪一笑，
1: 哎呀，老哥哥，你说的全对，不过我就是为了要跟他徐达争上一番，看看他究竟能把我怎么样。
0: 家主爷呀，我知道您的脾气，宁折不弯，可是这样做容易吃亏呀。老奴，我奉老夫人之命，叫我小心侍奉您老人家，对您的安危我怎么能不担忧呢？军令如山呐，万一您有个一差二错，三长两短，我回去怎么和老夫人交代呀？以老奴之见，您还是快去为好，咱们这儿离帅府不远，马上就去，说不定还能够赶得上点卯，您就别耽误着了，快去吧。
1: 老哥哥，你就别说了，现在就是能赶上，我也不去。你就是磨破了嘴唇也不行。
0: 那您什么时候去呀？
1: 哎呀，什么时候该去我就什么时候去啊，你就甭管了。
0: 说完话又往床上一躺，老家人再怎么叫他，他也不言语了，急得老家人大放悲声啊。
2: 这时候就听咚咚咚咚

0: 鼓声如雷呀，把个老家人吓得是骨软筋酥，泣不成声。他叫道：“家主爷呀，您听，这二三毛的鼓响是响了，您要再不去呀，就得重打80啊。”于金彪听完这句话是哈哈大笑。
1: 哎呀，我说老哥哥呀，你不用害怕啊，二毛鼓响了我也不着急，我是非等他三毛鼓响后再去。
0: 这句话把老家人吓得哎呀一声，坐在地上呆若木鸡一般，呆愣愣地看着于金彪。正在这会儿功夫，就听见信炮三声，鼓声大作。于成噌的一声站起身来，失声喊道：“
2: 家主爷，三毛又点上了。”
0: 于金彪说道：“
1: 三毛点的正好。”
0: 于成拉马抬刀，他这才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穿戴整齐，来到外边认凳搬鞍，乘胯坐马，掌中擎九耳八环刀，杀气腾腾的直奔辕门而来。他来到辕门这儿定睛观看，但只见校场气势大，辕门五彩扎，方砖砌甬路，路旁铺金沙，翻带迎风舞，门旗左右插，龙旗伸利爪，凤旗赤生花，虎旗张血口，豹旗露钢牙，八杆任标旗，翻飞五彩霞，劲律高悬挂，治军条文家，鸣金不退下，击鼓不进发，造谣编鬼话，肆意乱喧哗，冒功受奖赏，疆场把财发，私自离巡地，酒后入帅衙，奸淫良家女，敲诈把名挂，若犯上述款，立拿严惩罚。 这于金彪看罢禁律条文，倒吸口凉气，
1: 哎呀，厉害呀。他想了想，可能是喝的有点多啊，众位，他又觉得这徐达
0: 那么故意吓唬人呢吧，这不，哎呀，你跟谁俩呢你，不禁哈哈大笑。
1: 这时候就听辕门内有人喝道：“
0: 率坛重地，禁止喧哗。”于金彪顺着声音往里一看，又见那校场聚兵将，点卯里外忙，鼓乐震天响，号炮传四方，帅台高三丈，道旗宽又长，元帅坐虎椅，中军立身旁，金印案上放，令箭壶内装，案前摆刑杖，架上插刀枪，参军和副将左右列良乡，一对刽子手抱刀如虎狼，两排护卫军持枪似金刚，百官精神爽，文武排成行，武将盔甲亮，文官着盛装，金旗翻彩浪，刀枪放寒光。于金彪看罢心里想，
1: 哎呀，你徐达好不威风啊，这大场面啊，我今天就给你点颜色，叫你下不了台。想到此，他大声喊道：“好酒啊，好酒啊，店小二上酒。”
0: 这声呐喊真好比半空中打了个霹雷，震得人们耳鼓齐鸣。战唐军上前阻拦，于金彪把大刀一摆：“
1: 你等少管闲事儿，
0: 闪到一旁还则罢了，如若不然，小心，小心你项上的人头。
3: 说完把九二八环刀左右一晃，哗楞楞地动山摇。众兵卒一看，吓得魂飞魄散。我的妈呀，这位爷真急了，赶快闪开吧，走慢了，这俩耳朵的香炉就得搬家。大家呼啦往两旁闪开，让出一条人胡同来。于金彪用刀钻磕马的后胯，这匹马疼痛难忍，四蹄刨开，翻蹄亮掌，鬃毛乱飞，竹签子耳朵往上一立，冲进了辕门。于金彪甩邓黎安下了马，分征群斗甲叶，迈虎步噔噔噔来到将台以下。众将官一看，哟，这于金彪怒目横眉，没经元帅允许就闯进了辕门，都替他提心吊胆，担惊害怕。最害怕的还是胡大海呀，心里蹦蹦的光剩下跳了，头发根子直发怵，脊梁沟里冒凉气呀，心说老于呀，你可千万别说是我跟你说喝酒。

可是真的很痛苦啊，各位听众啊，这四人昨天晚上不是吗？为了等贼人来啊，四个装睡躺了这一宿。装睡和真睡那差的可太多了，哪怕你困得不行，哎，这还不像坐着，还不像心里闹心琢磨事儿，你还得装睡。四个人歇会儿吧，又在店房内歇息了半天，这才由闵成良、周继龙二人来到贵房上打听一下昨天夜里住的那八号房的客人。一听这二位打听八号房，贵房也觉得很诧异。据说这八号房的客人是前几天投店的啊，都是白天出去晚上回来，一到掌灯就把第二天的店钱交了。人很规矩啊，自称是买卖人。不知道怎么的，昨晚临上店门也没见人出店，而且一夜之间两个客人竟全都不见了。这位贵房啊也很谨慎，知道这可能是什么来路不正的人，他查阅这店铺，只见八号房上写的姓名，一个姓于，一个姓钱，也不知道是不是真实的姓名。这解释完之后，二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这也没问出什么来。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大凤故事会。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准点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凤要跟您说点啥唠点啥呢，咱们呢先来简明扼要的听一听。

说呀，有个小媳妇儿发现丈夫出轨了，没有寻求正常的途径去解决，而是想到了一些个歪门邪道。啥道道啊？大家伙儿一会儿就往下听一听吧。说呀，有个男的酒驾，哎呀，这男的酒驾不但被罚款记分暂扣驾照，回家还被五年级女儿逼写检讨书交给了警察呀。哎呀，看他以后还长不长记性，让姑娘给训他一顿。你说，说有个小伙儿手机被偷了，想要回电话卡，结果呢被小偷的无理要求给雷蒙了。小偷说了，要卡可以，把充电器给我邮过来。哎呦天，咋心说的呢？这小伙子照。

过了吗？朋友们，大风鼓会越听越有味儿。下面时间呢，咱们就来具体的说一说，详细的聊一聊吧。说，当婚姻遇到危机该咋解决呢？这问题啊，似乎是不咋容易回答的这么个问题。但是呢，家住奥龙新城的陈卓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无论婚姻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咋解决也不能找大仙儿帮忙啊。说27岁的陈卓和丈夫呢是大学同学，在学校的时候啊就是令人羡慕的一对儿。2年前呢，两个人相爱着，还是顶住了对多方的压力啊，迈进了婚姻的殿堂。虽然说婚后的生活没有两个人之前想象的那么好，但是呢小日子过得也算是很温馨美好的。尤其是陈卓怀孕之后啊，全家人别提多高兴了，都盼着这小宝贝儿能快点降临。说陈卓的丈夫呢工作很忙，单位啊总是加班，经常很晚才回家呀。所以怀孕之后，陈卓就请假回佳木斯的娘家安心待产。说和丈夫分开的时间一长啊，陈卓的心里呢也有点不踏实了。他们没结婚之前呢，丈夫曾经背着她交往过一个女孩，因此呢陈卓担心丈夫再次出轨。虽然呢这心里是怀疑丈夫，但是自己毕竟也没啥证据啊，而且是有孕在身呢，加上父母的劝阻，陈卓呢没有回来调查这件事儿，安心养胎。要说这女儿的出生啊，给陈卓带来了更多的喜悦，她整天呢忙着伺候孩子，对丈夫的怀疑啊早就抛到脑后去了。今年2月份呢，陈卓领着孩子回到大庆，和丈夫分开这么长时间，再次回到家中啊，丈夫并没有表现得特别的热情，甚至有点不冷不热，而且呢依然是频繁的加班，甚至啊有的时候整宿不到家。看到丈夫这些表现呢，陈卓基本肯定了外边啊指证这男的有事儿。陈卓呢为此是非常的伤心呢。有一天呢，陈卓对丈夫正式开火了，一番盘问之后啊，丈夫终于承认自己在外面认识了个女孩，俩人呢确实已经交往了一段时间了。但是啊，他诚恳地和陈卓认错，希望陈卓能给他一次改过的机会，不要和他离婚。本来啊陈卓是想离的，可是看着刚刚几个月的姑娘啊当母亲呢，心软了。陈卓把这事儿告了他妈了，告了这个老丈母娘了啊。这个女方母亲呢给他找了个特别有名的大仙儿帮陈卓算了一下。大仙儿说呀，说这陈卓她老公因为命犯桃花，所以才会出轨啊。大仙儿告诉他说，如果还想跟丈夫过日子，那就得收拾一下，收拾完了就没事了。这陈卓呀反复琢磨之后，我决定让这个大仙儿给丈夫收拾一下。咋收拾呢？花钱呗，花2000块钱。这大仙儿啊一顿忙活之后呢，告诉陈卓说，她丈夫桃花运呢被她这个设法挡掉了，以后她丈夫绝对不会再出轨了。一听说这收拾完了，陈卓心里老踏实了，想到丈夫当时真诚的忏悔，再想到刚出生不久的女儿啊，她就原谅丈夫了，并对自己的婚姻呢充满了希望。可是啊，这份希望还没维持半年呢，再次陷入了危机了。前一段时间，陈卓无意中再次发现丈夫不对劲儿。调查一番之后啊，发现丈夫又和之前那个女孩在一起了。陈卓这一次啊，是彻底的对丈夫绝望了。陈卓呢，觉得丈夫已经无可救药。10月29号，两口子办理了离婚手续。陈卓说呀，离婚之后我才意识到自己之前有多糊涂啊，如果当时发现丈夫出轨，采取合适的方式解决，也许就没今天这事儿了。找大仙儿的做法呀实在是太愚蠢了。真事儿的朋友们，我都不是说呀，你说这大仙儿说他花点钱也没见着人儿，也没唠过嗑，咔咔咔他就给收拾了，你收拾谁去了？你收拾把自己这一身重新上下都重新收拾置备吧，这是。哎呀，要么说吧，人呢遇到问题的时候，真得想到合理的方法、合理的途径来解决问题，千万不能走这些个歪门邪道。你有啥用啊？你说都不说，你这年头人使劲都不定好使呢。哎，什么找大仙儿，那纯扯，真的。要是大仙儿啥事儿都能办，咱还用努力工作吗？可不咋的，花点钱挣点钱都给大仙儿给算算，给收拾收拾就完了呗。说酒后驾驶对于一个家庭的伤害到底有多大呀？问大家，可能啊一些喜欢喝酒的司机以为说只要不出事儿就行了，但是什么叫只要不出事儿？万一呢？这玩意儿谁能知道去？31号早晨，一位5年级的小女孩的举动让许多大人呢都汗颜。
说早上7点钟不到，一名小女孩背着书包啊，来到了南京交警三大队，对门卫说要找大队领导。话没说完呢，脸就已经通红通红的了。这门口保安就问她了：“你找大队领导啥事啊？这么小的小孩单独来办事儿，这还从来没见过呀。”这小女孩回答让门卫吃惊不小，她说了：“我是来给大队领导交检查的。”嗯，莫非是学校老师让她写的检查？门卫啊，将信将疑，把这个事儿呢告诉了交警大队的负责人。交警三大队的负责人随即下楼啊，小女孩自我介绍说，她是某小学5年级的学生，而且呢是一名班干部。小女孩递上一张纸说了：“说这是我爸爸写的检查，请你看看。”小女孩说呀：“这份检查是她爸爸郭某写的。10月28号晚上啊，郭某酒后驾驶一辆本田 CRV 被查，酒精含量是39毫克啊，每百毫升血液当中含有39毫克的酒精，属于饮酒驾驶。于是呢，交警暂扣了郭某的车辆，并且依法给予郭某罚款1000元、记12分和暂扣驾照6个月的处罚。”当天晚上回到家之后啊，郭某感到很郁闷呢。老婆孩子也很快知道了他酒驾的事儿，于是呢，老婆和郭某发生了争吵，小女孩也坚定地站在了妈妈这边。但是啊，女孩觉得这事儿不能就这么过去，万一以后爸爸不长记性再酒驾咋办呢？于是啊，她要求爸爸写一份深刻的思想汇报检查。爸爸把检查写出来之后啊，小女孩把检查复印了一份贴在大门背面，让爸爸每次出门都看一眼，以思悔过。另一份检查呢，小女孩啊则决定交给警察叔叔，她要和妈妈以及警察叔叔一起监督爸爸。小女孩对交警说了：“说你们要狠狠地罚他，让他有个深刻的教训。我希望我爸爸是个负责任的人，也是一个说话算数的人。”交警们呢，看到女孩送来的检讨书，实话实说都被感动了。如果说呀，每一个当儿当女的都像这个小女孩这么懂事儿，真的社会彻底和谐了。要说嘛，说这姑娘啊，都是上爸爸上辈的小情人儿啊。你要说吧，就一般情况下，你媳妇治不了这个男的，妈治不了是男的，当姑娘的绝对能治了他爸，轻巧的，你看，那才准着呢。哎呀，要说酒驾这个事儿啊，这很严肃的话题啊，我们有的时候呢就嬉笑怒骂的就给说过去了。今天早上我听两个小妹说新闻的时候啊，两个小妹还说这么个消息哈，这个我也是听到的，说这个一个女的就是发了一条微博，这个女的就网名叫啥没记住，发一条微博说：“哎呀，已经很醉了，但是还是要自己开回去，就是意思车得自己开回去。”结果你说巧不巧呢，就自己把车往回开的时候出车祸，人没了。哎呀，这条微博呢也是成了她的讲话临终遗言了。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啊，多少个血淋淋赤裸裸的现实摆在咱们面前，朋友们呢可得长心呢。凤啊，这个背景音乐不错呀，说酒后驾驶危害严重，伤人害己，禁忌呀。5663的朋友说，这女孩真可爱，估计罚款和扣分啊，这当爹的不一定能长记性，让她姑娘这么一罚呀，当爹的肯定啊记得牢牢的。哎呀，就这么个事儿跟大伙儿分享一下，就想说什么呢，你看看现在很多小孩都懂的事儿，大人怎么就不明白呢。接下来呢，给您说个搞笑的事儿。说吧，有个小伙子手机让人给偷了，想要回电话卡，结果呢，小偷提出了个无理要求，是啥呢？说要卡呀，行，你把充电器你给我邮过来。说呀，10月29号下午2点多，吉林市80后小伙福利明啊，和女朋友在一家购物商场内买衣裳，买完之后呢，走到商场门口啊，这福利明用手呢就掀起门口这个塑料门帘子的时候，一个男的呀不小心撞了他一下，说声对不起之后呢就走了。福利明吧，当时也没太在乎。和女朋友出来之后呢，就上了辆出租车。下车之后啊，福利明发现衣服兜里这个手机没了。他呀拿着女朋友的电话打了半天，一直无法接通，后来啊再打发现关机了。说这福利明啊刚刚大学毕业，很多好朋友的电话号码呢都存在那张手机卡里，丢了电话啊基本上就没联系了，也联系不上了。随后呢他又用女朋友的手机给家人打了个电话，提醒家人接到原来手机号发的短信不要被骗。第二天早上8点多钟啊，福利明再次拨打了自己的手机号，哎，这把呀居然通了。电话通了咋整啊，那就要能接就唠唠呗哈。福利明在电话当中啊跟这小偷说，说那啥啊，说手机啊不要了，那个你把手机卡还给我就行了。哎呦我天哪，但是对方这回答让福利明那是好气又好笑啊。他说还卡呀，行，你把那个手机充电器你给我邮过来，地点我定。
要不说这符立明小伙子比那个小偷更逗。12点多钟啊，符立明按照对

对方提供的地址把充电器给邮了过去，再次拨打电话的时候啊，对方已经关机了。目前呢，符立明已经报警，希望警方能帮助他找回手机。你说非得经历这么个过程，完了之后呢，才能把手机给要回来啊？那就不一定能不能要回来呢。他让你邮，你就给邮啊，多好一条线索，就给白瞎浪费了，你说说。哎呀，要不说吧，朋友们哈，现在吧，这冬天了，天冷了，大伙儿穿的都多了，有的时候吧，就感觉不像夏天那么明显哈，里三层外三层的，有的时候碰一下，你就感觉好像无所谓的过去了。你看刚才这是福利明搁哪儿丢的手机，就是翻掀的门帘子的时候。现在你看咱北方就是这样，到冬天很多那大商场啊，包括一些公共场合都有这个大门帘子，大家伙儿啊，在走这个人来人往穿梭的时候，可得小心点啊。啊，自己那重要的东西哈，你揣哪一块儿哈，揣明白的是吧，可别让人给撒嘛着，完了之后给咱送过去。大凤你好，你一天天都吃啥呀？咋真有劲儿呢？你胖吗？妈，你在哪儿看着我有劲儿了？我可瘦了呢，瘦得像一道闪电一样。其实吧，咋说呢，反正胖瘦这玩意儿分跟谁比。有机会见面唠吧哈，我把出租车停在道边，上了一位女士，她手机没电了，跟我借，我很不情愿的递给她，她给一个男士打电话，了解了没完没了。我提醒她，我说你要长话短说，我手机要快没钱了。这女士点头啊，完对话筒说那个那啥，长话短说啊，我手机快没钱了。到地方了之后，这女士下车了，我这手机啊来了条信息，谁谁谁成功为您充值200元。妈呀，碰着讲的人了，这是，早知道让多打一会儿了，你说哈，要显得怪口的。小偷真猖狂啊，失主脑袋转不过圈，那可不咋的。要有人说，为啥有的人就乐丢东西呢？心大呢？一天天你这心也不跟，也不能搁脑子里揣着哈，这一天天吧，这心呢也不跟你那个皮囊里揣着，你说一整吧就不知道给提了到哪儿去了，能不丢东西吗？刚吃过午饭的一位株洲市民呢，坐在电视机前看电视呢，轰！一声巨响啊，左前方的墙壁猛地往这个屋里头啊凹陷进来，整栋房子都晃了一下，他还赶紧跑到屋外呀，眼前的一幕都给提了到哪儿去了，能不丢东西吗？刚吃过午饭的一位株洲市民呢，坐在电视机前看电视呢，轰一声巨响啊，左前方的墙壁猛地往这个屋里头啊凹陷进来，整栋房子都晃了一下，他还赶紧跑到屋外呀，眼前的一幕让他吓懵了。一辆崭新的106路公交车呀，嵌到自己家房的墙里头了，整个墙体已经变形倾斜了。

辆深红色宝马 X6 是创业指导老师为了支持学生创业特意贡献出来做招牌用的。指导老师说呀，我们要的就是那种轰动效应。朋友们，咱不得不说呀，就现在这年头啊，就是炒作呀特别的重要。说炒作就是多元化的哈，你比如说啊，就是怎么好些明星想把自己整火了，就得用一些个事件，哎，用一些个抓人眼球的点儿。你看，你别管说他们这个方式，朋友们是赞同还不赞同，但这个点儿人火了，你说。说呀，不少美国民众呢喜欢在万圣节挑战各种有声光特效的鬼屋游乐园啊。这个10月30号晚上啊，华盛顿州的一个孕妇在鬼屋的时候啊，因为惊吓过度当场生了，所幸并无大碍。这孕妇心也够大的嘞，你自己啥情况自己不知道，往哪里头钻啥？你说，一名扮成怪兽造型的工作人员笑着说：“如果可以当场为孩子接生，会是很棒的事儿。”但是啊，那名孕妇说不想让怪兽接生他的小孩儿。不说嘛，这就是接生的人很重要，孩子生来长得跟怪兽一样可妥了。说最近呢，英国一名女孩在刷牙的时候发生意外，咋的呢？一个不小心呢，把牙刷给咽下去了。妈，这嗓子路挺宽的，本寻自己啊，没准儿一下憋过去了，窒息了，没过去，没寻到啊，并无明显异常感觉。经过排查，医生的结论让人感觉更加的意外。说医生说，女孩可能通过正常排泄就能把这牙刷排出体外。要说人不小心呢，把牙刷给咽下去了。妈，这嗓子路挺宽的。本寻自己啊，没准儿一下憋过去了，窒息了，没过去，没寻到啊，并无明显异常感觉。经过排查，医生的结论让人感觉更加的意外。说医生说，女孩可能通过正常排泄就能把这牙刷排出体外。要说人体啊，真的是很神秘，是吧？说呀，今年的6月份，美国一个29岁的女硕士在纽约开了一个叫温。

回家咔一抱，抱他个十分二分，就死活不撒手。你说他还挺高兴的，寻思：哎呦天哪！你说哈，老夫老妻这老些年了，感情还这么好，其实咱是为了缓解压力哈，一举好几得，多好，朋友们哈！大冬天的还能取取暖啊。好，朋友们，要说呀，说说唠唠，时间又到。朋友们呢，今儿天不错，祝大家心情愉快，咱拜拜。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0052400。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大凤故事会。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收音机前我的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准点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凤啊，节目开始要给大伙儿讲个小偷，这人呢心可是真大呀，在偷东西的时候啊还不忘了大吃大喝啊。原来啊，26岁的刘某呢，今年8月份到青岛一个饭店去打工去了。然而啊，每个月1200块钱的工资呢，让这刘某觉得吧挣太少了。上2月班之后呢，他就跟酒店说不干了，辞职。临走之前呢，他呢就萌生了在酒店里头捞一把的想法。仔细观察酒店之后啊，这刘某发现了酒店的门窗因为年久失修啊，都已经十分的破旧了，窗户上的这螺丝嘎子都已经松了。于是乎呢，他就打算趁酒店没人偷。25号凌晨1点多，趁夜深人静的时候啊，这刘某呢来到饭店门口，因为比较了解饭店内部安装摄像头啊，他呢顺着楼外的管道爬到酒店的2楼，拔下了监控的电源，然后呢走到1楼的吧台，撬开吧台的抽屉，拿走了里边100多块钱。刘某说了，你说费这么半天劲才整这么点钱，觉得心里不甘呢，反正偷都偷了，不能半途而废呀，多整点吧。哎，就这么的呀，意犹未尽的刘某呢又打开了酒店会计室的门，企图啊撬开会计室里的铁皮橱。他说了，当时啊我从那个储藏室里头找来斧头啊、电锯啊、打磨机啊，可是折腾老半天也没整开这铁皮橱柜的门啊。是费尽心力的这个刘某啊，就坐在凳子上是边休息呀边拿起桌上的苹果就开啃，还喝了瓶啤酒呢，你说这还挺有情调呢哈。当无意间打开桌子的抽屉的时候啊，他发现里边有个信封，信封里啊装有酒店准备发给一名员工的2000块钱的工资。哟，看着钱了，这让刘某可是窃喜不已啊，把这笔钱装到了兜里。随后呢，他呀又来到了1楼的吧台，偷走了吧台上的3瓶红酒、4条烟和1台笔记本电脑，然后啊又爬上2楼，顺着管道爬下楼逃走。哎呀，这人呐不能干坏事啊，没有不怕防的墙啊，这迟早被人发现呢。这不吗，25号一早上啊，酒店员工上班之后就发现酒店失窃了，赶紧是打电话报警啊。民警现场勘查之后。

分析啊，那指证是熟人作案呢。经过调取监控录像的这个酒店周边的监控录像啊，警方认定已离职的员工刘某有重大的作案嫌疑，于是乎对他呢就展开了抓捕啊。10月29号，警方在郑州路上巡逻的时候发现了刘某，立即将他是抓获归案的。在这儿呢，民警也提醒大家了，朋友们呢可得注意加强防范，尽可能的安装防盗门呐、防盗窗啊，家里呢尽量不要放太多的现金儿，贵重物品呢最好放在不容易被人发现的地方。当然了，你也别放在不容易被自己发现的地方。有好些朋友啊，有啥毛病呢？我就发现了。那家似的哈，东西啊藏来藏去，怕这个发现，怕那个发现，到最后藏哪儿自己都忘了。就像咱节目当中也曾经无数次给大家伙讲过，有把钱藏在破鞋里头的，完直接撇了的，有把钱夹书里的，直接卖了的。哎呀，各式各样都有。反正啊，警察提醒大家，大家就得细致点的听着。这个时候吧，确实是我跟朋友们也说了，不光是家里头得防贼，咱们身上啊也得防贼。穿的多了吗？是不是？有的时候哈、这小贼从你旁边一过，你都不一定能注意，摸摸搜搜的，你都不一定能小心。所以说，朋友们啊，出门还是在家，贵重物品呢，您可得放到贵重物品该放的地方。钱呢，尽量不要在家搁着，不要在身上揣着，放到银行里头。出门带张卡，现在也挺方便的。说一位妙龄女子在551路公交车上睡着了，哎，这醒来之后啊，竟然发现快要到腰的那个长头发被人绞下好多绺啊！哎呀，我天，这缺德字儿谁干的呀？说，29号下午2:58呀，武汉网友玩子微博周小姐发微博说了，说呀，自己当天坐551路公交车时候睡着了，醒来之后发现头发让人给绞了，哎呀。在他上传的一张照片当中啊，背后的头发是长短不齐呀。说这周小姐呀，今年26，家住在武汉。10月29号这天呢，她上晚班，下午1:40啊，坐上一辆551路，上车刷完卡之后呢，走到左边倒数第二排靠窗户的座位坐下。这小周就回忆了，说上车之后吧，就特别困，刚下夜班嘛，完他就睡着了。当他到球场路醒了以后啊，后排一名男子突然拍他的肩膀说：“哎。”我以为你俩认识呢，一看这周小姐一头雾水啊，这男的才说呀，坐在他正后方的年轻男子将他的头发给绞了，并且呢放到包里带走了。哎呦，咋还有这事儿呢？吃惊之余啊，周小姐是马上伸手摸自己的头发，发现呢原本整齐的长发呀，有好多绺被人剪短了。她忙叫坐在自己前排的同事小王帮着查看。结果发现呢，长发被人用剪刀剪掉，肩膀上还散落着几根没有拿走的长发。哎呦，周小姐说呀，第一感觉那就是诧异、窝火。气愤之余呀，头发变得乱糟糟的，还得继续去上班。当同事听说他的遭遇之后啊，除了谴责那名剪头发的男子之外，也觉得后排那名男乘客的做法很不对呀，竟然眼睁睁的看着女乘客长发被剪了，起码应该悄悄提醒一下啊。直到10月30号，周小姐呀也没有去理发店把这个头发好好的修修。她说了，这如果要修剪整齐，只能变短头发了，她也舍不得留了5年的长发呀。这事儿发生之后啊，周小姐坐车回家都感觉到很害怕呀，生怕再遇到那名男子，说呀，哎呀，我上车可再也不敢睡觉了，再困都不敢睡了。周小姐说呀，自己以前从来没碰着过这种事儿，希望呢通过这件事儿啊，也提醒广大的女同胞们注意了。根据周小姐提供的乘车时间呢，在武汉公交六公司相关负责人的帮助下，查看了车载监控录像，看到了周小姐上车和下车的视频。视频显示啊，周小姐在下车的时候，她的同事小王啊一直在帮她拨头发。可惜的是啊，由于周小姐所坐的位置正好处于监控死角，看不到她坐下之后发生的事情，也看不到坐在她后排的男子到底长什么样。
根据公交公司的工作人员介绍，车载监控啊，主要是让司机可查到这个乘客上下车的情况，不可能监控到车里所有的情况。如果说警方调查需要查看监控视频呢，他们也一定会全力配合的。工作人员还提醒乘客啊，乘车的时候千万别睡得太沉，一定要注意保管随身的财物。10月30号，周小姐已经报警了。那么这个事儿呢，警方也正在进一步的调查之中。朋友们，实话实说呀，就周小姐碰到这个故事啊，我曾经呢也在电视上看着过。哎，就是有个女的啊，她那头发是大辫子，又粗又长又黑的大辫子，结果呢也是上车睡着了，醒了之后一摸，这头发都散了，怎么变短头发了呢？哎，搅的，哎呀，这三七五不齐的。后来呀，说据说呀，现在有些个人他们就卖头发，卖头发挣钱。你讲话了，正好前面坐着这个长头发的就剪着了呗，直接咔嚓一剪绞了。一般情况下好像不是有很多人呢，他会特别故意的提醒被剪头发的人，因为你想谁正常不认不识敢这么干呢？所以说朋友们呢，说白了还是得咱们自己提高警惕，在公交车上啊，包括在这个长途客车上啊，咱们尽量啊不要睡得太沉。女士长头发的，现在既然听说这事儿了，咱就把头发捋到肩膀前面去哈，别让别人占了这个便宜啊。咱们来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啊。有一句话说得好，叫做儿不嫌母丑，是狗不嫌家贫呢。什么概念呢？孩子啊，到啥时候都不会嫌自己的父母磕碜，狗啊特别忠诚，到啥时候不能嫌自己家里穷。但是大连有个小姑娘啊，实在太不懂事儿了。说上周啊，家住大连沙河口区的张女士请志愿者帮忙联系快递给女儿寄东西。原来呢，张女士的女儿啊，今年呢考上了咱们黑龙江的一个大学。因为啊，咱们这边气温比大连肯定是低不少啊，张女士怕姑娘冷啊，就给女儿买了鸭绒被、厚外套，还有好几件防寒的衣裳，打算呢给姑娘送过去。可是呢，这女儿啊却让张女士把这些东西给快递过去。这张女士就觉着了，你说快递也得花钱哈，同样都是花钱，还不如自己花点车费把东西亲自送过去，还能看看姑娘，不挺好的吗？得知母亲一心想来学校啊，这女儿啊终于是说出了自己心里的话了。咋回事呢？原来呀，入学的时候她看到别的同学的妈妈打扮的都非常的时尚，穿的也很漂亮，等个个妈跟别人家妈一比呀，显得又土又老气，小姑娘觉得脸上挂不住面了，所以啊就打定主意再也不会让妈妈在同学面前出现了。哎呀，得知女儿的想法之后啊，张女士虽说心里一时接受不了女儿嫌弃自己，但还是打算听女儿的话把东西快递给女儿。张女士告诉志愿者呀，为了供女儿读书，自己只能说节俭一点，希望孩子以后能懂得。故事讲到这儿啊，就算讲完了，我觉着吧有点心酸。你说说这个当姑娘的在咱黑龙江上学，也不知道在哪个学校哈，要是听了凤的节目，凤想跟你说两句，啥意思呢？不管到什么时候啊，这个世界上对你最好的人呢，永远是你自己的亲爹亲妈。家家吧都有家家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你瞅别人家同学的爹妈哈，穿的流光水滑的，也许他们家有他们家的事儿呢，他们没准还羡慕你们呢。你看你这母亲对你多好啊，大连到黑龙江哈，这老远或者这老近的，人家亲自给你送到身边。有的光是钱到位了，人不一定到位。所以说呀，每个家庭有每个家庭的生活方式，孩子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嫌弃自己的父母，说又长得不好看啦，又没钱啦，又这又那了。永远要记住，父母既然给了你生命，他就一定是你生活当中、生命当中最最重要、最最美好的人。好，下面时间呢，咱们接着往下说，说说下边这件事儿。说起来呀，现在呢，微信是一种比较流行的网络联系方式了，既能打字又能语音唠嗑。那么今天呢，凤啊给大伙讲的这件事儿，就是通过微信俩人认识的，到最后啊又闹到法庭了，怎么个曲折离奇的过程呢？听凤给你唠一唠。说在东莞无所事事的何某，在2012年的5月中旬呢，通过玩微信认识了女孩阿云，很快呢俩人就谈起了恋爱。
何某和这阿云说了，自己呀叫李楠，四川人，爸爸是在东莞做房地产生意的，自己呢就在老爸的公司上班。哎呀，这家伙一下给自己整了个富二代的身份呢。俩人交往期间呢，何某用手机对阿云拍摄过裸照，阿云说了，当时呢就是拍来玩，对方跟他说呀，拍了之后就会删掉，而且呢事后他要求过对方把照片删掉。当晚呢，何某就告诉阿云，他的手机坏了，里边的照片也没了。你想没了，那就拉倒了呗。

人只交往了大概半个月左右，在这期间呢，何某拿了阿云大概20000块钱，还有一部苹果手机。分手的时候啊，阿云要求何某归还之前的借款，而这时啊，阿云甚至还不知道对方的真实姓名啊。6月20号，阿云呢收到了何某的微信，在微信当中啊，何某以在网络散播阿云的裸照相要挟呀，向阿云勒索20万，收钱之后就删掉照片，否则就把裸照发上网络。这时候的阿云呢，那才大吃一惊呢。经过讨价还价呀，何某答应降低为5万。那么随后呢，他们约定了给钱的时间和地点。7月1号的凌晨，何某来到约定的酒店找阿云拿钱的时候呢，被埋伏在此的便衣警察抓获。何某被抓之后啊，身上的苹果手机被当场缴获还给阿云。那10月30号，东莞市第二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何某涉嫌敲诈勒索罪一案。法庭上，何某对被指控的基本犯罪事实是供认不讳，当庭认罪，说家中还有年迈老人需要抚养，希望法院从轻处理。我说呀，就这些个人呐，那是最可恨的，是最可笑的。为啥这么说呢？早你心啥了？事后都诸葛亮了，要知道被抓了，家里又有老人了。没被抓住，你家里没有老人呢？老人是突然出现的，是突然长出来的呀。要么说这些个人吧，可悲、可恨、可怜呐。朋友们呐，现在呢，这个我们不得不说哈，随着现代高科技通讯的发展，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便捷了，我们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了，大家和人跟人之间联系啊越来越方便了。但是咱得说呀，就这些个哈现代化高科技的联络手段，也确实给很多人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其实这些个麻烦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为啥这么说呢？就是啊，你自己把好你自己那道门，把好你自己那道关，啥人该接触，啥人不该接触，啥事该干，啥事不该干。如果你自己都管不好自己啊，谁都白扯。到最后啊，耐玩的、耐笑话的，还得是你个个照着镜子瞅瞅吧，看看这么干值当不值当啊。好，抓紧时间呢，给大伙儿说说下边这件事儿。最近呢，有一条微博呢，引起了众多网友的关注。上面是这么写的，说有 A 型血的朋友吗？我老公正在进行化疗，血小板急剧降低，大家帮帮忙啊。对于博主蒋春阳来说呀，今年3月20号之前的日子都美好的像个梦。她和老公潘潇邂逅于一次旅途，潘潇是北京人，春阳是扬州人，本相隔千里，但是呢，当时啊，潘潇出差来了扬州，他们就认识了。根据计划呀，他们打算今年的6月9号办婚礼，找伴郎，找伴娘，订酒店，俩人啊，为此忙的是团团转呢。3月初拍婚纱照的行程当中呢，春阳抽空回了一趟扬州，正在这时啊，她发现自己怀孕了。初为人父人母的兴奋呢，一下子淹没了俩人。而潘潇此时感冒了，原本小小的感冒呢，却绵延数日，越来越严重。这小两口啊，就有点慌了，来到医院呢做了检查。3月20号，检查报告出来，蒋春阳的整个世界呀，坍塌了。婚礼和鲜花不见了，换成了冰冷的医院病床和一次次痛苦的治疗。怕老人们承受不住打击呀，蒋春阳不敢将这个噩耗告知潘潇的父母，而只是辞去了工作，每日奔波在家和医院之间。沉重的压力呀，终于击垮了春阳的身体，2个月的宝宝意外流产了。哎呀，这时候啊，蒋春阳也不知道该如何告诉潘潇这件事儿，说呀，宝宝的脐带血是我们的希望啊，现在彻底没了，没了。在休息2周之后，他强撑笑脸来到医院，继续照料潘潇。在蒋春阳和潘潇的微博上，他们总是互相鼓励，互相调侃，转发一些治愈的文字，以苦作甜，笑对艰难的命运。蒋春阳说了，就是怕他难过呀，我从来都不哭。10月21号呢，是潘潇第3次化疗了。从3月份到现在，他反复的住院回家，检查之后又住院，经历肺部的感染，更是由于血小板严重不足，常常出血呀。最难的时候，曾经7天之中，医院下了5次的病危通知，说每次从医生那里出来呀，我都眼前发黑呀，但是病危通知。

说了，说医院血库供应紧张，只能血找 A 型血的好心人了。微博发出之后呢，有很多人和他联系，希望能够捐血，但是呢，只能是 A 型血阳性，也就是普通的 A 型才能符合要求。医院呢，更对捐血人的身体状况有着各种规定，因此啊，实际符合标准的人并不多。10月31号上午8点左右，有两名好心人赶到血站进行献血，两人呢均表示通过微博了解到了潘潇缺血的情况，俩人分别请假赶来献血。根据号上午8点左右，有两名好心人赶到血站进行献血，两人呢均表示通过微博了解到了潘潇缺血的情况，俩人分别请假赶来献血。根据了解呀，俩人所献的血呢能够潘潇2天使用的，目前呢还需要更多好心人提供帮助。哎呀，每每讲到这样的故事呢，总觉得生活呀给我们真的是设了很多很多的坎儿。但是也是希望大家呀，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一定要坚持下去。这个潘潇。

0: 尽早的得到更加有效的治疗，早日恢复健康，早日给这个蒋春阳一个完整的家庭。好，朋友们啊，看看时间，看看点儿，今天大风故事会就要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也听也有味儿，在这儿呢，风雨预祝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天晚上睡个好觉，明天开始上个好班，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这些天啊您一直在跟我们聊补肾的事儿啊。
1: 对。
0: 你讲了海胆黄呢能够养护肾脏。
1: 对。
0: 那您猜猜，我每次想到肾，
1: 嗯，
0: 最先联想到的是什么样的疾病呢？
1: 什么疾病啊？
0: 骨关节呀。
1: 骨关节疾病是吧？
0: 对呀。
1: 嗯，关节骨病呗。
0: 之前不说过吗？肾主骨生髓。
1: 对呀、啊，
0: 我记得特别的牢。
1: 嗯，
0: 而且呢，正好好多的叔叔阿姨呀、啊，跟我们说了，经常的膝盖疼、腰腿疼、关节疼。

0: 问题了。
1: 嗯，
0: 所以说当一个人如果你真正能够做到肾精充足的话，你的骨髓才是变得充足，
1: 嗯，
0: 你的关节才能够变得稳固啊。所以说很多上了年岁的人，你看为啥这个腰腿疼关节有问题，年轻前为啥没有？按道理说年轻的时候又跑又跳的，关节这个受损的应该是比较严重吧。
1: 嗯，
0: 但往往年轻的时候没事儿，哎，就是上了年岁之后关节啊，哎，就开始出现问题了。我告诉你，实际上这就是说明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肾脏功能的下降，然后肾精慢慢的出现了亏空，导致我们骨髓不足，然后呢慢慢的会出现什么骨关节的问题。这确实和我们的肾脏的状态有着直接的关系。
1: 那您说，
0: 嗯，
1: 这些天我们讲到的海胆黄，
0: 嗯，
1: 它不就是护肾的吗？
0: 哎，对呀、啊。
1: 那要是用它用好了，像骨病啊、骨关节炎的患者，用在他们身上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
0: 嗯，
1: 对这些被关节炎所折磨的困扰的朋友们，有什么样的具体的意义呢？
0: 这个问题我先不回答你。
1: 嗯
0: 啊，静石啊，这个咱们先想另外的事儿。
1: 嗯，
0: 骨关节也好，比如说颈椎、腰间盘，还有我们的膝关节、肘关节等等，你说这个炎症它从哪儿来的？你想过这个问题吗？
1: 炎症哪儿来的？
0: 对，
1: 血液里来的。
0: 血液里来的。
1: 血液里它不是有细菌病毒感染了就成炎症了吗？
0: 你这么说吧也对，但是不全对。
1: 嗯。
0: 啊，为什么说你对呢？因为确实我们关节当中的这些炎症因子，它确实是通过血液的循环运输到我们的关节部位的。
1: 嗯。
0: 啊，这个血液就像是传送带一样。
1: 嗯。
0: 把那些这个导致炎症的一些炎性因子堆积在咱们这个关节这儿，这个关节就出现炎症了。
1: 嗯，那哪不对呢？
0: 之所以我说的不全对呢，你关键没有说清楚这些炎症的核心问题。
1: 嗯。
0: 因为我们关节炎的这个炎症啊，可不是说是由细菌和病毒这些病原体所引发的感染，
1: 嗯，
0: 它叫无菌性炎症，就换句话说它是没有细菌导致的一种炎症，
1: 嗯，
0: 和我们就是伤口的那种炎症，比如说牙疼牙发炎了，那是两回事儿，明白吧、
1: 嗯、
0: 那么关节的这种炎性因子它是啥呢？它实际上是和我们代谢相关的这个炎症。
1: 代谢相关性炎症它是什么东西呢？
0: 所谓代谢相关性炎症呢，它的核心就是啊，我们身体当中代谢不畅通了，它就会导致一些炎症的出现。
1: 嗯，
0: 通俗的讲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体内堆积了，哎，有一些用不上的一些代谢废物垃圾。
1: 嗯，
0: 然后它排不出去了，然后大量的堆积在一块儿了，比如说堆积在你的哪个关节那儿，哎，它就诱发了炎症的问题。
1: 哦，去错地方了，
0: 哎，没
1: 变成炎症了。
0: 对，堆在那儿，它就形成了炎症。
1: 嗯、
0: 哦，你比如说我们的关节，啊，我们的颈椎、我们的腰椎这些地方，它的关节腔的腔隙呀、啊，它是相对比较大的。
1: 嗯，
0: 那么血液循环的速度呢，又比我们这个人体内脏的一些器官呢，血液循环相对比较慢，所以说在我们关节腔隙当中的这些代谢废物垃圾，是不是容易堆积啊？
1: 嗯，
0: 它没办法把这些代谢废物垃圾排出体外呀、啊，哎，容易在这些地方它就沉积下来了吧？
1: 嗯，
0: 等堆积的越来越多了，好了，我们身体就把它当成是一种外来的异物，啊，我们身体是有一种本能的，它觉得你这是外来的，不是我们身体当中应该存在的物质，它就会自动的启动什么呢？叫免疫反应。
1: 嗯，
0: 那你自动的启动这个免疫反应，它就进行清理呗。一旦清理的话，你的关节这个位置是不是就出现红肿了？
1: 嗯，
0: 疼痛了，炎症的这种表现它是不是就出现了？
1: 哦，它不是细菌导致的。
0: 对，
1: 我一直以为只有细菌才会引起炎症呢。
0: 那可不是啊，细菌导致的炎症只是一种而已，尤其是关节炎，我们常常叫无菌性炎症。
1: 明白
0: 啊，咱们千万不能那么理解，理解就偏了。这种代谢相关性的炎症本质是代谢不畅通了会出现这种炎症的。
1: 嗯。
0: 啊，跟细菌病毒这种致病菌引发的这种感染这种炎症不一样。
1: 嗯。
0: 你想啊，要是真的有致病菌在我们体内大量的繁殖、嗯、繁殖到那种程度，那人不早就发高烧了吗？
1: 嗯。
0: 打寒战了吗？是吧，全身性都感染了吗？对不对、
1: 嗯、
0: 严重的甚至都发展成败血症了，是不是？ 我告诉你，绝不是就光关节疼那么简单。

0: 的局部问题，真的，你如果要是致病菌的话，那人早就不行了啊。
1: 那这些东西为什么会去了它本不该去的地方呢？
0: 本来应该排出去，
1: 嗯，
0: 结果它在我们关节腔那个地方，它就堆积了，
1: 留存了，
0: 哎，引发我们的免疫反应，是吧？你知道关键在哪儿吗？
1: 嗯，
0: 关键实际上就是咱们肾脏排毒代谢的功能，你出现了紊乱，或者是功能下降了，
1: 嗯。
0: 实际上我们人体的代谢废物垃圾主要的排出渠道就是我们的肾脏，我们正常人的肾脏本应该把那些代谢的一些废物垃圾应该给它过滤掉的，排除出体外的，但是如果我们肾脏它没有做好这份清理的工作，你想想这麻烦不就来了吗？
1: 对，
0: 那就像咱们家里的小区那个垃圾回收站，
1: 嗯，
0: 就本应该三天清理一次垃圾，结果可倒好，十天半个月才清理一回，
1: 嗯，
0: 还挑挑拣拣的把那些好处理的纸盒子收走，对吧？剩下的什么菜汤啊、残渣还在那堆着，
1: 招苍蝇的。
0: 哎，时间一长了，不就发酵了吗？
1: 嗯，
0: 招苍蝇了吗？
1: 嗯，
0: 咱们的身体里的代谢废料，哎，也是一样。当你的肾脏没有及时的把这个垃圾废物排出体外的话，它只会在我们身体当中怎么样，大量的那种乱堆积，
1: 嗯，
0: 而且会随着血液循环乱逛，
1: 嗯。
0: 最后堆在它不该去的地方，那堆在那儿了，是不是引起了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免疫应答？
1: 对，
0: 哎，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关节的炎症，叫什么呢？叫无菌性炎症。
1: 那您说这些代谢的废物它有害吗？
0: 这些代谢的废物垃圾啊，本身未必是纯有害的物质。
1: 嗯，
0: 啊，就像我们家里小区那些垃圾，及时清走了，它就不会有问题了。
1: 嗯，
0: 但是问题就在于什么呢？哪怕是这些废物垃圾不是纯有害的，但是你不及时的给它排出去的话，就像我们的肾脏，一旦你把这些废物垃圾排不出去的话，它是不是只能在我们身体当中大量的堆积，越堆积越多，
1: 嗯，
0: 那最后它就容易沉积到关节啊、颈椎啊、腰椎啊这些大腔器的地方，
1: 嗯，
0: 所以说你看那些关节炎的患者，他的关节炎症看着是局部问题，其实还是我们肾脏的代谢功能紊乱上的，
1: 明白，
0: 没有及时的把该排出去的废物垃圾清除掉，才留下了这些隐患。
1: 明白，就说白了，要是肾脏功能能够慢慢恢复，
0: 嗯，
1: 就能够减少血液里那些总刺激关节发炎的东西。
0: 哎，
1: 这些东西啊，它就跟小细针似的，天天在关节里面扎，
0: 哎，
1: 才让人觉得，哎呀，我疼得坐不住了，走不了路了。要是肾的清理能力变强了，把这些小细针清出去，它扎的就变少了，
0: 对，
1: 关节自然呢它就不那么疼，或者是少点疼，舒服多了，
0: 嗯，
1: 不用总被疼的没有办法，就好好生活。
0: 所以说你看我们中医上叫是肾主骨生髓，
1: 嗯，
0: 刚才讲了，肾精充足，骨髓就充足，关节就稳固，是吧？这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讲，
1: 嗯，
0: 那你刚才我从事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就是你肾脏的代谢功能要是强的话，那些垃圾废物它就能够排出体外，
1: 嗯，
0: 不会堆积在关节那儿，然后就不会造成骨关节的伤害。
1: 对，
0: 但是你肾脏的代谢功能差了，骨关节废物垃圾堆积了之后引起的免疫应答就会出现什么红肿热痛。
1: 是的，
0: 你看从中医的角度来讲，从我们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讲，都证明了我们骨关节的问题在哪儿，在肾的问题上，
1: 嗯，
0: 而且刚才你说那个像那个小细针似的，这个比喻太形象了，
1: 嗯，
0: 一下就说到点子上了。所以说，对于关节炎的患者来讲，啊，很多人哎呀，关节炎犯了，光靠吃那个止疼药来缓解，那能行吗？
1: 嗯，
0: 啊，就像你疼的时候，临时拔掉那几根小细针，啊，你以为不疼了，但是你想过没有，用不了几天，还会有新的小细针冒出头来呀？
1: 对，
0: 这不就是治标不治本吗？
1: 对。
0: 无论从现代医学还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关键一定要让我们肾脏清理垃圾废物的能力真正的提升上来。
1: 嗯，
0: 把血液当中那些会刺激我们关节的那些炎症因子、代谢垃圾排出体外，减少他们对我们的关节啊以及关节周围的软组织啊那种反复的刺激。只有血液里面的这些代谢废物少了，我们人的骨关节才不用像天天像针扎一样那样的疼，
1: 嗯，
0: 你才能够真正的舒坦下来，啊，这才是解决我们骨关节问题的思路。
1: 老师，那要是肾功能代谢真的紊乱了，
0: 嗯，
1: 除了让这些小细针在关节里扎着疼，
0: 嗯，
1: 具体还会把人的关节损伤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
0: 嗯，
1: 比如说时间长了会不会变形啊，活动不了啊，或者是更严重的情况发生呢？
0: 这么跟你说吧，代谢废物垃圾的不同，实际上堆积在我们关节腔内对我们的关节造成的影响它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你比如说尿素，
1: 嗯，
0: 肌酐，那么这两个也是我们在这个肾病检查当中最常看的一个指标，对吧？
1: 对，
0: 比如说你一检查超标了，这说明我们肾脏是不是排的不彻底，
1: 嗯，
0: 它排不出去吗？
1: 嗯，
0: 那么如果尿素肌酐堆积的多的话，它最先遭殃的就是我们关节周围的软组织。
1: 明白。
0: 它会导致我们关节周围的软组织马上就发生什么呢，像水肿啊，疼痛啊，这样的情况。
1: 嗯，
0: 你看好多人这个关节不舒服的时候都以为自己受风了，受潮了，受湿了，是吧，天天贴那什么膏药啊，拔罐子呀、啊。你看你谁能想过在你肾脏上呢，
1: 但其实这个也挺奇怪啊。
0: 嗯，
1: 他怎么就知道攻击我们身体里边的软组织呢，最薄弱的地方。
0: 是尿素肌酐是吧，
1: 嗯。
0: 我告诉你这可不是他故意这个挑着攻击的。
1: 嗯。
0: 主要是这个我们人体的软组织的这种结构和特性。
1: 嗯。
0: 他就容易中招。
1: 嗯
0: 啊，你想我们软组织当中它含有大量的胶原蛋白，
1: 嗯，
0: 还有水分这些，所以说它就像一个什么呢，像吸水性极强的一个海绵一样。
1: 嗯，
0: 而你像尿素啊肌酐呢这些代谢的废物和垃圾啊，它会随着血液跑到我们骨关节的周围。
1: 嗯，
0: 而骨关节周围的软组织它不像我们内脏器官有那么密集的那种自我清理的通道，
1: 嗯，
0: 是吧？再加上我刚才说了，关节腔隙是不是比较大呀？
1: 嗯，
0: 血液循环的速度还比我们内脏器官这么慢呢。
1: 嗯，
0: 那么这样一来，这些代谢废物垃圾，尤其是尿素和肌酐，就特别容易吸附进入到那个软组织当中，大量的停留下来，堆积下来。
1: 哦，这有点像盐泡黄瓜似的，这个软组织它就疼了，
0: 就像腌咸菜一样。
1: 对，就萎缩了。
0: 哎，腌那个黄瓜咸菜一样，软组织慢慢的就泡囊了，它就疼了。
1: 嗯，
0: 就是这个道理。
1: 坏了。
0: 对，所以说原本我们的软组织呢就像关节的一个缓冲垫和润滑剂吧。
1: 嗯，
0: 这是它的作用，对吧？
1: 嗯，
0: 我们导致这个关节能够能屈能伸还耐磨，
1: 嗯，
0: 都是软组织这个软骨垫哎起到的一个保护作用，帮着我们关节顺顺当当的活动，对吧？
1: 嗯，
0: 可是被这些代谢废物垃圾这么一浸泡，是不是我们这个关节软骨垫它就失去这个弹性了？
1: 嗯，
0: 润滑的这个作用它也没有了。
1: 嗯，
0: 那你关节一动就跟没上油的那个轴承似的干磨着走，那不就专心的疼吗？
1: 是啊，
0: 是不是？所以说这些看不见的这些代谢废物和垃圾，我告诉你折腾我们关节比我们想象的还严重的。
1: 嗯，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们一般在治疗风湿骨病关节炎的时候，光是盯着关节局部来止疼，我告诉你那是没用的。
1: 嗯，
0: 是吧，你比如说贴膏药啊，拔罐子啊，我刚才说那些，它能够把我们身体当中代谢的垃圾废物肌酐尿素这些能拔出去吗？那不可能嘛，是不是？如果拔罐和贴膏能代替我们肾脏的功能的话，那我们肾病早就治好了，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它是局部止疼，那该不该用，疼的时候该用，缓解一下症状呗。我们中医包括现代医学也要求我们提升我们肾脏的滤过的功能，
1: 嗯，
0: 把该排出去的那些废物垃圾啊都给它清除掉。而且我刚才其实也只说了一个方面，实际上肾脏的功能啊一旦紊乱了，我告诉你，你的麻烦还在后头呢。
1: 哦，
0: 啊，它还会让我们血液当中的磷元素慢慢的升高，
1: 嗯，
0: 含量越来越高。那你别小看这个磷的这种物质啊，它一旦超标了，那这个磷元素对我们骨头和关节的影响比之前说的这个软组织水肿疼痛还要更加难缠。
1: 磷升高了能怎么样呢？
0: 我们人体当中的这个肾脏的代谢功能下降了，磷的这种物质含量一旦升高了的话，它首先你知道它会刺激我们的甲状旁腺，
1: 嗯，
0: 让我们的甲状旁腺变得过度的活跃，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甲状旁腺亢进。甲状腺功能亢进就是甲亢嘛，
1: 嗯，
0: 是吧？就是你知道甲亢的患者通常会有哪些症状吗？
1: 爱生气，脾气暴躁，
0: 哎，
1: 心慌气短，
0: 心慌气短，然后脾气不好，是吧？
1: 嗯，
0: 没错， 甲亢的患者往往是点火就着，啊，整个人像打鸡血似的。但是他身体当中的细胞代谢往往也是超速运转的，他就像一个踩不了刹车的一个高速。

0: 速行驶的汽车一样，是不是？它降不下来这个速度，就甲亢的人。
1: 哦，
0: 这其实就是我们甲状腺功能亢进的一个表现。那么你知道什么叫甲状旁腺吗？
1: 没听过呀。
0: 啊，
1: 它这个名字跟甲状腺差不多，
0: 那、啊、
1: 是不是作用也差不多？
0: 甲状旁腺和甲状腺虽然说差了一个字儿、啊，
1: 嗯，
0: 但是负责的功能不同。
1: 嗯，
0: 甲状旁腺是干嘛呢？是人体内分泌系统的一个微小的，却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器官。
1: 嗯，
0: 它的核心功能是什么呢？是专门调节我们身体当中的钙离子、磷离子这个平衡的。
1: 嗯，
0: 而钙离子和磷离子，它是一对搭档，必须按比例啊存在于我们身体当中，啊，我们的骨关节才能够结实，
1: 嗯，
0: 神经肌肉才能够正常的运作。
1: 嗯，明白。就这么一说，一旦甲状旁腺过度活跃，
0: 嗯，
1: 骨头它就会出现问题了。
0: 就是磷离子超标了，那你钙离子就会不足。
1: 哦，
0: 明白了吧？
1: 明白。
0: 你钙离子一旦不足了，你想一想，我们的骨骼那不就出问题了
1: 吗？
0: 是吧？咱这个问题再往深点说，你比如说我们身体当中的钙离子，大多是以什么呢？碳酸钙、磷酸钙这种形式存在。本应该稳稳地长在我们骨骼当中啊，牙齿当中啊，让我们骨头变结实的。
1: 嗯，
0: 但是我们甲状旁腺一旦过度的活跃了，再加上我们血液当中的磷离子它就超标了，我们钙磷的正常比例是不是打乱了？
1: 嗯，
0: 对不对？
1: 那比例要是乱了，直接补点钙进去不就调过来了吗？
0: 哎呦，可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的事儿。甲状旁腺一旦亢进了，那它会怎么样呢？为了降低这个磷离子的这个浓度，会一个劲儿的把骨头当中的钙给它抽出来，
1: 嗯，
0: 抽到哪儿去？抽到血液当中去，结果就导致什么呢？血钙升高，而骨头当中的钙怎么样？越来越流失。
1: 嗯，
0: 那你这个时候你盲目的补一些钙，你血液当中的多余的钙会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而你骨头里头的那个钙离子，它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1: 嗯，
0: 而这个多余的钙和超标的磷还会抱成团儿，形成结晶。
1: 嗯，
0: 这个结晶呢，就会在我们的关节腔里头大量的堆积。
1: 那多疼啊！
0: 形成硬疙瘩。
1: 对呀，
0: 你骨刺，骨刺怎么来的？
1: 嗯，
0: 哎，就这么来的。而且我们医学上还有个叫异位钙化，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不该长钙的地方，它长出这个钙来了。明白了吧？
1: 对呀，
0: 这叫异位钙化。
1: 这硬疙瘩在关节里面磨着周围的肉和组织，那能不疼吗？
0: 对呀，就是这个道理嘛。
1: 嗯，
0: 是不是？那些硬疙瘩不该长的这种骨刺，磨着我们关节的滑膜，蹭着我们的关节软骨。
1: 嗯，
0: 你疼啊，只是刚开始，时间长了，我告诉你，慢慢的就让我们的骨关节受限了。
1: 嗯，
0: 就是活动不了了，卡在那儿了，连抬个手啊，走个路啊，你都慢慢会变得费劲。
1: 嗯。
0: 而且这还不算完呢，如果我们肾脏的代谢进一步的紊乱的话，它这个麻烦是连锁的。
1: 嗯，
0: 除了我们身体当中的磷啊，它超标，异位钙化，你知道还会引起什么呢？
1: 嗯，
0: 低钙血症，啊，骨头这个问题会越来越复杂。
1: 嗯，低钙血症。
0: 哎，
1: 刚才您不是说甲状旁腺会把骨头里的钙抽到血液里？它的血钙就会升高吗？
0: 嗯，
1: 那怎么又成了低钙血症了呢？
0: 这就是我们肾脏代谢紊乱的一个复杂之处了。
1: 嗯，
0: 就是肾脏啊，不光是排泄废物，它还负责帮助我们身体当中维生素 D 的激活。
1: 嗯，
0: 而维生素 D 呢，是促进我们肠道吸收钙质，让钙进入到血液当中，在骨头里头这个留存的一个关键所在。一旦我们肾脏的功能下降了，肾功能衰弱了，我们身体当中的维生素 D。它也激活不了了。
1: 嗯，
0: 就算是甲状旁腺把骨头里的钙给它抽出来了，那你肠道也不能够补充上新的钙质出来。
1: 嗯，
0: 所以说最终看到的是血液当中的钙出现下滑式的一种不足。
1: 嗯，
0: 啊，这个钙很快就不够用了，这就我们常说的低钙血症的出现。
1: 那低钙血症就是血液里边的钙元素特别少吗？
0: 含量比较低了。
1: 哦，
0: 啊，就这个意思。
1: 那血液里的钙少了，会对人体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0: 这个影响就太大了，它会牵扯到一些反渗透的一些问题。
1: 反渗透？
0: 嗯，
1: 是说血液里的营养会渗透到身体组织，
0: 对，
1: 然后组织里的废物再渗回到血液里，
0: 哎，对，
1: 来回乱搞，
0: 对，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但是我们身体当中因为这个低钙血症出现这个反渗透啊，我告诉你，比你说的那个要严重多得多。
1: 怎么说呢？
0: 咱们人体吧，有个铁的规律。
1: 嗯。
0: 就是血液当中。

0: 用各种各样的离子的浓度吧，它一定得维持一个固定的范围。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身体的机能才能够正常的运转。
1: 嗯，
0: 那你这个时候，你血液当中的钙离子越来越少了，浓度太低了，我们身体会自动启动什么呢？叫补救模式。
1: 嗯，
0: 什么叫补救模式？就是骨骼是我们人体这个钙的仓库吧，那些和骨头本身牢牢长在一起的，构成我们骨骼坚硬结构的一些结合钙，就会在甲状腺激素的这个作用下，一点一点的被抽掉出来，
1: 嗯，
0: 给它分解掉，啊，然后直接融进我们血液当中，为了弥补这个钙离子的缺失，
1: 嗯，
0: 是吧？好补上这个血液当中钙的这个缺口吧。
1: 那这不就相当于是把骨头里面的硬底子给一点点的抽走了？
0: 就相当于人为的把你的骨头给溶解了。
1: 对呀，就本来骨头就靠这些钙让它结实支撑着呢，这天天透支，总有一天不就变成糟木头似的，一碰就折吗？
0: 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你看为什么很多这个上了年岁的人啊，骨头越来越脆了，
1: 脆了。
0: 像蜂窝煤一样。
1: 嗯。
0: 为啥呀？就是我们肾脏功能下降了，导致这个甲状腺激素的这个升高，把你骨头当中的钙都给你抽出来了。
1: 嗯
0: 这个过程就像从结实的钙储备库里头硬往外面给你抽掉一样。
1: 嗯
0: 原本这个钙是用来支撑我们骨头的，
1: 嗯，
0: 让我们骨头又有硬度又有韧性的这个钙质，被我们甲状腺激素给它抽出来了，然后这么持续的消耗着，你想一想，你的骨头是不是越来越脆了，
1: 对，
0: 越来越出现蜂窝煤状的这个窟窿眼了？
1: 嗯。
0: 我告诉你，骨头之所以能够结实，全靠这些结合钙和骨基质啊搭建起的这种坚固的框架呢。你要是天天这么透支我们的钙的储备的话，你骨头的密度会越来越低，越来越低。你看为什么很多老年人要检查这个骨密度呢？
1: 嗯，
0: 对吧？骨密度它为啥这么低了呢？
1: 嗯，
0: 都被你自己给抽掉出去了，是吧？那你这个骨头的结构会变得又松又脆。医学上把这种叫肾性骨营养不良。
1: 嗯，
0: 所以说为啥你看肾脏代谢问题严重的，它会导致风湿骨病，
1: 嗯，
0: 是吧？你风湿骨病的患者，这个时候不光是关节疼，走路稍不注意，你看容易出现骨折，
1: 嗯，
0: 腰都直不起来，就是我们骨头的支撑力被我们自身一点一点的给它消耗没了。撑不住自己的身体了，
1: 嗯，
0: 经不住外力了，就是我们肾脏的功能下降所造成的。
1: 那这么来看，对于骨病啊、关节炎的患者来说，也就应该是把肾给它调好了。
0: 你看看，我这么一解释，你就
1: 明
0: 听明
1: 白
0: 白
1: 了。
0: 了，是不是？所以说，你看咱们中医早在5000年前就讲，肾是主骨生髓的，
1: 嗯，
0: 肾是我们的先天之本。
1: 对呀。
0: 很多西方医学不理解，是吧？但是最近这10来年，你看生命科学的蓬勃发展，哎，就发现了原来我们的骨关节疾病真和我们的肾脏的功能有着息息相关的这种联系。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把肾脏的这个底子咱们补充好了，你功能给它提高上去了，它就能够顺顺当当的排除我们身体当中的废物垃圾了，平稳我们钙离子、磷离子的这个浓度了。那你这个时候像什么关节疼啊、骨刺啊、软组织损伤的这些问题就不存在了。
1: 嗯，
0: 这些问题不知不觉它就跟着缓解了。是吧？就连什么高尿酸呢、电解质紊乱的这些麻烦，
1: 嗯，
0: 所以说，静时，你看咱们节目当中开始，你问我海胆黄对咱们骨关节疾病困扰的人
1: 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0: 有什么实实在在的意义？
1: 嗯，
0: 现在我这个问题答案是不是自己就能总结出来？
1: 还真是啊，
0: 对吧？
1: 那老师，您说既然它这么管用，为啥之前我们不这么用呢？
0: 主要是过去吧，受到一些这个条件的限制。以前你看像海胆黄这类哈，能够帮助人以后天补先天的填养我们肾精的、改善我们肾功能的这样的，我告诉你，之前不仅是价格十分的昂贵，主要它产量特别少，它不是人能够合成的。不过现在不一样了，要是我们风湿骨病的患者如果选对了方法，坚持把这种海胆黄你要是用好了的话，你要调理个1年半载的，
1: 嗯。
0: 啊，不光是你关节会明显的这种疼痛缓解，走路、行动，你的骨头会变得越来越有劲儿。
1: 嗯，
0: 啊，再也不用怕什么稍微一动就骨折了，因为整个人的肾精你通过海胆黄填补上来了。
1: 哎，真能这么好吗？
0: 没错，就算咱们现在骨关节还好的一些朋友，我也建议有条件的咱们早点用一用。
1: 因为它随着年龄在流失。
0: 得了，因为整个人的肾精你通过海胆黄填补上来了。
1: 哎，真能这么好吗？
0: 没错， 就算咱们现在骨关节还好的。

0: 的朋友，我也建议有条件的咱们早点用一用。
1: 因为它随着年龄在流失嘛。
0: 对呀、啊，人上年纪了，肾脏的功能都会直线的下降的，
1: 嗯，
0: 是吧？随之而来的会引发各种各样的问题，
1: 嗯。
0: 那你要想让这些问题不发展成实质性的病变的话，那早一点把这个海胆黄你提前用上，调理调理，你可能。

0: 告诉大家伙的，好不
1: 好的，朋友们，我们大家也放心啊，这个事儿记在了老师的心里，如果说您有问题的话呢，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欢迎回来。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
2: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梁老师您好。
0: 哎，你好啊。哎，
4: 梁老师，我这次打电话啊，就是想跟您说一说我的情况，你可得帮一帮我。
0: 可以啊，有什么地方我能帮上你的，我一定会帮忙的，慢慢说好不啊。
4: 好的，梁老师。那这样吧，我先跟您说我的情况啊。我今年56岁了。
0: 哦。
4: 呀，我的膝盖疼的呀都快4年了。
0: 啊、
4: 哦。一开始的时候我就以为是什么，我说是不是受凉了，贴点膏药。
0: 嗯。
4: 拔拔火罐。后来没办法呢，我就去医院去查，到医院人家说什么，说是关节炎。
0: 啊。
4: 开那什么布洛芬。
0: 啊。
4: 吃着吧，倒是能缓解一会儿。
0: 那止疼药啊，能有点效果。
4: 这不是去年疼的实在厉害了。
0: 嗯。
4: 那医生就又给我开上激素了。
0: 激素啊，哎呦。
4: 嗯。吃了不到一个月，这个膝关节是没那么肿了哈。
0: 嗯。
4: 可是我这个脸肿的就像个大馒头一样。
0: 啊。
4: 不光脸肿，浑身没劲儿，你就爬一层楼梯啊，就得歇2回。
0: 嗯，
4: 呀，吓得我也不敢吃了，赶紧停了吧，把这药就停了。
0: 哎呀，停药之后，你的膝盖的情况怎么样了？后来呀？
4: 哎呀，别提了。
0: 嗯，
4: 停药以后就更糟了。
0: 哦，
4: 不光是膝盖疼哈，这个腰啊、手腕也开始疼了。
0: 啊。
4: 尤其早晨起来的时候，这个关节哈、硬邦邦的，那手指头你想打弯都打不了弯
0: 啊，
4: 得揉半天才能动，没办法呀、孩子就带我到省会的大医院去做了检查去了。
0: 嗯、
4: 到那儿医生又说我什么，说我这是属于肾性的骨病。
0: 肾性骨病啊、
4: 对。
0: 那你还记得当时给你做那个检查有哪些指标有不正常的吗？你跟我说说。
4: 哎，我这不是检查结果就在这儿啊。
0: 嗯。
4: 当时特意我把它记到本上。
0: 嗯。
4: 它这写的是肌酐150。
0: 嗯。
4: 尿酸580。
0: 嗯。
4: 血磷偏高，血钙什么偏低。嗯。骨密度是中度的骨质疏松。
0: 明白了。
4: 写的。
0: 啊，我告诉你，你这记得还挺仔细啊，挺好啊。我告诉你，你刚才就说这几个指标就很能说明问题了。肌酐尿酸它高。什么原因、说明你肾脏的滤过功能已经下降了。就是排不出那些代谢的废物和垃圾了。那些代谢废物垃圾它会沉积在我们身体当中，尤其是关节的这个位置。
4: 嗯。
0: 所以说就会让你什么呢，膝盖啊、腰啊、手腕啊、关节的地方它就疼。然后早上起来僵硬。
4: 是。
0: 然后血磷高呢，血钙低呢，我告诉你这俩说明什么。说明你肾脏已经不能调节我们身体当中的这种电解质的平衡了，钙质和磷脂它这个平衡都控制不了了啊。血磷排不出去，它会挤走什么呢，挤走血钙，所以说你血钙就会低，明白了吧。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身体只能从骨头里的钙吧它抽出来，然后填补到血里头，勉强维持一个平衡，但这属于杀鸡取卵呢，拆的东墙补西墙嘛。你时间一长了，你骨头里头的那个钙就流失的就越来越多，那骨密度不就下降了吗、 所以说你。

0: 出现什么叫骨质疏松的问题了。
1: 对对对，
0: 嗯，
1: 医生当时也是这么说的。
0: 开什么药没有？
1: 开了。
0: 嗯，
1: 开那叫什么碳酸钙第三片儿
0: 啊，
1: 嗯，骨化三春胶丸儿
0: 啊，
1: 还有那个降尿酸的那个菲布斯他
0: 啊，菲布斯他，嗯
1: 嗯，说让我什么说这些都得按时吃
0: 啊。
1: 可是我也吃了，吃了快俩月哈，
0: 嗯，
1: 该疼还是疼，
0: 嗯，
1: 关节哈照样还是僵硬，
0: 嗯，
1: 别说弯腰抬手了哈，你就从沙发上想着站起来哈，你就得扶着那个沙发的扶手，你得慢慢那样挪，
0: 嗯嗯。
1: 以前我跟你说，我特别爱跳广场舞
0: 啊，
1: 天天跟那些老姐妹们凑一块儿哈，哎呀，我说现在哈。什么也干不了，你想买个菜呀、啊、做个饭、啊、这些都得靠老伴儿
0: 啊，
1: 天天就得只能在家待着了，看着那个窗外呀，那心里堵得慌，尤其到晚上在睡不着觉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哎呀，我说我这不成了家里累赘了、
0: 嗯、
1: 我那时候都有点抑郁了都。
0: 哦，你这样啊，其实你这种感受我特别能够理解，就是不光咱们身体遭罪，心里头也憋屈。中医上讲，实际上肾脏是主骨生髓的，你肾脏功能强劲了，我们这个骨头的它的所有的精华物质它才有保障的。
1: 对，
0: 你得让咱们的肾脏能够自己排出体内的废物啊，调节电解质的平衡啊，是不是？你这个骨头才能够慢慢的结实起来呀、啊、你关节才会不疼嘛，对不对？
1: 对对对，梁老师您说这些话我啊特别认可，
0: 嗯，
1: 所以说特意啊给您打这个电话就是想问一问您啊、
0: 嗯嗯，
1: 您之前提到那个海胆黄，
0: 对，
1: 能补肾填精生髓，
0: 没错。
1: 那它真的能帮我解决这个骨病问题吗？
0: 我这么跟你说吧，就是海胆黄啊，它这个提取物啊，它里面是那个我们肾脏的结构蛋白，它不是给你止疼的，但是它专门能够什么、嗯、填精补肾。哎，它能够实实在在的帮助我们修复什么呢？我们的肾脏的细胞。把这个细胞修复好了，你肾脏的功能，
1: 嗯，
0: 排毒代谢的功能自然而然就能够提高了，
1: 是
0: 吧？而且等你肾脏的功能提高了之后，一来能够把那些刺激我们骨关节发炎的那些废物垃圾它能排出体外，对吧？
1: 嗯，
0: 你就不疼了。二来呢，它能够我们肾脏功能这个正常了，能够平衡我们身体当中的这种电解质的平衡，对吧？不让你骨头当中的钙质乱跑出去了，
1: 哦，
0: 是吧？你解决这个问题了，它没有那个环境了，你就少遭罪了。
1: 对，
0: 你别说这个做个饭了，下楼晒个太阳了，那不很正常的事儿吗？是吧、
1: 嗯？
0: 这机会很容易就实现的啊！
1: 哎呀，那可是太好了呀、
0: 嗯！
1: 我都感觉这回总算看到希望了。
0: 嗯，
1: 那这个海胆黄什么时候能有啊？
0: 嗯，这个吧，这个海胆黄的事，这两天特别的多的听众朋友在问我这个事儿。你放心啊，一旦安排妥了的话。我会让你的健康管理师第一时间通知你的，好不、
1: 嗯、
0: 啊
1: 也好，那太好了梁老师、
0: 啊、
1: 真的谢谢、
0: 啊、
1: 太谢谢你了、啊、哎呀你可真算是帮了我一个大忙，
0: 哎呦别客气，
1: 要是真能把我的病给我治好，我一辈子我都能记着你的好了、
0: 哎、咱不用客气啊，这都是应该做的，平时啊多注意休息、
1: 嗯、
0: 别累着啊，安心等消息就行了，好不、
1: 嗯、
0: 啊
1: 好的好的
0: 好，
1: 谢谢、
0: 哎、
1: 谢谢梁老师，那就麻烦你了啊、
0: 哎、好，聊到这儿啊、
1: 嗯、
0: 再见，
1: 好，梁老师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高、同类价格低、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梁老师。
0: 哎，你好。
3: 哎，真不容易跟你那个通一次话。
0: 哦。
3: 哎呀，自从那个云南开播了，我就开始听这个节目。
0: 啊。
3: 所以说，我就是想问问你，我有两个事情。
0: 啊，你说。
3: 嗯。我吧，第一个呢，就是特发性震颤。
0: 特发性震颤呐。
3: 对。
0: 你多大年岁？
3: 我今年68。
0: 哎呦，不应该呀！这个特发性震颤一般都是80多岁的人高发，但是
3: 特发性震颤，
0: 特发性震颤呐、啊。
3: 对，
0: 你多大年岁？
3: 我今年68。
0: 哎呦，不应该呀！这个特发性震颤一般都是80多岁的人高发，但是你68岁怎么就会有这个特发性震颤呢？
3: 可能我是家庭。

0: 手抖，完了也不知道啥病。那个时候20多年前了嘛，
1: 那个时候
0: 也不知道啥病，也没治，但自己吃饭呢都可以。也不是说不能端碗，完了之后就去世了，也没当回事儿。前5-6年嘛，因为我那个退休后呢，给个朋友打工，就一天可能挺累的，之后呢就也睡不着觉，我一直那个就是睡眠不好。后来呢我就去检查去了，检查在这个脑科医院，他给我做的体检，他说我特发性粪颤，
1: 明白
0: 了，就这样的确定的
1: 啊。那我大概明白了。
0: 完了之后呢我就住院了，住9天院，他给我吃阿尔马尔，艾司唑仑
1: 啊，
0: 完了打那个偏麻素，完了各种理疗吧，就是针灸，就这个做了9天，我觉得也没有太好的转变，完我又放弃了。放弃了之后呢，我就是做那个叫经颅磁刺激仪。
1: 哎呀，瞎子。
0: 我后来呢听了你们这个节目之后呢，我就开始吃这个神经酸。
1: 对，
0: 前4个月呢我是1天2片，后来那个这个李斯说，他说你1天吃4片
1: 啊，加倍，
0: 我就改成早晚各2片。我觉得就是让家人看一下我这个脑袋
1: 啊，震颤的事儿。
0: 完了那个手呢，我自己知道，手呢现在我写字啥的都没问题。
1: 哎呦，
0: 那
1: 挺好。那
0: 个时候写字有点抖
1: 啊，
0: 完了再一个就是说话了啥的，就是有颤音了
1: 啊，
0: 就是前2年那个时候，完了这不我一直吃这个就是神经酸，完了我再说第二个眼底那个水肿。
1: 眼底
0: 水
1: 肿，你看，
0: 对，这个黄斑水肿开始住院打针，打的那个雷珠单抗。
1: 哎呦，雷珠单抗都用上了。
0: 那个用啊，那打了3针，我就那个第3针打完之后，我就是在别的医院又开了1个月的药，没有什么变化。等我又去做那个 OCT， 哎呦，我这个眼睛没好，反而呢。又开始这个严重了，
1: 是吧？你看看，
0: 所以说我就啥也不吃了，就是开始吃那个眼底素，就是那个叫盖茨疗法
1: 啊。盖茨疗法你用上了啊？
0: 我用上了啊，因为我有这个眼病，我听这个讲的，我就马上就用上了。
1: 好，
0: 用上了呢，有点缓解，
1: 有点缓解是不？
0: 就是原来呢也有什么干眼症，现在干眼呢不那么干了，起码早晨起床后有的时候就是眼睛卡巴几下子，眨巴几下子，有的时候有眼泪出来了。
1: 好，
0: 原来是没有的。
1: 好，太好了。
0: 这么慢，我这个眼睛是不是要瞎呀？能不能失明啊？
1: 我告诉你，不是慢啊。我得一个给你解释啊，就这俩问题嘛，是吧？行，我一个帮助你解决啊。
0: 对对对，我记上。
1: 第一个啊，
0: 嗯，
1: 就是你特发性震颤的事儿啊，
0: 嗯，
1: 特发性震颤，我告诉你，有40%的人到60%的人是有家族史的，
0: 嗯，
1: 再有一个，刚才你说的你这个黄斑区水肿的问题，我跟你讲啊，和你这个脑神经的萎缩有着直接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你用盖茨疗法它慢的原因。所以说对于你这个特发性震颤，包括你这个黄斑水肿的问题，我告诉你，首先第一步咱们争取控制它别发展，或者是发展的慢一点，这是我们所要的解决问题。
0: 对对对，
1: 明白吗？
0: 明白。
1: 包括你特发性震颤现在抖的也轻了，手现在也能写字了，这不就是非常好的一个表现吗？ 对，
0: 对
1: 吧？
0: 嗯，
1: 你现在就踏踏实实的把神经酸、把盖茨疗法，而且我还建议你啊，我不知道你们当地有没有另外一个叫血管再生因子，
0: 不知道，
1: 你问问你的健康管理师，如果没有的话，让他帮你留意着。因为你这个神经的萎缩，它会导致我们眼底的血管的萎缩的。当你这个眼底血管萎缩了，然后它不过血了，你的黄斑区一定是缺乏营养，最后出现水肿、黄斑变性的，是吧？所以说我建议你，一个是神经酸，一个是盖茨疗法，再有一个，如果有机会的，把这个血管再生因子你把它用上。
0: 谢谢梁教授。
1: 好，好了，
0: 梁医生，
1: 啊、
0: 梁老师，
1: 有啥问题？

0: 给我打电话就行、
1: 哎、好
0: 好
1: 好,
0: 好嘞，嗯，再见、
1: 哎、再见。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欢迎回来。
4: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2: 400-6064-789 400-6064-789。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 梁老师您好。
0: 哎，你好啊。哎，
1: 梁老师，我这次打电话啊，就是想跟您说一说我的情况，你可能也帮一帮我。
0: 可以啊，啊，有什么地方我能帮上你的，我一定会帮忙的，慢慢说，好不？啊，
1: 啊，好的，梁老师、
0: 哎，
1: 那这样吧，我先跟您说我的情况啊。
0: 嗯，
1: 我今年56岁了。
0: 哦，
1: 哎呀，我的膝盖疼的呀，都快4年了。
0: 啊、
1: 哦，一开始的时候我就以为是什么，我说是不是受凉了，贴点膏药，
0: 嗯，
1: 拔拔火罐儿。后来没办法呢，我就去医院去查，到医院人家说什么，说是关节炎
0: 啊，
1: 开那什么布洛芬
0: 啊，
1: 吃着吧倒是能缓解一会儿，
0: 那止疼药啊能有点效果。
1: 这不是去年疼的实在厉害了，
0: 嗯，
1: 那医生就又给我开上激素了。
0: 激素啊，哎呦，
1: 嗯，吃了不到一个月，这个膝关节是没那么肿了哈、
0: 嗯、
1: 可是我这个脸肿的就像个大馒头一样
0: 啊，
1: 不光脸肿，浑身没劲儿，你就爬一层楼梯啊，就得歇2回。
0: 嗯，
1: 呀，吓得我也不敢吃了，赶紧停了吧，把那药就停了。
0: 哎呀，停药之后，你的膝盖的情况怎么样了？后来呀？
1: 哎呀，别提了。
0: 嗯，
1: 停药以后就更糟了。
0: 哦，
1: 不光是膝盖疼哈、啊，这个腰啊、手腕也开始疼了。
0: 啊。
1: 尤其早晨起来的时候，这个关节哈、啊、硬邦邦的，那手指头你想打弯都打不了弯
0: 啊，
1: 得揉半天才能动，没办法呀、
0: 啊。
1: 孩子就带我到省会的大医院去做了检查去了。
0: 嗯、啊、嗯、啊。
1: 到那儿医生又说我什么？说我这是属于肾性的骨病。
0: 肾性骨病啊？
1: 对。
0: 那你还记得当时给你做那个检查有哪些指标有不正常的吗？你跟我说说。
1: 哎，我这不是检查结果就在这儿啊。
0: 嗯，
1: 当时特意我把它记到本上。
0: 嗯，
1: 它这写的是肌酐150，
0: 啊，
1: 尿酸580，
0: 嗯，
1: 血磷偏高，血钙什么偏低，
0: 啊，
1: 骨密度是中度的骨质疏松。
0: 明白了，
1: 写着
0: 啊。我告诉你，你这记得还挺仔细啊，挺好啊。我告诉你，你刚才就说这几个指标就很能说明问题了。肌酐尿酸它高，什么原因、
1: 哦、
0: 说明你肾脏的滤过功能已经下降了啊、
1: 哦、
0: 就是排不出那些代谢的废物和垃圾了、
1: 哦、
0: 那些代谢废物垃圾它会沉积在我们身体当中，尤其是关节的这个位置。
1: 嗯，
0: 所以说就会让你什么呢，膝盖啊、腰啊、手腕啊、关节的地方它就疼，然后早上起来僵硬，
1: 是，
0: 然后血磷高呢，血钙低呢，我告诉你这俩说明什么，说明你肾脏已经不能调节我们身体当中的这种电解质的平衡了，钙质和磷脂它这个平衡都控制不了了啊。血磷排不出去，它会挤走什么呢，挤走血钙，所以说你血钙就会低，明白了吧？
1: 哦，
0: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身体只能从骨头里的钙吧它抽出来，然后填补到血里头，勉强维持一个平衡，但这属于杀鸡取卵呢，猜的东墙补西墙嘛。你时间一长了，你骨头里头的那个钙就流失的就越来越多，那骨密度不就下降了吗？所以说你就出现什么叫骨质疏松的问题了。
1: 对对对，
0: 嗯，
1: 医生当时也是这么说的。
0: 开什么药没有？
1: 开了。
0: 嗯，
1: 开那叫什么碳酸钙D3片
0: 啊，
1: 骨化三春胶丸儿，
0: 嗯，
1: 还有那个降尿酸的那个菲布斯他
0: 啊，菲布斯他，嗯
1: 嗯，说让我什么说这些都得按时吃，
0: 嗯，
1: 可是我也吃了，吃了快俩月哈，
0: 嗯，
1: 该疼还是疼，
0: 嗯，
1: 关节哈照样还是僵硬，
0: 嗯，
1: 别说弯腰抬手了哈，你就从沙发上想着站起来哈，你就得扶着那个沙发的扶手，你得慢慢那样挪，
0: 嗯嗯。
1: 以前我跟你说，我特别爱跳广场舞
0: 啊，
1: 天天跟那些老姐妹们凑一块儿哈，哎呀，我说现在哈，什么也干不了，你想买个菜呀、做个饭呀，这些都得靠老伴儿
0: 啊。
1: 天天就得只能在家待着了，看着那个窗外呀，那心里堵得慌。尤其到晚上在睡不着觉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哎呀，我说我这不成了家里累赘了、
0: 嗯，
1: 我那时候都有点抑郁了都。
0: 哦，你这样啊，其实你这种感受我特别能够理解，就是不光咱们身体遭罪，心里头也憋屈。中医上讲，实际上肾脏是主骨生髓的。
1: 哦，
0: 你肾脏功能强劲了，我们这个骨头的它的所有的精华物质它才有保障的。
1: 对，
0: 你得让咱们的肾脏能够自己排除体内的废物啊，调节电解质的平衡啊，是不是、
1: 嗯、是，
0: 你这个骨头才能够慢慢的结实起来呀、啊、你关节才会不疼嘛，对不对？
1: 对对对，梁老师您说这些话我啊特别认可，
0: 嗯，
1: 所以说特意啊给您打这个电话就是想问一问您啊、
0: 嗯嗯、
1: 您之前提到那个海胆黄

0: 它里面是那个我们肾脏的结构蛋白，它不是给你止疼的，但是它专门能够什么填精补肾。哎，它能够实实在在的帮助我们修复什么呢，我们的肾脏的细胞，把这个细胞修复好了，你肾脏的功能排毒代谢的功能自然而然就能够提高了，是吧？而且等你肾脏的功能提高了之后，一来能够把那些刺激我们骨关节发炎的那些废物垃圾它能排出体外，对吧，你就不疼了。二来呢，它能够我们肾脏功能这个正常了，能够平衡我们身体当中的这种电解质的平衡，对吧，不让你骨头当中的钙质乱跑出去了，
1: 哦，
0: 是吧，你解决这个问题了，它没有那个环境了，你就少遭罪了。
1: 对，
0: 你别说这个做个饭了，下楼晒个太阳了，那不很正常的事吗，是吧，这机会很容易就实现的啊。
1: 那可是太好了呀，我都感觉这回总算看到希望了。那这个海胆黄什么时候能有啊？
0: 这个吧，这个海胆黄的事这两天特别的多的听众朋友在问我这个事儿。你放心啊，一旦安排妥了的话，我会让你的健康管理师第一时间通知你的，好不？啊，
1: 也好，那太好了，梁老师，真的谢谢，太谢谢你了。呀，你可是真算是帮了我一个大忙。
0: 哎呦，别客气。
1: 要是真能把我的病给我治好，我一辈子我都能记着你的好了。
0: 咱不用客气啊，这都是应该做的。平时啊，多注意休息，别累着。
1: 一定
0: 啊，安心等消息就行了，好不？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哎，
1: 谢谢梁老师，那就麻烦你了啊。
0: 哎、好，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好，梁老师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高、同类价格低、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梁老师。
0: 哎，你好。
3: 哎，真不容易跟你那个通一次话。
0: 哦。
3: 哎，自从那个云南开播了，那我就开始听这个节目。
0: 啊。
3: 所以说，我就想问问你，我有两个事情。
0: 啊，你说。
3: 我吧，第一个呢，就是特发性震颤。
0: 特发性震颤呐。
3: 对。
0: 你多大年岁？
3: 我今年68。
0: 哎呦，不应该呀，这个特发性震颤一般都是80多岁的人高发，但是你68岁怎么就会有这个特发性震颤呢？
3: 可能我是家庭那个有遗传。
0: 哦。
3: 啊，对。
0: 手抖啊。
3: 对。
0: 啊。
3: 手抖，那个脑袋摇。
0: 眼球抖不抖？
3: 眼球不抖，现在还没那么严重。
0: 啊、哦。什么时候检查出来的？
3: 我是。以前嘛，上班体检的时候就检查过，检查过呢，当时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啊，当时呢就自己怀疑是不是帕金森，那当时明白帕金森，不明白特发性震颤，
0: 两回事儿啊。
3: 完了之后呢，就是那个等我母亲82、81那两年，发现她手抖。完了也不知道啥病，那个时候20多年前了嘛，
0: 是那个时候
3: 也不知道啥病，也没治，但自己吃饭呢都可以，也不是说不能端碗。完了之后就去世了，
0: 哦、
3: 也没当回事儿。前5-6年嘛，因为我那个退休后呢，给个朋友打工，就一天可能挺累的，之后呢就也睡不着觉，我一直那个就是睡眠不好，后来呢我就去检查去了，检查在这个脑科医院，他给我做的体检，他说我特发性震颤，
0: 明白，
3: 就这样的确定的
0: 啊，那我大概明白了。
3: 完了之后呢我就住院了，住9天院，他给我吃阿尔玛尔，艾司唑仑
0: 啊、
3: 完了把那个偏麻素，完了各种理疗吧，就是针灸，就这个做了9天，我觉得也没有太好的转变，完我又放弃了，放弃了之后呢我就是做那个叫经颅磁刺激仪。
0: 哎呀，瞎子。
3: 我后来呢听了你们这个节目之后呢，我就开始吃这个神经酸。
0: 对，
3: 前4个月呢，我是1天2片。后来那个这个李斯说，他说你1天吃4片
0: 啊，加倍，
3: 我就改成早晚各2片。我觉得就是让家人看一下我这个脑袋，

0: 啊，震颤的事儿。
1: 完了，那个手呢，我自己知道。
0: 嗯，
1: 手呢，现在我写字啥的都没问题。
0: 哎呦，
1: 那
0: 挺好。那
1: 个时候写字有点抖。
0: 啊。
1: 完了，再一个就是说话了啥的，就是有颤音了。
0: 啊。
1: 就是前两年那个时候，完了这不我一直吃这个，就是神经酸。完了，我再说第二个眼底那个水肿。
0: 眼底
1: 水
0: 肿，你看，
1: 对。这个黄斑水肿开始住院打针，打的那个雷珠单抗。
0: 哎呦，雷珠单抗都用上了。
1: 啊，那个用啊，那打了三针，我就那个第三针打完之后，我就是在别的医院又开了一个月的药，没有什么变化。
0: 嗯，
1: 等我又去做那个 OCT。
0: 嗯，
1: 哎呦，我这个眼睛没好，反而呢
0: 加重了，
1: 又开始这个严重了。
0: 是吧？你看看。
1: 哎。所以说我就啥也不吃了，就是开始吃那个眼底素，就是那个就盖茨疗法
0: 啊。盖茨疗法你用上了啊？好
1: 啊，我用上了。因为我有这个眼病，我听这个讲的，我就马上就用上了。
0: 好，
1: 用上了呢，有点缓解，
0: 有点缓解是不？
1: 就是原来呢也有什么干眼症，现在干眼呢不那么干了，起码早晨。起床后有的时候就是眼睛卡巴几下子眨巴几下子，有的时候有眼泪出来了。
0: 好，
1: 原来是没有的。
0: 好，太好了。
1: 哎，这么慢我这个眼睛是不是要瞎呀？能不能失明啊？
0: 我告诉你不是慢啊，我得一个一个给你解释啊，就这俩问题嘛，是吧？行，我一个一个帮助你解决啊。
1: 对对对，我记上。
0: 第一个啊，
1: 嗯，
0: 就是你特发性震颤的事儿啊。
1: 嗯，
0: 特发性震颤，我告诉你，有40%的人到60%的人是有家族史的。
1: 嗯，
0: 再有一个，刚才你说的你这个黄斑区水肿的问题，我跟你讲啊，和你这个脑神经的萎缩有着直接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你用盖茨疗法它慢的原因。所以说对于你这个特发性震颤包括你这个黄斑水肿的问题，我告诉你，首先第一步咱们争取控制它别发展，或者是发展的慢一点，这是我们要所要的解决问题。
1: 不知道，
0: 你问问你的健康管理师，如果没有的话让他帮你留意着。因为你这个神经的萎缩它会导致我们眼底的血管的萎缩的，当你这个眼底血管萎缩了，然后它不过血了，你的黄斑区一定是缺乏营养，最后出现水肿、黄斑变性的，是吧？所以说我建议你，一个是神经酸，一个是盖茨疗法，再有一个如果有机会的，把这个血管再生因子你把它用上。
1: 啊，谢谢梁教授。
0: 好，好了，
1: 梁医生，
0: 啊、
1: 梁老师、
0: 哎，有啥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
1: 哎、
0: 啊。好嘞，
1: 好，
0: 再见，
1: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真精算片呢？
0: 是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

0: 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这些天啊，您一直在跟我们聊补肾的事儿啊。
1: 对，
0: 你讲了海胆黄呢能够养护肾脏。
1: 对，
0: 那您猜猜，我每次想到肾，
1: 嗯，
0: 最先联想到的是什么样的疾病呢？
1: 什么疾病啊？
0: 骨关节呀。
1: 骨关节疾病是吧？
0: 对呀。
1: 嗯，关节骨病呗，是吧？
0: 之前不说过吗？肾主骨生髓。
1: 对呀。
0: 我记得特别的牢。
1: 嗯，
0: 而且呢，正好好多的叔叔阿姨呀跟我们说了，经常的膝盖疼、腰腿疼、关节疼，那这不都是骨骼上的问题吗？
1: 对呀，从中医的角度来讲，你这么说是正确的。
0: 嗯，
1: 因为肾是主骨生髓的。
0: 嗯，
1: 我们人的肾经啊，实际上就是我们骨头当中这个骨髓它的源头。
0: 嗯，
1: 那你肾好不好，那就决定着我们肾精足不足。
0: 嗯，
1: 也就决定着我们这个骨髓足不足。
0: 嗯，
1: 如果你骨髓不充足的话，你想想我们的骨头啊，我们的关节啊，是不是自然而然的就容易变形了？
0: 对，
1: 哎，就容易出现问题了。
0: 嗯，
1: 所以说当一个人如果你真正能够做到肾精充足的话，你的骨髓才是变得充足。
0: 嗯，
1: 你的关节才能够变得稳固啊，所以说很多上了年岁的人，你看为啥这个腰腿疼、关节有问题，年轻前为啥没有？按道理说，年轻的时候又跑又跳的，关节这个受损的应该是比较严重吧？
0: 嗯，
1: 但往往年轻的时候没事儿，哎，就是上了年岁之后，关节啊，哎，就开始出现问题了。我告诉你，实际上这就是说明，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肾脏功能的下降，然后肾精慢慢的出现了亏空，导致我们骨髓不足。然后呢慢慢的会出现什么骨关节的问题，这确实和我们的肾脏的状态有着直接的关系。
0: 那您说，
1: 嗯，
0: 这些天我们讲到的海胆黄，
1: 嗯，
0: 它不就是护肾的吗？
1: 哎，对呀。
0: 那要是用它用好了，像骨病啊骨关节炎的患者用在他们身上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
1: 嗯，
0: 对这些被关节炎所折磨的困扰的朋友们有什么样的具体的意义呢？
1: 这个问题我先不回答你。
0: 嗯
1: 啊，静时啊，这个咱们先想另外的事儿。
0: 嗯，
1: 骨关节也好，比如说颈椎、腰间盘，还有我们的膝关节、肘关节等等，你说这个炎症它从哪儿来的？你想过这个问题吗？
0: 炎症哪儿来的？
1: 对，
0: 血液里来的。
1: 血液里来的。
0: 血液里它不是有细菌病毒、
1: 啊、
0: 感染了就成炎症了吗？
1: 你这么说吧也对，但是不全对。
0: 嗯
1: 啊，为什么说你对呢？因为确实我们关节当中的这些炎症因子，它确实是通过血液的循环运输到我们的关节部位的。
0: 嗯，
1: 啊，这个血液就像是传送带一样，
0: 嗯，
1: 把那些这个导致炎症的一些炎性因子堆积在咱们这个关节这儿，这个关节就出现炎症了。
0: 嗯，那哪不对呢？
1: 之所以我说的不全对呢，你关键没有说清楚这些炎症的核心问题。
0: 嗯，
1: 因为我们关节炎的这个炎症啊，可不是说是由细菌和病毒这些病原体所引发的感染。
0: 嗯，
1: 它叫无菌性炎症，就换句话说它是没有细菌导致的一种炎症。
0: 嗯，
1: 和我们就是伤口的那种炎症，比如说牙疼牙发炎了，那是两回事儿，明白吧？
0: 嗯，
1: 那么关节的这种炎性因子它是啥呢？它实际上是和我们代谢相关的这个炎症。
0: 代谢相关性炎症它是什么东西呢？
1: 所谓代谢相关性炎症呢，它的核心就是啊，我们身体当中代谢不畅通了，它就会导致一些炎症的出现。
0: 嗯，
1: 通俗的讲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体内堆积了，哎，有一些用不上的一些代谢废物垃圾。
0: 嗯，
1: 然后它排不出去了，然后大量的堆积在一块儿了，比如说堆积在你的哪个关节那儿，哎，它就诱发了炎症的问题。
0: 哦，去错地方了，
1: 哎，没
0: 变成炎症了。
1: 对，堆在那儿，它就形成了炎症。
0: 嗯，
1: 你比如说我们的关节，啊，我们的颈椎、我们的腰椎这些地方，它的关节腔的腔隙呀，它是相对比较大的。
0: 嗯，
1: 那么血液循环的速度呢，又比我们这个人体内脏的一些器官呢，血液循环相对比较慢，所以说在我们关节腔隙当中的这些代谢废物垃圾，是不是容易堆积啊？
0: 嗯，
1: 它没办法把这些代谢废物垃圾排出体外呀，哎，容易在这些地方它就沉积下来了吧。
0: 嗯，
1: 等堆积的越来越多了，好了，我们身体就把它当成是一种外来的异物啊。我们身体是有一种本能的，它觉得你这是外来的，不是我们身体当中应该存在的物质，它就会自动的启动什么呢，叫免疫反应。
0: 嗯，
1: 那你自动的启动这个免疫反应，它就进行清理呗。一旦清理的话，你的关节这个位置是不是就出现红肿了，
0: 嗯，
1: 疼痛了，炎症的这种表现它是不是就出现了。
0: 哦，它不是细菌导致的。
1: 对，
0: 我一直以为只有细菌才会引起炎症呢。
1: 那可不是啊，细菌导致的炎症只是一种而已，尤其是关节炎，我们常常叫无菌性炎症。
0: 明白
1: 啊，咱们千万不能那么理解，理解就偏了。这种代谢相关性的炎症本质是代谢不畅通了，会出现这种炎症的。
0: 嗯，
1: 啊，跟细菌病毒这种致病菌引发的这种感染这种炎症不一样。
0: 嗯，
1: 你想啊，要是真的有致病菌在我们体内大量的繁殖，繁殖到那种程度，那人不早就发高烧了吗？
0: 嗯，
1: 打寒战了吗？是吧，全身性都感染了吗？对不对？严重的甚至都发展成败血症了，是不是？我告诉你，绝不是就光关节疼那么简单的局部问题，真的，你如果要是致病菌的话，那人早就不行了啊。
0: 那这些东西为什么会去了它本不该去的地方呢？
1: 本来应该排出去，
0: 嗯，
1: 结果它在我们关节腔那个地方它就堆积了，
0: 留存了，
1: 哎，引发我们的免疫反应，是吧？你知道关键在哪儿吗？
0: 嗯，
1: 关键实际上就是咱们肾脏排毒代谢的功能你出现了紊乱，或者是功能下降了。
0: 嗯，
1: 实际上我们人体的代谢废物垃圾主要的排出渠道就是我们的肾脏，我们正常人的肾脏本应该把那些代谢的一些废物垃圾应该给它过滤掉的，排除出体外的。但是如果我们肾脏它没有做好这份清理的工作，你想想这麻烦不就来了吗？
0: 对，
1: 啊，就像咱们家里的小区那个垃圾回收站，
0: 嗯，
1: 就本应该三天清理一次垃圾，结果可倒好，十天半个月才清理一回，
0: 嗯，
1: 还挑挑拣拣的把那些好处理的纸盒子收走，对吧？剩下的什么菜汤啊、残渣还在那堆着，
0: 招苍蝇的。
1: 哎，时间一长了不就发酵了吗？
0: 嗯，
1: 招苍蝇了吗？
0: 嗯，
1: 咱们的身体里的代谢废料，哎，也是一样。当你的肾脏没有及时的把这个垃圾废物排出体外的话，它只会在我们身体当中怎么样，大量的那种乱堆积，
0: 嗯，
1: 而且会随着血液循环乱逛，
0: 嗯。
1: 最后堆在它不该去的地方，那堆在那儿了，是不是引起了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免疫应答？
0: 对，
1: 哎，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关节的炎症，叫什么呢？叫无菌性炎症。
0: 那您说这些代谢的废物它有害吗？
1: 这些代谢的废物垃圾啊，本身未必是纯有害的物质。
0: 嗯，
1: 啊，就像我们家里小区那些垃圾，及时清走了，它就不会有问题了。
0: 嗯，
1: 但是问题就在于什么呢？哪怕是这些废物垃圾不是纯有害的，但是你不及时的给它排出去的话，就像我们的肾脏，一旦你把这些废物垃圾排不出去的话，它是不是只能在我们身体当中大量的堆积，越堆积越多？
0: 嗯，
1: 那最后它就容易沉积到关节啊、颈椎啊、腰椎啊这些大腔隙的地方。
0: 嗯，
1: 所以说你看那些关节炎的患者，他的关节炎症看着是局部问题，其实还是我们肾脏的代谢功能紊乱上的，
0: 明白，
1: 没有及时的把该排出去的废物垃圾清除掉，才留下了这些隐患。
0: 明白，就说白了，要是肾脏功能能够慢慢恢复，
1: 嗯，
0: 就能够减少血液里那些总刺激关节发炎的东西。
1: 哎，
0: 这些东西啊，它就跟小细针似的，天天在关节里面扎，
1: 哎，
0: 才让人觉得，哎呀，我疼得坐不住了，走不了路了。要是肾的清理能力变强了，把这些小细针清出去，它扎的就变少了，
1: 对，
0: 关节自然呢它就不那么疼，或者是少点疼，舒服多了。
1: 嗯，
0: 不用总被疼的没有办法，就好好生活。
1: 所以说你看我们中医上叫是 肾主骨生髓。

0: 刚才讲了，肾精充足，骨髓就充足，关节就稳固，是吧？这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讲。那你刚才我从事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就是你肾脏的代谢功能要是强的话，那些垃圾废物它就能够排出体外，不会堆积在关节那儿，然后就不会造成骨关节的伤害。
1: 对，
0: 但是你肾脏的代谢功能差了，骨关节废物垃圾堆积了之后引起的免疫应答就会出现什么红肿热痛。
1: 是的，
0: 你看从中医的角度来讲，从我们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讲，都证明了我们骨关节的问题在哪儿，在肾的问题上。而且刚才你说那个像那个小细针似的，这个比喻太形象了，一下就说到点子上了。所以说对于关节炎的患者来讲啊，很多人哎呀关节炎犯了，光靠吃那个止疼药来缓解，那能行吗？就像你疼的时候临时拔掉那几根小细针啊，你以为不疼了，但是你想过没有，用不了几天还会有新的小细针冒出头来呀。
1: 对，
0: 这不就是治标不治本吗？
1: 对，
0: 无论从现代医学还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关键一定要让我们肾脏清理垃圾废物的能力真正的提升上来。把血液当中那些会刺激我们关节的那些炎症因子代谢垃圾排出体外，减少他们对我们的关节啊以及关节周围的软组织啊那种反复的刺激。只有血液里面的这些代谢废物少了，我们人的骨关节才不用像天天像针扎一样那样的疼，你才能够真正的舒坦下来啊，这才是解决我们骨关节问题的思路。
1: 老师啊，那要是肾功能代谢真的紊乱了，除了让这些小细针在关节里扎着疼，具体还会把人的关节损伤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比如说时间长了会不会变形啊，活动不了啊，或者是更严重的情况发生呢？
0: 这么跟你说吧，代谢废物垃圾的不同，实际上堆积在我们关节腔内对我们的关节造成的影响它也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尿素，肌酐，那么这两个也是我们在这个肾病检查当中最常看的一个指标，对吧？
1: 对，
0: 比如说你一检查超标了，这说明我们肾脏是不是排的不彻底，它排不出去吗？那么如果尿素肌酐堆积的多的话，它最先遭殃的就是我们关节周围的软组织。
1: 明白，
0: 它会导致我们关节周围的软组织马上就发生什么呢，像水肿啊疼痛啊这样的情况。你看好多人这个关节不舒服的时候都以为自己受风了受潮了受湿了，是吧，天天贴那什么膏药啊拔罐子呀、你看你谁能想过在你肾脏上呢？
1: 但其实这个也挺奇怪啊，他怎么就知道攻击我们身体里边的软组织呢，最薄弱的地方，
0: 是尿素肌酐是吧？我告诉你这可不是他故意这个挑着攻击的，主要是这个我们人体的软组织的这种结构和特性，他就容易中招。你想我们软组织当中它含有大量的胶原蛋白，还有水分这些，所以说它就像一个什么呢，像吸水性极强的一个海绵一样，而你像尿素啊肌酐呢这些代谢的废物和垃圾啊，它会随着血液跑到我们骨关节的周围，而骨关节周围的软组织它不像我们内脏器官有那么密集的那种自我清理的通道，是吧？再加上我刚才说了，关节腔隙是不是比较大呀？血液循环的速度还比我们内脏器官这么慢呢？那么这样一来，这些代谢废物垃圾，尤其是尿素和肌酐，就特别容易吸附进入到那个软组织当中，大量的停留下来，堆积下来。
1: 哦，这有点像盐泡黄瓜似的，这个软组织它就疼了，
0: 就像腌咸菜一样，
1: 对，就萎缩了，
0: 哎，腌那个黄瓜咸菜一样，软组织慢慢的就泡囊了，它就疼了，就是这个道理，
1: 坏了，
0: 对，所以说原本我们的软组织呢，就像关节的一个缓冲垫和润滑剂吧，这是它的作用，对吧？我们导致这个关节能够能屈能伸，还耐磨，都是软组织这个软骨垫，哎，起到的一个保护作用。帮着我们关节顺顺当当的活动，对吧？可是被这些代谢废物垃圾这么一浸泡，是不是我们这个关节软骨垫它就失去这个弹性了，润滑的这个作用它也没有了，那你关节一动就跟没上油的那个轴承似的干磨着走，那不就专心的疼吗？
1: 是啊，
0: 是不是？所以说这些看不见的这些代谢废物和垃圾

0: 我告诉你，折腾我们关节比我们想象的还严重呢。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们一般在治疗风湿骨病关节炎的时候，光是盯着关节局部来止疼，我告诉你那是没用的。
1: 嗯，
0: 是吧，你比如说贴膏药啊，拔罐子啊，我刚才说那些，它能够把我们身体当中代谢的垃圾废物、肌酐、尿素这些能拔出去吗？那不可能嘛，是不是？如果拔罐和贴膏能代替我们肾脏的功能的话，那我们肾病早就治好了，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它是局部止疼。那该不该用？疼的时候该用，缓解一下症状呗。我们中医包括现代医学也要求我们提升我们肾脏的滤过的功能，
1: 嗯，
0: 把该排出去的那些废物垃圾啊都给它清除掉。而且我刚才其实也只说了一个方面，实际上肾脏的功能啊一旦紊乱了，我告诉你，你的麻烦还在后头呢。
1: 哦，
0: 啊，它还会让我们血液当中的磷元素慢慢的升高，
1: 嗯，
0: 含量越来越高。那你别小看这个磷的这种物质啊，它一旦超标了，那这个磷元素对我们骨头和关节的影响，比之前说的这个软组织水肿、疼痛还要更加难缠。
1: 磷升高了能怎么样呢？
0: 我们人体当中的这个肾脏的代谢功能下降了，磷的这种物质含量一旦升高了的话，它首先你知道它会刺激我们的甲状旁腺，
1: 嗯，
0: 让我们的甲状旁腺变得过度的活跃，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甲状旁腺亢进，甲状腺功能亢进就是甲亢嘛，
1: 嗯，
0: 是吧？就是你知道甲亢的患者通常会有哪些症状吗？
1: 爱生气，脾气暴躁，
0: 哎，
1: 心慌气短，
0: 心慌气短，然后脾气不好，是吧？
1: 嗯，
0: 没错，甲亢的患者往往是点火就着，啊，整个人像打鸡血似的。但是他身体当中的细胞代谢往往也是超速运转的，他就像一个踩不了刹车的一个高速行驶的汽车一样，是不是？他降不下来这个速度，就甲亢的人。
1: 哦，
0: 这其实就是我们甲状腺功能亢进的一个表现。那么你知道什么叫甲状旁腺吗？
1: 没听过呀。
0: 啊，
1: 它这个名字跟甲状腺差不多，
0: 那
1: 是不是作用也差不多？
0: 甲状旁腺和甲状腺虽然说差了一个字儿，
1: 嗯，
0: 但是负责的功能不同。
1: 嗯，
0: 甲状旁腺是干嘛呢？是人体内分泌系统的一个微小的却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器官。
1: 嗯，
0: 它的核心功能是什么呢？是专门调节我们身体当中的钙离子、磷离子这个平衡的。
1: 嗯，
0: 而钙离子和磷离子它是一对搭档，必须按比例啊存在于我们身体当中啊，我们的骨关节才能够结实，
1: 嗯，
0: 神经肌肉才能够正常的运作。
1: 嗯，明白。就这么一说，一旦甲状旁腺过度活跃，
0: 嗯，
1: 骨头它就会出现问题了，
0: 就是磷离子超标了，那你钙离子就会不足。
1: 哦，
0: 明白了吧？
1: 明白。
0: 你钙离子一旦不足了，你想一想我们的骨骼那不就出问题了吗？
1: 嗯，
0: 是吧？咱这个问题再往深点说，你比如说我们身体当中的钙离子大多是以什么呢？碳酸钙、
1: 嗯，
0: 磷酸钙这种形式存在，本应该稳稳的长在我们骨骼当中啊，牙齿当中啊，让我们骨头变结实的。
1: 嗯，
0: 但是我们甲状旁腺一旦过度的活跃了，再加上我们血液当中的磷离子它就超标了，我们钙磷的正常比例是不是打乱了？
1: 嗯，
0: 对不对？
1: 那比例要是乱了，直接补点钙进去不就调过来了吗？
0: 哎呦，可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的事儿。甲状旁腺一旦亢进了，那它会怎么样呢？为了降低这个磷离子的这个浓度，会一个劲儿的把骨头当中的钙给它抽出来。
1: 嗯，
0: 抽到哪儿去？抽到血液当中去。结果就导致什么呢？血钙升高，而骨头当中的钙怎么样？越来越流失。
1: 嗯，
0: 那你这个时候你盲目的补一些钙，你血液当中的多余的钙会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而你骨头里头的那个钙离子它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1: 嗯，
0: 而这个多余的钙和超标的磷还会抱成团，形成结晶。
1: 嗯，
0: 这个结晶呢，就会在我们的关节腔里头大量的堆积。
1: 那多疼啊！
0: 形成硬疙瘩。
1: 对呀，
0: 你骨刺骨刺怎么来的？
1: 嗯，
0: 哎，就这么来的。而且我们医学上还有个叫异位钙化，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不该长钙的地方它长出这个钙来了，明白了吧？
1: 对呀，
0: 这叫异位钙化。
1: 这硬疙瘩在关节里面磨着周围的肉和组织，那能不疼吗？
0: 对呀，就是这个道理嘛。
1: 嗯，
0: 是不是？那些硬疙瘩不该长的这种骨刺磨着我们关节的滑膜，蹭着我们的关节软骨，
1: 嗯，
0: 你疼啊只是刚开始， 时间长了，我告诉你，慢慢的就让我们的骨关节受限了，
1: 嗯，
0: 就是活动不了了，卡在那儿了，连抬个手啊，走个路啊，你都慢慢会变得费劲，
1: 嗯，
0: 而且这还不算完呢，如果我们肾脏的代谢进一步的紊乱的话，它这个麻烦是连锁的，
1: 嗯，
0: 除了我们身体当中的磷啊，它超标，异位钙化，你知道还会引起什么呢？
1: 嗯，
0: 低钙血症，啊，骨头这个问题会越来越复杂。
1: 嗯，低钙血症。
0: 哎，
1: 刚才您不是说甲状螃蟹会把骨头里的钙抽到血液里，它的血钙就会升高吗？
0: 嗯，
1: 那怎么又成了低钙血症了呢？
0: 这就是我们肾脏代谢紊乱的一个复杂之处了。
1: 嗯，
0: 就是肾脏啊，不光是排泄废物，它还负责帮助我们身体当中维生素 D 的激活。
1: 嗯，
0: 而维生素 D 呢，是促进我们肠道吸收钙质，让钙进入到血液当中，在骨头里头这个留存的一个关键所在。一旦我们肾脏的功能下降了，肾功能衰弱了，我们身体当中的维生素 D 它也激活不了了。
1: 嗯，
0: 就算是甲状螃蟹把骨头里的钙给它抽出来了，那你肠道也不能够补充上新的钙质出来。
1: 嗯，
0: 所以说最终看到的是血液当中的钙出现下滑式的一种不足。
1: 嗯，
0: 啊，这个钙很快就不够用了，这就我们常说的低钙血症的出现。
1: 那低钙血症就是血液里边的钙元素特别少吗？
0: 含量比较低了。
1: 哦，
0: 啊，就这个意思。
1: 那血液里的钙少了会对人体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0: 这个影响就太大了，它会牵扯到一些反渗透的一些问题。
1: 反渗透？
0: 嗯，
1: 是说血液里的营养会渗透到身体组织，
0: 对，
1: 然后组织里的废物再渗回到血液里，
0: 哎，对，
1: 来回乱搞，
0: 对，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但是我们身体当中因为这个低钙血症出现这个反渗透啊，我告诉你，比你说的那个要严重多得多。
1: 怎么说呢？
0: 咱们人体吧，有个铁的规律，
1: 嗯，
0: 就是血液当中各种各样的离子的浓度吧，它一定得维持一个固定的范围。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身体的机能才能够正常的运转，
1: 嗯。
0: 那你这个时候你血液当中的钙离子越来越少了，浓度太低了，我们身体会自动启动什么呢？叫补救模式。
1: 嗯，
0: 什么叫补救模式？就是骨骼是我们人体这个钙的仓库吧，那些和骨头本身牢牢长在一起的构成我们骨骼坚硬结构的一些结合钙，就会在甲状腺激素的这个作用下一点一点的被抽掉出来，
1: 嗯，
0: 给它分解掉啊，然后直接融进我们血液当中，为了弥补这个钙离子的缺失，
1: 嗯，
0: 啊，好补上这个血液当中钙的这个缺口吧。
1: 那这不就相当于是把骨头里面的硬底子给一点点的抽走了？
0: 就相当于人为的把你的骨头给溶解了。
1: 对呀，就本来骨头就靠这些钙让它结实支撑着呢，
0: 嗯，
1: 这天天透支，总有一天不就变成糟木头似的，一碰就折吗？
0: 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你看为什么很多这个上了年岁的人啊，骨头越来越脆了，
1: 脆了，
0: 像蜂窝煤一样。
1: 哦，
0: 为啥呀？就是我们肾脏功能下降了，导致这个甲状腺激素的这个升高，把你骨头当中的钙都给你抽出来了。
1: 嗯，
0: 这个过程就像从结实的钙储备库里头硬往外面给你抽掉一样。
1: 嗯嗯，
0: 原本这个钙是用来支撑我们骨头的，
1: 嗯，
0: 让我们骨头又有硬度又有韧性的这个钙质，被我们甲状腺激素给它抽出来了。然后这么持续的消耗着，你想一想，你的骨头是不是越来越脆了？
1: 对，
0: 越来越出现蜂窝煤状的这个窟窿眼了。
1: 嗯，
0: 我告诉你，骨头之所以能够结实，全靠这些结合钙和骨基质啊搭建起的这种坚固的框架呢。你要是天天这么透支我们的钙的储备的话，你骨头的密度会越来越低，越来越低。你看为什么很多老年人要检查这个骨密度呢？
1: 嗯，
0: 对吧？骨密度它为啥这么低了呢？
1: 嗯。
0: 都被你自己给抽掉出去了，是吧？那你这个骨头的结构会变得又松又脆，医学上把这种叫肾性骨营养不良。
1: 嗯，
0: 所以说为啥你看肾脏代谢问题严重的，它会导致风湿骨病。
1: 嗯，
0: 是吧？你风湿骨病的患者，这个时候不光是关节疼，走路稍不注意，你看容易出现骨折。
1: 嗯，
0: 腰都直不起来，就是我们骨头的支撑力被我们自身一点一点的给它消耗没了。撑不住自己的身体了，
1: 嗯，
0: 经不住外力了，就是我们肾脏的功能下降所造成的。
1: 那这么来看，对于骨病啊关节炎的患者来说，也就应该是把肾给它调好了。
0: 你看看我这么一解释你就听明白了，是不是？所以说你看咱们中医早在5000年前就讲 肾是主骨生髓的，
1: 嗯，
0: 肾是我们的先天之本。
1: 对呀，
0: 很多西方医学不理解，是吧？但是最近这十来年，你看生命科学的蓬勃发展，哎，就发现了原来我们的骨关节疾病真和我们的肾脏的功能有着息息相关的这种联系。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把肾脏的这个底子咱们补充好了，你功能给它提高上去了，它就能够顺顺当当的排除我们身体当中的废物垃圾了，平稳我们钙离子磷离子的这个浓度了，那你这个时候像什么关节疼啊、骨刺啊、软组织损伤的这些问题就不存在了。
1: 嗯，
0: 这些问题不知不觉它就跟着缓解了，是吧？就连什么高尿酸呢、电解质紊乱的这些麻烦，
1: 嗯，
0: 所以说静时你看咱们节目当中开始你问我海胆黄对咱们骨关节疾病困扰的人
1: 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0: 有什么实实在在的意义，
1: 嗯，
0: 现在我这个问题答案是不是自己就能总结出来？
1: 还真是啊，
0: 对吧？
1: 那老师您说既然它这么管用，为啥之前我们不这么用呢？
0: 主要是过去吧受到一些这个条件的限制，以前你看像海胆黄这类哈，能够帮助人以后天补先天的填养我们肾精的改善我们肾功能的这样的，我告诉你之前不仅是价格十分的昂贵，主要它产量特别少，它不是人能够合成的。不过现在不一样了，要是我们风湿骨病的患者如果选对了方法，坚持把这种海胆黄你要是用好了的话，你要调理个一年半载的，
1: 嗯，
0: 啊，不光是你关节会明显的这种疼痛缓解，走路行动你的骨头会变得越来越有劲儿，
1: 嗯，
0: 啊，再也不用怕什么稍微一动就骨折了，因为整个人的肾精你通过海胆黄填补上来了。
1: 哎，真能这么好吗？
0: 没错，就算咱们现在骨关节还好的一些朋友，我也建议有条件的咱们早点用一用，
1: 因为它随着年龄在流失嘛。
0: 对呀，人上年纪了，肾脏的功能都会直线的下降的，
1: 嗯，
0: 是吧？随之而来的会引发各种各样的问题，
1: 嗯，
0: 那你要想让这些问题不发展成实质性的病变的话，那早一点把这个海胆黄你提前用上调理调理，你可能就把这个底子就给守住了。
1: 对呀，守住底子以后我们也健康啊。但老师，我们是想试试海胆黄它贵不贵呢？
0: 其实健康的事儿啊真不是用钱能够衡量的，
1: 嗯，
0: 尤其是被骨关节疾病骨关节疼痛折磨的人来讲，
1: 对，
0: 能够找个解决的好方法，我告诉你那是真省心的。
1: 对，谁疼谁知道啊，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老师什么时候能给我们大家安排上呢？大家有个盼头。
0: 我早就替大家伙想着这个事儿了。如果敲定了具体的安排哈，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伙的，好不？
1: 好的，朋友们，我们大家也放心啊，这个事儿记在了老师的心里。如果说你有问题的话呢，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欢迎回来。
4: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1: 400-6064-789，400-6064-78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哎，
5: 梁老师。
0: 嗯，
5: 我这次打电话啊就是想跟您说一说我的情况，你可得帮一帮我。
0: 可以啊，啊，有什么地方我能帮上你的，我一定会帮忙的，慢慢说，好不？啊，
5: 啊，好的，梁老师，那这样吧，我先跟您说我的情况啊。
0: 嗯，
5: 我今年56岁了。
0: 哦，
5: 呀，我的膝盖疼的呀，都快4年了。
0: 啊，
5: 一开始的时候我就以为是什么，我说是不是受凉了，贴点膏药。
0: 嗯，
5: 拔拔火罐儿。 后来没办法呢，我就去医院去查，到医院人家说什么，说是关节炎
0: 啊，
5: 开那什么布洛芬
0: 啊，
5: 吃着吧倒是能缓解一会儿，
0: 那止疼药啊能有点效果，
5: 这不是去年疼的实在厉害了，
0: 嗯，
5: 那医生就又给我开上激素了，
0: 激素啊，哎呦，
5: 嗯，吃了不到一个月，这个膝关节是没那么肿了哈，
0: 嗯，
5: 可是我这个脸肿的就像个大馒头一样
0: 啊，
5: 不光脸肿浑身没劲儿，你就爬一层楼梯啊，就得歇两回，
0: 嗯，
5: 呀，吓得我也不敢吃了，赶紧停了吧，把这药就停了。
0: 哎呀，停药之后你的膝盖的情况怎么样了后来呀？
5: 哎呀别提了，
0: 嗯，
5: 停药以后就更糟了，
0: 哦，
5: 不光是膝盖疼哈，这个腰啊手腕也开始疼了
0: 啊，
5: 尤其早晨起来的时候，这个关节哈硬邦邦的，那手指头你想打弯都打不了弯
0: 啊，
5: 得揉半天才能动，没办法呀，
0: 啊，
5: 孩子就带我到省会的大医院去做了检查去了，
0: 嗯，啊，嗯，啊，
5: 到那儿医生又说我什么，说我这是属于肾性的骨病，
0: 肾性骨病啊，
5: 对，
0: 那你还记得当时给你做那个检查有哪些指标有不正常的吗？你跟我说说。
5: 哎，我这不是检查结果就在这儿啊，
0: 嗯，
5: 当时特意我把它记到本上，
0: 嗯，
5: 它这写的是肌酐150，
0: 啊，
5: 尿酸580，
0: 嗯，
5: 血磷偏高，血钙什么偏低，
0: 啊，
5: 骨密度是中度的骨质疏松，
0: 明白了，
5: 写着，
0: 啊，我告诉你，你这记得还挺仔细啊，挺好啊，我告诉你，你刚才就说这几个指标就很能说明问题了，肌酐尿酸它高什么原因，说明你肾脏的滤过功能已经下降了啊，就是排不出那些代谢的废物和垃圾了，那些代谢废物垃圾它会沉积在我们身体当中，尤其是关节的这个位置，
5: 嗯，
0: 所以说就会让你什么呢，膝盖啊腰啊手腕啊关节的地方它就疼，然后早上起来僵硬，
5: 是，
0: 然后血磷高呢血钙低呢，我告诉你这俩说明什么，说明你肾脏已经不能调节我们身体当中的这种电解质的平衡了，钙质和磷脂它这个平衡都控制不了了啊，血磷排不出去，它会挤走什么呢，挤走血钙，所以说你血钙就会低，明白了吧，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身体只能从骨头里的钙吧它抽出来，然后填补到血里头，勉强维持一个平衡，但这属于杀鸡取卵呢，拆的东墙补西墙嘛，你时间一长了，你骨头里头的那个钙就流失的就越来越多，那骨密度不就下降了吗，
5: 嗯，
0: 所以说你就出现什么叫骨质疏松的问题了，
5: 对对对，
0: 嗯，
5: 医生当时也是这么说的，
0: 开什么药没有，
5: 开了，
0: 嗯，
5: 开那叫什么碳酸钙第三片
0: 啊，
5: 嗯，骨化三春胶丸
0: 啊，
5: 还有那个降尿酸的那个非布司他
0: 啊，非布司他，嗯
5: 嗯，说让我什么说这些都得按时吃
0: 啊，
5: 可是我也吃了，吃了快俩月哈，
0: 嗯，
5: 该疼还是疼，
0: 嗯，
5: 关节哈照样还是僵硬，
0: 嗯，
5: 别说弯腰抬手了哈，你就从沙发上想着站起来哈，你就得扶着那个沙发的扶手，你得慢慢那样挪，
0: 嗯嗯，
5: 以前我跟你说我特别爱跳广场舞
0: 啊，
5: 天天跟那些老姐妹们凑一块儿哈，哎呀，我说现在哈，什么也干不了，你想买个菜呀，做个饭呀，这些都得靠老伴儿
0: 啊，
5: 天天就得只能在家待着了，看着那个窗外呀，那心里堵得慌，尤其到晚上在睡不着觉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哎呀，我说我这不成了家里累赘了，我那时候都有点抑郁了都，
0: 嗯。哦，你这样啊，其实你这种感受我特别能够理解。就是不光咱们身体遭罪，心里头也憋屈。中医上讲，实际上肾脏是主骨生髓的。
5: 哦，
0: 你肾脏功能强劲了，我们这个骨头的它的所有的精华物质，它才有保障的。
5: 对，
0: 你得让咱们的肾脏能够自己排除体内的废物啊，调节电解质的平衡啊，是不是，
5: 嗯，是？
0: 你这个骨头才能够慢慢的结实起来呀，你关节才会不疼嘛，对不对？
5: 对对对，梁老师，您说这些话我啊特别认可，
0: 嗯，
5: 所以说特意啊给您打这个电话，就是想问一问您啊，
0: 嗯，
5: 您之前提到那个海胆黄，
0: 对，
5: 能补肾填精生髓，
0: 没错，
5: 那它真的能帮我解决这个骨病问题吗？
0: 我这么跟你说吧，就是海胆黄啊，它这个提取物啊， 它里面是那个我们肾脏的结构蛋白，它不是给你止疼的，但是它专门能够什么填精补肾，哎，它能够实实在在的帮助我们修复什么呢，我们的肾脏的细胞，把这个细胞修复好了，你肾脏

0: 的功能，排毒代谢的功能自然而然就能够提高了，是吧？
1: 是，
0: 而且当你肾脏的功能提高了之后，一来能够把那些刺激我们骨关节发炎的那些废物垃圾它能排出体外，对吧？你就不疼了。二来呢，它能够我们肾脏功能这个正常了，能够平衡我们身体当中的这种电解质的平衡，对吧？不让你骨头当中的钙质乱跑出去了，是吧？你解决这个问题了，它没有那个环境了，你就少遭罪了。
1: 对，
0: 你别说这个做个饭了，下楼晒个太阳了，那不很正常的事儿吗？是吧？这机会很容易就实现的啊。
1: 那可是太好了呀！我都感觉这回总算看到希望了。那这个海胆黄什么时候能有啊？
0: 这个吧，这个海胆黄的事，这两天特别的多的听众朋友在问我这个事儿。你放心啊，一旦安排妥了的话，我会让你的健康管理师第一时间通知你的，好不？啊，
1: 也好，那太好了，梁老师，真的谢谢，太谢谢你了。呀，你可真算是帮了我一个大忙。
0: 哎呦，别客气
1: 要是真能把我的病给我治好，我一辈子我都能记着你的好了。
0: 咱不用客气啊，这都是应该做的。平时啊，多注意休息，别累着
1: 一定
0: 啊，安心等消息就行了，好不？啊，
1: 好的好的，
0: 好，
1: 谢谢谢谢梁老师，那就
0: 好嘞，
1: 麻烦你了
0: 哎，好，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好，梁老师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高，同类价格低。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梁老师。
0: 哎，你好。
3: 哎，真不容易跟你那个通一次话。
0: 哦。
3: 哎呀，自从那个云南开播了，我就开始听这个节目。
0: 啊。
3: 所以说，我就想问问你，我有两个事情。
0: 啊，你说。
3: 我吧，第一个呢，就是特发性震颤。
0: 特发性震颤呐。
3: 对。
0: 你多大年岁？
3: 我今年68。
0: 哎呦，不应该呀！这个特发性震颤一般都是80多岁的人高发，但是你68岁怎么就会有这个特发性震颤呢？
3: 可能我是家庭那个有遗传。
0: 哦。
3: 啊，对。
0: 手抖啊。
3: 对。
0: 啊。
3: 手抖，那个脑袋摇。
0: 眼球抖不抖？
3: 眼球不抖，现在还没那么严重。
0: 啊、哦，什么时候检查出来的？
3: 我是。以前嘛，上班体检的时候就检查过，检查过呢，当时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啊，当时呢就自己怀疑是不是帕金森，那当时明白帕金森，不明白特发性震颤，
0: 两回事儿啊。
3: 完了之后呢，就是那个等我母亲82、81那两年，发现她手抖。完了也不知道啥病，那个时候20多年前了嘛，
0: 那个时候
3: 也不知道啥病，也没治，但自己吃饭呢都可以，也不是说不能端碗。完了之后就去世了，
0: 哦、
3: 也没当回事儿。前5-6年嘛，因为我那个退休后呢，给个朋友打工，就一天可能挺累的，之后呢。就也睡不着觉，我一直那个就是睡眠不好。后来呢，我就去检查去了。检查在这个脑科医院，他给我做的体检。他说我特发性震颤。
0: 明白。
3: 就这样的确定的。
0: 啊，那我大概明白了。
3: 完了之后呢，我就住院了，住9天院，他给我吃阿尔马尔，艾司唑仑
0: 啊，
3: 完了打那个天麻素，完了各种理疗吧，就是针灸，就这个做了9天，我觉得也没有太好的转变，完我又放弃了，放弃了之后呢，我就是做那个叫经颅磁刺激仪，
0: 哎呀，瞎
3: 我后来呢。听了你们这个节目之后呢，我就开始吃这个神经酸。
0: 对，
3: 前4个月呢，我是1天2片。后来那个这个李斯说，他说你1天吃4片。
0: 啊，加倍
3: 是吧？完了我就改成早晚各2片。我觉得就是让家人看一下我这个脑袋
0: 啊，震颤的事儿。
3: 完了那个手呢，我自己知道。手呢，现在我写字啥的都没问题。
0: 哎呦，
3: 那个时候写字有点抖。
0: 啊。
3: 完了，再一个就是说话了啥的， 就是有颤音了
4: 啊、
3: 哦，就是前两年那个时候啊，完了这不我一直吃这个就是神经酸，完了我再说第二个眼底那个水肿，
4: 眼底
3: 水
4: 肿，你看，嗯，
3: 对，这个黄斑水肿开始住院。打针
4: 啊，
3: 打的那个雷珠单抗。
4: 哎呦，雷珠单抗都用上了。
3: 啊，那个用啊，那打了三针，我就那个第三针打完之后，我就是在别的医院又开了一个月的药，没有什么变化。
4: 嗯。
3: 等我又去做那个 OCT。
4: 嗯。
3: 哎呦，我这个眼睛没好，反而呢又开始这个严重了。
4: 是吧？你看看。嗯、
3: 哎，所以说我就啥也不吃了。就是开始吃那个眼底素，就是那个叫盖茨疗法
4: 啊，盖茨疗法你用上了啊？
3: 啊，我用上了啊，
4: 嗯嗯，
3: 因为我有这个眼病，我听这个讲的，我就马上就用上了。
4: 好，
3: 用上了呢，有点缓解，
4: 有点缓解是不？嗯，
3: 就是原来呢也有什么干眼症，
4: 嗯，
3: 现在干眼呢不那么干了，起码早晨起床后有的时候，
4: 嗯，
3: 就是眼睛。卡巴几下子，打巴几下子，
4: 嗯，
3: 有的时候有眼泪出来了，
4: 好，
3: 原来是没有的，
4: 好，太好了，
3: 哎，
4: 嗯，
3: 这么慢，我这个眼睛是不是要瞎呀？能不能失明啊？
4: 我告诉你，不是慢啊，
3: 嗯，
4: 我得一个一个给你解释，
3: 嗯、
4: 啊，就这俩问题嘛、
3: 嗯，
4: 是吧？
3: 嗯，
4: 行，我一个一个帮助你解决啊。
3: 嗯、对对对，我记上。
4: 第一个啊，
3: 嗯，
4: 就是你特发性震颤的事儿啊，
3: 嗯，
4: 特发性震颤。我告诉你，有40%的人到60%的人是有家族史的。
3: 嗯。
4: 再有一个，刚才你说的你这个黄斑区水肿的问题，我跟你讲啊、
3: 嗯，
4: 和你这个脑神经的萎缩有着直接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你用盖茨疗法它慢的原因。
3: 嗯、
4: 所以说，对于你这个特发性震颤，包括你这个黄斑水肿的问题，我告诉你。
3: 嗯
4: 首先第一步咱们争取控制它别发展或者是发展的慢一点，这是我们所要的解决问题，
3: 对对对，
4: 明白吗？
3: 嗯、明白。
4: 包括你特发性震颤现在抖的也轻了，手现在也能写字了、
3: 嗯、
4: 这不就是非常好的一个表现吗、
3: 嗯、
4: 对吧？
3: 嗯，
4: 你现在就踏踏实实的把神经酸、
3: 嗯、
4: 把盖茨疗法，而且我还建议你啊，我不知道你们当地有没有另外一个叫血管再生因子，
3: 不知道，
4: 你问问你的健康管理师，如果没有的话，让他帮你留意着。因为你这个神经的萎缩，它会导致我们眼底的血管的萎缩的。当你这个眼底血管萎缩了，然后它不过血了，你的黄斑区一定是缺乏营养，最后出现水肿、黄斑变性的，是吧？
3: 嗯。
4: 所以说我建议你，一个是神经酸，一个是盖茨疗法，再有一个，如果有机会的，把这个血管再生因子，你把它用上。
3: 啊，谢谢梁教授。
4: 好，好了，
3: 梁医生、
4: 啊、
3: 梁老师、
4: 哎有啥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哎、啊。
3: 好
4: 好,
3: 好
4: 嘞，嗯，再见、
3: 哎、再见、
4: 嗯、
2: 你今天听了吗？
5: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5: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5: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欢迎回来。
6: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2: 400-6064-789，400-6064-78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7: 梁老师您好。
4: 哎，你好啊。哎，
7: 梁老师
4: 啊，
7: 我这次打电话啊，就是想跟您说一说我的情况，你可得帮一帮我。
4: 可以啊，啊，有什么地方我能帮上你的，我一定会帮忙的，慢慢说好不啊。
7: 嗯，好的，梁老师、
4: 哎、
7: 那这样吧，我先跟您说我的情况啊。
4: 嗯，
7: 我今年56岁了。
4: 哦
7: 呀，我的膝盖疼的呀都快4年了
4: 啊、
7: 一开始的时候我就以为是什么，我说是。

0: 是受凉了，贴点膏药，
1: 嗯，
0: 拔拔火罐儿。后来没办法呢，我就去医院去查，到医院人家说什么，说是关节炎
1: 啊，
0: 开那什么布洛芬
1: 啊，
0: 吃着吧倒是能缓解一会儿。
1: 那止疼药啊，能有点效果。
0: 这不是去年疼的实在厉害了，
1: 嗯，
0: 那医生就又给我开上激素了。
1: 激素啊，哎呦，
0: 嗯。嗯，吃了不到一个月，这个膝关节是没那么肿了哈、
1: 嗯、
0: 可是我这个脸肿的就像个大馒头一样
1: 啊，
0: 不光脸肿，浑身没劲儿，你就爬一层楼梯啊就得歇两回。
1: 嗯，
0: 呀，吓得我也不敢吃了，赶紧停了吧，把这药就停了。
1: 哎呀，停药之后你的膝盖的情况怎么样了后来呀？
0: 哎呀，别提了，
1: 嗯，
0: 停药以后就更糟了。
1: 哦，
0: 不光是膝盖疼哈、啊，这个腰啊、手腕也开始疼了
1: 啊。
0: 尤其早晨起来的时候，这个关节哈、啊、硬邦邦的，那手指头你想打弯都打不了弯
1: 啊，
0: 得揉半天才能动。没办法呀、
1: 啊
0: 啊，孩子就带我到省会的大医院去做了检查去了。
1: 嗯、啊、嗯、啊，
0: 到那儿医生又说我什么？说我这是属于肾性的骨病。
1: 肾性骨病啊？
0: 对。
1: 那你还记得当时给你做那个检查有哪些指标有不正常的吗？你跟我说说。
0: 哎，我这不是检查结果就在这儿啊。
1: 嗯。
0: 当时特意我把它记到本上。
1: 嗯。
0: 他这写的是肌酐150。
1: 啊。
0: 尿酸580。
1: 嗯。
0: 血磷偏高，血钙什么偏低。
1: 啊。
0: 骨密度是中度的骨质疏松。
1: 明白了。
0: 写的。
1: 啊，我告诉你，你这记得还挺仔细啊，挺好啊。我告诉你，你刚才就说这几个指标就很能说明问题了。肌酐尿酸它高，什么原因、
0: 哦、
1: 说明你肾脏的滤过功能已经下降了啊、
0: 哦、
1: 就是排不出那些代谢的废物和垃圾了、
0: 哦、
1: 那些代谢废物垃圾它会沉积在我们身体当中，尤其是关节的这个位置。
0: 嗯，
1: 所以说就会让你什么呢，膝盖啊、腰啊、手腕啊、关节的地方它就疼，然后早上起来僵硬。
0: 是。
1: 然后血磷高呢，血钙低呢，我告诉你这俩说明什么，说明你肾脏已经不能调节我们身体当中的这种电解质的平衡了，钙质和磷脂它这个平衡都控制不了了啊。
0: 嗯嗯，
1: 血磷排不出去，它会挤走什么呢，挤走血钙，所以说你血钙就会低，明白了吧？
0: 哦，
1: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身体只能从骨头里的钙吧它抽出来，然后填补到血里头、
0: 嗯、
1: 勉强维持一个平衡，但这属于杀鸡取卵呢，拆的东墙补西墙嘛。你时间一长了，你骨头里头的那个钙就流失的就越来越多，那骨密度不就下降了吗、
0: 嗯、
1: 所以说你就出现什么叫骨质疏松的问题了。
0: 对对对，
1: 嗯，
0: 医生当时也是这么说的。
1: 开什么药没有？
0: 开了。
1: 嗯，
0: 开那叫什么碳酸钙第三片
1: 啊，
0: 嗯，骨化三春胶丸
1: 啊，
0: 还有那个降尿酸的那个菲布斯他
1: 啊，菲布斯他，嗯
0: 嗯，说让我什么说这些都得按时吃
1: 啊，
0: 可是我也吃了，吃了快俩月哈，
1: 嗯，
0: 该疼还是疼，
1: 嗯，
0: 关节哈照样还是僵硬，
1: 嗯，
0: 别说弯腰抬手了哈，你就从沙发上想着站起来哈，你就得扶着那个沙发的扶手，你得慢慢那样挪，
1: 嗯嗯。
0: 以前我跟你说我特别爱跳广场舞
1: 啊，
0: 天天跟那些老姐妹们凑一块儿哈、
1: 嗯、
0: 哎呀我说现在哈什么也干不了，你想买个菜呀、啊、做个饭呀、啊、这些都得靠老伴儿
1: 啊，
0: 天天就得只能在家待着了，看着那个窗外呀那心里堵得慌，尤其到晚上在睡不着觉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哎呀我说我这不成了家里累赘了、
1: 嗯、
0: 我那时候都有点抑郁了都。
1: 哦，你这样啊，其实你这种感受我特别能够理解，就是不光咱们身体遭罪，心里头也憋屈。中医上讲，实际上肾脏是主骨生髓的。
0: 哦，
1: 你肾脏功能强劲了，我们这个骨头的它的所有的精华物质它才有保障的。
0: 对，
1: 你得让咱们的肾脏能够自己排除体内的废物啊，调节电解质的平衡啊，是不是？
0: 嗯、是，
1: 你这个骨头才能够慢慢的结实起来呀、啊，你关节才会不疼嘛，对不对？
0: 对对对，梁老师您说这些话我啊特别认可，
1: 嗯，
0: 所以说特意啊给您打这个电话就是想问一问您啊、
1: 嗯、
0: 您之前提到那个海胆黄，
1: 对，
0: 能补肾填精生髓，
1: 没错，
0: 那它真的能帮我解决这个骨病问题吗？
1: 我这么跟你说吧，就是海胆黄啊它这个提取物啊，
0: 嗯，

0: 这个正常了，能够平衡我们身体当中的这种电解质的平衡，对吧？不让你骨头当中的钙质乱跑出去了，是吧？你解决这个问题了，它没有那个环境了，你就少遭罪了。
1: 对，
0: 你别说这个做个饭了，下楼晒个太阳了，那不很正常的事儿吗？是吧？这机会很容易就实现的啊。
1: 那可是太好了呀！我都感觉这回总算看到希望了。那这个海胆黄什么时候能有啊？
0: 这个吧，这个海胆黄的事，这两天特别的多的听众朋友在问我这个事儿。你放心啊，一旦安排妥了的话，我会让你的健康管理师第一时间通知你的，好不？啊，
1: 也好，那太好了，梁老师，真的谢谢，太谢谢您了。呀，你可真算是帮了我一个大忙。
0: 哎呦，别客气
1: 要是真能把我的病给我治好，我一辈子我都能记着您的好了。
0: 咱不用客气啊，这都是应该做的。平时啊，多注意休息，别累着
1: 一定。
0: 啊，安心等消息就行了，好不？啊，
1: 好的，好的，
0: 好，
1: 谢谢，谢谢梁老师，那
0: 好
1: 就
0: 嘞，
1: 麻烦你了
0: 哎，
1: 啊。
0: 好，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好，梁老师，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高，同类价格低。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梁老师。
0: 哎，你好。
3: 哎呀，真不容易跟你那个通一次话。
0: 哦。
3: 哎呀，自从那个云南开播了，我就开始听这个节目。
0: 啊。
3: 所以说，我就想问问你，我有两个事情。
0: 啊，你说。
3: 我吧，第一个呢，就是特发性震颤。
0: 特发性震颤呐。
3: 对。
0: 你多大年岁？
3: 我今年68。
0: 哎呦，不应该呀！这个特发性震颤一般都是80多岁的人高发，但是你68岁怎么就会有这个特发性震颤呢？
3: 可能我是家庭那个有遗传。
0: 哦。
3: 啊，对。
0: 手抖啊。
3: 对。
0: 啊。
3: 手抖，那个脑袋摇。
0: 眼球抖不抖？
3: 眼球不抖，现在还没那么严重。
0: 啊、哦。什么时候检查出来的？
3: 我是。以前嘛，上班体检的时候就检查过，检查过呢，当时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啊，当时呢就自己怀疑是不是帕金森，那当时明白帕金森，不明白特发性震颤，
0: 两回事儿啊。
3: 完了之后呢，就是那个等我母亲82、81那两年，发现她手抖。完了也不知道啥病，那个时候20多年前了嘛，
0: 那个时候
3: 也不知道啥病，也没治，但自己吃饭呢都可以，也不是说不能端碗。完了之后就去世了，
0: 哦、
3: 也没当回事儿。前5、6年嘛，因为我那个退休后呢，给个朋友打工，就一天可能挺累的，之后呢。就也睡不着觉，我一直那个就是睡眠不好。后来呢，我就去检查去了。检查在这个脑科医院，他给我做的体检。他说我特发性震颤。
0: 明白了。
3: 就这样的确定的。
0: 啊，那我大概明白了。
3: 完了之后呢，我就住院了，住9天院，他给我吃阿尔玛尔，艾司唑仑
0: 啊，
3: 完了打那个天麻素，完了各种理疗吧，就是针灸，就这个做了9天，我觉得也没有太好的转变，完我又放弃了，放弃了之后呢，我就是做那个叫经颅磁刺激仪，
0: 哎呀，瞎子，
3: 我后来呢。听了你们这个节目之后呢，我就开始吃这个神经酸。
0: 对，
3: 前4个月呢，我是1天2片。后来那个这个李斯说，他说你1天吃4片。
0: 啊，加倍
3: 是吧？完了我就改成早晚各2片。我觉得就是让家人看一下我这个脑袋。
0: 啊，震颤的事儿。
3: 完了，那个手呢，我自己知道。手呢，现在我写字啥的都没问题。
0: 哎呦，
3: 那
0: 个
3: 时候。写字有点抖，完了再一个就是说话了啥的，就是有颤音了，就是前2年那个时候，完了这不我一直吃这个，就是神经酸，完了我再说第二个眼底那个水肿，
0: 眼底水肿，你看，
3: 对， 这个黄斑水肿。

0: 十住院打针，打的那个雷珠单抗。
1: 哎呦，雷珠单抗都用上了。
0: 啊，那个用啊，那打了三针，我就那个第三针打完之后，我就是在别的医院又开了一个月的药，没有什么变化。
1: 嗯，
0: 等我又去做那个 OCT。
1: 嗯，
0: 哎呦，我这个眼睛没好，反而呢。
1: 加重
0: 了，又开始这个严重了，
1: 是吧？你看看，
0: 哎，所以说我就啥也不吃了，就是开始吃那个眼底素，就是那个叫盖茨疗法
1: 啊，盖茨疗法你用上了啊？
0: 啊，我用上了啊，因为我有这个眼病，我听这个讲的，我就马上就用上了。
1: 好，
0: 用上了呢，有点缓解，
1: 有点缓解是不？
0: 就是原来呢也有什么干眼症，
1: 嗯。
0: 现在干眼睛不那么干了，起码早晨起床后有的时候就是眼睛卡巴几下子打巴几下子，
1: 嗯，
0: 有的时候有眼泪出来了，
1: 好，
0: 原来是没有的，
1: 好，太好了，
0: 哎，
1: 嗯，
0: 这么慢我这眼睛是不是要瞎呀，能不能失明啊，
1: 我告诉你不是慢啊，
0: 嗯，
1: 我得一个一个给你解释，
0: 嗯，
1: 啊，就这俩问题嘛，
0: 嗯，
1: 是吧，
0: 嗯，
1: 行，我一个一个帮助你解决啊，
0: 嗯，对对对，我记上。
1: 第一个啊，
0: 嗯，
1: 就是你特发性震颤的事儿啊，
0: 嗯，
1: 特发性震颤，我告诉你，有40%的人到60%的人是有家族史的，
0: 嗯，
1: 再有一个，刚才你说的你这个黄斑区水肿的问题，我跟你讲啊，
0: 嗯，
1: 和你这个脑神经的萎缩有着直接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你用盖茨疗法它慢的原因。所以说对于你这个特发性震颤包括你这个黄斑水肿的问题，我告诉你，
0: 嗯，
1: 首先第一步咱们争取控制它别发展，或者是发展的慢一点，这是我们所要的解决问题。
0: 对对对，不知道
1: 你问问你的健康管理师，如果没有的话让他帮你留意着，因为你这个神经的萎缩它会导致我们眼底的血管的萎缩的，当你这个眼底血管萎缩了，然后它不过血了，你的黄斑区一定是缺乏营养，最后出现水肿、黄斑变性的，是吧？
0: 嗯。
1: 所以说我建议你，一个是神经酸，一个是盖茨疗法，再有一个，如果有机会的，把这个血管再生因子，你把它用上。
0: 啊，谢谢梁教授。
1: 好，好了，
0: 梁医生，
1: 啊，
0: 梁老师，
1: 哎，有啥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
0: 哎，
1: 啊。
0: 好好
1: 好嘞，嗯，再见，
0: 哎，再见，
2: 嗯。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好来了，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真精算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

0: 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
1: 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0: 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这些天啊，您一直在跟我们聊补肾的事儿啊。
2: 对。
0: 你讲了海胆黄呢能够养护肾脏。
2: 对。
0: 那您猜猜我每次想到肾，
2: 嗯，
0: 最先联想到的是什么样的疾病呢？
2: 什么疾病啊？
0: 骨关节呀。
2: 骨关节疾病是吧？
0: 对呀。
2: 嗯，关节骨病呗，是吧？
0: 之前不说过吗？肾主骨生髓。
2: 对呀。
0: 我记得特别的牢。
2: 嗯。
0: 而且呢正好好多的叔叔阿姨呀跟我们说了，经常的膝盖疼、腰腿疼、关节疼，那这不都是骨骼上的问题吗？
2: 对呀、啊，从中医的角度来讲，你这么说是正确的。
0: 嗯，
2: 因为肾是主骨生髓的。
0: 嗯，
2: 我们人的肾经啊，实际上就是我们骨头当中这个骨髓它的源头。
0: 嗯，
2: 那你肾好不好，那就决定着我们肾经足不足。
0: 嗯，
2: 也就决定着我们这个骨髓足不足。
0: 嗯。
2: 如果你骨髓不充足的话，你想想我们的骨头啊，我们的关节啊，是不是自然而然的就容易变形了？
0: 对，
2: 哎，就容易出现问题了。
0: 嗯，
2: 所以说当一个人如果你真正能够做到肾精充足的话，你的骨髓才是变得充足，
0: 嗯，
2: 你的关节才能够变得稳固啊。所以说很多上了年岁的人，你看为啥这个腰腿疼关节有问题，年轻前为啥没有？按道理说年轻的时候又跑又跳的，关节这个受损的应该是比较严重吧。
0: 嗯，
2: 但往往年轻的时候没事儿，哎，就是上了年岁之后关节啊，哎，就开始出现问题了。我告诉你，实际上这就是说明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肾脏功能的下降，然后肾经慢慢的出现了亏空，导致我们骨髓不足，然后呢慢慢的会出现什么骨关节的问题。这确实和我们的肾脏的状态有着直接的关系。
0: 那您说，
2: 嗯，
0: 这些天我们讲到的海胆黄，
2: 嗯，
0: 它不就是护肾的吗？
2: 哎，对呀、啊。
0: 那要是用它用好了，像骨病啊、骨关节炎的患者，用在他们身上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
2: 嗯，
0: 对这些被关节炎所折磨的困扰的朋友们，有什么样的具体的意义呢？
2: 这个问题我先不回答你。
0: 嗯
2: 啊，静石啊，这个咱们先想另外的事儿。
0: 嗯，
2: 骨关节也好，比如说颈椎、腰间盘。还有我们的膝关节、肘关节等等，你说这个炎症它从哪儿来的？你想过这个问题吗？
0: 炎症哪儿来的？
2: 对，
0: 血液里来的。
2: 血液里来的。
0: 血液里它不是有细菌病毒、
2: 啊、
0: 感染了就成炎症了吗？
2: 你这么说吧也对，但是不全对。
0: 嗯
2: 啊，为什么说你对呢？因为确实我们关节当中的这些炎症因子，它确实是通过血液的循环运输到我们的关节部位的。
0: 嗯。
2: 啊，这个血液就像是传送带一样。
0: 嗯。
2: 把那些这个导致炎症的一些炎性因子堆积在咱们这个关节这儿，这个关节就出现炎症了。
0: 嗯，那哪不对呢？
2: 之所以我说的不全对呢，你关键没有说清楚这些炎症的核心问题。
0: 嗯。
2: 因为我们关节炎的这个炎症啊，可不是说是由细菌和病毒这些病原体所引发的感染。
0: 嗯，
2: 它叫无菌性炎症，就换句话说它是没有细菌导致的一种炎症。
0: 嗯，
2: 和我们就是伤口的那种炎症，比如说牙疼、牙发炎了，那是两回事儿，明白吧、
0: 嗯、
2: 那么关节的这种炎性因子它是啥呢？它实际上是和我们代谢相关的这个炎症。
0: 代谢相关性炎症它是什么东西呢？
2: 所谓代谢相关性炎症呢，它的核心就是啊，我们身体当中代谢不畅通了，它就会导致一些炎症的出现。
0: 嗯，
2: 通俗的讲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体内堆积了，哎，有一些用不上的一些代谢废物垃圾。
0: 嗯，
2: 然后它排不出去了，然后大量的堆积在一块儿了，比如说堆积在你的哪个关节那儿，哎，它就诱发了炎症的问题。
0: 哦，去错地方了，
2: 哎，
0: 变成炎症了。
2: 对，堆在那儿，它就形成了炎症。
0: 嗯，
2: 你比如说我们的关节，啊，我们的颈椎、我们的腰椎这些地方，它的关节腔的腔隙呀、啊，它是相对比较大的。
0: 嗯，
2: 那么血液循环的速度呢， 又比我们这个人体内脏的一些器官

0: 血液循环相对比较慢。所以说在我们关节腔隙当中的这些代谢废物垃圾是不是容易堆积啊？
1: 嗯，
0: 它没办法把这些代谢废物垃圾排出体外呀、啊。哎，容易在这些地方它就沉积下来了吧。
1: 嗯，
0: 等堆积的越来越多了，好了，我们身体就把它当成是一种外来的异物。啊，我们身体是有一种本能的，它觉得你这是外来的，不是我们身体当中应该存在的物质，它就会自动的启动什么呢？叫免疫反应。
1: 嗯，
0: 那你自动的启动这个免疫反应，它就进行清理呗。一旦清理的话，你的关节这个位置是不是就出现红肿了？
1: 嗯。
0: 疼痛了，炎症的这种表现它是不是就出现了？
1: 哦，它不是细菌导致的。
0: 对，
1: 我一直以为只有细菌才会引起炎症呢。
0: 那可不是啊，细菌导致的炎症只是一种而已，尤其是关节炎，我们常常叫无菌性炎症。
1: 明白
0: 啊，咱们千万不能那么理解，理解就偏了。这种代谢相关性的炎症本质是代谢不畅通了会出现这种炎症的。
1: 嗯，
0: 啊，跟细菌病毒这种致病菌引发的这种感染这种炎症不一样。
1: 嗯，
0: 你想啊，要是真的有致病菌在我们体内大量的繁殖、嗯、繁殖到那种程度，那人不早就发高烧了吗？
1: 嗯，
0: 打寒战了吗？是吧，全身性都感染了吗？对不对、嗯、严重的甚至都发展成败血症了，是不是、啊、我告诉你，绝不是就光关节疼那么简单的局部问题，真的，如果要是致病菌的话，那人早就不行了啊。
1: 那这些东西为什么会去了它本不该去的地方呢？
0: 本来应该排出去，
1: 嗯，
0: 结果它在我们关节腔那个地方，它就堆积了，
1: 留存了，
0: 哎，引发我们的免疫反应，是吧？嗯、你知道关键在哪儿吗？
1: 嗯，
0: 关键实际上就是咱们肾脏排毒代谢的功能，你出现了紊乱，或者是功能下降了。
1: 嗯，
0: 实际上我们人体的代谢废物垃圾主要的排出渠道就是我们的肾脏，我们正常人的肾脏本应该把那些代谢的一些废物垃圾应该给它过滤掉的。排除出体外的、嗯、但是如果我们肾脏它没有做好这份清理的工作，你想想这麻烦不就来了吗？
1: 对，
0: 那就像咱们家里的小区那个垃圾回收站，
1: 嗯，
0: 就本应该三天清理一次垃圾，结果可倒好，十天半个月才清理一回，
1: 嗯，
0: 还挑挑拣拣的把那些好处理的纸盒子收走、嗯、对吧，剩下的什么菜汤啊残渣还在那堆着，
1: 招苍蝇蝶，
0: 哎，时间一长了不就发酵了吗？
1: 嗯，
0: 招苍蝇了吗？
1: 嗯，
0: 咱们的身体里的代谢废料，哎，也是一样。当你的肾脏没有及时的把这个垃圾废物排出体外的话，它只会在我们身体当中怎么样，大量的那种乱堆积，
1: 嗯，
0: 而且会随着血液循环乱逛，
1: 嗯，
0: 最后堆在它不该去的地方。那堆在那儿了，是不是引起了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免疫的啊？
1: 对，
0: 哎，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关节的炎症，叫什么呢？叫无菌性炎症。
1: 那您说这些代谢的废物它有害吗？
0: 这些代谢的废物垃圾啊，本身未必是纯有害的物质。
1: 嗯，
0: 啊，就像我们家里小区那些垃圾，及时清走了，它就不会有问题了。
1: 嗯，
0: 但是问题就在于什么呢？哪怕是这些废物垃圾不是纯有害的，但是你不及时的给它排出去的话，就像我们的肾脏，一旦你把这些废物垃圾排不出去的话，它是不是只能在我们身体当中大量的堆积，越堆积越多？
1: 嗯。
0: 那最后它就容易沉积到关节啊、颈椎啊、腰椎啊这些大腔隙的地方。
1: 嗯，
0: 所以说你看那些关节炎的患者，他的关节炎症看着是局部问题，其实还是我们肾脏的代谢功能紊乱上的。
1: 明白。
0: 没有及时的把该排出去的废物垃圾清除掉，才留下了这些隐患。
1: 明白，就说白了，要是肾脏功能能够慢慢恢复，
0: 嗯，
1: 就能够减少血液里那些总刺激关节发炎的东西。
0: 哎，
1: 这些东西啊，它就跟小细针似的，天天在关节里面扎，
0: 哎，
1: 才让人觉得，哎呀，我疼得坐不住了，走不了路了。要是肾的清理能力变强了，把这些小细针清出去，它扎的就变少了。
0: 对。
1: 关节自然呢，它就不那么疼，或者是少点疼，舒服多了。
0: 嗯，
1: 不用总被疼的没有办法，就好好生活。
0: 所以说你看，我们中医上叫是肾主骨生髓。
1: 嗯，
0: 刚才讲了，肾精充足，骨髓就充足，关节就稳固，是吧？这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讲。
1: 嗯、
0: 那你刚才我从事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就是你肾脏的代谢功能要是强的话，那些垃圾废物它就能够排出体外，
1: 嗯，
0: 不会堆积在关节那儿，然后就不会造成骨关节的伤害。
1: 对，
0: 但是你肾脏的代谢功能差了，骨关节废物垃圾堆积了之后引起的免疫应答就会出现什么红肿热痛。
1: 是的，
0: 你看 从中医的角度

0: 度来讲，从我们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讲，都证明了我们骨关节的问题在哪儿，在肾的问题上。
1: 嗯，
0: 而且刚才你说那个像那个小细针似的，这个比喻太形象了。
1: 嗯，
0: 一下就说到点子上了。所以说，对于关节炎的患者来讲，啊，很多人哎呀，关节炎犯了，光靠吃那个止疼药来缓解，那能行吗？
1: 嗯，
0: 啊，就像你疼的时候，临时拔掉那几根小细针，啊，你以为不疼了，但是你想过没有，用不了几天，还会有新的小细针冒出头来呀？
1: 对，
0: 这不就是治标不治本吗？
1: 对，
0: 无论从现代医学还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关键一定要让我们肾脏清理垃圾废物的能力真正的提升上来。
1: 嗯，
0: 把血液当中那些会刺激我们关节的那些炎症因子、代谢垃圾排出体外，减少他们对我们的关节啊以及关节周围的软组织啊那种反复的刺激。只有血液里面的这些代谢废物少了，我们人的骨关节才不用像天天像针扎一样那样的疼，
1: 嗯，
0: 你才能够真正的舒坦下来啊，这才是解决我们骨关节问题的思路。
1: 老师，那要是肾功能代谢真的紊乱了，
0: 嗯，
1: 除了让这些小细针在关节里扎着疼，
0: 嗯，
1: 具体还会把人的关节损伤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
0: 嗯，
1: 比如说时间长了会不会变形啊，活动不了啊，或者是更严重的情况发生呢？
0: 这么跟你说吧，代谢废物垃圾的不同，实际上堆积在我们关节腔内对我们的关节造成的影响它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你比如说尿素，
1: 嗯，
0: 肌酐，那么这两个也是我们在这个肾病检查当中最常看的一个指标，对吧？
1: 对，
0: 比如说你一检查超标了，这说明我们肾脏是不是排的不彻底，
1: 嗯，
0: 它排不出去吗？
1: 嗯，
0: 那么如果尿素肌酐堆积的多的话，它最先遭殃的就是我们关节周围的软组织。
1: 明白。
0: 它会导致我们关节周围的软组织马上就发生什么呢，像水肿啊、疼痛啊这样的情况。
1: 嗯，
0: 你看好多人这个关节不舒服的时候都以为自己受风了、受潮了、受湿了，是吧，天天贴那什么膏药啊、拔罐子呀、啊、你看你谁能想过在你肾脏上呢？
1: 但其实
0: 对不对，
1: 这个也挺奇怪啊。
0: 嗯，
1: 他怎么就知道攻击我们身体里边的软组织呢？最薄弱的地方，
0: 这尿素肌酐是吧？
1: 嗯，
0: 我告诉你，这可不是他故意这个挑着攻击的。
1: 嗯，
0: 主要是这个我们人体的软组织的这种结构和特性，
1: 嗯，
0: 它就容易中招。
1: 嗯
0: 啊，你想我们软组织当中它含有大量的胶原蛋白，
1: 嗯，
0: 还有水分这些，所以说它就像一个什么呢，像吸水性极强的一个海绵一样。
1: 嗯，
0: 而你像尿素啊、肌酐呢这些代谢的废物和垃圾啊，它会随着血液跑到我们骨关节的周围。
1: 嗯，
0: 而骨关节周围的软组织它不像我们内脏器官有那么密集的那种自我清理的通道，
1: 嗯，
0: 是吧？再加上我刚才说了，关节腔隙是不是比较大呀？
1: 嗯，
0: 血液循环的速度还比我们内脏器官这么慢呢。
1: 嗯，
0: 那么这样一来，这些代谢废物垃圾，尤其是尿素和肌酐，就特别容易吸附进入到那个软组织当中，大量的停留下来，堆积下来。
1: 哦，这有点像盐泡黄瓜似的，这个软组织它就疼了，
0: 就像腌咸菜一样。
1: 对，就萎缩了。
0: 哎，腌那个黄瓜咸菜一样，软组织慢慢的就泡囊了，它就疼了。
1: 嗯，
0: 就是这个道理。
1: 坏了。
0: 对，所以说原本我们的软组织呢就像关节的一个缓冲垫和润滑剂吧。
1: 嗯，
0: 这是它的作用，对吧？
1: 嗯，
0: 我们导致这个关节能够能屈能伸还耐磨，
1: 嗯，
0: 都是软组织这个软骨垫哎起到的一个保护作用，帮着我们关节顺顺当当的活动，对吧？
1: 嗯，
0: 可是被这些代谢废物垃圾这么一浸泡，是不是我们这个关节软骨垫儿它就失去这个弹性了？
1: 嗯，
0: 润滑的这个作用它也没有了。
1: 嗯，
0: 那你关节一动就跟没上油的那个轴承似的，干磨着走，那不就专心的疼吗？
1: 是啊，
0: 是不是？所以说这些看不见的这些代谢废物和垃圾，我告诉你，折腾我们关节比我们想象的还严重呢。
1: 嗯。嗯，
0: 所以说你看我们一般在治疗风湿骨病关节炎的时候，光是盯着关节局部来止疼，我告诉你那是没用的。
1: 嗯，
0: 是吧？你比如说贴膏药啊、拔罐子啊，我刚才说那些，它能够把我们身体当中代谢的垃圾废物、肌酐、尿素这些能拔出去吗？那不可能嘛，是不是？如果拔罐和贴膏能代替我们肾脏的功能的话，那我们肾病早就治好了，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它是局部。

0: 不止疼，那该不该用？疼的时候该用，缓解一下症状呗。我们中医包括现代医学也要求我们提升我们肾脏的滤过的功能，把该排出去的那些废物垃圾啊都给它清除掉。而且我刚才其实也只说了一个方面，实际上肾脏的功能啊一旦紊乱了，我告诉你，你的麻烦还在后头呢。它还会让我们血液当中的磷元素慢慢的升高，含量越来越高。那你别小看这个磷的这种物质啊，它一旦超标了，那这个磷元素对我们骨头和关节的影响，比之前说的这个软组织水肿、疼痛还要更加难缠。
1: 磷升高了能怎么样呢？
0: 我们人体当中的这个肾脏的代谢功能下降了，磷的这种物质含量一旦升高了的话，它首先你知道，它会刺激我们的甲状旁腺，让我们的甲状旁腺变得过度的活跃，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甲状旁腺亢进，甲状腺功能亢进就是甲亢嘛，是吧？就是你知道甲亢的患者通常会有哪些症状吗？
1: 爱生气、脾气暴躁、心慌气短、
0: 心慌气短，然后脾气不好，是吧？没错，甲亢的患者往往是点火就着，整个人像打鸡血似的。但是他身体当中的细胞代谢往往也是超速运转的，他就像一个踩不了刹车的一个高速行驶的汽车一样，是不是？他降不下来这个速度，就甲亢的人。这其实就是我们甲状腺功能亢进的一个表现。那么你知道什么叫甲状旁腺吗？
1: 没听过呀。它这个名字跟甲状腺差不多，是不是作用也差不多？
0: 甲状旁腺和甲状腺虽然说差了一个字儿，但是负责的功能不同。甲状旁腺是干嘛呢？是人体内分泌系统的一个微小的却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器官。它的核心功能是什么呢？是专门调节我们身体当中的钙离子、磷离子这个平衡的。而钙离子和磷离子它是一对搭档，必须按比例存在于我们身体当中，我们的骨关节才能够结实，神经肌肉才能够正常的运作。
1: 明白，就这么一说，一旦甲状旁腺过度活跃，骨头它就会出现问题了。
0: 就是磷离子超标了，那你钙离子就会不足。
1: 哦，
0: 明白了吧？
1: 明白。
0: 你钙离子一旦不足了，你想一想，我们的骨骼那不就出问题了吗？是吧？咱这个问题再往深点说，你比如说我们身体当中的钙离子，大多是以什么呢？碳酸钙、磷酸钙这种形式存在。本应该稳稳地长在我们骨骼当中啊，牙齿当中啊，让我们骨头变结实的。但是我们甲状旁腺一旦过度的活跃了，再加上我们血液当中的磷离子它就超标了，我们钙磷的正常比例是不是打乱了？对不对？
1: 那比例要是乱了，直接补点钙进去不就调过来了吗？
0: 哎呦，可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的事儿。甲状旁腺一旦亢进了，那它会怎么样呢？为了降低这个磷离子的这个浓度，会一个劲儿的把骨头当中的钙给它抽出来，抽到哪儿去？抽到血液当中去，结果就导致什么呢？血钙升高，而骨头当中的钙怎么样？越来越流失。那你这个时候你盲目的补一些钙，你血液当中的多余的钙会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而你骨头里头的那个钙离子它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而这个多余的钙和超标的磷还会抱成团，形成结晶。这个结晶呢，就会在我们的关节腔里头大量的堆积。
1: 那多疼啊！
0: 形成硬疙瘩。
1: 对呀。
0: 你骨刺，骨刺怎么来的？就这么来的。而且我们医学上还有个叫异位钙化，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不该长钙的地方，它长出这个钙来了。明白了吧？
1: 对呀，
0: 这叫异位钙化。
1: 这硬疙瘩在关节里面磨着周围的肉和组织，那能不疼吗？
0: 对呀，就是这个道理嘛。是不是？那些硬疙瘩不该长的这种骨刺，磨着我们关节的滑膜，蹭着我们的关节软骨。你疼啊，只是刚开始。时间长了，我告诉你，慢慢的就让我们的骨关节受限了。就是活动不了了，卡在那儿了，连抬个手啊、走个路啊，你都慢慢会变得费劲。而且这还不算完呢，如果我们肾脏的代谢进一步的紊乱的话，它这个麻烦是连锁的。除了我们身体当中的磷啊，它超标，异位钙化，你知道还会引起什么呢？低钙血症，骨头这个问题会越来越复杂。
1: 低钙血症，
0: 哎，
1: 刚才您不是说甲状旁腺会把

0: 骨头里的钙抽到血液里，它的血钙就会升高吗？
1: 嗯，
0: 那怎么又成了低钙血症了呢？
1: 这就是我们肾脏代谢紊乱的一个复杂之处了。
0: 嗯，
1: 就是肾脏啊，不光是排泄废物，它还负责帮助我们身体当中维生素 D 的激活。
0: 嗯，
1: 而维生素 D 呢，是促进我们肠道吸收钙质，让钙进入到血液当中，在骨头里头这个留存的一个关键所在。一旦我们肾脏的功能下降了，肾功能衰弱了，我们身体当中的维生素 D 它也激活不了了。
0: 嗯，
1: 就算是甲状旁腺把骨头里的钙给它抽出来了，那你肠道也不能够补充上新的钙质出来。
0: 嗯，
1: 所以说最终看到的是血液当中的钙出现下滑式的一种不足。
0: 嗯，
1: 啊，这个钙很快就不够用了，这就我们常说的低钙血症的出现。
0: 那低钙血症就是血液里边的钙元素特别少吗？
1: 含量比较低了。
0: 哦，
1: 啊，就这个意思。
0: 那血液里的钙少了会对人体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1: 这个影响就太大了，它会牵扯到一些反渗透的一些问题。
0: 反渗透？
1: 嗯，
0: 是说血液里的营养会渗透到身体组织。
1: 对，
0: 然后组织里的废物再渗回到血液里。
1: 哎，对，
0: 来回乱搞。
1: 对，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但是我们身体当中因为这个低钙血症出现这个反渗透啊，我告诉你比你说的那个要严重多得多。
0: 怎么说呢？
1: 咱们人体吧有个铁的规律，
0: 嗯，
1: 就是血液当中各种各样的离子的浓度吧，它一定得维持一个固定的范围，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身体的机能才能够正常的运转。
0: 嗯，
1: 那你这个时候你血液当中的钙离子越来越少了，浓度太低了，我们身体会自动启动什么呢？叫补救模式。
0: 嗯，
1: 什么叫补救模式？就是骨骼是我们人体这个钙的仓库吧，那些和骨头本身牢牢长在一起的构成我们骨骼坚硬结构的一些结合钙，就会在甲状腺激素的这个作用下一点一点的被抽掉出来，
0: 嗯，
1: 给它分解掉啊，然后直接融进我们血液当中，为了弥补这个钙离子的缺失，
0: 嗯，
1: 啊，好补上这个血液当中钙的这个缺口吧。
0: 那这不就相当于是把骨头里面的硬底子给一点点的抽走了，
1: 就相当于人为的把你的骨头给溶解了。
0: 对呀，就本来骨头就靠这些钙让它结实支撑着呢，
1: 嗯，
0: 这天天透支，总有一天不就变成糟木头似的一碰就折吗？
1: 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你看为什么很多这个上了年岁的人啊，骨头越来越脆了，
0: 脆了，
1: 像蜂窝煤一样。
0: 嗯，
1: 为啥呀？就是我们肾脏功能下降了，导致这个甲状腺激素的这个升高，把你骨头当中的钙都给你抽出来了。
0: 嗯，
1: 这个过程就像从结实的钙储备库里头硬往外面给你抽掉一样。
0: 嗯嗯，
1: 原本这个钙是用来支撑我们骨头的，
0: 嗯，
1: 让我们骨头又有硬度又有韧性的这个钙质，被我们甲状腺激素给它抽出来了，然后这么持续的消耗着，你想一想，你的骨头是不是越来越脆了？
0: 对，
1: 越来越出现蜂窝煤状的这个窟窿眼了。
0: 嗯。
1: 我告诉你，骨头之所以能够结实，全靠这些结合钙和骨基质啊搭建起的这种坚固的框架呢。你要是天天这么透支我们的钙的储备的话，你骨头的密度会越来越低，越来越低。你看为什么很多老年人要检查这个骨密度呢？
0: 嗯，
1: 对吧？骨密度它为啥这么低了呢？
0: 嗯，
1: 都被你自己给抽掉出去了，是吧？那你这个骨头的结构会变得又松又脆。医学上把这种叫肾性骨营养不良。
0: 嗯，
1: 所以说为啥你看肾脏代谢问题严重的，它会导致风湿骨病。
0: 嗯，
1: 是吧？你风湿骨病的患者这个时候不光是关节疼，走路稍不注意你看容易出现骨折。
0: 嗯，
1: 腰都直不起来，就是我们骨头的支撑力被我们自身一点一点的给它消耗没了，撑不住自己的身体了，
0: 嗯，
1: 经不住外力了，就是我们肾脏的功能下降所造成的。
0: 那这么来看，对于骨病啊关节炎的患者来说，也就应该是把肾给它调好了。
1: 你看看我这么一解释你就听明白
0: 了，
1: 是不是？所以说你看咱们中医早在5000年前就讲肾是主骨生髓的。
0: 嗯，
1: 肾是我们的先天之本。
0: 对呀，
1: 很多西方医学不理解，是吧？但是最近这10来年你看生命科学的蓬勃发展，哎，就发现了原来我们的骨关节疾病真和我们的肾脏的功能有着息息相关的这种联系。
0: 嗯，
1: 所以说我们把肾脏的这个底子咱们补充好了，你功能给它提高上去了，它就能够顺顺当当的排除我们身体当中的废物垃圾了，平稳我们钙离子磷离子的这个浓度了。那你这个时候像什么关节疼啊骨刺啊软组织损伤的这些问题就不存在了。
0: 嗯，

0: 问题不知不觉它就跟着缓解了，是吧？
1: 嗯，
0: 就连什么高尿酸呢、电解质紊乱的这些麻烦，
1: 嗯，
0: 所以说，竟是你看，咱们节目当中开始你问我，海胆黄对咱们骨关节疾病困扰的人
1: 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0: 有什么实实在在的意义？
1: 嗯，
0: 现在我这个问题答案是不是自己就能总结出来？
1: 还真是啊，
0: 对吧？
1: 那老师，您说既然它这么管用，为啥之前我们不这么用呢？
0: 主要是过去吧，受到一些这个条件的限制。以前你看像海胆黄这类哈，能够帮助人以后天补先天的填养我们肾精的，改善我们肾功能的这样的，我告诉你，之前不仅是价格十分的昂贵，主要它产量特别少，它不是人能够合成的。不过现在不一样了，要是我们风湿骨病的患者如果选对了方法，坚持把这种海胆黄你要是用好了的话，你看调理个一年半载的，不光是你关节会明显的这种疼痛缓解，走路行动你的骨头会变得越来越有劲儿，再也不用怕什么稍微一动就骨折了，因为整个人的肾精你通过海胆黄填补上来了。
1: 哎，真能这么好吗？
0: 没错，就算咱们现在骨关节还好的一些朋友，我也建议有条件的咱们早点用一用，
1: 因为它随着年龄在流失嘛。
0: 对呀，人上年纪了，肾脏的功能都会直线的下降的，是吧？随之而来的会引发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你要想让这些问题不发展成实质性的病变的话，那早一点把这个海胆黄你提前用上，调理调理，你可能就把这个底子就给守住了。
1: 对呀，守住底子以后我们也健康啊。但老师，我们是想试试海胆黄，它贵不贵呢？
0: 其实健康的事儿啊，真不是用钱能够衡量的，尤其是被骨关节疾病、骨关节疼痛折磨的人来讲，
1: 对，
0: 能够找个解决的好方法，我告诉你，那是真省心的。
1: 对，谁疼谁知道啊。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老师什么时候能给我们大家安排上呢？大家有个盼头。
0: 我早就替大家伙想的这个事儿了。如果敲定了具体的安排哈，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伙的，好不？
1: 好的，朋友们，我们大家也放心啊。这个事儿记在了老师的心里。如果说你有问题的话呢，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欢迎回来。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哎，
4: 梁老师，我这次打电话啊，就是想跟您说一说我的情况，你可能也帮一帮我。
0: 可以啊，啊，有什么地方我能帮上你的，我一定会帮忙的，慢慢说，好不？啊，
4: 啊，好的，梁老师。那这样吧，我先跟您说我的情况啊。我今年56岁了。
0: 哦。
4: 呀，我的膝盖疼的呀，都快4年了。
0: 啊。
4: 一开始的时候，我就以为是什么，我说是不是受凉了，贴点膏药，拔拔火罐。后来没办法呢，我就去医院去查，到医院人家说什么，说是关节炎
0: 啊，
4: 开那什么布洛芬
0: 啊，
4: 吃着吧倒是能缓解一会儿。
0: 那止疼药啊能有点效果。
4: 这不是去年疼的实在厉害了，那医生就又给我开上激素了。
0: 激素啊，哎呦。
4: 吃了不到1个月，这个膝关节是没那么肿了哈，可是我这个脸肿的就像个大馒头一样
0: 啊。
4: 不管脸肿，浑身没劲儿，你就爬一层楼梯啊，就得歇2回。呀，吓得我也不敢吃了，赶紧停了吧，把这药就停了。
0: 哎呀，停药之后， 你的膝盖的情况怎么样了？

0: 后来呀？
1: 哎呀，别提了。
0: 嗯，
1: 停药以后就更糟了。
0: 哦，
1: 不光是膝盖疼哈，这个腰啊、手腕也开始疼了。
0: 啊。
1: 尤其早晨起来的时候，这个关节哈、啊、硬邦邦的，那手指头你想打弯都打不了弯
0: 啊，
1: 得揉半天才能动，没办法呀、
0: 啊。
1: 孩子就带我到省会的大医院去做了检查去了。
0: 嗯、啊、嗯、啊。
1: 到那儿医生又说我什么？说我这是属于肾性的骨病。
0: 肾性骨病啊、哦？
1: 对。
0: 那你还记得当时给你做那个检查有哪些指标有不正常的吗？你跟我说说。
1: 哎，我这不是检查结果就在这儿啊。
0: 嗯。
1: 当时特意我把它记到本上。
0: 嗯。
1: 他这写的是肌酐150。
0: 啊。
1: 尿酸580。
0: 嗯。
1: 血磷偏高，血钙什么偏低。
0: 啊。
1: 骨密度是中度的骨质疏松。
0: 明白了。
1: 写着。
0: 啊，我告诉你，你这记得还挺仔细啊，挺好啊。我告诉你，你刚才就说这几个指标就很能说明问题了。肌酐尿酸它高。什么原因、
1: 哦、
0: 说明你肾脏的滤过功能已经下降了。啊、
1: 哦、
0: 就是排不出那些代谢的废物和垃圾了。
1: 哦、
0: 那些代谢废物垃圾它会沉积在我们身体当中，尤其是关节的这个位置。
1: 嗯，
0: 所以说就会让你什么呢，膝盖啊、腰啊、手腕啊、关节的地方它就疼。然后早上起来僵硬。
1: 是。
0: 然后血磷高呢，血钙低呢，我告诉你这俩说明什么，说明你肾脏已经不能调节我们身体当中的这种电解质的平衡了，钙质和磷质它这个平衡都控制不了了啊。
1: 嗯。
0: 血磷排不出去，它会挤走什么呢，挤走血钙，所以说你血钙就会低，明白了吧。
1: 哦。
0: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身体只能从骨头里的钙吧它抽出来，然后填补到血里头，勉强维持一个平衡。但这属于杀鸡取卵呢，拆的东墙补西墙嘛。你时间一长了，你骨头里头的那个钙就流失的就越来越多，那骨密度不就下降了吗？
1: 嗯、
0: 所以说你就出现什么叫骨质疏松的问题了。
1: 对对对，
0: 嗯，
1: 医生当时也是这么说的。
0: 开什么药没有？
1: 开了。
0: 嗯。
1: 开那叫什么碳酸钙D3片儿。嗯。骨化三醇胶丸。嗯。还有那个降尿酸的那个菲布斯他。
0: 啊，菲布斯他，嗯。
1: 嗯，说让我什么说这些都得按时吃
0: 啊，
1: 可是我也吃了，吃了快俩月哈，
0: 嗯，
1: 该疼还是疼，
0: 嗯，
1: 关节哈照样还是僵硬，
0: 嗯，
1: 别说弯腰抬手了哈，你就从沙发上想着站起来哈，你就得扶着那个沙发的扶手，你得慢慢那样挪，
0: 嗯嗯，
1: 以前我跟你说我特别爱跳广场舞
0: 啊。
1: 天天跟那些老姐妹们凑一块儿哈，哎呀，我说现在哈，什么也干不了，你想买个菜呀、啊、做个饭呀、啊，这些都得靠老伴儿。
0: 啊，
1: 天天就得只能在家待着了，看着那个窗外呀，那心里堵得慌。尤其到晚上在睡不着觉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哎呀，我说我这不成了家里累赘了，我那时候都有点抑郁了都。
0: 哦，你这样啊，其实你这种感受我特别能够理解。就是不光咱们身体遭罪，心里头也憋屈。中医上讲，实际上肾脏是主骨生髓的。
1: 哦，
0: 你肾脏功能强劲了，我们这个骨头的它的所有的精华物质，它才有保障的。
1: 对，
0: 你得让咱们的肾脏能够自己排出体内的废物啊，调节电解质的平衡啊，是不是？你这个骨头才能够慢慢的结实起来呀、啊，你关节才会不疼嘛，对不对？
1: 对对对，梁老师，您说这些话我啊特别认可，
0: 嗯，
1: 所以说特意啊给您打这个电话，就是想问一问您啊、
0: 嗯，
1: 您之前提到那个海胆黄，
0: 对，
1: 能补肾填精生髓，
0: 没错，
1: 那它真的能帮我解决这个骨病问题吗？
0: 我这么跟你说吧，就是海胆黄啊，它这个提取物啊。它里面是那个我们肾脏的结构蛋白，它不是给你止疼的，但是它专门能够什么？
1: 嗯，
0: 填精补肾，哎，它能够实实在在的帮助我们修复什么呢？我们的肾脏的细胞，把这个细胞修复好了，你肾脏的功能，
1: 嗯，
0: 排毒代谢的功能自然而然就能够提高了，
1: 是
0: 吧？而且等你肾脏的功能提高了之后，一来能够把那些刺激我们骨关节发炎的那些废物垃圾，它能排出体外，对吧？
1: 嗯，
0: 你就不疼了。二来呢，它能够我们肾脏功能这个正常了，能够平衡我们身体当中的这种电解质的平衡，对吧？不让你骨头当中的钙质乱跑出去了，
1: 哦，
0: 是吧？你解决这个问题了，它没有那个环境了，你就少遭罪了。
1: 对，
0: 你别说这个做个饭了，下楼晒个。

0: 太阳了，那不很正常的事儿吗？是吧、
1: 嗯？
0: 这机会很容易就实现的啊。
1: 哎呀，那可是太好了呀、
0: 嗯！
1: 我都感觉这回总算看到希望了。
0: 嗯。
1: 那这个海胆黄什么时候能有啊？
0: 嗯，这个吧，这个海胆黄的事这两天特别的多的听众朋友在问我这个事儿。你放心啊，一旦安排妥了的话，我会让你的健康管理师第一时间通知你的，好不？
1: 嗯、
0: 啊，
1: 也好，那太好了，梁老师，真的谢谢、
0: 啊，
1: 太谢谢你了。
0: 啊
1: 呀，你可是真算是帮了我一个大忙。
0: 哎呦，别客气。
1: 要是真能把我的病给我治好，我一辈子我都能记着你的好了。
0: 哎呀，咱不用客气啊，这都是应该做的。平时啊，多注意休息，
1: 嗯、
0: 别累着。
1: 一定
0: 啊，安心等消息就行了，好不？啊，
1: 嗯、好的，好的，
0: 好
1: 谢谢、
0: 哎，
1: 谢谢梁老师，那就麻烦你了啊。
0: 哎、好，聊到这儿啊、
1: 嗯，
0: 再见。
1: 好，梁老师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高，同类价格低。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你好，梁老师。
3: 哎，你好。
4: 哎、真不容易跟你那个通一次话。
3: 哦。
4: 哎，自从那个云南开播了，我就开始听这个节目。
3: 啊。
4: 所以说，我就想问问你，我有两个事情。
3: 啊，你说。
4: 我吧，第一个呢，就是特发性震颤。
3: 特发性震颤呐。
4: 对。
3: 你多大年岁？
4: 我今年68。
3: 哎呦，不应该呀！这个特发性震颤一般都是80多岁的人高发，但是你68岁怎么就会有这个特发性震颤呢？
4: 可能我是家庭那个有遗传。
3: 哦。
4: 啊，对。
3: 手抖啊。
4: 对。
3: 啊。
4: 手抖，那个脑袋摇。
3: 眼球抖不抖？
4: 眼球不抖，现在还没那么严重。
3: 啊、哦，什么时候检查出来的？
4: 我是。以前嘛，上班体检的时候就检查过，
3: 嗯，
4: 检查过呢，当时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啊，
3: 嗯，
4: 当时呢就自己怀疑是不是帕金森，那当时明白帕金森，
3: 嗯，
4: 不明白特发性震颤，
3: 两回事儿啊。
4: 完了之后呢，就是那个等我母亲82、81那两年，
3: 嗯，
4: 发现她手抖。完了也不知道啥病，那个时候20多年前了嘛，
3: 那个时候
4: 也不知道啥病，也没治、
3: 嗯，
4: 但自己吃饭呢都可以，
3: 嗯，
4: 也不是说不能端碗。完了之后就去世了，
3: 哦、
4: 也没当回事儿。前5-6年嘛，
3: 嗯，
4: 因为我那个退休后呢，给个朋友打工，就一天可能挺累的，之后呢就也睡不着觉，我一直那个就是睡眠不好，
3: 嗯。嗯，
4: 后来呢我就去检查去了，
3: 嗯，
4: 检查在这个脑科医院，他给我做的体检，
3: 啊、
4: 哦、他说我特发性震颤，
3: 明白，
4: 就这样的确定的
3: 啊、哦、那我大概明白了，嗯，
4: 完了之后呢我就住院了，住9天院，他给我吃阿尔马尔，
3: 嗯，
4: 艾司唑仑
3: 啊，
4: 完了打那个天麻素，
3: 嗯，
4: 完了各种理疗吧、
3: 嗯、
4: 就是针灸，就这个做了9天、
3: 嗯、
4: 我觉得也没有太好的转变、
3: 嗯、
4: 完我又放弃了、
3: 嗯、
4: 放弃了之后呢我就是做那个叫经颅磁刺激仪，
3: 哎呀瞎子，
4: 我后来呢听了你们这个节目之后呢我就开始吃这个神经酸，
3: 对、嗯、
4: 前4个月呢我是1天2片，
3: 嗯，
4: 后来那个这个李斯说、
3: 嗯、
4: 他说你1天吃4片
3: 啊，加倍，
4: 我就改成早晚各2片，
3: 嗯，
4: 我觉得就是让家人看一下我这个脑袋
3: 啊，震颤的事儿，
4: 完了那个手呢、
3: 嗯、
4: 我自己知道，
3: 嗯，
4: 手呢现在我写字啥的都没问题，
3: 哎呦
4: 那个时候写字有点抖
3: 啊，
4: 完了再一个就是说话了啥的，就是有颤音了
3: 啊，
4: 就是前2年那个时候，完了这不我一直吃这个就是神经酸，完了我再说第二个眼底那个水肿，
3: 眼底
4: 水
3: 肿，你看，嗯，
4: 对，这个黄斑水肿开始住院打针、
3: 啊、
4: 打的那个雷珠单抗，
3: 哎呦雷珠单抗都用上了
4: 啊，那个用啊，那打了3针，我就那个第3针打完之后，我就是在别的医院

0: 又开了一个月的药，没有什么变化。
1: 嗯，
0: 等我又去做那个 OCT，
1: 嗯，
0: 哎呦，我这个眼睛没好，反而呢又开始这个严重了，
1: 是吧？你看看，嗯，
0: 哎，所以说我就啥也不吃了，就是开始吃那个眼底素，就是那个。那个叫盖茨疗法
1: 啊，盖茨疗法你用上了啊？
0: 啊，我用上了啊，
1: 嗯嗯，
0: 因为我有这个眼病，我听这个讲的，我就马上就用上了。
1: 好，
0: 用上了呢，有点缓解，
1: 有点缓解是不？
0: 嗯，就是原来呢也有什么干眼症，
1: 嗯，
0: 现在干眼呢不那么干了，
1: 好，
0: 起码早晨起床后有的时候，
1: 嗯，
0: 就是眼睛。卡巴几下子，打巴几下子，
1: 嗯，
0: 有的时候有眼泪出来了，
1: 好，
0: 原来是没有的，
1: 好，太好了，
0: 哎，
1: 嗯，
0: 这么慢，我这眼睛是不是要瞎呀？能不能失明啊？
1: 我告诉你，不是慢啊，
0: 嗯，
1: 我得一个一个给你解释，
0: 嗯，
1: 啊，就这俩问题嘛，
0: 嗯，
1: 是吧？
0: 嗯，
1: 行，我一个一个帮助你解决啊，
0: 嗯，对对对，我记上，
1: 第一个啊，
0: 嗯，
1: 就是你特发性震颤的事儿啊，
0: 嗯，
1: 特发性震颤。我告诉你，有40%的人到60%的人是有家族史的。
0: 嗯。
1: 再有一个，刚才你说的你这个黄斑区水肿的问题，我跟你讲啊，
0: 嗯，
1: 和你这个脑神经的萎缩有着直接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你用盖茨疗法它慢的原因。
0: 嗯，
1: 所以说，对于你这个特发性震颤，包括你这个黄斑水肿的问题，我告诉你。
0: 嗯
1: 首先第一步咱们争取控制它别发展或者是发展的慢一点，这是我们所要的解决问题。
0: 对对对，
1: 明白吗？
0: 嗯，明白。
1: 包括你特发性震颤现在抖的也轻了，手现在也能写字了，
0: 嗯，
1: 这不就是非常好的一个表现吗？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你现在就踏踏实实的把神经酸，
0: 嗯，
1: 把盖茨疗法，而且我还建议你啊，我不知道你们当地有没有另外一个叫血管再生因子，
0: 不知道，
1: 你问问你的健康管理师，如果没有的话，让他帮你留意着。因为你这个神经的萎缩，它会导致我们眼底的血管的萎缩的。当你这个眼底血管萎缩了，然后它不过血了，你的黄斑区一定是缺乏营养，最后出现水肿、黄斑变性的，是吧？
0: 嗯。
1: 所以说我建议你，一个是神经酸，一个是盖茨疗法，再有一个，如果有机会的，把这个血管再生因子你把它用上。
0: 啊，谢谢梁教授。
1: 好，好了，
0: 梁医生，
1: 啊，
0: 梁老师，
1: 哎，有啥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
0: 哎，
1: 啊。
0: 好
1: 好
0: 好，
1: 嘞，嗯，再见，
0: 哎，再见，
1: 嗯。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欢迎回来。
4: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5: 400-6064-789 400-6064-789。
6: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7: 梁老师您好。
1: 哎，你好啊。哎，
7: 梁老师，
1: 嗯，
7: 我这次打电话啊，就是想跟您说一说我的情况，你可得帮一帮我。
1: 可以啊，啊，有什么地方我能帮上你的，我一定会帮忙的，慢慢说，好不？啊，
7: 啊，好的，梁老师。
1: 哎，
7: 那这样吧，我先跟您说我的情况啊。
1: 嗯，
7: 我今年56岁了。
1: 哦，
7: 呀，我的膝盖疼的呀，都快4年了。
1: 啊。哦，
7: 一开始的时候我就以为是什么，我说是不是受凉了，贴点膏药，
1: 嗯，
7: 拔拔火罐。后来没办法呢，我就去医院去查，到医院人家说什么，说是关节炎
1: 啊，
7: 开那什么布洛芬
1: 啊，
7: 吃着吧倒是能缓解一会儿。
1: 那止疼药啊能有点效果。
7: 这不是去年疼的实在厉害了，
1: 嗯，
7: 那医生就又给我开上激素了。
1: 激素啊，哎呦，
7: 嗯。嗯，吃了不到一个月，这个膝关节是没那么肿了哈，
1: 嗯，
7: 可是我这个脸肿的就像个。

0: 馒头一样
1: 啊，
0: 不管哪种浑身没劲儿，你就爬一层楼梯啊就得歇两回。
1: 嗯，
0: 呀，吓得我也不敢吃了，赶紧停了吧，把这药就停了。
1: 哎呀，停药之后你的膝盖的情况怎么样了后来呀？
0: 哎呀，别提了。
1: 嗯，
0: 停药以后就更糟了。
1: 哦，
0: 不光是膝盖疼哈，这个腰啊手腕也开始疼了
1: 啊。
0: 尤其早晨起来的时候，这个关节哈硬邦邦的，那手指头你想打弯都打不了弯
1: 啊，
0: 得揉半天才能动，没办法呀、
1: 啊。
0: 孩子就带我到省会的大医院去做了检查去了。
1: 嗯、啊、嗯、啊。
0: 到那儿医生又说我什么？说我这是属于肾性的骨病。
1: 肾性骨病啊、哦？
0: 对。
1: 那你还记得当时给你做那个检查有哪些指标有不正常的吗？你跟我说说。
0: 哎，我这不是检查结果就在这儿啊。
1: 嗯，
0: 当时特意我把它记到本上。
1: 嗯，
0: 他这写的是肌酐150，
1: 啊，
0: 尿酸580，
1: 嗯，
0: 血磷偏高，血钙什么偏低，
1: 啊，
0: 骨密度是中度的骨质疏松。
1: 明白了，
0: 写的
1: 啊，我告诉你，你这记得还挺仔细啊，挺好啊。我告诉你，你刚才就说这几个指标就很能说明问题了，肌酐尿酸它高。什么原因、
0: 哦、
1: 说明你肾脏的滤过功能已经下降了啊、
0: 哦、
1: 就是排不出那些代谢的废物和垃圾了、
0: 哦、
1: 那些代谢废物垃圾它会沉积在我们身体当中，尤其是关节的这个位置。
0: 嗯，
1: 所以说就会让你什么呢，膝盖啊腰啊手腕啊关节的地方它就疼，然后早上起来僵硬，
0: 是，
1: 然后血磷高呢血钙低呢，我告诉你这俩说明什么，说明你肾脏已经不能调节我们身体当中的这种电解质的平衡了，钙质和磷脂它这个平衡都控制不了了啊。血磷排不出去，它会挤走什么呢，挤走血钙，所以说你血钙就会低，明白了吧？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身体只能从骨头里的钙吧它抽出来，然后填补到血里头，勉强维持一个平衡，但这属于杀鸡取卵呢，拆的东墙补西墙嘛。你时间一长了，你骨头里头的那个钙就流失的就越来越多，那骨密度不就下降了吗、
0: 嗯、
1: 所以说你就出现什么叫骨质疏松的问题了。
0: 对对对，
1: 嗯，
0: 医生当时也是这么说的。
1: 开什么药没有？
0: 开了。
1: 嗯，
0: 开那叫什么碳酸钙D3片
1: 啊，
0: 嗯，骨化三春胶丸
1: 啊，
0: 还有那个降尿酸的那个菲布斯他
1: 啊，菲布斯他，嗯
0: 嗯，说让我什么，说这些都得按时吃。
1: 嗯、啊，
0: 可是我也吃了，吃了快俩月哈。
1: 嗯，
0: 该疼还是疼。
1: 嗯，
0: 关节哈照样还是僵硬。
1: 嗯，
0: 别说弯腰抬手了哈，你就从沙发上想着站起来哈，你就得扶着那个沙发的扶手，你得慢慢那样挪。
1: 嗯嗯，
0: 以前我跟你说，我特别爱跳广场舞
1: 啊。
0: 天天跟那些老姐妹们凑一块儿哈，哎呀，我说现在哈，什么也干不了，你想买个菜呀、做个饭呀，这些都得靠老伴儿
1: 啊。
0: 天天就得只能在家待着了，看着那个窗外呀，那心里堵得慌。尤其到晚上在睡不着觉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哎呀，我说我这不成了家里累赘了，我那时候都有点抑郁了都。
1: 哦，你这样啊，其实你这种感受我特别能够理解。就是不光咱们身体遭罪，心里头也憋屈。中医上讲，实际上肾脏是主骨生髓的。
0: 哦，
1: 你肾脏功能强劲了，我们这个骨头的它的所有的精华物质它才有保障的。
0: 对，
1: 你得让咱们的肾脏能够自己排出体内的废物啊，调节电解质的平衡啊，是不是？你这个骨头才能够慢慢的结实起来呀、啊，你关节才会不疼嘛，对不对？
0: 对对对，梁老师，您说这些话我啊特别认可。
1: 嗯，
0: 所以说特意啊给您打这个电话，就是想问一问您啊、
1: 嗯，
0: 您之前提到那个海胆黄，
1: 对，
0: 能补肾、填精、生髓，
1: 没错。
0: 那它真的能帮我解决这个骨病问题吗？
1: 我这么跟你说吧，就是海胆黄啊，它这个提取物啊，它里面是那个我们肾脏的结构蛋白，它不是给你止疼的，但是它专门能够什么？填精补肾，哎，它能够实实在在的帮助我们修复什么呢？我们的肾脏的细胞，把这个细胞修复好了，你肾脏的功能，排毒代谢的功能自然而然就能够提高了，
0: 是
1: 吧？而且等你肾脏的功能提高了之后，一来能够把那些刺激我们骨关节发炎的那些废物垃圾，它能排出体外，对吧？你就不疼了。二来呢，它能够我们肾脏功能。

0: 栏目，只选品质高、同类价格低、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你好，梁老师。
1: 哎，你好。
2: 哎，真不容易跟你那个通一次话。
1: 哦。
2: 哎，自从那个云南开播了，我就开始听这个节目。
1: 啊。
2: 所以说，我就想问问你，我有两个事情。
1: 啊，你说。
2: 我吧，第一个呢，就是特发性震颤。
1: 特发性震颤呐。
2: 对。
1: 你多大年岁？
2: 我今年68。
1: 哎呦，不应该呀！这个特发性震颤一般都是80多岁的人高发，但是你68岁怎么就会有这个特发性震颤呢？
2: 可能我是家庭那个有遗传。
1: 哦。
2: 啊，对。
1: 手抖啊。
2: 对。
1: 啊。
2: 手抖，那个脑袋摇。
1: 眼球抖不抖？
2: 眼球不抖，现在还没那么严重。
1: 啊、哦，什么时候检查出来的？
2: 我是。以前嘛，上班体检的时候就检查过，检查过呢，当时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啊，当时呢就自己怀疑是不是帕金森，那当时明白帕金森，不明白特发性震颤，
1: 两回事儿啊。
2: 完了之后呢，就是那个等我母亲82、81那两年，发现她手抖。完了也不知道啥病，那个时候20多年前了嘛，
1: 那个时候
2: 也不知道啥病，也没治，但自己吃饭呢都可以，也不是说不能端碗。完了之后就去世了，
1: 哦、
2: 也没当回事儿。前5-6年嘛，因为我那个退休后呢，给个朋友打工，就一天可能挺累的，之后呢就也睡不着觉，我一直那个就是睡眠不好，后来呢我就去检查去了，检查在这个脑科医院，他给我做的体检，他说我特发性震颤，
1: 明白，
2: 就这样的确定的
1: 啊，那我大概明白了。
2: 完了之后呢我就住院了，住9天院，他给我吃阿尔马尔，艾司唑仑
1: 啊，
2: 完了打那个天麻素，完了各种理疗吧，就是针灸，就这个做了9天，我觉得也没有太好的转变，完我又放弃了，放弃了之后呢我就是做那个叫经颅磁刺激仪。
1: 哎呀，瞎子。
2: 我后来呢听了你们这个节目之后呢，我就开始吃这个神经酸。
1: 对，
2: 前4个月呢我是1天2片，后来那个这个李斯说，他说你1天吃4片
1: 啊，加倍，
2: 我就改成早晚各2片。我觉得就是让家人看一下我这个脑袋
1: 啊，震颤的事儿。
2: 完了那个手呢，我自己知道，手呢现在我写字啥的都没问题。
1: 哎呦，
2: 那个时候写字有点抖
1: 啊。
2: 完了再一个就是说话了啥的，就是有颤音了
1: 啊，
2: 就是前2年那个时候。完了，这不我一直吃这个，就是神经酸。完了，我再说第二个，眼底那个水肿，
1: 眼底水肿，你看，
2: 对，这个黄斑水肿开始住院打针，打的那个雷珠单抗。
1: 哎呦，雷珠单抗都用上了。
2: 啊，那个用啊，那打了3针，我就那个第3针打完之后，我就是在别的医院又开了1个月的药，没有什么变化。等我又去做那个 OCT， 哎呦，我这个眼睛没好，反而呢又开始这个严重了，
1: 是吧？你看看，
2: 哎，所以说我就啥也不吃了，就是开始吃那个眼底素，就是那个。那个叫盖茨疗法
1: 啊，盖茨疗法你用上了啊？
2: 啊，我用上了啊，因为我有这个眼病，我听这个讲的，我就马上就用上了。
1: 好，
2: 用上了呢，有点缓解，
1: 有点缓解是不？
2: 就是原来呢也有什么干眼症，现在干眼呢不那么干了，起码早晨起床后有的时候，就是眼睛。卡巴几下子，打巴几下子，有的时候有眼泪出来了。
1: 好，
2: 原来是没有的。
1: 好，太好了。
2: 这么慢，我这眼睛是不是要瞎？

0: 能不能实名啊？
1: 我告诉你，不是慢啊。
0: 嗯。
1: 我得一个一个给你解释、
0: 嗯、
1: 啊，就这俩问题嘛，是吧？
0: 嗯。
1: 行，我一个一个帮助你解决啊。
0: 嗯、对对对，我记上。
1: 第一个啊，
0: 嗯，
1: 就是你特发性震颤的事儿啊。
0: 嗯。
1: 特发性震颤，我告诉你，有40%的人。到60%的人是有家族史的，
0: 嗯。
1: 再有一个，刚才你说的你这个黄斑区水肿的问题，我跟你讲啊，和你这个脑神经的萎缩有着直接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你用盖茨疗法它慢的原因。所以说，对于你这个特发性震颤，包括你这个黄斑水肿的问题，我告诉你，首先第一步，咱们争取控制它，别发展，或者是发展的慢一点，这是我们所要的解决问题。
0: 不知道，
1: 你问问你的健康管理师，如果没有的话、嗯、让他帮你留意着。因为你这个神经的萎缩，它会导致我们眼底的血管的萎缩的。当你这个眼底血管萎缩了、
0: 嗯、
1: 然后它不过血了，你的黄斑区一定是缺乏营养，最后出现水肿、
0: 嗯、
1: 黄斑变性的，是吧？
0: 嗯。
1: 所以说我建议你，一个是神经酸、
0: 嗯、
1: 一个是盖茨疗法，再有一个如果有机会的、
0: 嗯、
1: 把这个血管再生因子你把它用上。
0: 啊，谢谢梁教授。
1: 好，好了，
0: 梁医生、
1: 啊、
0: 梁老师、
1: 哎、有啥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
0: 哎、
1: 啊。
0: 好 好,
1: 好嘞，嗯，再见、
0: 哎、再见、
1: 嗯、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好来了，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神经钻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
1: 嗯，
0: 这些天啊您一直在跟我们聊补肾的事儿啊。
1: 对，
0: 你讲了海胆黄呢能够养护肾脏。
1: 对，
0: 那您猜猜我每次想到肾，
1: 嗯，
0: 最先联想到的是什么样的疾病呢？
1: 什么疾病啊？
0: 骨关节呀。
1: 骨关节疾病是吧？
0: 对呀。
1: 嗯，关节骨病呗。
0: 之前不说过吗？肾主骨生髓。
1: 对呀、啊，
0: 我记得特别的牢。
1: 嗯，
0: 而且呢，正好好多的叔叔阿姨呀、啊，跟我们说了，经常的膝盖疼、腰腿疼、关节疼，那这不都是骨骼上的问题吗？
1: 对呀、啊，从中医的角度来讲，你这么说是正确的。
0: 嗯，
1: 因为肾是主骨生髓的。
0: 嗯，
1: 我们人的肾经啊，实际上就是我们

0: 骨头当中这个骨髓它的源头。
1: 嗯，
0: 那你肾好不好，那就决定着我们肾精足不足。
1: 嗯，
0: 也就决定着我们这个骨髓足不足。
1: 嗯，
0: 如果你骨髓不充足的话，你想想我们的骨头啊，我们的关节啊，是不是自然而然的就容易变形了？
1: 对，
0: 哎，就容易出现问题了。
1: 嗯，
0: 所以说当一个人如果你真正能够做到肾精充足的话，你的骨髓才是变得充足，你的关节才能够变得稳固，啊，所以说很多上了年岁的人，你看为啥这个腰腿疼、关节有问题，年轻前为啥没有？按道理说，年轻的时候又跑又跳的，关节这个受损的应该是比较严重吧？
1: 嗯，
0: 但往往年轻的时候没事儿，哎，就是上了年岁之后，关节啊，哎，就开始出现问题了。我告诉你，实际上这就是说明，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肾脏功能的下降。然后肾精慢慢的出现了亏空，导致我们骨髓不足，然后呢，慢慢的会出现什么骨关节的问题，这确实和我们的肾脏的状态有着直接的关系。
1: 那您说，
0: 嗯，
1: 这些天我们讲到的海胆黄，
0: 嗯，
1: 它不就是护肾的吗？
0: 哎，对呀，
1: 那要是用它用好了，像骨病啊、骨关节炎的患者，用在他们身上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
0: 嗯。
1: 对这些被关节炎所折磨的、困扰的朋友们，有什么样的具体的意义呢？
0: 这个问题我先不回答你。
1: 嗯，
0: 啊，静石啊，这个咱们先想另外的事儿。
1: 嗯，
0: 骨关节也好，比如说颈椎、腰间盘，还有我们的膝关节、肘关节等等，你说这个炎症它从哪儿来的？你想过这个问题吗？
1: 炎症哪儿来的？
0: 对，
1: 血液里来的。
0: 血液里来的。
1: 血液里它不是有细菌病毒
0: 啊，
1: 感染了就成炎症了吗？
0: 你这么说吧。也对，但是不全对。啊，为什么说你对呢？因为确实我们关节当中的这些炎症因子，它确实是通过血液的循环运输到我们的关节部位的。啊，这个血液就像是传送带一样，把那些这个导致炎症的一些炎性因子堆积在咱们这个关节这儿，这个关节就出现炎症
1: 那哪儿不对呢？
0: 了。之所以我说的不全对呢，你关键没有说清楚。这些炎症的核心问题，因为我们关节炎的这个炎症啊，可不是说是由细菌和病毒这些病原体所引发的感染，它叫无菌性炎症。就换句话说，它是没有细菌导致的一种炎症，和我们就是伤口的那种炎症，比如说牙疼、牙发炎了，那是两回事儿，明白吧？那么关节的这种炎性因子，它是啥呢？它实际上是和我们代谢相关的这个炎症，
1: 代谢相关性炎症它是什么东西呢？
0: 所谓代谢相关性炎症呢，它的核心就是啊，我们身体当中代谢不畅通了，它就会导致一些炎症的出现。通俗的讲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体内堆积了，哎，有一些用不上的一些代谢废物垃圾，然后它排不出去了，然后大量的堆积在一块儿了。比如说堆积在你的哪个关节那儿，哎，它就诱发了炎症的问题。
1: 哦，去错地方了，
0: 哎，没
1: 变
0: 出
1: 成
0: 去。
1: 炎症了。
0: 对，堆在那儿，它就形成了炎症。你比如说我们的关节，啊，我们的颈椎、我们的腰椎这些地方，它的关节腔的腔隙呀，它是相对比较大的。那么血液循环的速度呢，又比我们这个人体内脏的一些器官呢，血液循环相对比较慢，所以说。在我们关节腔隙当中的这些代谢废物垃圾，是不是容易堆积啊？它没办法把这些代谢废物垃圾排出体外呀，哎，容易在这些地方它就沉积下来了吧？等堆积的越来越多了，好了，我们身体就把它当成是一种外来的异物，啊，我们身体是有一种本能的，它觉得你这是外来的，不是我们身体当中应该存在的物质，它就会自动的启动什么呢？叫免疫反应。那你自动的启动这个免疫反应，它就进行清理呗。一旦清理的话，你的关节这个位置是不是就出现红肿了、疼痛了、炎症的这种表现，它是不是就出现了？
1: 哦，它不是细菌导致的，
0: 对，
1: 我一直以为只有细菌才会引起炎症呢。
0: 那可不是啊，细菌导致的炎症只是一种而已，尤其是关节炎，我们常常叫无菌性炎症。
1: 明白。
0: 啊，咱们千万不能那么理解，理解就偏了。这种代谢相关性的炎症，本质是代谢不畅通了，会出现这种炎症的。啊，跟细菌病毒。

0: 这种致病菌引发的这种感染、这种炎症不一样。
1: 嗯，
0: 你想啊，要是真的有致病菌在我们体内大量的繁殖，繁殖到那种程度，那人不早就发高烧了吗？
1: 嗯，
0: 打寒战了吗？是吧？全身性都感染了吗？对不对？严重的甚至都发展成败血症了，是不是？我告诉你，绝不是就光关节疼那么简单的局部问题，真的。如果要是致病菌的话，那人早就不行了啊。
1: 那这些东西为什么会去了它本不该去的地方呢？
0: 本来应该排出去，
1: 嗯，
0: 结果它在我们关节腔那个地方，它就堆积了，
1: 留存了，
0: 哎，引发我们的免疫反应，是吧？你知道关键在哪儿吗？
1: 嗯，
0: 关键实际上就是咱们肾脏排毒代谢的功能，你出现了紊乱，或者是功能下降了，
1: 嗯。
0: 实际上我们人体的代谢废物垃圾主要的排出渠道就是我们的肾脏。我们正常人的肾脏本应该把那些代谢的一些废物垃圾应该给它过滤掉的，排除出体外的。但是如果我们肾脏它没有做好这份清理的工作，你想想这麻烦不就来了吗？
1: 对。
0: 那就像咱们家里的小区那个垃圾回收站，
1: 嗯，
0: 就本应该三天清理一次垃圾，结果可倒好，十天半个月才清理一回，
1: 嗯，
0: 还挑挑拣拣的把那些好处理的纸盒子收走，对吧？剩下的什么菜汤啊、残渣还在那堆着，
1: 招苍蝇蝶。
0: 哎，时间一长了，不就发酵了吗？
1: 嗯，
0: 招苍蝇了吗？
1: 嗯，
0: 咱们的身体里的代谢废料，哎，也是一样。当你的肾脏没有及时的把这个垃圾废物排出体外的话，它只会在我们身体当中怎么样，大量的那种乱堆积，
1: 嗯，
0: 而且会随着血液循环乱逛，
1: 嗯。
0: 最后堆在它不该去的地方，那堆在那儿了，是不是引起了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免疫应答？
1: 对，
0: 哎，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关节的炎症，叫什么呢？叫无菌性炎症。
1: 那您说这些代谢的废物它有害吗？
0: 这些代谢的废物垃圾啊，本身未必是纯有害的物质。
1: 嗯，
0: 啊，就像我们家里小区那些垃圾，及时清走了，它就不会有问题了。
1: 嗯，
0: 但是问题就在于什么呢？哪怕是这些废物垃圾不是纯有害的，但是你不及时的给它排出去的话，就像我们的肾脏，一旦你把这些废物垃圾排不出去的话，它是不是只能在我们身体当中大量的堆积，越堆积越多？
1: 嗯，
0: 那最后它就容易沉积到关节啊、颈椎啊、腰椎啊这些大腔器的地方。
1: 嗯，
0: 所以说你看那些关节炎的患者，他的关节炎症看着是局部问题，其实还是我们肾脏的代谢功能紊乱上的，
1: 明白？
0: 没有及时的把该排出去的废物垃圾清除掉，才留下了这些隐患。
1: 明白？就说白了，要是肾脏功能能够慢慢恢复，
0: 嗯，
1: 就能够减少血液里那些总刺激关节发炎的东西。
0: 哎，
1: 这些东西啊，它就跟小细针似的，天天在关节里面扎，
0: 哎，
1: 才让人觉得哎呀，我疼得坐不住了，走不了路了。要是肾的清理能力变强了，把这些小细针清出去，它扎的就变少了。
0: 对，
1: 关节自然呢，它就不那么疼，或者是少点疼，舒服多了。
0: 嗯，
1: 不用总被疼的没有办法，就好好生活。
0: 所以说，你看我们中医上叫是肾主骨生髓。
1: 嗯，
0: 刚才讲了，肾精充足，骨髓就充足，关节就稳固，是吧？这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讲。
1: 嗯，
0: 那你刚才我从事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就是你肾脏的代谢功能要是强的话，那些垃圾废物它就能够排出体外，
1: 嗯，
0: 不会堆积在关节那儿，然后就不会造成骨关节的伤害。
1: 对，
0: 但是你肾脏的代谢功能差了，骨关节废物垃圾堆积了之后引起的免疫应答就会出现什么红肿热痛。
1: 是的，
0: 你看从中医的角度来讲，从我们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讲，都证明了我们骨关节的问题在哪儿，在肾的问题上。
1: 嗯，
0: 而且刚才你说那个像那个小细针似的，这个比喻太形象了。
1: 嗯，
0: 一下就说到点子上了。所以说对于关节炎的患者来讲啊，很多人哎呀关节炎犯了，光靠吃那个止疼药来缓解，那能行吗？
1: 嗯，
0: 啊，就像你疼的时候临时拔掉那几根小细针啊，你以为不疼了，但是你想过没有，用不了几天还会有新的小细针冒出头来呀。
1: 对，
0: 这不就是治标不治本吗？
1: 对，
0: 无论从现代医学还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关键一定要让我们肾脏清理垃圾废物的能力真正的提升上来。
1: 嗯，
0: 把血液当中那些会刺激我们关节的那些炎症因子、代谢垃圾排出体外，减少他们对我们的关节啊以及关节周围的软组织啊那种反复的刺激。只有血液里面的这些代谢废物少了， 我们人的骨关节才不用像天天像针扎一样那样的疼，
1: 嗯，
0: 你才能够真正的舒坦下来。

0: 啊，这才是解决我们骨关节问题的思路。
1: 老师，那要是肾功能代谢真的紊乱了，
0: 嗯，
1: 除了让这些小细针在关节里扎着疼，
0: 嗯，
1: 具体还会把人的关节损伤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
0: 嗯，
1: 比如说时间长了会不会变形啊，活动不了啊，或者是更严重的情况发生呢？
0: 这么跟你说吧，代谢废物垃圾的不同，实际上堆积在我们关节腔内对我们的关节造成的影响它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你比如说尿素，
1: 嗯，
0: 肌酐，那么这两个也是我们在这个肾病检查当中最常看的一个指标，对吧？
1: 对。
0: 比如说你一检查超标了，这说明我们肾脏是不是排的不彻底？
1: 嗯。
0: 它排不出去吗？
1: 嗯。
0: 那么如果尿素肌酐堆积的多的话，它最先遭殃的就是我们关节周围的软组织。
1: 明白。
0: 它会导致我们关节周围的软组织马上就发生什么呢？像水肿啊、疼痛啊这样的情况。
1: 嗯。
0: 你看好多人这个关节不舒服的时候都以为自己受风了、受潮了、受湿了，是吧？天天贴那什么膏药啊、拔罐子呀、啊、你看你谁能想过在你肾脏上呢？
1: 但其实
0: 对不对，
1: 这个也挺奇怪啊。
0: 嗯，
1: 他怎么就知道攻击我们身体里边的软组织呢？最薄弱的地方，
0: 就尿素肌酐是吧？
1: 嗯，
0: 我告诉你，这可不是他故意这个挑着攻击的。
1: 嗯，
0: 主要是这个我们人体的软组织的这种结构和特性，
1: 嗯，
0: 他就容易中招。
1: 嗯
0: 啊，你想我们软组织当中它含有大量的胶原蛋白，
1: 嗯，
0: 还有水分这些，所以说它就像一个什么呢，像吸水性极强的一个海绵一样。
1: 嗯，
0: 而你像尿素啊、肌酐呢这些代谢的废物和垃圾啊，它会随着血液跑到我们骨关节的周围。
1: 嗯，
0: 而骨关节周围的软组织它不像我们内脏器官有那么密集的那种自我清理的通道，
1: 嗯，
0: 是吧？再加上我刚才说了，关节腔隙是不是比较大呀？
1: 嗯，
0: 血液循环的速度还比我们内脏器官这么慢呢。
1: 嗯，
0: 那么这样一来，这些代谢废物垃圾，尤其是尿素和肌酐，就特别容易吸附进入到那个软组织当中，大量的停留下来，堆积下来。
1: 哦，这有点像盐泡黄瓜似的，这个软组织它就疼了，
0: 就像腌咸菜一样。
1: 对，就萎缩了。
0: 哎，腌那个黄瓜咸菜一样，软组织慢慢的就泡囊了，它就疼了。
1: 嗯，
0: 就是这个道理。
1: 坏了。
0: 对，所以说原本我们的软组织呢就像关节的一个缓冲垫和润滑剂吧。
1: 嗯，
0: 这是它的作用，对吧？
1: 嗯，
0: 我们导致这个关节能够能屈能伸还耐磨，
1: 嗯，
0: 都是软组织这个软骨垫哎起到的一个保护作用，帮着我们关节顺顺当当的活动，对吧？
1: 嗯，
0: 可是被这些代谢废物垃圾这么一浸泡，是不是我们这个关节软骨垫它就失去这个弹性了？
1: 嗯，
0: 润滑的这个作用它也没有了。
1: 嗯，
0: 那你关节一动就跟没上油的那个轴承似的，干磨着走，那不就钻心的疼吗？
1: 是啊，
0: 是不是？所以说这些看不见的这些代谢废物和垃圾，我告诉你，折腾我们关节比我们想象的还严重的。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们一般在治疗风湿骨病关节炎的时候，光是盯着关节局部来止疼，我告诉你那是没用的。
1: 嗯，
0: 是吧？你比如说贴膏药啊、拔罐子啊，我刚才说那些，它能够把我们身体当中代谢的垃圾废物、肌酐、尿素这些能拔出去吗？那不可能嘛，是不是？如果拔罐和贴膏能代替我们肾脏的功能的话，那我们肾病早就治好了，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它是局部止疼。那该不该用？疼的时候该用，缓解一下症状呗。我们中医包括现代医学也要求我们提升我们肾脏的滤过的功能，
1: 嗯，
0: 把该排出去的那些废物垃圾啊都给它清除掉。而且我刚才其实也只说了一个方面，实际上肾脏的功能啊一旦紊乱了，我告诉你，你的麻烦还在后头呢。
1: 哦，
0: 啊，它还会让我们血液当中的磷元素慢慢的升高，
1: 嗯，
0: 含量越来越高。那你别小看这个磷的这种物质啊，它一旦超标了，那这个磷元素对我们骨头和关节的影响比之前说的这个软组织水肿疼痛还要更加难缠。
1: 磷升高了能怎么样呢？
0: 我们人体当中的这个肾脏的代谢功能下降了，磷的这种物质含量一旦升高了的话，它首先你知道它会刺激我们的甲状旁腺，
1: 嗯，
0: 让我们的甲状旁腺变得过度的活跃，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甲状旁腺亢进。甲状腺功能亢进就是甲亢嘛，
1: 嗯，
0: 是吧？就是你知道甲亢的患者通常会有哪些症状吗？
1: 爱生气、脾气

0: 气暴躁，
1: 哎，
0: 心慌气短，
1: 心慌气短，然后脾气不好，是吧？
0: 嗯，
1: 没错，甲亢的患者往往是点火就着，啊，整个人像打鸡血似的。但是他身体当中的细胞代谢，往往也是超速运转的，他就像一个踩不了刹车的一个高速行驶的汽车一样，是不是？他降不下来这个速度，就甲亢的人。
0: 哦。
1: 这其实就是我们甲状腺功能亢进的一个表现。那么你知道什么叫甲状旁腺吗？
0: 没听过呀，
1: 啊，
0: 它这个名字跟甲状腺差不多，
1: 那
0: 是不是作用也差不多？
1: 甲状旁腺和甲状腺虽然说差了一个字儿啊，但是负责的功能不同。甲状旁腺是干嘛呢？是人体内分泌系统的一个微小的，却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器官。它的核心功能是什么呢？是专门调节我们身体当中的钙离子、磷离子这个平衡的。而钙离子和磷离子，它是一对搭档，必须按比例啊存在于我们身体当中，啊，我们的骨关节才能够结实，神经肌肉才能够正常的运作。
0: 明白。就这么一说，一旦甲状旁腺过度活跃，骨头它就会出现问题了。
1: 就是磷离子超标了，那你钙离子就会不足，明
0: 哦，
1: 白了吧？
0: 明白。
1: 你钙离子一旦不足了，你想一想，我们的骨骼那不就出问题了吗？是吧？咱这个问题再往深点说，你比如说我们身体当中的钙离子，大多是以什么呢？碳酸钙、磷酸钙这种形式存在，本应该稳稳地长在我们骨骼当中啊、牙齿当中啊，让我们骨头变结实的。但是我们甲状旁腺一旦过度的活跃了，再加上我们血液当中的磷离子它就超标了，我们钙磷的正常比例是不是打乱了？对不对？
0: 那比例要是乱了，直接补点钙进去，不就调过来了吗？
1: 哎呦，可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的事儿。甲状旁腺一旦亢进了，那它会怎么样呢？为了降低这个磷离子的这个浓度，会一个劲儿的把骨头当中的钙给它抽出来，抽到哪儿去？抽到血液当中去。结果就导致什么呢？血钙升高，而骨头当中的钙怎么样？越来越流失。那你这个时候你盲目的补一些钙，你血液当中的多余的钙会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而你骨头里头的那个钙离子它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而这个多余的钙和超标的磷还会抱成团儿，形成结晶。这个结晶呢，就会在我们的关节腔里头大量的堆积，
0: 那多疼啊！
1: 形成硬疙瘩。
0: 对呀，
1: 你骨刺，骨刺怎么来的？哎，就这么来的。而且我们医学上还有个叫异位钙化，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不该长钙的地方，它长出这个钙来了，明白了吧？这
0: 对
1: 叫
0: 呀，
1: 异位钙化。
0: 这硬疙瘩在关节里面磨着周围的肉和组织，那能不疼吗？
1: 对呀，就是这个道理嘛，是不是？那些硬疙瘩不该长的这种骨刺，磨着我们关节的滑膜，蹭着我们的关节软骨，你疼啊，只是刚开始，时间长了，我告诉你，慢慢的就让我们的骨关节受限了，就是活动不了了，卡在那儿了，连抬个手啊，走个路啊，你都慢慢会变得费劲。而且这还不算完呢，如果我们肾脏的代谢进一步的紊乱的话，它这个麻烦是连锁的。除了我们身体当中的磷啊，它超标，异位钙化，你知道还会引起什么呢？低钙血症，啊，骨头这个问题会越来越复杂。
0: 低钙血症。
1: 哎，
0: 刚才您不是说甲状旁腺会把骨头里的钙抽到血液里，它的血钙就会升高吗？那怎么又成了低钙血症了呢？
1: 这就是我们肾脏代谢紊乱的一个复杂之处了。
0: 嗯。
1: 就是肾脏啊，不光是排泄废物，它还负责帮助我们身体当中维生素 D 的激活。而维生素 D 呢，是促进我们肠道吸收钙质，让钙进入到血液当中，在骨头里头这个留存的一个关键所在。一旦我们肾脏的功能下降了，肾功能衰弱了，我们身体当中的维生素 D 它也激活不了了。就算是甲状旁腺把骨头里的钙给它抽出来了，那你肠道也不能够补充上新的钙质出来。所以说最终看到的是血液当中的钙出现下滑式的一种不足，啊，这个钙很快就不够用了，这就我们常说的低钙血症的出现。
0: 那低钙血症就是血液里边的钙元素特别少吗？
1: 含量比较低了，啊，就这个意思。
0: 那血液里的钙少了，会对人体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1: 这个影响就太大了，它会牵扯到一些反渗透的一些问题。
0: 反渗透， 是说

0: 血液里的营养会渗透到身体组织，
1: 对，
0: 然后组织里的废物再渗回到血液里，
1: 哎，对，
0: 来回乱搞，
1: 对，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但是我们身体当中因为这个低钙血症出现这个反渗透啊，我告诉你，比你说的那个要严重多得多。
0: 怎么说呢？
1: 咱们人体吧，有个铁的规律，
0: 嗯，
1: 就是血液当中各种各样的离子的浓度吧，它一定得维持一个固定的范围。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身体的机能才能够正常的运转。
0: 嗯，
1: 那你这个时候你血液当中的钙离子越来越少了，浓度太低了，我们身体会自动启动什么呢？叫补救模式。
0: 嗯，
1: 什么叫补救模式？就是骨骼是我们人体这个钙的仓库吧，那些和骨头本身牢牢长在一起的构成我们骨骼坚硬结构的一些结合钙，就会在甲状腺激素的这个作用下一点一点的被抽掉出来，
0: 嗯，
1: 给它分解掉啊，然后直接融进我们血液当中，为了弥补这个钙离子的缺失，
0: 嗯，
1: 是吧？好补上这个血液当中钙的这个缺口吧。
0: 那这不就相当于是把骨头里面的硬底子给一点点的抽走了？
1: 就相当于人为的把你的骨头给溶解了。
0: 对呀，就本来骨头就靠这些钙让它结实支撑着呢，这天天透支，总有一天不就变成糟木头似的，一碰就折吗？
1: 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你看为什么很多这个上了年岁的人啊，骨头越来越脆了，
0: 脆了，
1: 像蜂窝煤一样。
0: 嗯，
1: 为啥呀？就是我们肾脏功能下降了，导致这个甲状腺激素的这个升高，把你骨头当中的钙都给你抽出来了。
0: 嗯，
1: 这个过程就像从结实的钙储备库里头硬往外面给你抽掉一样。
0: 嗯嗯，
1: 原本这个钙是用来支撑我们骨头的，
0: 嗯，
1: 让我们骨头又有硬度又有韧性的这个钙质，被我们甲状腺激素给它抽出来了。然后这么持续的消耗着，你想一想，你的骨头是不是越来越脆了？
0: 对，
1: 越来越出现蜂窝煤状的这个窟窿眼了。
0: 嗯，
1: 我告诉你，骨头之所以能够结实，全靠这些结合钙和骨基质啊搭建起的这种坚固的框架呢。你要是天天这么透支我们的钙的储备的话，你骨头的密度会越来越低，越来越低。你看为什么很多老年人要检查这个骨密度呢？
0: 嗯，
1: 对吧？骨密度它为啥这么低了呢？
0: 嗯。
1: 都被你自己给抽掉出去了，是吧？那你这个骨头的结构会变得又松又脆。医学上把这种叫肾性骨营养不良。
0: 嗯，
1: 所以说为啥你看肾脏代谢问题严重的，它会导致风湿骨病。
0: 嗯，
1: 是吧？你风湿骨病的患者，这个时候不光是关节疼，走路稍不注意，你看容易出现骨折。
0: 嗯，
1: 腰都直不起来，就是我们骨头的支撑力被我们自身一点一点的给它消耗没了。撑不住自己的身体了，
0: 嗯，
1: 经不住外力了，就是我们肾脏的功能下降所造成的。
0: 那这么来看，对于骨病啊关节炎的患者来说，也就应该是把肾给它调好了。
1: 你看看我这么一解释，你就听明白
0: 了，
1: 是不是？所以说你看咱们中医早在5000年前就讲肾是主骨生髓的，
0: 嗯，
1: 肾是我们的先天之本。
0: 对呀，
1: 很多西方医学不理解，是吧？但是最近这10来年你看生命科学的蓬勃发展，哎，就发现了原来我们的骨关节疾病真和我们的肾脏的功能有着息息相关的这种联系。
0: 嗯，
1: 所以说我们把肾脏的这个底子咱们补充好了，你功能给它提高上去了，它就能够顺顺当当的排除我们身体当中的废物垃圾了，平稳我们钙离子磷离子的这个浓度了。那你这个时候像什么关节疼啊、骨刺啊、软组织损伤的这些问题就不存在了。
0: 嗯，
1: 这些问题不知不觉它就跟着缓解了，是吧？
0: 嗯，
1: 就连什么高尿酸呢、电解质紊乱的这些麻烦，
0: 嗯，
1: 所以说净是你看咱们节目当中开始你问我海胆黄对咱们骨关节疾病困扰的人
0: 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1: 有什么实实在在的意义。
0: 嗯，
1: 现在我这个问题答案是不是自己就能总结出来？
0: 还真是啊，
1: 对吧？
0: 那老师您说既然它这么管用，为啥之前我们不这么用呢？
1: 主要是过去吧受到一些这个条件的限制。以前你看像海胆黄这类哈，能够帮助人以后天补先天的填养我们肾精的改善我们肾功能的这样的，我告诉你之前不仅是价格十分的昂贵，主要它产量特别少，它不是人能够合成的。不过现在不一样了，要是我们风湿骨病的患者如果选对了方法，坚持把这种海胆黄你要是用好了的话，你看调理个1年半载的，
0: 嗯
1: 啊，不光是你关节会明显的这种疼痛缓解，走路行动你的骨头会变得越来越有劲儿。
0: 嗯，
1: 啊，再也不用怕什么稍微一动就骨折了，因为整个人的肾精你通过海胆黄填补上来了。

0: 哎，真能这么好吗？
1: 没错，就算咱们现在骨关节还好的一些朋友，我也建议有条件的咱们早点用一用。
0: 因为它随着年龄在流失嘛。
1: 对呀、啊，人上年纪了，肾脏的功能都会直线的下降的，
0: 嗯，
1: 是吧？随之而来的会引发各种各样的问题，
0: 嗯。
1: 那你要想让这些问题不发展成实质性的病变的话，那早一点把这个海胆黄你提前用上调理调理，你可能就把这个底子就给守住了。
0: 对呀、啊，守住底子以后我们也健康啊。但老师，我们是想试试海胆黄，它贵不贵呢？
1: 其实健康的事儿啊，真不是用钱能够衡量的。
0: 嗯，
1: 尤其是被骨关节疾病、骨关节疼痛折磨的人来讲，
0: 对，
1: 能够找个解决的好方法，我告诉你，那是真省心的。
0: 对，谁疼谁知道啊？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老师什么时候能给我们大家安排上呢？大家有个盼头。
1: 我早就替大家伙想着这个事儿了。如果敲定了具体的安排哈，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伙的，好不？
0: 好的，朋友们，我们大家也放心啊，这个事儿记在了老师的心里。如果说你有问题的话呢，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欢迎回来。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
2: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哎，
4: 梁老师，我这次打电话啊，就是想跟您说一说我的情况，你可得帮一帮我。
1: 可以啊，啊，有什么地方我能帮上你的，我一定会帮忙的，慢慢说，好不？啊，
4: 啊，好的，梁老师，那这样吧，我先跟您说我的情况啊。
1: 嗯，
4: 我今年56岁了。
1: 哦，
4: 呀，我的膝盖疼的呀，都快4年了。
1: 啊、
4: 哦，一开始的时候我就以为是什么，我说是不是受凉了，贴点膏药，
1: 嗯，
4: 拔拔火罐儿。后来没办法呢，我就去医院去查，到医院人家说什么，说是关节炎
1: 啊，
4: 开那什么布洛芬
1: 啊，
4: 吃着吧倒是能缓解一会儿。
1: 那止疼药啊能有点效果。
4: 这不是去年疼的实在厉害了，
1: 嗯，
4: 那医生就又给我开上激素了。
1: 激素啊，哎呦，
4: 嗯，吃了不到一个月，这个膝关节是没那么肿了哈、
1: 嗯、
4: 可是我这个脸肿的就像个大馒头一样
1: 啊，
4: 不光脸肿，浑身没劲儿，你就爬一层楼梯啊，就得歇两回。
1: 嗯，
4: 呀，吓得我也不敢吃了，赶紧停了吧，把那药就停了。
1: 哎呀，停药之后，你的膝盖的情况怎么样了？后来呀？
4: 哎呀，别提了。
1: 嗯，
4: 停药以后就更糟了。
1: 哦，
4: 不光是膝盖疼哈、啊，这个腰啊、手腕也开始疼了。
1: 啊。
4: 尤其早晨起来的时候，这个关节哈、啊、硬邦邦的，那手指头你想打弯都打不了弯
1: 啊，
4: 得揉半天才能动，没办法呀、
1: 啊
4: 啊、孩子就带我到省会的大医院去做了检查去了。
1: 嗯、啊、嗯、啊、
4: 到那儿医生又说我什么，说我这是属于肾性的骨病。
1: 肾性骨病啊、哦、
4: 对。
1: 那你还记得当时给你做那个检查有哪些指标有不正常的吗？你跟我说说。
4: 哎，我这不是检查结果就在这儿啊。
1: 嗯，
4: 当时特意我把它记到本上。
1: 嗯，
4: 他这写的是肌酐150，
1: 啊，
4: 尿酸580，
1: 嗯，
4: 血磷偏高，血钙什么偏低，
1: 啊，
4: 骨密度是中度的骨质疏松。
1: 明白了，
4: 写的
1: 啊。我告诉你，你这记得还挺仔细啊，挺好啊。我告诉你，你刚才就说这几个指标就很能说明问题了。肌酐尿酸它高，什么原因、

0: 说明你肾脏的滤过功能已经下降了，啊，就是排不出那些代谢的废物和垃圾了。那些代谢废物垃圾它会沉积在我们身体当中，尤其是关节的这个位置。
1: 嗯，
0: 所以说就会让你什么呢，膝盖啊、腰啊、手腕啊、关节的地方它就疼，然后早上起来僵硬。
1: 是。
0: 然后血磷高呢，血钙低呢，我告诉你这俩说明什么，说明你肾脏已经不能调节我们身体当中的这种电解质的平衡了，钙质和磷脂它这个平衡都控制不了了啊。血磷排不出去，它会挤走什么呢，挤走血钙，所以说你血钙就会低，明白了吧？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身体只能从骨头里的钙吧它抽出来，然后填补到血里头，勉强维持一个平衡，但这属于杀鸡取卵呢，拆的东墙补西墙嘛。你时间一长了，你骨头里头的那个钙就流失的就越来越多，那骨密度不就下降了吗？所以说你就出现什么叫骨质疏松的问题了。
1: 对对对，
0: 嗯，
1: 医生当时也是这么说的。
0: 开什么药没有？
1: 开了。
0: 嗯，
1: 开那叫什么碳酸钙第三片
0: 啊，
1: 嗯，骨化三春胶丸
0: 啊，
1: 还有那个降尿酸的那个菲布斯他
0: 啊，菲布斯他，嗯。
1: 嗯，说让我什么说这些都得按时吃
0: 啊，
1: 可是我也吃了，吃了快俩月哈，
0: 嗯，
1: 该疼还是疼，
0: 嗯，
1: 关节哈照样还是僵硬，
0: 嗯，
1: 别说弯腰抬手了哈，你就从沙发上想着站起来哈，你就得扶着那个沙发的扶手，你得慢慢那样挪，
0: 嗯嗯，
1: 以前我跟你说我特别爱跳广场舞
0: 啊。
1: 天天跟那些老姐妹们凑一块儿哈，哎呀，我说现在哈，什么也干不了，你想买个菜呀、做个饭呀，这些都得靠老伴儿。
0: 啊，
1: 天天就得只能在家待着了，看着那个窗外呀，那心里堵得慌。尤其到晚上在睡不着觉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哎呀，我说我这不成了家里累赘了，我那时候都有点抑郁了都。
0: 哦，你这样啊，其实你这种感受我特别能够理解。就是不光咱们身体遭罪，心里头也憋屈。中医上讲，实际上肾脏是主骨生髓的。
1: 哦，
0: 你肾脏功能强劲了，我们这个骨头的它的所有的精华物质，它才有保障的。
1: 对，
0: 你得让咱们的肾脏能够自己排出体内的废物啊，调节电解质的平衡啊，是不是？你这个骨头才能够慢慢的结实起来呀，你关节才会不疼嘛，对不对？
1: 对对对，梁老师，您说这些话我啊特别认可，
0: 嗯，
1: 所以说特意啊给您打这个电话，就是想问一问您啊，
0: 嗯，
1: 您之前提到那个海胆黄，
0: 对，
1: 能补肾填精生髓，
0: 没错，
1: 那它真的能帮我解决这个骨病问题吗？
0: 我这么跟你说吧，就是海胆黄啊，它这个提取物啊，它里面是那个我们肾脏的结构蛋白，它不是给你止疼的，但是它专门能够什么？
1: 嗯，
0: 填精补肾，哎，它能够实实在在的帮助我们修复什么呢？我们的肾脏的细胞，把这个细胞修复好了，你肾脏的功能，
1: 嗯，
0: 排毒代谢的功能自然而然就能够提高了，
1: 是
0: 吧？而且等你肾脏的功能提高了之后，一来能够把那些刺激我们骨关节发炎的那些废物垃圾它能排出体外，对吧？
1: 嗯，
0: 你就不疼了。二来呢，它能够我们肾脏功能这个正常了，能够平衡我们身体当中的这种电解质的平衡，对吧？不让你骨头当中的钙质乱跑出去了，
1: 哦，
0: 是吧？你解决这个问题了，它没有那个环境了，你就少遭罪了。
1: 对，
0: 你别说这个做个饭了，下楼晒个太阳了，那不很正常的事儿吗？是吧？这机会很容易就实现的啊。
1: 哎呀，那可是太好了呀！我都感觉这回总算看到希望了。
0: 嗯，
1: 那这个海胆黄什么时候能有啊？
0: 嗯，这个吧，这个海胆黄的事这两天特别的多的听众朋友在问我这个事儿。你放心啊，一旦安排妥了的话，我会让你的健康管理师第一时间通知你的，好不？
1: 嗯，
0: 啊，
1: 也好，那太好了，梁老师，
0: 啊，
1: 真的谢谢，太谢谢你了。
0: 啊
1: 呀，你可是真算是帮了我一个大忙。
0: 哎呦，别客气，
1: 要是真能把我的病给我治好，我一辈子我都能记着你的好了。
0: 哎呀，咱不用客气啊，这都是应该做的。平时啊多注意休息，
1: 嗯，
0: 别累着，
1: 一定
0: 啊安心等消息就行了，好不，
1: 嗯，
0: 啊，
1: 好的
0: 好
1: 的，谢谢，
0: 哎，
1: 谢谢梁老师，那就麻烦你了啊。
0: 哎，好，聊到这儿啊，
1: 嗯，
0: 再见。
1: 好，梁老师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高，同类价格低，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

0: 4006089.
1: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梁老师。
2: 哎，你好。
3: 哎，真不容易跟你那个通一次话。
2: 哦。
3: 哎，自从那个云南开播了，我就开始听这个节目。
2: 啊。
3: 所以说，我就想问问你，我有两个事情。
2: 啊，你说。
3: 我吧，第一个呢，就是特发性震颤。
2: 特发性震颤呐。
3: 对。
2: 你多大年岁？
3: 我今年68。
2: 哎呦，不应该呀！这个特发性震颤一般都是80多岁的人高发，但是你68岁怎么就会有这个特发性震颤呢？
3: 可能我是家庭那个有遗传。
2: 哦。
3: 啊，对。
2: 手抖啊。
3: 对。
2: 啊。
3: 手抖，那个脑袋摇。
2: 眼球抖不抖？
3: 眼球不抖，现在还没那么严重。
2: 啊、哦，什么时候检查出来的？
3: 我是。以前嘛，上班体检的时候就检查过，
2: 嗯，
3: 检查过呢，当时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啊，
2: 嗯，
3: 当时呢就自己怀疑是不是帕金森，那当时明白帕金森，
2: 嗯，
3: 不明白特发性震颤，
2: 两回事儿啊。
3: 完了之后呢，就是那个等我母亲82、81那两年，
2: 嗯，
3: 发现她手抖。完了也不知道啥病，那个时候20多年前了嘛，
2: 那个时候
3: 也不知道啥病，也没治，但自己吃饭呢都可以，
2: 嗯，
3: 也不是说不能端碗。完了之后就去世了，
2: 哦、
3: 也没当回事儿。前5、6年嘛，
2: 嗯，
3: 因为我那个退休后呢，给个朋友打工，就一天可能挺累的，之后呢就也睡不着觉，我一直那个就是睡眠不好，
2: 嗯。嗯，
3: 后来呢我就去检查去了，
2: 嗯，
3: 检查在这个脑科医院，他给我做的体检，
2: 啊、哦、
3: 他说我特发性震颤，
2: 明白，
3: 就这样的确定的
2: 啊、哦、那我大概明白了，嗯，
3: 完了之后呢我就住院了，住9天院，他给我吃阿尔马尔，
2: 嗯，
3: 艾司唑仑
2: 啊，
3: 完了把那个天麻素，
2: 嗯，
3: 完了各种理疗吧，
2: 嗯、
3: 就是针灸，就这个做了9天，
2: 嗯，
3: 我觉得也没有太好的转变，
2: 嗯，
3: 完我又放弃了，
2: 嗯，
3: 放弃了之后呢，我就是做那个叫经颅磁刺激仪，
2: 哎呀，瞎
3: 的。我后来呢，听了你们这个节目之后呢，我就开始吃这个神经酸，
2: 对，嗯，
3: 前4个月呢，我是1天2片，
2: 嗯，
3: 后来那个这个李斯。
2: 嗯、
3: 他说你1天吃4片
2: 啊，加倍，
3: 我就改成早晚各2片，
2: 嗯，
3: 我觉得就是让家人看一下我这个脑袋
2: 啊，震颤的事儿。
3: 完了那个手呢、
2: 嗯、
3: 我自己知道，
2: 嗯，
3: 手呢现在我写字啥的都没问题，
2: 哎呦，
3: 那个时候写字有点抖
2: 啊，
3: 完了再一个就是说话了啥的，就是有颤音了
2: 啊，
3: 就是前2年那个时候，完了，这不我一直吃这个，就是神经酸。完了，我再说第二个，眼底那个水肿。
2: 眼底
3: 水
2: 肿，你看，嗯，
3: 对，这个黄斑水肿开始住院打针，打的那个雷珠单抗。
2: 哎呦，雷珠单抗都用上了。
3: 啊，那个用啊，那打了3针，我就那个第3针打完之后，我就是在别的医院又开了1个月的药，没有什么变化。
2: 嗯，
3: 等我又去做那个 OCT，
2: 嗯，
3: 哎呦，我这个眼睛没好，反而呢又开始这个严重了，
2: 是吧？你看看、嗯，
3: 哎，所以说我就啥也不吃了，就是开始吃那个眼底素，就是那个。那个叫盖茨疗法
2: 啊，盖茨疗法你用上了啊？
3: 啊，我用上了啊，
2: 嗯嗯，
3: 因为我有这个眼病，我听这个讲的，我就马上就用上了。
2: 好，
3: 用上了呢，有点缓解，
2: 有点缓解是不？
3: 嗯，就是原来呢也有什么干眼症，
2: 嗯，
3: 现在干眼呢不那么干了，
2: 好，
3: 起码早晨起床后有的时候，
2: 嗯，
3: 就是眼睛。卡巴底下了，咋巴底下了？
2: 嗯，
3: 有的时候有眼泪出来了。
2: 好，
3: 原来是没有的。
2: 好，太好了。
3: 哎，
2: 嗯，
3: 这么慢，我这个眼睛是不是要瞎呀？能不能失明啊？
2: 我告诉你，不是慢啊。
3: 嗯，
2: 我得一个一个给你解释、
3: 嗯、
2: 啊，就这俩问题嘛、
3: 嗯，
2: 是吧？
3: 嗯，
2: 行，我一个一个帮助你解决啊。
3: 嗯、对对对，我记上。
2: 第一个啊，
3: 嗯，
2: 就是你特发性震颤。

0: 颤的事儿啊。
1: 嗯，
0: 特发性震颤，我告诉你，有40%的人到60%的人是有家族史的。
1: 嗯，
0: 再有一个，刚才你说的你这个黄斑区水肿的问题，我跟你讲啊，
1: 嗯，
0: 和你这个脑神经的萎缩有着直接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你用盖茨疗法它慢的原因。所以说对于你这个特发性震颤包括你这个黄斑水肿的问题，我告诉你，首先第一步咱们争取控制它别发展，或者是发展的慢一点，这是我们所要的解决问题，明白吗？
1: 嗯，明白。
0: 包括你特发性震颤现在抖的也轻了，手现在也能写字了，这不就是非常好的一个表现吗？对吧？
1: 嗯，
0: 你现在就踏踏实实的把神经酸，把盖茨疗法，而且我还建议你啊，我不知道你们当地有没有另外一个叫血管再生因子，
1: 不知道，
0: 你问问你的健康管理师，如果没有的话让他帮你留意着。因为你这个神经的萎缩它会导致我们眼底的血管的萎缩的，当你这个眼底血管萎缩了，然后它不过血了，你的黄斑区一定是缺乏营养，最后出现水肿，黄斑变性的，是吧？
1: 嗯。
0: 所以说我建议你，一个是神经酸，一个是盖茨疗法，再有一个，如果有机会的，把这个血管再生因子你把它用上。
1: 啊，谢谢梁教授。
0: 好，好了，
1: 梁医生，
0: 啊，
1: 梁老师，
0: 哎，有啥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
1: 哎，
0: 啊。
1: 好好
0: 好嘞，嗯，再见，
1: 哎，再见。
0: 嗯，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欢迎回来。
4: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5: 400-6064-789，400-6064-789。
6: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 梁老师您好。
0: 哎，你好啊。哎，
1: 梁老师，
0: 嗯，
1: 我这次打电话啊，就是想跟您说一说我的情况，你可得帮一帮我。
0: 可以啊，啊，有什么地方我能帮上你的，我一定会帮忙的，慢慢说，好不？啊，
1: 啊，好的，梁老师。那这样吧，我先跟您说我的情况啊。
0: 嗯，
1: 我今年56岁了。
0: 哦，
1: 呀，我的膝盖疼的呀，都快4年了。
0: 啊，
1: 哦，一开始的时候我就以为是什么，我说是不是受凉了，贴点膏药，
0: 嗯，
1: 拔拔火罐儿。后来没办法呢，我就去医院去查，到医院人家说什么，说是关节炎
0: 啊，
1: 开那什么布洛芬
0: 啊，
1: 吃着吧倒是能缓解一会儿。
0: 那止疼药啊能有点效果。
1: 这不是去年疼的实在厉害了，
0: 嗯，
1: 那医生就又给我开上激素了。
0: 激素啊，哎呦，
1: 嗯，吃了不到一个月，这个膝关节是没那么肿了哈，
0: 嗯，
1: 可是我这个脸肿的就像个大馒头一样
0: 啊，
1: 不光脸肿，浑身没劲儿，你就爬一层楼梯啊，就得歇2回。
0: 嗯，
1: 呀，吓得我也不敢吃了，赶紧停了吧，把这药就停了。
0: 哎呀，停药之后，你的膝盖的情况怎么样了？后来呀？
1: 哎呀，别提了。
0: 嗯，
1: 停药以后就更糟了。
0: 哦，
1: 不光是膝盖疼哈，这个腰啊、手腕也开始疼了。
0: 啊。
1: 尤其早晨起来的时候，这个关节哈，啊，硬邦邦的，那手指头你想打弯都打不了弯儿
0: 啊，
1: 得揉半天才能动，没办法呀，
0: 啊，
1: 孩子就带我到省会的大医院去做了检查去了。
0: 嗯，啊，嗯，啊，
1: 到那儿医生又说我什么，说我这是属于肾性的骨病。
0: 肾性骨病啊。
1: 对，
0: 那你还记得当时给你做那个检查有哪些指标有不正常的吗？你跟我说说。
1: 哎，我这不是检查结果就在这儿啊。
0: 嗯，
1: 当时特意我把它记到本上。
0: 嗯，
1: 它这写的是肌酐150，
0: 嗯，
1: 尿酸580，
0: 嗯，
1: 血磷偏高，血钙什么偏低，
0: 嗯，
1: 骨密度是。

0: 制诉讼，
1: 明白了，
0: 写的
1: 啊。我告诉你，你这记得还挺仔细啊，挺好啊。我告诉你，你刚才就说这几个指标就很能说明问题了。肌酐尿酸它高，什么原因？
0: 哦，
1: 说明你肾脏的滤过功能已经下降了，啊，就是排不出那些代谢的废物和垃圾了。那些代谢废物垃圾，它会沉积在我们身体当中，尤其是关节的这个位置。
0: 嗯，
1: 所以说就会让你什么呢？膝盖呀、腰啊、手腕啊、关节的地方它就疼，然后早上起来僵硬。
0: 是。
1: 然后血磷高呢，血钙低呢，我告诉你，这俩说明什么？说明你肾脏已经不能调节我们身体当中的这种电解质的平衡了，钙质和磷脂它这个平衡都控制不了了啊。血磷排不出去，它会挤走什么呢？挤走血钙，所以说你血钙就会低，明白了吧？
0: 哦，
1: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身体只能从骨头里的钙吧它抽出来，然后填补到血里头，勉强维持一个平衡，但这属于杀鸡取卵呢，猜的东墙补西墙嘛。你时间一长了，你骨头里头的那个钙就流失的就越来越多，那骨密度不就下降了吗？所以说你就出现什么叫骨质疏松的问题了。
0: 对对对，
1: 嗯，
0: 医生当时也是这么说的。
1: 开什么药没有？
0: 开了。
1: 嗯，
0: 开那叫什么碳酸钙第三片儿。骨化三春胶丸。还有那个降尿酸的那个菲布斯他。
1: 啊，菲布斯他，嗯。
0: 嗯，说让我什么说这些都得按时吃
1: 啊，
0: 可是我也吃了，吃了快俩月哈，
1: 嗯，
0: 该疼还是疼，
1: 嗯，
0: 关节哈照样还是僵硬，
1: 嗯，
0: 别说弯腰抬手了哈，你就从沙发上想着站起来哈，你就得扶着那个沙发的扶手，你得慢慢那样挪，
1: 嗯嗯，
0: 以前我跟你说我特别爱跳广场舞
1: 啊。
0: 天天跟那些老姐妹们凑一块儿哈，哎呀，我说现在哈，什么也干不了，你想买个菜呀、做个饭呀，这些都得靠老伴儿。
1: 啊，
0: 天天就得只能在家待着了，看着那个窗外呀，那心里堵得慌。尤其到晚上在睡不着觉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哎呀，我说我这不成了家里累赘了，我那时候都有点抑郁了都。
1: 哦，你这样啊，其实你这种感受我特别能够理解。就是不光咱们身体遭罪，心里头也憋屈。中医上讲，实际上肾脏是主骨生髓的。
0: 哦，
1: 你肾脏功能强劲了，我们这个骨头的它的所有的精华物质，它才有保障的。
0: 对，
1: 你得让咱们的肾脏能够自己排除体内的废物啊，调节电解质的平衡啊，是不是？你这个骨头才能够慢慢的结实起来呀，你关节才会不疼嘛，对不对？
0: 对对对，梁老师，您说这些话我啊特别认可，
1: 嗯，
0: 所以说特意啊给您打这个电话，就是想问一问您啊，
1: 嗯，
0: 您之前提到那个海胆黄，
1: 对，
0: 能补肾填精生髓，
1: 没错，
0: 那它真的能帮我解决这个骨病问题吗？
1: 我这么跟你说吧，就是海胆黄啊，它这个提取物啊，它里面是那个我们肾脏的结构蛋白，它不是给你止疼的，但是它专门能够什么？填精补肾，哎，它能够实实在在的帮助我们修复什么呢？我们的肾脏的细胞，把这个细胞修复好了，你肾脏的功能，排毒代谢的功能自然而然就能够提高了，
0: 是
1: 吧？而且等你肾脏的功能提高了之后，一来能够把那些刺激我们骨关节发炎的那些废物垃圾它能排出体外，对吧？你就不疼了。二来呢，它能够我们肾脏功能这个正常了，能够平衡我们身体当中的这种电解质的平衡，对吧？不让你骨头当中的钙质乱跑出去了，
0: 哦，
1: 是吧？你解决这个问题了，它没有那个环境了，你就少遭罪了。
0: 对，
1: 你别说这个做个饭了，下楼晒个太阳了，那不很正常的事吗？是吧？这机会很容易就实现的啊。
0: 哎呀，那可是太好了呀！我都感觉这回总算看到希望了。
1: 嗯，
0: 那这个海胆黄什么时候能有啊？
1: 嗯，这个吧，这个海胆黄的事这两天特别的多的听众朋友在问我这个事儿。你放心啊，一旦安排妥了的话，我会让你的健康管理师第一时间通知你的，好不？
0: 嗯，
1: 啊，
0: 也好，那太好了，梁老师，真的谢谢，太谢谢你了。
1: 啊，
0: 哎呀，你可真算是帮了我一个大忙。
1: 哎呦，别客气。
0: 要是真能把我的病给我治好，我一辈子我都能记着您的好了。
1: 哎，咱不用客气啊，这都是应该做的。平时啊，多注意休息，别累着。
0: 一定
1: 啊，安心等消息就行了，好不？啊，
0: 好的，好的，
1: 好，
0: 谢谢，
1: 哎，
0: 谢谢梁老师，那就麻烦你了啊。
1: 哎，好，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好，梁老师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健康全球。

0: 发性震颤。
1: 特发性震颤呐、啊？
0: 对。
1: 你多大年岁？
0: 我今年68。
1: 哎呦，不应该呀、啊！这个特发性震颤一般都是80多岁的人高发，但是你68岁怎么就会有这个特发性震颤呢？
0: 可能我是家庭那个有遗传。
1: 哦。
0: 啊，对。
1: 手抖啊。
0: 对。
1: 啊。
0: 手抖，那个脑袋摇。
1: 眼球抖不抖？
0: 眼球不抖，现在还没那么严重。
1: 哦，什么时候检查出来的？
0: 我是。以前嘛，上班体检的时候就检查过、
1: 嗯、
0: 检查过呢，当时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啊、
1: 嗯、
0: 当时呢就自己怀疑是不是帕金森，那当时明白帕金森、
1: 嗯、
0: 不明白特发性震颤，
1: 两回事啊。
0: 完了之后呢，就是那个等我母亲82、81那两年，
1: 嗯，
0: 发现她手抖，完了也不知道啥病，那个时候20多年前了嘛，
1: 那个时候
0: 也不知道啥病，也没治、
1: 嗯、
0: 但自己吃饭呢都可以，
1: 嗯，
0: 也不是说不能端碗，完了之后就去世了、
1: 哦、
0: 也没当回事儿。前5、6年嘛，
1: 嗯，
0: 因为我那个退休后呢给个朋友打工，就一天可能挺累的，之后呢就也睡不着觉、
1: 嗯、
0: 我一直那个就是睡眠不好，
1: 嗯，
0: 后来呢我就去检查去了，
1: 嗯，
0: 检查在这个脑科医院，他给我做的体检，
1: 嗯、哦、
0: 他说我特发性震颤，
1: 明白，
0: 就这样的确定的
1: 啊、哦、那我大概明白了，嗯，
0: 完了之后呢我就住院了，住9天院，他给我吃阿尔马尔，
1: 嗯，
0: 艾司唑仑
1: 啊，
0: 完了把那个天麻素，
1: 嗯，
0: 完了各种理疗吧、
1: 嗯、
0: 就是针灸，
1: 嗯、
0: 就这个做了9天、
1: 嗯、
0: 我觉得也没有太好的转变，
1: 嗯，
0: 完我又放弃了，
1: 嗯，
0: 放弃了之后呢我就是做那个叫经颅磁刺激仪，
1: 哎呀瞎子，
0: 我后来呢听了你们这个节目之后呢我就开始吃这个神经酸，
1: 对，嗯，
0: 前4个月呢我是1天2片，
1: 嗯，
0: 后来那个这个李斯说、
1: 嗯、
0: 他说你1天吃4片
1: 啊，加倍，
0: 我就改成早晚各2片，
1: 嗯，
0: 我觉得就是让家人看一下我这个脑袋
1: 啊，震颤的事儿。
0: 完了那个手呢、
1: 嗯、
0: 我自己知道，
1: 嗯，
0: 手呢现在我写字啥的都没问题，
1: 哎呦
0: 那个时候写字有点抖
1: 啊，
0: 完了再一个就是说话了啥的，就是有颤音了
1: 啊，
0: 就是前2年那个时候，完了这不我一直吃这个就是神经酸，完了我再说第二个，眼底那个水肿，
1: 眼底水肿，你看，嗯，
0: 对，这个黄斑水肿开始住院打针，打的那个雷珠单抗，
1: 哎呦雷珠单抗都用上了
0: 啊，那个用啊，那打了3针，我就那个第3针打完之后，我就是在别的医院又开了1个月的药，没有什么变化。
1: 嗯，
0: 等我又去做那个 OCT，
1: 嗯，
0: 哎呦，我这个眼睛没好，反而呢又开始这个严重了，
1: 是吧？你看看、嗯，
0: 哎，所以说我就啥也不吃了，就是开始吃那个眼底素，就是那个。那个叫盖茨疗法
1: 啊，盖茨疗法你用上了啊？
0: 啊，我用上了啊，
1: 嗯嗯，
0: 因为我有这个眼病，我听这个讲的，我就马上就用上了。
1: 好，
0: 用上了呢，有点缓解，
1: 有点缓解是不？
0: 就是原来呢也有什么干眼症，
1: 嗯，
0: 现在干眼呢不那么干了，
1: 好，
0: 起码早晨起床后有的时候，
1: 嗯，
0: 就是眼睛。卡巴几下子，打巴几下子，
1: 嗯，
0: 有的时候有眼泪出来了，
1: 好，
0: 原来是没有的，
1: 好，太好了，
0: 哎，
1: 嗯，
0: 这么慢，我这个眼睛是不是要瞎呀？能不能失明啊？
1: 我告诉你，不是慢啊，
0: 嗯，
1: 我得一个一个给你解释、
0: 嗯、
1: 啊，就这俩问题嘛、
0: 嗯，
1: 是吧？
0: 嗯，
1: 行，我一个一个帮助你解决啊。
0: 嗯、对对对，我记上。
1: 第一个啊，
0: 嗯，
1: 就是你特发性震颤的事儿啊，
0: 嗯，
1: 特发性震颤。我告诉你，有40%的人到60%的人是有家族史的。
0: 嗯。
1: 再有一个，刚才你说的你这个黄斑区水肿的问题，我跟你讲啊、
0: 嗯、
1: 和你这个脑神经的萎缩有着直接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你用盖茨疗法它慢的原因。
0: 嗯、
1: 所以说对于你这个

0: 特发性震颤，包括你这个黄斑水肿的问题，我告诉你，首先第一步，咱们争取控制它，别发展，或者是发展的慢一点，这是我们要所要的解决问题。
1: 不知道，
0: 你问问你的健康管理师，如果没有的话，让他帮你留意着。因为你这个神经的萎缩，它会导致我们眼底的血管的萎缩的。当你这个眼底血管萎缩了，然后它不过血了，你的黄斑区一定是缺乏营养，最后出现水肿、黄斑变性的，是吧？
1: 嗯。
0: 所以说我建议你，一个是神经酸，一个是钙磁疗法，再有一个，如果有机会的，把这个血管再生因子你把它用上。
1: 啊，谢谢梁教授。
0: 好，好了，
1: 梁医生，
0: 啊、
1: 梁老师、
0: 哎有啥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
1: 哎、
0: 啊。
1: 好好
0: 好嘞，嗯，再见、
1: 哎，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医学理念。
4: 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炭，修复受损细胞。
3: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病患，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
4: 人呢，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这也是我接下来几十年的梦想。
5: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医者，一位克己修身的李金波老师。
3: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60花甲谱新篇。
5: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6: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百姓带来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科技成果，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5: 400-6900-337，400-6900-337。
6: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
5: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6: 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4: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并且关注每天这个时段带给您的健康专题栏目。
6: 那李老师，随着生物肽疗法发酵中药长春益寿一克一块五毛钱的推广工程在全国不断的推进，那真的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及时快速的用上了长春益寿。最近呢，大家就纷纷把治病心得反馈回来了。
5: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4: 国药长存益寿生物。

0: 不太疗法呀。
1: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0: 它就是针对病因去解决各类慢性疾病的，它做到的是什么呀？我们要记住，急，它能够缓解症状，缓解患者的痛苦。咱比方说啊，说有的这个患者原来胸闷、胸痛、咳嗽、气喘、头晕、耳鸣，用药3、5天之后啊，就感觉这心里舒服了，人不难受了，咳嗽减轻，痰减少，脑袋不沉，耳鸣现象消失，有的人胃口见好，有的朋友睡眠改善，这叫什么呀？这都是极能改善症状的表现，这叫极能治标。那缓呢？啊，那么生物态疗法解决病因呢？我们讲叫治病，就是缓能治本。所以呢，坚持治疗的患者，有的患者开玩笑讲说，我还是原来的我呀，啊，但是我的身体却不再是原来那个病殃殃的身体了。您听懂了吗？
2: 是啊，这正是患者最盼望的治疗效果呀。那说实话，李老师，我们的患者真的是太不容易了。这病多年没少吃药，没少治疗。那有的患者说自己呀，这一天是拿药当饭吃，可这病呢，却越治越多，越治越重。大家也都不理解，说为什么会这样呢？
0: 哎呀，你这个问题呀，提得非常好。所有的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他都有这个困惑啊。你比如昨天呢，我接了一个患者的电话，他叫沈庆国，吉林长春的朋友啊。他在这个电话里一个劲儿地跟我讲，他说：“李老师啊，李老师啊，你可得救救我呀！”那我这具体一问，哎呦，哎呀，我都为这位患者朋友痛苦。我了解之后，这老刘身上的病也太多了，不下10种啊，血压高、血脂高、糖尿病，3年前还心梗，下了2个支架，现在心血管又堵了，医生还让下支架。他说呀，我就如果啊再做支架的话，我这心呢都跟那高架桥一样，啊，这还是心吗？除了心脏不好，他去年又得了脑梗。幸好呢，这个救治的非常及时，没落下什么特别严重的后遗症。但是走路他也不利索，腿沉，行动跟以前相比啊变得迟缓，就是感觉这大脑啊指挥不动这条腿，反应呢特别慢。他还有腰托，啊，稍微干点什么累着腰了，啊，那腰啊就疼得动不了。膝盖呢也受过风寒，也怕冷。一到冬天他就犯病啊，哎呀，疼起来钻心呐。从这个床上啊下地的话啊，咱们说这个挪一下都疼得直咧嘴呀，啊，不吃止痛药呢根本就不行啊，而且他胃肠还不好，经常胃胀不消化，没胃口，吃的不多，哎，消化也不行，总便秘，上个卫生间得半个多小时，坐得2条腿都发麻，有时候站都站不起来呀。怎么办呢？老伴儿进来，啊，进来之后呢，拉着拽着，一使劲儿，啊，一起使劲儿才能行，是不是？老刘还跟我讲，他最害怕的就是到医院去，为什么呢？这么多的毛病，内科、外科、消化科、骨科、内分泌科，所有的号挂一个遍。啊，各种 CT、各种彩超、验血、验尿，这么说吧，看一回病没个3、5天啊，你连检查呀都做不完，是不是？大家都有这个同感啊。然后呢，哪样病都得吃药，不吃药不行啊，心脑不好，不吃药他就犯病。他说老伴儿身体不好，儿女不得上班吗？还有孩子啊，哪能顾得过来呀？那么再说不吃药的话，身上哪儿哪儿都痛啊，疼得受不了，遭罪呀。所以啊，就得吃药啊。这老刘他就跟我讲，他说李老师啊，我一天吃10来种药啊，我用碗装过，正好是一小碗。他说我平时吃饭才吃一小碗啊，你说说这吃药都吃饱了，我还哪有胃口吃饭呢？一个人如果说这胃里面装着都是这些药， 那你想这胃肠肝肾

0: 它能好吗？所以说啊，很多的病都是吃药吃出来的啊。老刘还跟我讲，他说他现在一打嗝啊，都是一股药味儿啊。他说这哪还是一个人呢？他说我简直啊就成了一个活着的药罐子。实质上，我跟大家说这些呀，讲一讲，唠一唠，太现实了。我就问一问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同志们，你们是不是和他一样啊？一天拿着药当饭吃，可还是治不好一身的病啊。以前有位患者就总结过，他说呀，我们这群慢性病，吃药是维持，不吃药就是等死，就是拖累人呐，活着太难了。
1: 真的是李老师，听到这些患者的痛苦呢，我都觉得治病太难了。大家不是没想办法，可是对于一体多病的患者来讲，这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大把吃药的治疗，真不是一个好办法。那生物态疗法、国药长春益寿，是不是就可以帮助大家走出这个怪圈儿？
0: 没错，国药长春益寿，它之所以是目前先进的、前沿的治病方法，那么就在于它解决了疾病发病的根本原因。人体啊，它是由细胞组成的，你说你哪个器官不是吧？心不是吗？啊，大脑不是吗？肝不是？肾不是吗？啊，就是我们的血液，它是流动的，它也是由血液细胞组成的。正是因为人是由细胞组成的，所以说也有人跟我这么讲，啊，说啊，这人呢年纪大了，就像那老机器用的年头多了一样，零部件不行了，所以说这个病啊就来了。那么大家说的呢，既对，哎，也不对。对呢，是因为人体确实像台精密的仪器，长期的使用和磨损，肯定会导致某些零部件出问题，甚至得大修的替换。那说不对呢？那是因为人体呀，那是具有非常强大的修复功能的。之前呢，我在节目当中讲过，人体能更新、能换代，但有个先决条件，就是你得有原材料，你得有人去主导细胞再生啊，对不对呀？谁去主导？谁来干这件事啊？谁来完成这个工作呀？我讲的慢一点，要记住，那就是活性炭，知道吗？它能够主导细胞再生，生命起源于细胞，活性炭参与合成了人体的每条神经、每根血管、每个器官。活性炭的缺失会导致机体老化、疾病发生，甚至是生命终止。那么，在中医当中，我们可以把炭理解成什么呢？阴阳。啊，因此，当人体内出现活性炭的缺失，啊，记住了，别说细胞再生，就是维持正常的生命活动啊，那都难呐。那为什么生物炭疗法、国药长春益寿这么被重视呢？为什么呀？为什么投入巨大的财力、物力来研究它呢？就是因为很多科学家都看到了它的价值。补钛就是破解人类健康的密码，很多科学家一致认为活性炭可以治疗疾病，因为活性炭能够修复病变细胞，延缓细胞衰老，促进细胞再生。所以啊，当我研制出包含700多种生物活性炭的复合活性炭的时候，很多人来进行复合活性炭的治疗，为什么呀？不就是因为生物态疗法、国药长春益寿能够从细胞上治疗疾病吗？啊，那说到国药长春益寿，它的最大优势，听好了，就是将700多种啊超级活性炭聚合到了一起。国药长春益寿还以方中方、药中药为基础，运用先进的动态超声萃取法保持活性。并且确保提取出的复合活性炭呀，全部为小分子剂型，能够精准快速的修复细胞。就像刚才我讲到老刘这样的一体多病的患者，他用上包含了700多种活性炭的生物药啊，那么其中就有专门针对心脏的心肌蛋白活性炭、弹性蛋白活性炭、 还有专门针对脑病的纤溶活性肽、降纤活性肽，以及针对糖尿病的胰岛活性肽，针对骨病的

0: 髓活性肽，针对胃肠疾病的纤维素活性肽等等啊，他还用再吃那么多的药吗？啊，那么他的肝肾怎么还会再受到损伤呢？不会了吧，他再也不用发愁啊，天天吃一碗药，吃的打嗝都一股药味了，也不用啊再到医院去各个科室去挂号，挨个去做检查。所以啊，讲到这儿，我要跟大家说，一体多病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们，大家必须得改变旧观念老传统，药吃多了病啊不一定好得快，大家一定要尝试新方法呀。现在我们有了国药长春益寿推广工程，一克一块五毛钱，您那什么样的经济条件都能用得起，都能用得上啊！你以前你一天你得吃十几种药，哪种药不得十几块钱几十块钱呢？这么说吧，一年下来你光吃药就得上万，是不是？如果说再住个院守个数，可能啊几万十几万都挡不住啊。现在一克一块五毛钱治的是你一身的病，但是呢我还是得把这个丑话说在前头，我们的推广工程它有时间的限制，知道吧，有时间期限制，维持不了多久，大家千万别等到推广工程结束了，到时候国药长春益寿的药价就可能跟国际接轨了。多少钱呢？那就是$99一克了，那时候经济负担有多重啊，还能不能用得起，我想啊大家心里比我更清楚。所以啊，大家抓紧时间跟场外联系啊，报名申请，及早用药，好不好？抓住机会。好了，看看时间呢，差不多了啊，导播提示我多次了，很多的听众朋友啊已经在线等待，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一块五毛钱能买到什么？
2: 也就能买两个馒头吧，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3: 但是现在一块五毛钱，您就可以体验到先进的医疗科学。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开展，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块。
1: 一块五毛钱，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获健康人生。
4: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5: 400-6900-337，400-6900-337。
4: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呀，你好啊，李老师。
0: 您是哪里的朋友？告诉我。
6: 我家是黑龙江哈尔滨的，我已经啊参加他们这次啊一克只要1.5块的推广活动了，现在都用了第3天了。我不听说你说活动随时要结束了吗？我今天打电话啊，想说说我的情况。另外一个呢，我也想给我嫂子也申请个名额。
0: 好好好啊。我刚才呀、刚刚说完啊，咱们这次推广工程啊，它是有时间限制的，维持不了多久了，真的啊，可以说这个活动随时都要结束，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没有，参加不上的话后悔就来不及了。这样的，这位朋友，您先把您自己的情况啊做个介绍好不好？
6: 哎，我有关节炎，我这全身关节啊都串着疼啊，这腿也疼，尤其是这膝盖呀、只要膝盖一动一打弯，哎呀，就跟那刀割似的疼啊。这手的关节吧，还又红又肿，这两条腿啊，哎呀，能敢打玩吗？你说呀。
0: 我跟你讲，像你刚才讲到啊，说您现在浑身关节是窜着疼啊，这是什么呢？这属于风湿性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典型的代表性的症状啊，叫做什么？游走性疼痛。你这个情况挺严重的啊，你刚才讲说两条腿啊都不敢打弯。

0: 这个很严重。另外，你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毛病啊？
1: 心脏也不好，就感觉吧，上不来气儿呢，这气儿怎么喘吧都不够用。我上医院去检查，确诊是风湿性心脏病啊。
0: 您现在是不是上不来气儿，出现这个憋气呀、憋喘的情况啊？
1: 对呀，憋得慌。所以说吧，现在我呀，基本上都不下楼了，也干不了活儿。动一动吧，这气儿啊都不够用嘛。饭吧吃的也不好，吃完了吧胃就胀得慌呢，这胃还疼。特别是晚上这饭吃完了，它就不往下走呢，就觉得啊肚子堵得都难受啊。
0: 我跟您讲，这位朋友啊，你现在这个情况是什么呢？是在风湿性心脏病的基础之上，已经出现了心衰的症状，就是你稍微一动，你现在气儿不够用，啊，您现在什么都干不了，憋气憋喘。因为这个风湿性心脏病啊，它属于是心脏瓣膜疾病，它会带来呀，非常严重的后果。你像人左心室肥大引发心衰，那你跟我讲一讲。啊，你过去啊，这个病是怎么治疗的啊？
1: 我上医院看了，就给我开的丹参滴丸，还有参松养心胶囊，还有稳心颗粒，还什么一堆药啊。还有吧，别人给我推荐过药酒，管风湿的，我都用过。结果吧，这钱呢都是白花呀，也就是缓解缓解，根本就治不好。后来吧，我儿子就上网查了嘛，他说生物肽类的药啊。
0: 哦，没错，国药长存益寿。它是国药准字号药品当中能够用到22味中药材大组方的发酵中药生物肽，它从病因、细胞、源头开始治疗，长存益寿，它是有啊真材实料的，明白吗？
1: 是，真的是太厉害了。我今天吧也想给我嫂子报名用上，是我娘家的嫂子。
0: 娘家的嫂子啊，她得了什么病啊？说一说啊。
1: 哎，我嫂子吧，她有高血压，她那个血压吧一直就控制的不好，就是上厕所的时候脑出血了。哎呀，这脑出血整个家呀都毁了呀，她那后遗症吧，半拉身子都不好使。最主要的吧是她便秘特别严重，就害怕她再下次再犯呢。
0: 头一回啊出现脑出血啊，就是因为便秘上卫生间，这一使劲儿，高血压，脑出血了，是不是？哎。
1: 对。
0: 我跟你讲，你嫂子这个病啊，完全可以用国药长存益寿啊，里边所含有的脑蛋白肽来进行治疗，啊，这个咱们得记住，记住什么？脑蛋白肽是干什么的？它能够修复我们大脑的神经，让大脑的信号正常传递，够帮助它摆脱脑出血的后遗症，而且还能够预防复发。而且长存益寿啊，从人参、麦冬、木香、牛膝等22味大组方中药材当中提取出了中药生物肽。你像这里面特有的溶脂肽、净血肽、抗栓肽、血管紧张素转化肽和 ET8 肽，我告诉您，这都能够让血管内皮啊更有活力，来恢复血管的弹性。记住了，就是这么治病的，就是这个道理。还有我多次谈到啊，咱们补充了生物肽，细胞得到营养，修复、激活、再生，特别是现在这个机会啊，非常难得，一克只要1.5块钱啊，一克只要1.5块啊。关键问题是，这么好的政策，难得的医疗福利，它随时随地都可能结束。老百姓讲啊，就是这句话，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大家伙一定要抓住机会，您也一样啊，赶紧呢，订上，申请上，好不好？
1: 哎，好好好，我出钱，赶紧给他申请上。这身体好了，日子才能好啊。
0: 没错啊，身体好了，我们才能过上好日子啊。我不多讲了，这位朋友，感谢参与，我们再会。
1: 哎，谢谢李老师，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存益寿，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李老师啊。李老师你好啊。
0: 哎，别客气，久等了啊。我问一下，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哎，李老师你好。哎，李老师，我呢是江苏镇江的啊。我呢叫李红军啊。
0: 啊，李红军啊，李先生您好，请问您有

0: 什么问题啊？
1: 刘老师你好，就是跟你说一说我的现在这个情况啊。对呀、啊，刘老师啊，哎呀，你们那个一克就花1.5元的那个活动，哎，我呢前天呢就报上名了，哎，可是到现在呢也没给我送过来，哎呀，我就怕这个活动结束了，非得把我给拉下来再算。
0: 啊，不会的，记住了啊，只要您报名登记了，那肯定就错不了啊。现在报名的人呢太多太多了。肯定会慢一点儿啊，别着急，但是保证您能够享受到咱们这个科技新药，一克就花1.5元，让您用上长存益寿啊！
1: 哎呀，那就行，那就行，哎，这下我心里就踏实了。哎，我跟你说，我呢是5年前我是得过脑梗的，而且呢我在301医院呢，住院以后呢，基本上也恢复的就是正常了。可是呢，我是前年的3月份呢。又突然犯病了，啊，这一下犯病可严重了，行动呢也不利索了，啊，说话那时候也不利索，到医院呢去检查，说我这次是脑干，就是血管呢就是狭窄了，啊，就说那个就是脑血栓，就是医生就跟我这么说，哎，这一次呢出院以后吧，哎，真就留下了那个后遗症啊，哎呀，这说话也不利索。特别的是那个半边身子，哎，就是半身不全嘛，啊，右边的那个身子呢，它就不灵活了，啊，行动方面呢，反正智力方面也受到限制了。哎呀，整天就是躺在床上，哎，躺在那个床上，去上个厕所，哎，我还得我那个老伴儿给扶着。哎呀，我老伴儿呢，那时候真的一刻也离不开呀。
0: 嗯，我明白，得病之后啊。拖累家人啊，老伴累得够呛，是不是？没办法，哎呀，得这病之后啊，真的可以说是什么呢？一人得病啊，全家遭殃，是不是？嗯，
1: 对对，你说的太对了。哎呀，真的，那时候吃个东西啊都费劲，所以有时候都咽不下去啊。
0: 嗯，
1: 而且呢，就是有时候喝口水啊啥的都呛咳。就是反正老伴呢，天天的就是劝我呀。哎呀，你别再上火了啊，别再显不开。哎呀，我那时候有时候就是瞎显嘛，老伴老是劝我，老伴呢也是为了这个照顾我吧。哎呀，这个1年多一点，这个头发呢，就眼看着就白了啊，就白了好多呀。哎呀，这个人呢，他看着他也瘦了好几圈。哎呀，我跟你说，我那时候心里啊，哎呀，真的是特别的沮丧。
0: 哦，要不我常说呢，你们的苦，你们的难，我非常能够理解啊，我能够理解您的心情啊。
1: 哎呀，怎么说呢？这也是我老伴儿真的，他不离不弃啊，照顾我照顾得好。哎，儿女呢，怎么说呢，也好啊，再好也就是比不上老伴儿啊。我今天真的非常荣幸啊，能够跟李老师你通上话，哎。
0: 嗯，是是是，从说话我刚才讲了，听不出来有问题啊，说的挺好的。你要不跟我讲，我不知道您过去得了这个啊脑中风，留下了语言障碍的后遗症。刚才你说了啊，用了30天，是不是？嗯，
1: 对呀，我呢得了病以后呢，真的我受了不少的罪啊，那个药呢也没少吃啊。这不多亏了你啊，真的谢谢李老师你啊。
0: 别客气。您遇到了我，用上了生物肽疗法，用上了国药长存益寿。
1: 对对对对，哎呀，我呢现在呢，也特别的珍惜啊，好好的活着真的是太难了啊。
0: 没病啊就是轻松，没病没灾呀、啊、就是幸福啊。那么既然是专利新药，咱们得记住，国药长存益寿当中啊，就是这个含有几十种中药材，它可以分别针对我们人体气血、阴阳。五脏来进行同步治疗啊，那么而且还能够通过这些中药材提取的中药生物肽700多种进行细胞的全方位的治疗啊，特别重要的就是利用10年以上的人参提取的人参脑蛋白生长肽，一定记住啊，这个脑蛋白生长肽它是干什么的？它能够再生细胞，能够修复神经，而且国药长存益寿还有溶脂肽、净血肽、抗栓肽，哎，能够促进脑细胞和脑神经的再生啊！
1: 哎呀，李老师啊，哎，现在呢，

0: 我家里头，长城益寿呢，现在就有10天的那个量了啊，真的，我也不能断药啊，对吧？可别把我这个病啊，给名额给落下了，我就心里就踏实了。
1: 好，咱们这个导播呀，已经把你的名字记下来了啊。我告诉你，咱们现在一克只花1.5块啊，这个推广工程随时随地都会结束啊。您听我讲啊，您坚持治疗啊，咱们呢再坚持一段时间。
0: 哎呀，那他真的，我真的，我感觉我就给你添麻烦了啊，
1: 哎，
0: 非常谢谢，
1: 别客气，这话怎么说的呢？一切都是应该的，我就是为你们服务的，是不是？
0: 哎呀，
1: 你别客
0: 太
1: 气
0: 亲
1: 啊，
0: 切太温
1: 非
0: 柔
1: 常感谢您的参与啊，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2: 国药长城益寿不搬标准，分子小，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4: 1.5块能买到什么？
5: 也就能买两个馒头吧，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6: 但是现在1.5，您就可以体验到先进的医疗科学。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开展，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
4: 1.5，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获健康人生。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7: 李老师您好，可算跟您通上话了。
1: 别客气啊，哎呀，你等了大约有10分钟了啊，就是为了和我通个电话。在此呢，我非常感谢您的信任，感谢对这个栏目的支持。您说说，讲一讲您是什么情况啊？
7: 我吧是听我单位一个同事，他给我介绍就你们这个专利新药的，因为是他自己家里老人用的，说现在推广1克就要1.5就行。别的咱不说，就冲这个价格，我也想试试。
1: 哎呀，这说的都是心里话，真的，不冲别的，就冲这1克只要1.5啊，就能用上这个生物新药，我们也得试一试啊，是不是啊？很多的朋友最近打来电话都说1克只花1.5啊，1.5现在能干啥呀？啊，咱们不说别的，就光这个长春益寿里面这22味药材，哪一味药材你单独去购买啊，这个价格都得几十块钱1克呀！啊，这还不是野生的呢！啊，咱们要说这野生的药材价格更高啊。那除了这22味大组方中药材呢，这里面还有啊几百种的生物肽，你说它的价格能用钱来衡量吗？这1.5啊，可不是我们张嘴就有的，而是啊真的不容易。所以说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咱们就冲着第一，它是生物新药；第二，就冲着这个价格1克1.5，我也希望大家用一用，试一试，对不对？
7: 对，是咱们国家确实为老百姓做太多好事了，我肯定珍惜这次1克只花1.5这个机会呀。
1: 没错啊，好，闲言少叙，您说说您的情况。
7: 那我跟你说说，我这不高血压吗？高血压可有年头了，后来就脑动脉硬化，一天到晚我这脑子晕乎乎的，经常就是那么天旋地转，有时候吧一头晕起来都受不了，躺床上你就看着那天花板，就感觉自己身子在那转圈一样，我是一动也不敢动，然后还有陈旧性心梗。
1: 哎呦，您这个病会出大事儿的，你这搞不好真的就没命了，你知道吧？啊？
7: 我知道的，然后在2017年那时候吧，还下过一个支架，当时下了支架以后，我就感觉心脏还挺舒服，我就以为这病好了，谁知道1年多的时间又开始犯了，又是心慌气短，胸口还憋得慌，还老犯心绞痛，这心绞痛一发作，就跟触电似的，都要疼死那种。

0: 太遭罪了，非常严重啊啊！
1: 是啊，前胸后背疼啊，就跟有人拿刀扎我一样。
0: 在我接诊的患者当中啊，心绞痛非常的普遍，有的呢是前胸后背剧烈的疼痛，有的说啊，哎，像大刀剜心一样，还有的说如万箭穿心一样啊，总之就是非常的疼，难以忍受。我告诉你啊，就这种疼痛的感受要记住啊，记住什么呢？心绞痛频繁的发作啊，会引发心梗啊，心梗会要命的，短短几分钟啊，大活人说没就没啊，从此阴阳两界呀、啊，一定要记住，高度重视啊，心梗会要命的啊。
1: 是是是，再一个还睡不着觉，整晚整晚睡不着觉。你说你躺床上吧，就跟那个烙饼似的，这脑子里边比那个电影演的还乱。实在不行，我就吃安静，心脏病吃玻璃维，消心痛养心胶囊。但是该难受还是难受，就这么熬一天算一天的活着呢。
0: 我跟您讲，就您这么熬着，肯定早晚要出事儿，啊！如果人犯病，短短几分钟，命就没了，就会发生猝死。我告诉你，短短的时间，短短几分钟，根本就不给患者啊预留抢救的机会和时间呢。我常说呀，直接人命就没了。所以说呢，千万千万要用好药。
1: 是，我这不听同事说，长春益寿是通过补充生物肽，而且还能调阴阳、补气血、治细胞。那这么我就想买。
0: 国药长春益寿22味大组方药材配伍，独特的生物肽提取技术，因为它的分子量啊，哎，非常小，知道吗？哎，分子量小，我们喝进去之后就能够直接的入血吸收，靶向定位损伤细胞。您记住了，冠心病、心绞痛、心梗都是什么？血栓堵塞了。咱们心脏的冠状动脉血管，您必须得把这个堵死血管里的血栓斑块给它溶解清除掉，利用咱们长春益寿22味中药材当中所含有的溶脂肽、净血肽。这方面啊，我曾经啊在实验室做过上千次的实验。另外啊，我跟您讲，这位老姐姐，咱们长春益寿的中药材当中啊，还含有血管紧张素转换肽、乙酰四肽、ET8肽、抗酸肽。您补充之后，就相当于在你这个血液当中安装了一台啊植物的净血机，强化组织器官的功能。您呢就放100个心去用吧。记住了，一克只要1.5块的推广工程就要结束了，抓紧时间去报名去申请，千万别错过，好不好啊？
1: 您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更有底，我马上就去报名。
0: 好，别的不多讲了，抓紧报名申请，别错过机会。在此我也祝您晚年生活幸福健康，我们再见。
1: 谢谢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国药长春益寿不颁标准，分子小，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400-6900-337，400-6900-337。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你好啊。李老师，长春寿益寿啊，我用了半个月了。我呀年龄比较大，今年70了，糖尿病挺严重的，平常啊吃2甲双胍、白糖停，血糖啊控制的还可以，基本上啊空腹血糖6.2，餐后啊8.3左右。可是啊这并发症啊冒出来了，青光眼，眼珠子硬汪汪的，眼压高，恶心，想吐，怕光啊。到沈阳附属医大看的，检查说视神经萎缩，青光眼，眼压呀都30多了，37。哎呀，那个时候啊，给我开了赛马弄人，这样啊，我就挺担心。你说啊，自己看不见了，成了废人了，我这日子还怎么过呀？
0: 嗯，是啊，眼压也很高啊，是不是30多、37？而且您这属于什么呢？糖尿病并发的眼病。啊，糖尿病并发的眼病致盲率是非常高的啊。之前呢，很多人都是因为这个糖尿病的眼病而失明。我们一定要记住啊，高科技治病，你就拿这个国药长春益寿来讲，我说过，

0: 我说过什么呀？记住了，知道吗？在我的眼中，所有的病就是一种病，什么病？细胞病啊！是利用了22种中药材当中毒含有的700多种生物肽去修复您的胰岛细胞，激活胰岛细胞的。那除了这个呢？它是一个中药组方啊，而且既能够做到调补阴阳，又能够补益气血，又能够安和五脏，细胞通过700多种生物肽的补充又焕发生机了。
1: 对对对呀，李老师，我现在信心有底了，这是推广工程啊，一克就要1.5元，这机会啊我可不能错过，我还要多申请几个名额。哎呀，感谢李老师，谢谢您了。
0: 别客气，千万别客气，抓住机会。推广工程啊，哎，随时都要结束。现在咱们用上生物新药啊，用上长春益寿，一克只要1.5元，啊，我们一定要抓紧报名申请。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谢谢，谢谢。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易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因此服用之后不增加胃肠负担，能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健康科普节目《走进新医学》。
2: 那李老师，随着生物肽疗法发酵中药长春益寿1克1.5元的推广工程在全国不断的推进，那真的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及时快速的用上了长春益寿。最近呢，大家就纷纷把治病心得反馈回来了。
3: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0: 国药长春益寿生物肽疗法呀！
3: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0: 它就是针对病因去解决各类慢性疾病的，它做到的是什么呀？我们要记住，急，它能够缓解症状。缓解患者的痛苦，咱比方说啊，说有的这个患者原来胸闷、胸痛、咳嗽、气喘、头晕、耳鸣，用药3-5天之后啊，就感觉这心里舒服了，人不难受了，咳嗽渐轻，痰渐少，脑袋不沉，耳鸣现象消失，有的人胃口渐好，有的朋友睡眠改善，这叫什么呀？这都是极能改善症状的表现，这叫极能治标。那缓呢？啊，那么生物肽疗法解决病因呢？我们讲叫治病，就是缓能治本。所以呢，坚持治疗的患者，有的患者开玩笑讲说，我还是原来的我呀，啊，但是我的身体却不再是原来那个病殃殃的身体了。您听懂了吗？
2: 是啊，这正是患者最盼望的治疗效果呀。那说实话，李老师，我们的患者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治病多年没少吃药没少治疗。那有的患者说自己啊，这一天是拿药当饭吃，可这病呢却越治越多越治越重。大家也都不理解，说为什么会这样呢？
0: 哎呀，你这个问题呀、提得非常好。所有的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他都有这个困惑啊。你比如昨天呢，我接了一个患者的电话，他叫沈庆国，吉林长春的朋友啊。他在这个电话里一个劲儿的跟我讲，他说李老师啊，李老师啊，你可得救救我呀。那我这具体一问，哎呀，我都为这位患者朋友痛苦。我了解之后，这老刘身上的病也太多了，不下十种啊，血压高，血脂高，糖尿病，三年前还心梗，下了两个支架，现在心血管又堵了，医生还让下支架。他说呀，我就如果啊再做支架的话，我这心呢、都跟那高架桥一样啊，这还是心吗？除了心脏不好，他去年又得了脑梗，幸好呢这个救治的非常及时，没落下什么特别严重的后遗症，但是走路他也不利索，腿沉，行动跟以前相比啊变得迟缓，就是感觉这大脑啊指挥不动这条腿，反应呢特别慢，他还有腰托啊，稍微干点什么累着腰了啊，那腰啊就疼得动不了，膝盖呢也受过风寒，也怕冷，一到冬天他就犯病啊，哎呀，疼起来钻心呐、从这个床上啊下地的话啊，咱们说这个挪一下都疼得直咧嘴呀、不吃止痛药呢根本就不行啊，而且他胃肠还不好，经常胃胀不消化，没胃口，吃的不多，哎，消化也不行，总便秘，上个卫生间得半个多小时，坐得两条腿都发麻，有时候站都站不起来呀，怎么办呢？老伴儿进来啊，进来之后呢拉着拽着一使劲儿啊，一起使劲儿才能行，是不是？老刘还跟我讲，他最害怕的就是到医院去，为什么呢？这么多的毛病，内科、外科、消化科、骨科、内分泌科，所有的号挂一个遍啊，各种 CT 各种彩超验血验尿，这么说吧，看一回病没个三五天啊，你连检查呀都做不完，是不是？大家都有这个同感啊。然后呢哪样病都得吃药，不吃药不行啊，心脑不好不吃药他就犯病。他说老伴身体不好，儿女不得上班吗？还有孩子啊，哪能顾得过来呀、那么再说说不吃药的话，身上哪儿哪儿都痛啊，疼得受不了，遭罪呀、所以啊就得吃药啊。这老刘他就跟我讲，他说李老师啊，我一天吃十来种药啊，我用碗装过，正好是一小碗，他说我平时吃饭才吃一小碗啊，你说说这吃药都吃饱了，我还哪有胃口吃饭呢？一个人如果说这胃里面装着都是这些药，那你想这胃肠肝肾它能好吗？所以说啊，很多的病都是吃药吃出来的。老刘还跟我讲，他说他现在一打嗝啊，都是一股药味儿啊。他说这哪还是一个人呢？他说我简直啊就成了一个活着的药罐子。实质上我跟大家说这些呀，讲一讲唠一唠太现实了。我就问一问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同志们，你们是不是和他一样啊，一天拿着药当饭吃，可还是治不好一身的病啊。以前有位患者就总结过，他说呀，我们这群慢性病吃药是维持，不吃药就是等死，就是拖累人呐、活着太难了。
2: 真的是李老师，听到这些患者的痛苦呢，我都觉得治病太难了，大家不是没想办法，可是对于一体多病的患者来讲，这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大把吃药的治疗真不是一个好办法。那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是不是就可以帮助大家走出这个怪圈？
0: 没错，国药长春益寿它之所以是目前先进的前沿的治病方法，那么就在于它解决了疾病发病的根本原因。人体啊，它是由细胞组成的，你说你哪个器官不是吧？心不是吗？啊，大脑不是吗？肝不是？肾不是吗？啊，就是我们的血液它是流动的，它也是由血液细胞组成的。 正是因为人是由细胞

组成的，所以说也有人跟我这么讲啊，说啊，这人呢年纪大了，就像那老机器用的年头多了一样，零部件不行了，所以说这个病啊就来了。那么大家说的呢既对哎也不对。对呢，是因为人体确实像台精密的仪器，长期的使用和磨损肯定会导致某些零部件出问题，甚至的大修的替换。那说不对呢，那是因为人体啊，那是具有非常强大的修复功能的。之前呢，我在节目当中讲过，人体能更新能换代，但有个先决条件，就是你得有原材料，你得有人去主导细胞再生啊，对不对啊？谁去主导，谁来干这件事啊，谁来完成这个工作呀？我讲的慢一点要记住，那就是活性肽，知道吗？它能够主导细胞再生，生命起源于细胞，活性肽参与合成了人体的每条神经、每根血管、每个器官。活性肽的缺失会导致机体老化、疾病发生，甚至是生命终止。那么在中医当中，我们可以把肽理解成什么呢？阴阳啊。因此当人体内出现活性肽的缺失啊，记住了，别说细胞再生，就是维持正常的生命活动啊，那都难呐。那为什么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这么被重视呢？为什么呀？为什么投入巨大的财力、物力来研究它呢？就是因为很多科学家都看到了它的价值。补肽就是破解人类健康的密码。很多科学家一致认为活性肽可以治疗疾病，因为活性肽能够修复病变细胞，延缓细胞衰老，促进细胞再生。所以啊，当我研制出包含700多种生物活性肽的复合活性肽的时候，很多人来进行复合活性肽的治疗。为什么呀？不就是因为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能够从细胞上治疗疾病吗？啊，那说到国药长春益寿，它的最大优势，听好了，就是将700多种啊超级活性肽聚合到了一起。国药长春益寿还以方中方、药中药为基础，运用先进的动态超声萃取法保持活性，并且确保提取出的复合活性肽啊全部为小分子剂型，能够精准快速的修复细胞。就像刚才我讲到老刘这样的异体多病的患者，他用上包含了700多种活性肽的生物药啊，那么其中就有专门针对心脏的心肌蛋白活性肽、弹性蛋白活性肽，还有专门针对脑病的纤溶活性肽、降纤活性肽，以及针对糖尿病的胰岛活性肽、针对骨病的骨髓活性肽、针对胃肠疾病的纤维素活性肽等等啊。他还用再吃那么多的药吗？啊，那么他的肝肾怎么还会再受到损伤呢？不会了吧，他再也不用发愁啊，天天吃一碗药吃的打嗝都一股药味了，也不用啊再到医院去各个科室去挂号挨个去做检查。所以啊，讲到这儿，我要跟大家说，一体多病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们，大家必须得改变旧观念、老传统，药吃多了病啊不一定好得快，大家一定要尝试新方法呀。现在我们有了国药长春益寿推广工程，一克1.5元，您那什么样的经济条件都能用得起，都能用得上啊！你以前你一天你得吃十几种药，哪种药不得十几块钱、几十块钱呢？这么说吧，一年下来你光吃药就得上万，是不是？如果说再住个院、守个数，可能啊几万、十几万都挡不住啊。现在一克1.5元治的是你一身的病，但是呢我还是得把这个丑话说在前头，我们的推广工程它有时间的限制，知道吧？有时间期限制，维持不了多久，大家千万别等到推广工程结束了，到时候国药长春益寿的药价就可能跟国际接轨了。多少钱呢？那就是$99一克了，那时候经济负担有多重啊？还能不能用得起？我想啊，大家心里比我更清楚。

0: 体长效性生命态。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开展，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元。
1: 1.5元，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获健康人生。
2: 国药长城益寿不斑标准，分子小，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400-6900-337。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4: 您好，这位朋友。
5: 李老师，你好啊。李老师，长春寿益寿啊，我用了半个月了。我呀，年龄比较大，今年70了，糖尿病挺严重的。平常啊，吃二甲双胍、白糖停，血糖啊控制的还可以，基本上啊空腹血糖6.2，餐后啊8.3左右。可是啊，那并发症啊冒出来了。青光眼，眼珠子硬汪汪的，眼压高，恶心，想吐，怕光啊。到沈阳附属医大看的，检查说视神经萎缩，青光眼，眼压呀都30多了，37。哎呀，那个时候啊，给我开了赛马弄人，这样啊，我就挺担心。你说啊，自己看不见了，成了废人了，我这日子还怎么过呀？
4: 嗯，是啊，眼压也很高啊，是不是30多、37？而且您这属于什么呢？糖尿病并发的眼病啊，糖尿病并发的眼病致盲率是非常高的啊。之前呢，很多人都是因为这个糖尿病的眼病而失明。我们一定要记住啊，高科技治病，你就拿这个国药长春益寿来讲，我说过什么呀？记住了。知道吗？在我的眼中，所有的病就是一种病，什么病？细胞病啊！是利用了22种中药材当中毒含有的700多种生物肽去修复您的胰岛细胞，激活胰岛细胞的。那除了这个呢？它是一个中药组方啊，而且既能够做到调补阴阳，又能够补益气血，又能够安和五脏，细胞通过700多种生物肽的补充，又焕发生机了。
5: 对对对呀，李老师，我现在信心有底了。这是推广工程啊，一克就要1.5元，这机会呀、啊，我可不能错过。我还要多申请几个名额。哎呀，感谢李老师，谢谢您了。
4: 别客气，别客气，千万别客气，抓住机会。推广工程啊，哎，随时都要结束。现在咱们用上生物新药啊，用上长春益寿，一克只要1.5元。啊，我们一定要抓紧报名申请。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5: 谢谢，谢谢。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1: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4大基础作用：一、激活细胞活性；二、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因此服用之后不增加胃肠负担，能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健康科普节目《走进新医学》。1.5元能买到什么？
6: 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0: 但是现在1.5元，您就可以体验。

0: 导，先进的医疗科学。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开展，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元。
1: 1.5元，老慢病、易体多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破健康。
2: 沧海桑田，斗转星移，在悠悠华夏5000年的历史更迭中，诞生了一朵璀璨夺目的奇葩——中医。中医文化传承的天人相应、道法自然的养生观念，博众家之长，解病患之苦。无论是治重病于微时，还是日常调养生息，随处可见中医的博大与智慧。博医养生堂栏目将带您走进中医的世界，解读健康的奥妙。
3: 弘扬中医中药文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您正收听到的是由山东、四川、河北、安徽等全国多家电台正在联合播出的
4: 博医养生堂节目。
3: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的李老师依旧会为大家带来关于各种常见病、多发病的知识。同时，我们节目的咨询热线400-878-2855 400-878-2855正在开通之中，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来进行拨打咨询。好，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来请出我们非常熟悉喜爱的李老师。老师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3: 嗯，你好。
5: 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亲爱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又来到了我们的节目时间了，非常欢迎大家的如约收听。
3: 那今天李老师准备和大家来讲一讲哪些方面的慢性疾病的知识呢？
5: 今天我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冠心病的治疗问题，因为现在呢，这个心脑血管病在老年朋友当中是非常的高发，而冠心病呢，是作为最典型的一类心血管病啊，它对于我们老年朋友的整个晚年的生活质量，甚至是生命，都会带来很大的影响，所以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什么样的治疗对于冠心病是有效的。
3: 好的，相信冠心病这种疾病的话，大家呢都不会陌生了。
5: 对，
3: 哎，但是感觉呢，好多老人家的病情控制的都不太好，对不对？
5: 因为冠心病它是非常典型的慢性的缺血性心脏病，它的产生一定不是一朝一夕。我们经常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对吧？那冠心病它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就是在人呐衰老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咱们很多的朋友情志上的一些瘀滞，再加上饮食生活上头的无度啊，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加速了我们的血液，我们的代谢减慢，血液变得越来越黏，越来越稠，而我们的冠状动脉血管网它堵着了。这个冠状动脉血管网是干嘛的呢？大家都知道，心脏是人体的动力泵，我们人活着有赖于心脏不停地泵血，对吧？把血液泵到全身，我们的组织器官才能够获取足量的营养，而心脏它不停地要干活，不停地要泵血，它也得吃饭，它也得获取营养嘛。所以说在它每一次泵血的那个过程当中，就会有一小部分的血液通过冠状动脉这个血管网回流回心脏，给咱们的心肌细胞，就是心脏的这些工人提供营养。那它吃饱饭了它才能干活，但是正是因为我们的血液粘稠，尤其是一些血脂高的朋友，血液太稠了呀，里头全是油啊，把我们的冠状动脉血管给堵着了。刚开始是一些小血管、毛细血管啊，时间久了之后，大血管它堵了，那你这个冠心病的问题、心脏供血供氧不足的问题肯定就更明显了，因为你这个给心脏输送营养的通道堵塞了、不通了，那肯定会出现非常典型的心脏供血供氧不足的现象。因此呢，在这个逐步的过程当中，冠心病最终就形成了。
3: 那么老师啊，这个冠心病啊，它在发病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或者是危害表现出来产生出来呢？
5: 冠心病的危害主要两大点。第一个就是心脏如果常年的供血供氧不足，心脏没有了泵

0: 里，心脏的动力下降了，心脏的那些工人不能够正常好好干活了，那么这是一个体能，人的体能逐步衰退的一个过程。因此呢，长期的这种冠心病的病人，他的体能是非常糟糕的。如果说严重的，就是慢性的心脏功能的衰竭，你爬个楼啊，或者走路走快点呀，或者在家里都想做点家务，都感觉非常的吃力，非常的累。那晚上你要想要平躺，都很困难，经常半夜睡觉会被憋气憋醒，就是总体来讲，心脏没有了动力，肯定人就会感觉到很累。那你人累，啥活干不了。
1: 刚刚呢，您把冠心病的日常用药的优缺点已经是介绍的非常详细了啊。
0: 嗯。
1: 但是这些呢，好像都只是控制病情。
0: 对。
1: 那到底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方法，能够真正的从根源上去解决冠心病反复发作的这个问题呢？
0: 其实从冠心病这个病的发病根源上头来看啊，它是因为首先血液粘稠了，血液当中的油脂超标了之后，才会导致我们的冠状动脉血管网逐步的出现淤堵。那堵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引发了冠心病。而我们在日常所采取的那些治疗的方式呢，无非那都是在抗凝或者溶栓啊，或者去通血管。但是血液质量这个问题，它是没有得到解决的，不然的话为什么咱们都得天天去吃药呢？对吧？血液质量的问题，代谢本身的问题是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因为冠心病是非常典型的心脑血管病，那它这个治病的根源，血液为什么会黏，为什么会稠，为什么会最终堵血管，其实是因为我们肝脏的代谢功能出现了问题。肝脏它是负责我们血液当中所有营养物质的代谢的。如果说我们的肝脏功能下降，代谢的功能一旦失衡，咱们血液当中的油脂、脂肪越来越多了，它被人体利用不了，又排不走，它就会让我们的血液变得越来越浊。本身我们的血液很清澈的、干净、富含营养，但是油多了，你想一想，在这种情况之下，那走到哪里就会堵到哪里啊。而且尤其是给贯穿到心脏，给心脏的这些组织细胞去提供营养的这个通道，就是我们的冠状动脉血管网，如果发生了淤堵，那最终形成的就是冠心病。因此我们要从根源上对于冠心病这个病起到有效的治疗的话，必须得平衡代谢，平衡我们的脂代谢，同时得净血，得解毒，得让我们现在已经浊了的血液给它打扫干净，让它恢复它的那种健康状态，这个样子才能够是从根本上解决冠心病的问题。冠心病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去治疗，我们治的都是表嘛，看的都是表面嘛，对吧？你这冠状动脉堵了，我们想方设法的去让它保持一个畅通，但是实际上背后的根源，它一定是我们肝脏的代谢功能失衡。因此你要想血管畅通，血液干净的话，一定得是让肝脏的功能强大，健康正常才行。而且不仅仅是冠心病的发生，它的根源跟肝脏的功能有关。我们中医当中讲的百病从肝生啊，其实肝脏功能的好坏，它和很多的重大疾病都是有非常直接的联系的。就拿心脑血管病来说，冠心病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对吧？高血脂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动脉粥样硬化的问题，其实这些问题的根源一定都是在肝脏的代谢功能失衡上面。另外肝脏它负责代谢，脂代谢的异常，糖代谢的异常，最代表性的就是糖尿病嘛。糖代谢的异常，对不对？包括肝开窍于目，眼睛的问题，那还有肝为将军之官，人体免疫功能的问题，另外还有就是肝脏本身的一些器质性的病变，那它都跟肝脏是有关系的呀。所以说养肝呢，就是在养命。
1: 哎，没错，对于肝脏的治疗和保养呢，是一点都马虎不得。
0: 对，
1: 那既然这么多重大的疾病发病根源啊，它都在肝脏上面，咱们又应该如何来进行治疗呢？
0: 其实针对肝脏去用药治疗，解决病症的根本呢，首先呢，你得选择药效强的，对吧？那它至少能够双管齐下，一个是治标，一个是治本。所谓的标，比如说咱们今天聊到了冠心病的问题，能够解决冠心病，能够解决血管淤堵的问题，这是治标。同时呢，治本一定得是从肝的这个本身，肝脏代谢的功能上去治去调，这样子才是标本兼治，这是其一。其二呢，这个药啊，既然是针对肝脏去用药了，那大家一定得注意咯，不能够有任何一丁点的化学成分、人工添加、激素，否则 它就会伤肝，因为肝脏它

0: 他负责解毒啊，
1: 他要解食物的毒，解药物的毒，解血毒。那如果说你用的药针对肝脏去治疗，但是药物里边还有那些人工添加有刺激的成分，这个其实反而是在增加肝脏的负担的。
2: 没错，其实这个要求呢还是非常严格的哈，既要天然又要有很强的疗效。这样的药我觉得应该是非常少吧，因为经常听说一句话，是药三分毒嘛。
1: 对啊，所以说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去强烈的去推荐治肝调肝是良药国药熊胆粉了。为什么说是熊胆粉呢？首先熊胆粉是什么？熊胆粉是大型的药用动物亚洲黑熊的肝细胞分泌的胆汁，通过天然的制药技术，制药成分的这个中成药，那么它是动物的肝的精华的变现，对吧？用动物的肝治人的肝，这就叫做以脏养脏，以形补形。还有一点，熊胆粉这个药它有一个最大的特殊性，和其他那些其他什么西药啊，包括那些人工种植出来的植物药根本不能比。它从熊的身体当中引流出来之后，到最终制成成药，整个过程是没有任何人工添加，并且添加不进去，所以它里头一点点的化学成分刺激类这个激素类的刺激成分没有，它不会再增加肝脏的负担。因此只有这样子才能够真正的起到既治肝护肝又不伤肝的作用。那么熊胆粉呢，除了它的这种安全，那它能够以脏养脏以形补形之外，它能够被誉为是四大动物名药一定是有原因的。自古以来啊，这个熊胆都是治肝调肝的首选良药，只是咱们的老百姓呢缺乏对它的一些认识，因为这种药它太少了，不能广谱，了解的就不多，甚至大家的了解还比较片面。所以我觉得呢，最应该感谢的还是咱们的李连达院士，因为李院士是我们国家在中药药学研究领域里头权威的专家了，他是中国工程院的院士，他对于中药的药理了解的是非常透彻，尤其是当年他通过了大量的临床，对于熊胆粉的药理药效做了非常透彻的分析，而最终证明了这种药它不愧为四大动物名药啊。那到底熊胆粉有着怎样的药理药效，它能够治疗一些什么样的重病大病，我们来听一听当年李院士是如何来进行评价的。
2: 好的。
3: 李连达院士简介。李连达，男，辽宁省沈阳市人，中国中药药理学专业最具影响力的专家之一，中国工程院院士，先后担任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学实验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博士后指导老师，著名中医药学专家，国家药典委员会委员，在中药熊胆粉的临床研究和科研课题研究方面有颇多建树。
4: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今天特意请到了中国工程院的院士，我们中国中医药研究方面的专家李明达院士，来欢迎李院士。
5: 你好，观众好。
4: 您能不能利用您掌握的专业知识还有专业背景，给我们详细的说一下这个熊胆粉有什么具体的药用价值呢？
5: 那么我首先肯定熊胆粉有重要的药用价值，根据有三方面。第一呢，有1000多年老祖宗应用的经验，用熊胆粉治病救人效果很好。第二个根据呢，就现代的医学，现代的医生还用熊胆粉治病救人效果也很好。第三条就是我收集了800多篇研究报告，这是现代化的科学研究报告和学术论文，有800多篇，其中100多篇呢是动物实验基础研究，还有700多篇是临床报告、临床研究。那么有这三方面的根据，可以肯定熊胆粉的药用价值，它治病救人的作用是不能被否定的，这是有根据的。所以我觉得从三个方面，从一些具体实例，可以有根有据地讲熊胆粉有重要的治疗价值。通过大量的药理实验证明呢，它的药理作用有十几种，临床应用呢主要用于治疗疑难重症危重患者，比如说流感、冠心病或者脑子的病，就是中枢神经的病，还有肝病，各种肝病， 它有胆结石，所以临床应用可以治疗多种的重病大病，不像有人宣传的说熊胆粉治不了什么病，都治点小伤小病，这个看法不对的。它的优势就在于治疗大病重病。
1: 好，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啊！刚刚那一段呢，我们是听到这个当年记者在采访李院士的时候，他站出来用事实、用临床来证明的熊胆粉的非常强大的药理疗效，真的是很了不起，对吧？这种药它治的不是小伤小病，治的一定是重病大病。
2: 但是李老师也想问一下啊，熊胆粉的疗效它应该也是要分品质和级别的，对不对？
1: 肯定的，
2: 不可能所有的熊胆粉的疗效它都是一模一样的吧？
1: 对呀，中药界啊有一句制药的名言叫什么呢？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什么叫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就即便它成药之后达到了药品级别了，它都叫熊胆粉，但是从熊的饲养、胆汁的引流、胆粉的制药技术每一个环节的要求不一样，它最终成药之后的品质一定是不同的。只有达到了金胆品质的熊胆粉才算得上是药中黄金。不过呢，就是老百姓对于熊胆粉了解不多，对吧？我们都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那我咋知道我所选择到的熊胆粉是不是正宗的金胆呢？还是得感谢咱们的李连达院士，因为他当年通过了大量的甄选，找到了真正达到金胆级别的熊胆粉，站出来用他的名字和名誉给这款正宗的金胆注册了连达推荐这个商标，那老百姓选药用药就更加一目了然了。
2: 但是李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年啊，李院士他站出来给大家推荐金胆粉级别的这个熊胆粉的时候，还用自己的名字来做商标，难道他不怕别人以为他是另有所图吗？
1: 肯定会有人有这种误解，但是我们来听听李院士当年是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的，好不好？
2: 好的。
4: 李老师，我这里最后有一个问题，那您以这种专家或权威学者的身份在媒体上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您有没有考虑到这个后果，就是会不会有一些质疑的声音？
5: 哦，这个在意料之中。我开始站出来发表我的意见的时候，就准备成为众矢之的，这很正常，一点不奇怪。但是我相信摆事实讲道理，当我们把道理讲清楚了，绝大部分人会同意我们的看法。那么治病救人是大家共同的愿望，不是某一个人的愿望，也不是某一个厂家的经济利益问题，治病救人是大家必须共同努力的。
1: 怎么样，听到老院士的回答了啊？
2: 听到了，
1: 铿锵有力，言简意赅，他就是打定了主意了，宁愿成为众矢之的，依然要站出来，这就叫做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2: 好的，再次感谢李老师的讲解。时间原因呢，我们需要来抓紧时间接听热线了，400-878-2855，400-878-2855。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6: 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你好，你好。
0: 啊，你好，
6: 哎、
0: 你
6: 好，李老师。
0: 哎，打电话有什么想和我交流的，这位朋友？
6: 我是你们老顾客了，我那买了两次，到现在吃到现在3个多月了。
0: 就是连达推荐的金丹粉已经用了3个多月了，是吧？
6: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那您是什么情况啊，老先生？
6: 我是心梗、脑梗。
0: 哦，那
6: 睡觉睡眠也不好。
0: 嗯。
6: 血压也不稳定。
0: 哟，那你这心脑血管病还挺严重的呀。
6: 对。
0: 什么时候？
6: 吃的这个挺好的。
0: 我问一下您吧，您这个高血压有多少年了？
6: 高血压有个4-5年了吧。
0: 4-5年，那啥时候发生的心梗、脑梗呢？
6: 2015年发生的脑梗。
0: 那脑梗之后有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啊？
6: 没有，没有。脑梗有点发。
0: 就是发现的还比较及时，可能就是当时是小中风、腔梗，不严重，是不是？
6: 对，对对对对对。
0: 心梗呢？心梗是啥时候发生的呀？
6: 心梗都是这个一二年。
0: 哎呦，哎呦，你算是运气好的了哈！你这又是脑梗，
6: 对对对，
0: 又是心梗的，还没有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
6: 没有，现在还啥都可以干。
0: 对对对，你多大岁数了呀？
6: 我66。
0: 66了，你的这个心脑血管功能真的是很差，所以说明你的这个血管堵严重了。有些心脏病严重的朋友，他连平躺都躺不下去，就必须得把枕头给垫高点儿，他才睡着踏实，才舒服。有的人睡。

0: 还半夜被气憋醒的呢，都有。
1: 啊，对对。嗯、
0: 你过去有这种情况是不是？
1: 对，有。
0: 嗯，你原来有没有经常心脏感觉不舒服呀？就是头晕呐、心慌这些症状。
1: 不是，感觉特别的心慌。
0: 嗯。
1: 心跳特别，有的时候特别快，有的时候比较温慢、
0: 嗯。血压怎么样，老人家？
1: 哎呀，这个血压，以前血压都不特别不正的，高压低压的，特别不正。现在血压，120，
0: 嗯，
1: 80左右。
0: 哦，可以，非常好。之前就是血压老是波动，来来回回的，忽高忽低的，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啊，您过去吃的药应该不少吧？
1: 哎呀，那药都多了，一个月都花1000多块钱吃药钱，都是他这么给拿糊的。根本不管什么用也。
0: 嗯，但是那些速效药呢，你还不得不吃，你不吃还不行。
1: 我老伴儿他那个他血压相当不正常，早先
0: 啊，
1: 我们也他也跟我吃
0: 啊，
1: 他的血压早先是高压低压高，现在调的
0: 啊，
1: 这药是啊，真感谢李老师。
0: 也就是你们老两口都在吃这个药哈。
1: 啊，
0: 老人家，我问一下，您过去啊，您听说过熊胆粉这种药吗？在没有用咱们这个联大推荐的金胆粉之前，听说过吗？
1: 没有，根本就没听说过，根本就没有听说过。
0: 啊、但是您看，您自己之前的这个病还不轻哦，过去应该还是走过不少的冤枉路吧，花过不少冤枉钱吧。
1: 哎呀，那钱花多了，这
0: 确实是。
1: 对，我都能治人，病条件不好，
0: 嗯，
1: 因为睡觉花点钱的，睡觉的。一病自残了，
0: 对，因病自贫啊，这个真是。我问一下您啊，就是您过去也走了不少弯路，您在选择这个金胆粉的时候，你当初怕不怕买回来还是不解决问题，怕不怕受骗上当？
1: 哎呀，那我不问你来着吗？跟你讲来着吗？
0: 啊，
1: 完了我不问你了吗？你说没问题啥的，吃完我就买了吗？
0: 是您在买药之前，您还是跟我通过话？还是咨询过我，
1: 对对，
0: 哎，然后才用，行，我清楚了，
1: 对对对
0: 啊，当时心里头还是有一些不太踏实，
1: 对对对，
0: 哎，行，好，我清楚了，可以，
1: 对，很满意，
0: 满意就行，
1: 我这真是，
0: 嗯，
1: 这我这是实话实说，你那不都是实话实说吗？
0: 对，
1: 我这是心里话也是实话实说，
0: 对对对，咱们
1: 真的，
0: 对，咱们不图说多好，关键就是实话实说，因为。
1: 对对对，
0: 真的他是假不了的，对不对？您没得过这个病，你咋说得出来这些感受嘛？啊、
1: 嗯，
0: 哎呦，行，老伴儿也在您旁边是不是？
1: 在这呢。
0: 啊，你让他接个电话，我问问他，我跟他说两句，方不方便？
1: 好了。
0: 哎，
2: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老人家，怎么样啊？这两个月身体还可以吧？
2: 可以，那个我的血压
0: 啊，
2: 我吃那些那个喝那些伤把银都没管事。
0: 嗯，行，
2: 就是那个低压。
0: 嗯嗯，
2: 低压特别低，都是50多，
0: 嗯，
2: 不到60，
0: 嗯，
2: 完了高压，
0: 嗯，
2: 也尝着高，他俩压差成大，
0: 啊、
2: 嗯，
0: 但是
2: 吃啥药都没管事儿，上大夫那看去，大夫说啥，这也没花哎，
0: 嗯，
2: 这个就调高了，你高压高，低压成低，你得调是怎么调啊？再说的，
0: 这个是典型的血管硬化了。那现在您的高压是多少？低压是多少？
2: 高压120，低压85-80左右。
0: 哟，那挺好啊，老人家呀。
2: 哎呀，给我乐坏了。
0: 不错，真的要祝贺您，真的要祝贺您。嗯，挺好。
2: 那个，我老两口都吃呢，他那个。尤其他的便秘邪乎
0: 啊，他还便秘呢哈，刚刚他还没讲到便秘的事儿，嗯，
2: 特别严重，他那个挺薄的。
0: 行，祝贺你们两位老人家哟，嗯，我也希望你们的身体能够越来越好，老阿姨啊。
2: 哎，咱这是庄稼院，咱也不会说啥，就实话实说。
0: 哎，对，咱们想听的就是实话实说。行，谢谢您了啊。谢谢您的实话实说。
2: 哎、
0: 那这样吧，我就不跟您老伴儿多说了。在这儿呢，我就再次的祝你们二老身体能够更加健康了啊！
2: 哎，谢谢。
0: 哎，行，保重好身体。嗯，再见了。
2: 哎，李老师，
0: 哎，
2: 辛苦了。
0: 哎，谢谢您。好，再见了啊。
2: 哎、
0: 嗯，
2: 再见。
3: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老人家的实话实说。那两位老人家呢，都是很典型的心脑血管病人，
4: 嗯，
3: 特别是老先生之前呢，又是心梗又是脑梗的，对不
4: 对？
3: 对，
4: 所以说像这种情况的话呢，幸亏老人家的运气还比较好。

0: 等了之后呢，没有留下太严重的后遗症。不过呢，他因为高血压的问题一直存在，也就相当于心脑血管的意外，它就是个定时炸弹，随时有可能会再发生。但是这次呢，二老把联达推荐的金丹粉用上了，这个就充分的说明了这个药呢，它治肝调肝，提高了肝脏进血解毒的能力，同时也提高了肝脏的代谢能力，血液干净了，我们的血管才能够通畅，我们的心脏大脑这些重要的组织器官才能够健康。祝贺他们，也祝他们能够更加健康。
1: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讲解，也祝二老呢都能够更加健康。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健康咨询热线400-878-2855 400-878-2855 正在开通之中，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抓紧时间来进行拨打咨询。好的，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
2: 你好。
3: 喂。
2: 哎。哎，你好，你好。
3: 是李老师哈。
2: 是的，是的，你好，欢迎您啊。
3: 你说的这个节目真好啊。
2: 啊，是咱们老听众了是吧？
3: 也不算是老听众，反正是我是一开始我不知道，我不大听这个台哈。我是好听那个济南台。然后正好打开听新闻，听了这个节目。
2: 机缘巧合下面听到了咱们的节目了。
3: 听了之后。我听了两天，我的买的那个金丹粉呀。
2: 哦，您是已经把联达推荐的金丹熊丹粉用上了？怎么样啊，老大姐？
3: 用的五盒了。
2: 啊，有五盒了，我看看，五盒一天是两支用的，是不是？啊，差不多也一个月了吧？
3: 啊，没到一个吧？
2: 啊，不到一个月，20多天。您是治什么病呢？
3: 主要是眼。
2: 啊，主要是眼睛。眼睛什么情况？
3: 眼睛是前两年是做的白内障手术
2: 啊。
3: 做的是吃好好的，一年以后
2: 就不行了。
3: 还不到两年，这就又没好了。没好了呢，今年是有那个在秋天里打的激光，打的针打的也总清楚哈。打了两个月以后，怎么又在开始没好了？
2: 哦，是哪只眼睛？
3: 左眼。
2: 您的右眼呢？
3: 右眼早就失明了。
2: 早就失明了，什么原因？
3: 反正是从小的不好啊。
2: 从小眼睛就是右眼就不好，然后也就慢慢的就看不到了，是吧？左眼就是前。
3: 也能看到影。
2: 就是现在右眼还能看到影吗？右眼就是还是有光感，但是看不清楚。
3: 你那手掌弄什么个看不着截肢屁股，看着中差。
2: 就看到东西在你面前晃。我明白了，基本上就是一个非常模糊、非常非常模糊的一个轮廓影像了。这个是从小你这个右眼的视力就很糟糕。但是只要没有失明就还有机会。左眼的话是因为前几年做了白内障手术，完了之后隔了一年又不行，然后完了又去做了一次激光，还是不行，是这个意思。那你这个视力肯定就是一塌糊涂了呀。
3: 这方面呢，可能是还又长出来了。那正好我听了两天，听着咱们不错，正好是就是治眼。我也不管别人跟我说了，我就想
2: 试一试。对。
3: 咱们来试试吧。
2: 这个金丹粉它首先见疗效的一定是这个眼睛的问题。您在没有用这个药之前，您的这个生活那些，比如说你出个门啊，上个街呀、一个人行不行？
3: 也长点点。我能解决，我上他家，我不愿意去。
2: 就是一个人照顾自己吗？自己照顾自己吗？基本上生活还是能够自理，只是说要慢点，是不是？
3: 那和那闺女在一桌吃饭，那对着你，那鼻子眼的看不着。
2: 确实挺不方便的，你也不想去，不想去打扰孩子，不想给他增加负担，是这个意思哈。
3: 闺女的来接我是上他家，我不愿意去。我正好。你讲说现在开始模糊一半天儿
2: 啊，
3: 那我听了这个药不错。我得买的试试吧。买试试哈，就是挺好的。
2: 之前是人站在您面前都看不清楚吗？
3: 模糊就是。
2: 就是有个大概的影像，就是你的左眼有个大概的影像。
3: 反正闺女在一桌吃饭对着面，他那鼻子眼里看不着。 对，这看着了。我那之前我身体刚棒，我没吃过，当中半年都没吃过药。
2: 啊，就是眼睛不好，事实上哈。
3: 嗯嗯
2: 嗯，你多大岁数啊？
3: 66了。
2: 哟，那你的岁数还不大呀。好好的把你的眼睛保着啊，阿姨。
3: 嗯
2: 嗯，
3: 我的主要的就是眼。
2: 对对对。
3: 那个什么个，还有那胸部，我头两回吃哈。
2: 啊。
3: 嗯，他说是就是胸闷气短哈。
2: 嗯。
3: 嗯，那胸不疼。
2: 嗯。
3: 这两回吃，那颈椎，
2: 嗯，
3: 以前那颈椎不是连着膀子也疼呢。
2: 啊。
3: 连着那两个膀子也疼，那这搁这用上两个没疼啊。
2: 啊，颈椎那些地方就是颈肩那个关节那些都不疼了，
3: 嗯、
2: 是不是？
3: 嗯
2: 嗯
3: 嗯。那脖子不敢转悠，这看着敢转悠的呢。
2: 一转脖子，身子就得跟着往后转，是这个意思吧？
3: 嗯
2: 嗯。
3: 再过来。
2: 嗯，可以可以。睡眠呢？原来您的睡眠怎么样？
3: 睡眠也那个睡得多了。
2: 啊、
3: 嗯，
2: 之前睡不好觉。
3: 嗯，以前我就是。嗯，一宿一宿的不睡呀、
2: 啊。啊、哦，一宿一宿的不睡、
3: 嗯，
2: 那睡眠太糟糕了呀。
3: 嗯
2: 嗯，那
3: 时候两宿也得两宿不睡。
2: 那您吃过安眠药了吗？
3: 没吃。
2: 没有，就是自己扛着。
3: 嗯。
2: 睁着眼到天亮，睡不着就睡不着，
3: 嗯、
2: 对吧？
3: 嗯。
2: 嗯，但最近呢？最近怎么样？
3: 嗯，这能睡4个小时了。
2: 4个小时了。
3: 嗯。
2: 那可以，有变化，有提高。
3: 嗯，
2: 不错，老阿姨啊，这个这次选对了药呢，您真的要好好治。你这60多岁的年纪还年轻，真的还算是中年人，还算不上是老年人。所以说眼睛保住，那一定得把它保住，其他都不是什么大问题。我们现在就是需要把眼睛好好的治一治。嗯，
3: 我就主要是能看着就行了。
2: 对，以前您能出，您以前你在没有用金丹粉之前，您上街买菜吗？
3: 那打的激光那两天是刚好啊，这后来这样的，哎呀，以后又
2: 就是你打了激光之后多久又不行了嘛？
3: 俩月以后
2: 又不行了，
3: 嗯、
2: 结果、
3: 嗯、
2: 然后又把金丹粉才下定决心把它用上了。
3: 啊，
2: 嗯，
3: 一天不知不都这个？
2: 对，还是一波三折。这个、
3: 嗯、
2: 咱们就是这个眼睛手术呢。也不是说它不可取，只是它确实只能解决火烧眉毛，解决当时。
3: 嗯，当时也行啊、
2: 嗯。对，但是时间久了的话，你不从根本上治，还真是不行。所以中医治病跟西医治病，它完全是两套理论。咱们需要，尤其是您这种慢性病，它真是需要从根上来逐步逐步的治。否则的话，你就做再多次手术也就管那会儿。而且手术做多了，其实它对眼睛的伤害还是有的。
3: 啊，那么当初就是好
2: 了。嗯，行，您贵姓呢，阿姨？
3: 贵姓周啊。
2: 姓周是吗？
3: 周。
2: 啊，您是潍坊的是吧？
3: 嗯。
2: 潍坊哪里啊？
3: 潍坊围城的。
2: 啊，围城的。行、
3: 嗯、
2: 今天就是把您这个20多天这个情况来跟我聊一聊，是不是？
3: 嗯。
2: 咱们多坚持用一段时间是有必要的，因为你这个眼病还是确实重 啊确实还是重。嗯，行。
3: 主要是眼。
2: 对对对，好好的好好的，把这次药是选对了的。您对接下来的治疗有信心吧？
3: 嗯，有信心。
2: 有信心就行，好好坚持用啊。我呢也祝你能够越来越健康，也祝您天天开心了啊。
3: 你看不着的，你怎么孩子管一对猫，你谁家长的、
2: 嗯、对对对对，只能自己管自己了。嗯、
3: 啊、不想给孩子添麻烦。
2: 对，我非常理解，因为我接触的老年人太多了。我们的父母亲身体健康是我们这些做子女的福气啊，所以也祝您越来越健康啊。
3: 钱不重要啊，身体
2: 对
3: 健康重要啊。
2: 对对，这个是实话，真的是、
3: 嗯、
2: 当我们还能够用钱换回健康的时候，一切都不晚。但是您抱着钱都换不回健康的时候、哦、那才是遗憾。
3: 你要说你没找节目，我谁可就看不着了。
2: 嗯，这个是也是您的运气，也是您的缘分。
3: 嗯，
2: 行了，您就好好保重啊。如果之后去潍坊有听友见面会呢，您能出得来，咱们就好好的聊一聊啊，面对面的聊。嗯
3: 嗯，
2: 好，那您保重了，阿姨啊。好，好，再见。哎，再见。
1: 好的，非常感谢老人家的实话实说，祝贺他，希望老人家能够坚持治疗，祝他更加健康。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健康咨询热线400-878-2855。400-878-2855正在开通之中，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抓紧时间来进行拨打咨询。好的，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
2: 你好。
4: 哎呀，李老师，我跟你说嘛，我是一个新客户，
2: 新朋友哈，欢迎您。
4: 新朋友，我是听了两天，最后断断续续听完以后，哎呀，我就。

0: 听到你们马上要结束了，怎么怎么要那个活动怎么怎么，我说我还是想看一下你们这个产品，所以说我就到那个万福龙去看了，看到我打了很多次那个，最后是那个陈你的助理接到了，接到以后我马上第二天我说就定，先订一套，订一套我就把产品订了，订了以后我还是很负责任，因为我这个人呢、身体太不好，为什么呢，我就就是我四十来岁就更年期，我就是要问这个，我的更年期能不能吃这个产品，我觉得能啊，我先问一下。第二个呢，我做了一些检查，就是我在我最近发觉我自己感觉不好，就是查了一个肝功肾功的那个报告，然后我就说查了以后我看这个结果以后我再来吃，吃了以后我来对比好不好，我是这个是这个这个样的，因为我很多年都在吃药，可能是我现在今年72岁
1: 啊。那您现在主要感觉哪些地方不舒服呀，老人家？
0: 我现在最近2-3个月，我就觉得，眼睛有点花。我说准备去查眼睛，来不及了。但是我还是最后要去查，眼睛有一点雾。我眼睛一直很好的。然后呢，早晨起来，一会儿，我本来就要吃那个，本来我有那个病，就是那个什么心律不齐
1: 啊，
0: 吃一点贝塔诺克，我现在吃47.5的吃，吃1/4了，然后降压药没有吃了，我血压就下来了，但是呢，我最近感觉是不好，就是什么头晕。就是早上起来把药吃了以后，把饭吃了以后，怎么晕得很呢？前几个月没有这个现象，然后眼睛雾、眼睛干涩，然后就是我自己觉得腰酸背痛，肝肾都不好，因为我更年期长期潮热出汗，很恼火，很恼火，这个病啊，吃了好多保健品，我花了很多钱，
1: 也是说从40多岁开始一直到现在这些年，
0: 40多一点很长了，这个时间我在创意都说，医生说这个植物神经没法治，
1: 植物神经功能紊乱，
0: 对，没法治，只有你调节。最后我觉得中医学院吃点中药调节好一点，过2-3个月又去吃，反反复复的。但是呢，我自己我爱学习，我爱听。我那天除了听到你这个，这个讲这个那个，熊胆精粉啊，我觉得它就是对肝很好，可能我的肝血不好，或者有或者是不通有淤结，肝肾都有。损伤，虽然我没吃什么西药，但是吃了这么多年的这样那样，肯定有损伤。
1: 对，
0: 我自己感觉我的肝气不足，肾气不足，我自己有感觉，所以说我说管着他了，我进来吃了再说，我就马上就进。第二天我就看到了那个电视去看了那个产品，我怕是不好的。我后来我天天听你们这个收音机，很多老年人，70-80岁、90岁的都有，
1: 对，
0: 他们怎么会说假话？我就100个、200个放心，我第二天就进了。知道吗？我就说我迟了再说。就是我这个产品，我就问了我。药品那个产品到了，但是我把报告昨天拿到，我是今天找一个心血管的医生给我分析一下，看我这个正不正常。我现在就是报告在这儿，但是呢只有一个就是那个什么光胰素C 有一点箭头，其他的都还可以吧，可能还是所以说我就不知道正不正常，我说我去看了医生，我在吃药，我就说那我就认真的吃，我就真的对这个很有希望，很抱希望。我跟陈老师说，我说你们多久搞见面会，我一定要来，我要看上李老师，李嘉诺老师，讲的太好了，太好了，真的
1: 有机会的，有机会的。人家就相当于是这个药呢，现在已经拿到了，但是你还没有开始吃，是不是？
0: 我还没开始吃，我昨天就问到那个江医生管我的，我说我怎么吃，然后是早晨，吃了饭以后一个小时，因为我要吃。

0: 贝塔洛克，然后我还有一种新大康迪丸，也是药，因为我心血管嘛，也是药，吃了饭以后我就要吃新大康迪丸，他说吃了药一个小时可以吃，晚上再吃。我说如果我有反应，我可以减量从一次吃起吗？他说你有早上吃晚上吃，有问题再给我打电话，很负责任，你们的人真的医生很负责任。我就是问这个事。
1: 我跟你讲老人家，首先呢第一个就是对于您现在这种身体状况啊，你用上了这么高级别的熊胆粉，本身像这种药它是天然的动物药材，里头一点连水都没有加。所以它不会再对你的身体的任何一个脏器造成损伤了。
0: 对，
1: 还有一个，你从40多岁更年期开始就一直这个身体反反复复的出问题，其实就是典型的，咱们就是说的肝气不舒，其实就是肝郁。因为还有一个神经功能的问题，神经的问题啊，我们身体里面像神经啊、血管啊、关节呀、等等，其实都是归肝管的。你的肝血足，你的神经功能它就能够协调，但是你的肝血不足。它一定就会出问题。其实你说你身上有什么大问题吗？那还没有。但是就是这几十年呢，这个身体老是觉得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的。
0: 对。
1: 然后你这人呢也有点敏感。所以说呢，
0: 我很敏感。
1: 对，
0: 很敏感。
1: 感觉得到。感觉得到。
0: 我吃什么产品好的也快，坏的也快，我得病也快，但是好起来我也快。所以说我也高兴，我说。最后一站可能在这个熊胆粉上，就是让它吃下去，对我身体有一个大的帮助嘛。
1: 对，
0: 让是不是是这样的？最近我看什么呢？我的头发也白了，因为我以前头发很难的，有一点白再不行，现在是白了很多，最近半年。所以说我自己觉得我的肝气不舒啊，
1: 对，
0: 我有
1: 肝
0: 气
1: 不足了，
0: 对，肝血不足
1: 了，
0: 对，我自己对自己下定，可能我没有学过医，但是我听的太多，我自己对
1: 久病都成医了，
0: 对，我就是到自己，我就下了个结论，
1: 这样我跟你讲，老人家，第一个呢，因为指导老师已经都在跟你打电话，因为制药厂的指导老师们还是很负责任的，你就先按照他们的指导。来用，然后用一段时间，可能隔几天他们还会跟你去电话，跟进你这几天的一个服用情况，需要调整咱们再调整。哎，如果身体很适应呢，咱们就坚持用就行了，
0: 好
1: 不
0: 好？
1: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你的那个检查报告呢，你因为才做了体检，你留着，等下次你比如说吃上两三个月的熊胆粉之后，你再去做一次复查，我们再来看看它当中的一些对比，都是可以的。
0: 我就是在就有这个想法，
1: 哎，对，
0: 买了产品我马上就做做肝功肾功的检查，我都有准备的，我就是说对照这个，因为我跟你讲嘛，我太痛苦了，40多岁以前我搞管理的太累，也太累了，
1: 对，
0: 可能太累，
1: 对，
0: 也有关系，太累，工作太累，
1: 你肯定就是，我跟你讲啊，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肝血不足，因为本身女性一生耗血就很严重。这个女性血虚血亏的多呀，女性的这个血亏亏在哪儿？就亏在你的肝上了。肝是藏血的呀，对不对？很多人说这个心是主血，但是心主血它是行血，但是真正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煤气罐，我们的这个蓄水池是肝。如果说你的肝的功能强，肝的功能好，它能够给心去提供血，那心才能够有血泵，你的浑身上下才能够有血脉血液的濡养，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明白了吗？还有一个呢，就是您呢，
0: 我说我心律不齐，什么呢？就是说什么
1: 有些心
0: 的人都有，你有，所以说叫我吃一点贝塔罗克在调节，有我心里面难受，就像发土那种感觉。现在吃完药以后嘛，基本上这个情况就缓解了。知道吗？
1: 对于心脏的问题，你用一段时间这个熊胆粉，你自己观察一下。
0: 李老师，我再问一个，比如说我现在在吃药，我还是把药继续吃去走吗？
1: 你的那些药啊，就是药啊，该吃的还是吃的，
0: 还是吃。
1: 对，
0: 错开时间。
1: 对，错开时间，因为这个熊胆粉它毕竟是中药。
0: 好，
1: 它不是速效药啊。
0: 好，我最相信中药，所以说这个我可能找对。
1: 老人家，我跟你讲，这个呢，还是得你用了之后，那到时候你自己亲自来感受，因为尤其是你想吃，你想你过去吃药吃的多的，吃保健品吃的多的，你其实一用这个熊胆粉，你就会有明显的一个对比了，知道吧？
0: 对。我也有，本身我就是个敏感型，
1: 对，
0: 就是很敏感，来得快，
1: 对，行，
0: 谢谢你啊，李佳蓉老师啊，
1: 不用谢，
0: 我听到那个广播以后，我早晨起来。 哎，我说我很难的轻松一击，那天我一打开，我就到去就完了，哎呀，听到巴林龙完了，我说第二天我又听，听到以后我就听你讲啊，这么好，回馈的信息这么好，我说我准备买，马上我就到万福龙药店去了，我等了很久才把它找到，因为要赶车不顺嘛，要拐弯，然后我走过去把它找到了，哎呀，找到了我很高兴，我就回来，第二天我又打电话，
1: 这个是缘分。阿姨，这个是咱们的缘分。但那这样，我跟你讲啊，您到时候有了好消息，你也记得跟我来个电话啊。
0: 好，谢谢，一定。
1: 好，
0: 我这个人是个热情的人。
1: 对，听得出来，热心人。
0: 相信科学，相信医学啊。
1: 对对。
0: 真的，我很相信，所以说。他们都说你怎么激动啊，我说我从来就在这方面。他们说你这么决定这么快，我马上就买。
1: 对，这次下定决心，咱们就好好用就行了啊！
0: 好，谢谢啊，嘉荣老师，
1: 不用谢。
0: 行，见面会我一定要来。
1: 好，到时候有见面会一定通知您啊！
0: 我感激。好，
1: 那就这样子，老人家啊。
0: 好，谢谢啊，再见。
1: 好
2: 的，非常感谢老人家的参与，这是一位非常热情的老阿姨啊。那这次呢，老人家下定决心呢，准备把金丹粉给用上了，就希望他一定要坚持治疗，祝他早日的收获健康。
3: 今天我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冠心病的治疗问题，因为现在呢，这个心脑血管病在老年朋友当中是非常的高发，而冠心病呢，是作为最典型的一类心血管病啊。它对于我们老年朋友的整个晚年的生活质量，甚至是生命，都会带来很大的影响。所以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什么样的治疗对于冠心病是有效的。
2: 好的，相信冠心病这种疾病的话，大家呢都不会陌生了。
3: 对，
2: 哎，但是感觉呢，好多老人家的病情控制的都不太好，对不对？
3: 因为冠心病它是非常典型的慢性的缺血性心脏病，它的产生一定不是一朝一夕。我们经常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对吧？那冠心病它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就是在人衰老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咱们很多的朋友情志上的一些瘀滞，再加上饮食生活上头的无度啊，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加速了我们的血液，我们的代谢减慢，血液变得越来越黏，越来越稠，而我们的冠状动脉血管网它堵着了。这个冠状动脉血管网是干嘛的呢？大家都知道，心脏是人体的动力泵，我们人活着有赖于心脏不停地泵血，对吧？把血液泵到全身，我们的组织器官才能够获取足量的营养。而心脏它不停地要干活，不停地要泵血，它也得吃饭，它也得获取营养嘛。所以说在它每一次泵血的那个过程当中，就会有一小部分的血液通过冠状动脉这个血管网回流回心脏，给咱们的心肌细胞，就是心脏的这些工人提供营养。那他吃饱饭了，他才能干活。但是正是因为我们的血液粘稠，尤其是一些血脂高的朋友，血液太稠了呀，里头全是油啊，把我们的冠状动脉血管给堵着了。刚开始是一些小血管、毛细血管啊，时间久了之后，大血管它堵了。那你这个冠心病的问题，心脏供血供氧不足的问题肯定就更明显了，因为你这个给心脏输送营养的通道堵塞了，不通了，那肯定会出现非常典型的心脏供血供氧不足的现象。因此呢，在这个逐步的过程当中，冠心病最终就形成了。
2: 那么老师啊，这个冠心病啊，它在发病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或者是危害表现出来产生出来呢？
3: 冠心病的危害主要两大点，第一个就是心脏如果常年的供血供氧不足，心脏没有了泵力，心脏的动力下降了，心脏的那些工人不能够正常好好干活了，那么这是一个体能，人的体能逐步衰退的一个过程。因此呢，长期的这种冠心病的病人，他的体能是非常糟糕的。如果说严重的，就是慢性的心脏功能的衰竭，你爬个楼啊，或者走路走快点呀，或者在家里都想做点家务，都感觉非常的吃力，非常的累。那晚上你要想要平躺都很困难，经常半夜睡觉会被憋气憋醒，就是总体来讲心脏没有了动力，肯定人就会感觉得很累。那你人累啥活干不了，影不影响正常生活？
2: 那当然影响，
3: 非常影响。那这是一个方面。还有呢，就是在心血管它不断的出现淤堵的过程当中，越堵越严重。那么判断我们冠心病轻重最重要的一个现象就是

0: 心绞痛的症状。冠心病的人经常会不定期的啊，无征兆的出现心绞痛的问题。这个心绞痛一旦犯起来有多难受，有这个病的人心里是很清楚的。而且一旦心绞痛发作，必须得及时的去吃急救药，溶栓抗凝的药。否则如果几十分钟之后你的心绞痛没有得到一个有效的缓解，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很有可能发生急性的心肌梗死。而心梗可是目前致死率仅次于脑中风的急症。每年冬天最冷的时候，夏天最热的时候，很多心脏病的老人家因为心梗失去了生命。所以说这个病它既是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又威胁我们的生命。
1: 确实啊，这个冠心病的危害性呢是非常大的、啊、
0: 对。
1: 那在日常的治疗用药方面，我们应该去注意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0: 冠心病人的用药呢，其实它分为几种情况。一个就是日常用药，当然日常用药的话呢，一般联合用药的比较多。冠心病的形成它在于血液的粘稠、血管的淤堵，甚至还有血压升高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像降脂的药、抗凝的药、溶栓通血管的药，基本上大家都在长期的去服用。这些日常用药该用的还是得用，你不能够随随便便的就把它停了，把它减了。那一旦出现风吹草动的话呢，急救药这个是必须上的。就比如说刚刚说的心绞痛，一旦发生心绞痛，赶紧舌下含服像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丹参滴丸这种急救药，

0: 它不像别的，别的可以用，比如说你喜欢吃面包没有，吃馒头也可以，也可以这个达到营养啊饱腹的作用，可以。但是治病救人不是这样，我们大夫也好病人也好，遇到危重患者首先想到的是用最好的药进行抢救，而不是用次一等的替代品对付对付给他替代一下，这个不行，这个违反我们做医生的原则。你做病人家属也这样，我们在治病救人的时候，病人家属经常提出来，大夫你可给我用好药，用真药，这很正常。但是关键问题是熊胆粉治疗危重患者抢救重病人的这个疗效是其他代替不了的，到今天为止没有任何一个药可以全部代替天然的熊胆粉。
1: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2: 不跟点蜜等了，快点亲。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5: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6: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7: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8: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7: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

0: 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2: 我爱启动我火作战器。
1: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7: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罗通扫北》，由王宝新播讲。
8: 罗通扫北第十九回，小将秦怀玉在教军场胜了一阵呢。这秦怀玉真有两下子，此时激怒了苏林。苏林一看呢，此时就得我下场了。秦怀玉，休得猖狂，慢要撒野。你要想挂这二路元帅，除非胜得过我手中这青铜刀。秦怀玉一看，心中高兴啊，苏林来了，心想这才是我真正的对手。秦怀玉知道苏林比苏凤武艺要高，而且这小子剑法也好，还会打镖，我和他打需要多加小心，不可轻敌，但我也不能怕他。我再能把他给战败了，嘿嘿，苏家爷们的威风全都给煞下去了。想到这里，苏林，这么说你想为你弟报仇雪恨吗？刚才我的话已经说明白，虽然是苏二哥败在我的手下，那是他让着我，你能不能也像他也让着我呀？这是明显气苏林，让苏林发脾气，脑袋不清醒才好。苏林哇哇暴叫，呀呀呀呀，秦怀玉，你赢了就是赢了，不用说风凉话。有道是上阵亲兄弟，打仗父子兵。你打了我弟弟一简，也算也他败了。但是呢，我当然说什么报仇不报仇这话，那是两可之间。就凭你我的本事，得胜者就挂着二路帅，败者自然就该让位。我知道你们老秦家枪招也好，剪法也好，都了不起，可是我看你这能耐还没学到家呀。今天你要把我给战胜了，这二路帅我不要了，拱手相让。苏林现在 不是动嘴的时候，而是要真有本领。既然这样，咱们就比划比划。我秦怀玉要是输给你苏林，自然这二路帅我也不绕了。苏林心想，我不能和他斗气呀，尽量我可要小心翼翼地跟他伸手。两个人呢，这一伸手打了个棋逢对手，将遇良才。这苏林呢还真有两下子。再看秦怀玉，扑棱扑棱扑棱扑棱扑棱扑棱，摆动五勾神飞亮银枪，下了绝情啊。两人这一伸手，此时苏林就想把秦怀玉劈成两半，大刀一摆，唰就是一下。秦怀玉把他的刀往外一崩，翻手就是一枪，唰，把平生之力量都集中在大枪之上。这两个人这一伸手，厅堂五四好比上山虎遇着下山虎，云中龙遇上了雾中龙，谁要是下手快，那就肯定取胜，谁要是出手慢，那一定是遭殃取祸呀。两个人都下了绝情了。那苏家爷们儿大刀使得有名，苏林的功底是最深的，拿出看家的绝招，刀刀都要取秦怀玉的要害。今日啊，下绝情了，想让秦怀玉落了个终身残废才好。秦怀玉暗自咬牙呀，好你个苏林呐，你小子是太损了，我要不给你点厉害尝尝，你也不知道我是何许人也。气得秦怀玉施展枪招，一枪紧似一枪，一枪快似一枪，这枪头唰唰唰唰唰，把苏林就给圈起来了，上下前后左右都是枪尖儿，好厉害！这条大枪施展开来，上风下挂，里挑外滑，勾挂崩扎压，劈挑盖顶扎，枪扎一条线，刀扫一大片，扎者为枪，抽者为棒，往前一扎，梨花千朵，往后一撤，冷气逼人，躲闪不及就是个透心凉啊。趴凉炕睡凉床，抛妻子闪爹娘，这杆枪实在凶猛，出溜出溜直出溜，出溜的嘟噜嘟噜唰唰唰。苏林呐，此时把平生能耐也施展开来，抡开大刀上下翻飞，入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削了砍剁崩刮扎，招招威逼秦怀玉，刀招也厉害，两个人越打越勇啊，难解难分呢。看台上的人坐着看不过瘾，都站起来，尤其是这幼主李治殿下，这头一次看这比武，那可算开了眼界，两只眼都觉着不够用了，嘴里还不住地大喊，好好好，真好。程咬金这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哎呀，这心都要蹦出来，他害怕呀，他知道老苏家爷们儿心黑手狠呐，老秦家也是千顷地一根苗，如果出了事儿，怀玉真有个好歹，我对不起我二哥秦琼啊。急得他直替秦怀玉使劲儿，嘴里一个劲儿的骂，小兔崽子罗通，你怎么还不来，你死哪儿去了你，哎呀，你再不来黄瓜菜都凉了，真让人着急。使劲儿拍大腿，毛病还多，心中暗骂，这罗通不来你究竟想干什么呀。再看苏定方，他更担心了，他知道老秦家的枪和剪都很厉害，刚才苏凤就挨着一剪，这回苏林要再被人家打了，那就全完了，还做什么皇帝梦，连给三儿子报仇都不可能了。 所以苏定方比谁都比较紧张，眼睛直盯着场下，舌头伸出来老长，这冰凉的手来回直搓呀。哎呀，场内两个人难分胜负，因为秦怀玉刚才和苏凤打了半天，这个劲儿啊并没缓过来，接着又和苏林站了起来，再加上他的年龄还太小，现在确实觉着有点累，这虚汗就流下来了。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就在此时，就听教军场外有马挂銮铃的声音，哗啦啦啦啦，喧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有人大声就喊：“闪开！快给我闪开！我来也！”这一嗓子像晴天打了个霹雷一样，全场教军场的人顺着声音往外看。哎呦，无数双眼睛都盯着教军场的门外，就看从外边跑进一匹骡马来，全来人夸夸夸夸夸夸。程咬金一眼就看出来，大声就喊：“骆头，这厢来，这厢来，孩子，你可把我等着急了，你可算来了。”原来呀，骆通用计谋骗过罗仁跑了出来，一路快马来到这里，等罗通进来正好赶上苏林用刀劈，怀玉用枪往上招架。罗通用大枪一看这两个人都在较劲，眼看有生命危险，不能够再怠慢，从当中猛地使劲往上一挑，喊了一声：“看！”只听烫，这一声响把苏林的刀头就崩起来老高了，同时把秦怀玉的枪也崩回来，这个劲儿实在是太大了。罗通在当中立马端枪：“怀玉哥，怎么样，你服了吧？这帅运没你的份儿，应该给我吧。”回头又对苏林说：“苏大哥，怎么样啊，你要不服，咱哥俩比试比试，还是你把帅印好好的让给我，最好你心中有数才是。”苏林暗骂：“好个小子，我最恨的就是你呀！你把我三弟活活打死，我早想报这个仇。今天你骑骡马，无盔又无甲，可以说你减去了一半的战斗力，这正是报仇的好机会。”想罢，再看放弃秦怀玉，直奔罗通：“丫呆，好啊，罗通，你来的正是时候，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今天我不但要夺这二路帅，而且我要给我兄弟苏豹报仇，拿命来！”说着话，撒马进前，大刀就举过来了。罗通根本没拿他当回事儿，不管三七二十一，拧枪就要动手。就在这时，又听鸣惊的声音，哗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这惊又响。苏林心想：怎么又不打了？这什么意思？罗通也把大枪扑棱戳在地上，想听听怎么回事。正在这时，有人就喊：“罗少宝，幼主殿下叫你近前有话。”为什么叫罗少宝呢？这里面啊有一段隐情。书中代言，因为罗通在五岁那年，他爹罗成就死了，为国捐躯啊。李世民那时候还没做皇上，只是秦王。李世民认为罗成为国捐躯，功高如山，所以就把罗通认为义子。做了皇帝以后，就加封罗通为少保，育儿干殿下。 罗同听幼主千岁李治教

0: 他回话，赶紧来到龙棚下跪倒在地。皇兄在上，罗通给千岁殿下请安，千岁千岁千千岁，倒身便拜。罗玉帝，你是来比武夺魁的吗？回千岁，我是来比武夺魁的。嗯，既然是来比武，为什么不顶盔不挂甲，反而披头散发不戴帽子啊？回禀殿下，来不及了。为什么马爷没有安颤交还呢？还穿着睡衣，怎么个来不及呀？为什么来晚了？是何道理？这罗通话到嘴边儿，不知道如何再讲。要是说是我娘不让我来的，我偷着跑来的，可就麻烦了，这是有罪的。这个我得判。罗通正玩这劲儿，程咬金此时吓出一身冷汗来。为什么呢？因为李治啊，叫他挨家挨府的去送信，结果到了罗府，庄金定一哭，程咬金也是心慈面软之人，所以呢，虽然告诉了，未必人家能答应啊。一琢磨，肯定是弟妹庄金定不答应，这事儿要让李治知道了，我也得担责任。就这样来至近前，我说殿下，看来此时这孩子可能睡过头了，您呢就别往心里去了。殿下李治一听罗通睡过头了，就问我说，玉帝是这么回事吗？回禀殿下千岁，确实这样，如老千岁所言，我年轻贪睡，这都是常事儿。老亲家，再看李治回过头来问问魏征，你看现在给罗通换衣服再备马，来得及是不来得及呢？啊，还未等魏征说话，程咬金赶紧把话茬接过来。我说殿下，来得及，来得及呀、啊，应该马上换上。赶紧命人把罗通换好了衣服，准备就绪，安颤交还也给备好，再次让罗通上马，这才要大战一场啊。此时程咬金拍了拍罗通的肩头，孩儿啊，你可多加谨慎，您放心吧，老前辈，我一定不会丢人。此次二次来到教军场，提枪上马，稳稳当当。哼哼哼，我说此时的苏联你有什么想法？呸，罗通，我一位夺帅印，二位给我兄弟报仇，你少要废话，拿命来。两人就伸了手了。那位说他不骑着骡马吗？罗通骑骡马肯定对自己那是有麻烦的。实质上在没二次上场之前，徐茂公就说应该换马，所以暂骑秦怀玉的宝马良驹。哎呀，此时可气坏了苏林呐，心说话，程咬金、魏征、徐茂公，你们这些人都等着，将来有机会我一定找你们算账，你们这些老东西一个好人也没有，要不是你们想出这招来，我早把罗通宰了给我兄弟报仇。现在罗通战骑秦怀玉的宝马良驹再下场，显得格外的威风，真好像蛟龙刚出滩，猛虎才出洞啊！来至马前，可气坏了苏林。这苏林这牙都咬出酸水来，心想：这回嘿嘿，我可有机会给我兄弟报仇了。罗通可不像秦怀玉，秦怀玉打了半天，确实有点累。 罗通再次刚刚下场，攒足劲儿，从好几天前就等着比武，今天的日子总算盼到了，所以托他是精神百倍，信心十足。苏林也知道跟这罗通打不像和秦怀玉站在一起，罗通虽然是小孩中年龄最小最小的，可是我也知道他是最厉害的一个，武艺也高，心眼儿也多，特别是老罗家的枪有个外号叫罗快枪，这外号是从罗成那儿传下来的。罗成号称常胜将军呢，那罗成那枪法相当厉害，所以呀，这速度极快，必须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苏林心里明白，知道罗通的枪又急又快，招又狠，一个没注意，可能就有生命的危险呢。就这样，两个人精神百倍，都不能走神儿，下了绝情啊！停，他，停，他，大战在一起，打得到25个回合，苏林心里就想。想赢的话要抓紧时间，不能和他恋战，我何不用回马射箭的高招，百步穿杨之能，一箭射死罗通，好给我兄弟报仇啊，也叫他死得明白。想吧，他赶紧大刀紧了又紧，啪啪啪，一刀比一刀都快，一刀比一刀都急，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下了绝情。再表罗通，罗通根本眼睛毛都没瞧得起他，没拿他当回事儿，一杆枪左磕右挡，打起来更来劲儿，踢他踢他踢他。心说话，你的刀越快越对我的心思，你就使劲儿能怎么的，我看你有多大的能耐。突然苏林虚晃一招，刷一刀，再次奔罗通脑袋劈来，罗通赶紧往旁边一闪身，苏林拉了个败势，拨马就跑，得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一边跑着一边还说呢，罗通啊，你果然厉害，罗家神枪名不虚传，我服了，我不是你的对手，我败了下去，得夸夸夸夸夸夸。罗通一看呢，明白老罗家的人都是聪明人，罗通那就更不用提了，精灵鬼，透灵神，36个转轴，72个心眼儿。心说话，咱俩打着打着，你的招数并没败，你的气力还有，而且不是呼呼带喘呐，突然你就败下来了，说明你其中有诈。我要没想错的话，你要取用败中取胜之招。嘿嘿，我要不敢追你，在场的人可都笑话我是胆小鬼，我倒要看看你能干什么，你想怎么个败中取胜，这招你怎么用，我非追你不可。但是罗通啊，非常聪明，已经加了120个小心，把马在后就追，得夸夸夸夸，口里还喊苏联，不要如此，你往哪里逃，罗通追来了，你给我拿命来。苏林心说话，就怕你不追，我这一箭非把你射死，给我兄弟报仇雪恨。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也是如此。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缺碘会损伤甲状腺功能，尤其会严重影响儿童智力。
0: 慢慢靠近鼻翼或脸颊的回忆，当我越来越接近你，也是如此。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缺碘会损伤甲状腺功能，尤其会严重影响儿童智力发育。我国多数地区属于缺碘区域，食用加碘盐是安全高效的补碘方式，但切忌盲目过量补充。甲亢、甲状腺结节等特殊人群要遵从医嘱控制。

0: 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1: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2: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